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CC 风云，节目主持梁新全。
2: 2026年7月23日星期四，我是时事风云节目主持梁新全。今天是谁？今天孤独了，今天只是请到表哥明Sir 弃我而去、okay? 他今天走去 camping、真的选个星期四来 camping 就害我了。原本应该有个Harold 哥帮手的，谁知他又去旅行，我足之唯有捉住阿王 Sir。我哋两个一起做啦，冇计啦，
3: 我冇咩所谓啦。
2: 好啦，今日嘉宾就系黄立仁大哥，表哥，表哥你好，
3: 各位华侨之声嘅朋友，你哋好，主持人好。
2: 咁啊，今日讲咩咧？今日讲翻啲比较现实啲、贴身啲嘅话题。OK， 咁啊，机会少咗，热情就消退咗，又唔知道做乜好。咁啊，加上地缘政治摩擦啦，同埋职涯发展的路径缺乏了，现在真正可以了解到中国的美国专业人才就越来越少了，亦都以前都已经不是多了，亦都是以很少的资料去量度中国，但是亦都可以帮助到白宫做很多事，现在越来越少了，就是因为我讲的情形之下。我今天就会讲一讲为什么会这么少，跟着呢我又会讲一下，好啦，唔好讲美国对中国嘅认识，我讲一讲美国人几代、上一代、呢一代对中国嘅认识同埋对中国嘅认同，又讲一讲呢一代同上一代嘅中国人对美国嘅睇法，现时睇法，尤其是一班年青人嘅睇法。咁就有几个新名词咧，就同大家倾下偈 ，OK？就等大家了解一下，而家真真正正呢个世界，尤其是美国对中国嘅睇法，美国人对中国人嘅睇法。咁啊，大家有兴趣嘅打电话嚟60-4267-1320。咁我今日咧有好多花絮，原来今日咧唔单止我，王大哥都有得发牢骚，好少发牢骚。呢个好人系唔讲嘢唔闹人嘅，系我嘅啫。啊，今日王大哥都唔开心啊，佢今日一问。有冇机会俾我讲讲？一定有啊！最中意人哋发牢骚噶。好啦，我点发牢骚咧？第一个就有啲反映到我哋中国有句啦，贼喊捉贼。OK， 咁啊，先俾大家一个定心丸，大家听落去睇我有冇用错词啦。有一位响 BC 亚省受训练嘅护士，响 BC 省做咗几年护士之后，跟住。以后至到而家，佢几时毕业呢？佢系大约系1980几年嗰阵时毕业嘅。咁啊，跟住1992年移民咗去美，就走咗落美国做护士。咁佢翻到嚟今次咧，就翻咗嚟啦。就因为点解咧？佢68岁嘅阿妈咧有病，86岁嘅阿妈有病，咁佢走翻嚟就话听佢阿妈讲咧，加拿大啲医疗服务唔好啊，护士唔够啦。咁佢咧就话咩？佢话咧佢发觉咧当地嘅护理人员咧短缺，佢好震惊，而佢担心咧呢啲护士咧有太多额外嘅工作同埋责任咧，导致到咧佢哋嘅护理品质下降。嗱，佢自己本身系加拿大亚省受训嘅护士，咁啊佢从事咗护理工作40年，咁佢咧就。几个月咧，一路都陪住阿妈，因为佢阿妈觉得系需要有人专业睇住佢。咁佢就话咧，佢话发觉咧医院里头嘅人手系唔足，亦都好多咧系冇时间咧，系真真正正去专注一啲比较需要专注嘅病人。即系好似我谂佢阿妈就其中一个啦。咁啊，BC省嗱，呢个人喺我哋嘅报纸度出嚟嘅 ，OK。我一阵间会反映一下报纸嘅问题啦。咁啊 ，BC 省护理个主席咧直情话咗啦，佢话由于本省咧而家咧有4500至6000个护理缺职，即系职缺，即系争咁多人。OK， 佢话成基本上咧，佢连基本嘅服务咧都未必能够接应到，咁而家特别嘅服务更加难啦。 咁所以咧，佢呢个月咧 ，BC 省嘅护理人员咧就喺温哥华综合医院同埋素里纪念医院罢工。咁我谂啦，我第一呢位护士姐姐，你喺加拿大受护士训练，喺加拿大攞咗护士嘅经验，一拍个后边就落咗去美国啦。今时今日你翻嚟话俾我听，加拿大护士缺少，咁你知缺少点解你走啊？你系咪一个有，我都话啦，有血性、有 responsibility 嘅加拿大人，系咪应该留响加拿大去护理加拿大嘅病人咧？你而家走咗落去做嘢，翻嚟睇你妈咪之后就埋怨，喂，加拿大唔够护士、啊。最少你走咗已经少咗一个啦，你仲讲咩啫？好啦，第二，喂，既然你个护士工会主席话已经争紧4,500至6,000人啦，点解你仲可以叫你啲员工去罢工啊？咁啊，即系变咗雪上加霜，即系话啲病人原本都仲有个半个人睇住嘅，而家连个半个都冇埋，咁你同我讲？是不是真真正正是挂住加拿大的病人啊，定是你是挂住你自己的利益？我就想真是，我就觉得好，即是好可惜啦。即是你不是，我不介意你去吵，你不要在报纸废这一样东西。我觉得你都做紧贼的，你就说啊，我捉贼啦，捉贼。是不是第一个要捉你先啊？啱唔啱啊？咁我就觉得非常之唔开心啊！睇完之后，我就觉得应该同大家分享一下，即系点解有啲人可以咁自私，自己离开咗加拿大唔做护士，今次翻嚟因为你阿妈有病，你竟然闹点解加拿大缺乏护士？咁我谂佢只不过系其中一个啫，应该有好多都系因为嗱难听啲，底下嘅人工一定高过呢度噶啦。咁但系你受嘅训练喺加拿大噶。你做开头嗰几年是加拿大的经验，你攞咗啲嘢学完晒之后，又走咗落美国，我觉得好唔啱咯。彪哥你点睇啊？
3: 呢个系道德嘅问题。点解我哋有好多医生啊参加嗰啲嘅啊义工啊，去贫即系比较贫穷嘅地方啊去帮人
2: 我觉得好好伟大。
3: 呢啲真系好高嘅情操。
2: 系啊。
3: 咁呢一个咧，因为你牵涉到嗰个个人利益，为佢阿妈发声，哇！你班友有冇搞错啊？科室啊，呢个疏忽照顾啊，咁样啊，义正言辞啊，佢讲嗰阵时咧，佢变咗第三个高人，
2: 系啊，
3: 化外高人嚟指点，即系一朝学识胡人语，站上城头啊骂汉人，同一个道理。好啦，另外你讲及个工会主席喎。由此可见，他由头到尾都看所有病人，只不过是他的筹码。他用那个筹码来打击他那个对头人，他的对头人就是资方。啊，好了，我成日都说劳方和资方为什么可以拖到超过一年以上，大家都傾不掂的呢？喂，只是懂得说找这个调停人，找这个中间人。点解政府唔立法规定双方？你只要一日冇签到咧，每一日呢两个 part， 呢两个所谓劳方同资方咧，都要支付罚款嚟到啊，俾嗰个所谓我哋嘅受害人，即系广大嘅市民，咁先啱噶嘛？而家唔系，老实讲，我以前参加过两个唔同嘅工会，嗰两个工会咧。工会有他们那个所谓这个谈判专家啊，就跟资方的所谓谈判专家他们开会啊，有计谈有嘢食啊，某一段时间他们还可以谈物计的添。但是他们的决定呢就帮我们去决定罢工也不罢工。我曾经在飞机厂那里啊俾工会派人嚟，唔俾我哋入去，唔俾我哋 across the picket line。
2: 系啊，
3: 啊，喂，由佢决定，但系我个个喂，我哋人工已经好高噶咯，依排真系冇嘢做，你咁都仲要罢工啊？佢唔理你咁多，
2: 冇
3: 啊。到资方佢话有咁嘅需要要 lock out， 佢仍然系 lock out 唔俾你哋入去，所以整件事唔能够话啊，你两方面其实两方面都应该要由政府出面，令佢哋喺最短嘅时间，而家荒谬到可以三年、五年冇合约，哇！大佬你讲乜嘢啊？系咪啊？而且佢哋好多时就系双方已经有一个秘密嘅協定嘅草稿銀碼，然後先啊，你哋慳埋嗰啲人工一次過，慢慢搣翻
2: 俾你噶啦，我
3: 啊咁啊！但係政府，我成日都話，政府係最好笑嗰、那個，最開心嗰、那個，因為點解咧？你哋而家嘅人工哥多咗，即係話有納税嘅空間啦，
2: 納税
3: 啊！咁我可以加你哋嘅税啦。所以一方面咧，我認為政府真係要啊，立一个决心去点样去惩罚呢双方面，无论系资方或者系劳方，等佢哋唔好再谂啦。我哋慢慢拖啦，有排拖。咁我哋变咗一个国民啦，一个公民，成为佢哋嘅磨心啦，主持人。
2: OK， 同埋我觉得好多时咧，我哋都知道每一次讲话啲合约嘅，冇两三年咧都唔会讲得埋嘅，
3: 埋唔到烂噶。
2: 啊，点解政府要话明嗱，你合约之前两年前开始要倾，
3: 冇错，
2: 唔可以去到到期嚟倾。嗱，呢两年前嚟倾咧，你本身上你办唔到工嘅，你仲喺度要做嘢噶嘛，有两年嘅嘛。咁你慢慢倾咯，我唔理你点倾 ，OK？ 即系我觉得完全系政府有冇考虑，点解唔会考虑下呢啲嘢咧 ？OK？ 你系喂，你明知啊，你有边个合约话即时倾掂啦？嗰啲就唔使倾啦，一早已经掂噶啦。你见亲嗰啲，同埋有好多需要的业务是的工作是不可以罢工的。我都说警察罢工你怎么算，他
3: 就立例了，警察不能够罢工了。
2: 那你护士是护士救人的，你护士不立例
3: 罢工
2: 应该不可以罢工的。这些这么我们叫重要的位置是不可以罢工的。不是啊，你现在护士罢工啊，你怎么落去什么学啊，他不是说全部罢工。呢间就罢就罢，嗰间就罢一罢，你仲惨，咁你点算咧？即系我觉得，点解我哋嘅政府唔晓谂呢啲嘢嘅？我同你都可以谂到呢啲嘢，点解佢谂唔到嘅？
3: 嗱，呢个又怨每四年一次，哇！我而家做咗嗰个议员，咁啱派到呢个位，四年后未必我喎。唉，唔系啦，我总之我吓，我安安稳稳坐喺度斗完四年人工。再说嗱，依一样嘢就系嗰个民主选举嘅最大嘅败笔，从来都冇一个长远嘅计划。
2: 冇啊，
3: 四年后都唔知轮唔轮得到我，而且仲有咁，所有老牌员工，包括工会在内，呢啲有唔做一场啊？最多咪做四年，四年后啊都唔知边个，如果又系佢，我哋咪又照玩照换
2: 咯。
3: 啊，佢叫一叫，我哋咪做一做。反正我哋啲嘢熟过佢，佢唔熟。
2: 系啊，
3: 当你唔熟嘅时候，你更加指唔喐呢班人。
2: 喂，佢四年喎，嗰四年佢都要谂谂下，四年有冇嘅
3: 喎，
2: 都会死喎，严重嘅问题嘅系啊。啊，所以我觉得成日都话民主点样都系好，但系去到某一个阶段咧，已经系唔可以控制嘅阶段咧，系一个问题嚟嘅。就嗱，又讲翻啦，好似佢谂马斯坦奴咁。啊，搞咗咁多年啦，
3: 系啊，
2: 而家又讲啦，
3: 真系荒谬到极点啊！
2: 啊，得个讲嘅，原来我发觉，咁你点啊？好啦，冇得点噶，先听听客户信息，翻嚟先点啊？
4: 大人细路都中意饮冻嘢，又中意食零食，仲食埋晒啲煎炸热气嘢，点样可以帮佢哋清热去暑解毒除口气呢？
5: 俾佢哋饮星群下桑菊火粒啦，可帮助降火平肝清热解疮毒，
4: 对付初起感冒同预防暗疮都得噶。
5: 买星群下桑菊火粒，仲可以选择无糖或有糖包装，啱晒大家唔同要求。
4: 边处有得买呢？
5: 各大华人超市及深融行有售。买星群下桑菊火粒，标明家丰总代理，自系正货。查询604-303-1089。
1: 时事风云，节目主持梁新全，
2: 欢迎翻返嚟第二节时事风云节目。今日请嚟嘉宾有黄立仁大哥，我哋今日讲紧嘅就系有关美国本身上而家啲美国嘅华裔点睇美国，又讲一下中国人 怎样看美国的两代不同的看法。那啊，原本我还有个牢骚的，不过我今天听到彪哥他有牢骚，没什么几个他发牢骚的都说。好，今天就等彪哥讲一个牢骚给我们听一下。
3: 好，多谢你。咁大家都听过狼来了的故事啦，系咪
2: 啊？
3: 有个看羊仔啊，狼来了，狼来了。结果去到第三次又冇人听，
2: 知真系有只狼嚟，
3: 点知真系有狼啦？咁点解我讲狼来了呢？嗱，而家大家知道我哋加拿大有个好出名嘅嗰个 Amber Alert， 有咩重要事情咧，每一个人个手机都会有响警报嘅。本来呢个系一个好好嘅设计嘅，但系。好似最近啦，昨晚同埋今日晏昼，昨晚半夜咁啊，十二点零钟响咗，哇，响到屋都震埋啊！你知全间屋唔系一个电话噶嘛，此起彼落。好啦，你瞓到睡眼懵松，攞嚟睇下到底咩事，终于揿停咗佢，了解咩事。两个钟头你都未瞓得翻，呢个第一个缺点。第二个缺点，呢啲系咪同生命有关呢？咁你话可以系嘅，嗰、那个细佬哥俾个阿妈俾个阿爸氹咗去第度，点知会唔会杀咗佢呀咁样啊？啱，冇错。但系需唔需要话真系咁紧张，不停咁发放呢？嗱，好啦，同样嘅 Amber 咧，到今日晏昼仲有啊！我晏昼十二点几喺个摩里边去个银行，哇！成个摩呢个响完到嗰个响，好啦，我见证咗一。件事，大部分人系紧皱眉头，手忙脚乱。喂，佢系直头系好想揿停佢，唔理佢系乜嘢。咁系咪即系失去咗呢个 Amber Alert 嗰个原底嘅意义啊？咁而家大部分人咧，这个警报一响嘅时候，第一件事点样揿停佢系唔睇嘅？诶，唔又系嗰啲嘢嗱？这个恰恰就系狼来了。当日用咗咁多钱，哇，唔平喎，唔系两蚊喎，呢个系统系讲几多千万摆落去喎。好啦，结果今时今日沦为每一个人一听到佢皱眉头，诶，都唔系死人冧楼，冇理佢啦咁样。喂，呢啲系周围嘅人嗰个反应，同埋佢口里面嗰个喃喃之声啊，唔系我作出嚟嘅，咁嘅应该。我认为我今日有责任讲出嚟呢一个牢骚。喂，再系咁呢个 Amber Alert 咧，形成好似狼来了一样，系冇咗个作用啊！咁你系真系死人冧楼啊、地震啊，呢个好似而家内陆咁山林火烛，喂，叫你走啦！但系一逼逼逼逼逼太多嘅时候，嗰度费事彩啊！嘿，我仍然啊喺个 basement 睇电视啊！所以在这一方面，我希望有关方面将这个 Amber Alert 真真正正检讨一下这些这样的事，什么是需要马上不停地发放，什么是可以在下午时分大家清醒的时候拿出来，好像昨晚那个这样，肯定不会有立时的生命危险了。还有在半夜三更啲人又要开灯又要抄电话，好似我咁要抄老花镜，然后先睇到，然后先望到。
2: 原来废话
3: 啊！原来系咁嘅，咁你系咪失去咗佢应有嘅重要性咧？所以喺呢一方面，我希望有翻有关方面咧，能够察觉到嗰个危险性，将来所有人都认为 Amber Alert 系唔需要重视嘅，咁你就
2: 失去咗佢。
3: 你嗰陣時你再要搞個乜嘢系統出嚟呢？喂，係冇機會㗎喇。所以我希望有關方面呢就應該正視呢個問題。而且上一次即係好過幾月前又試過一次，已經有好多人投訴啦。只不過投訴嘅時候即刻俾人鬧啦。你冷血㗎，你唔俾佢會發生乜嘢㗎咁講。但係其實冷血之餘呢，如果呢个 Amber Alert 失去咗佢原有嘅意义，将来真正有灾难发生嘅时候，我哋点样可以通知所有人呢？点样令到人可以警觉呢？嗱，呢一方面，我希望政府系有监听呢个电台节目嘅，我希望佢真系攞出嚟检讨下， 唔好话等到 Amber Alert 成为废物，以后都冇人再理嘅时候咧，你嗰阵时再理咧，我相信你用多九牛二虎之力，你都未必推得喐佢嘅。主持人，
2: 嗯，多谢晒表哥。咁啊，其实今次嗰个系讲个小朋友俾个唔知爸爸妈妈，
3: 上一次都系一样，
2: 两个啊吓，近期啱啱依。是几个礼拜之内啫嘛，
3: 系好最近嘅，
2: 好最近，
3: 仲唔系本省嘅添，
2: 因为 corona 点样先嘅，好远嘅。咁啊，个问题系，我知道加拿大对于小童系好重要，系好重视嘅。
3: 但系唔好忘记，冇几耐之前我发生过地震，完全冇提噶喎。
2: 嗯，啊，同埋好怪，
3: 嗰只五点几虽然唔系好高，但系问题就系你都应该话俾人听。嗱，如果每一次地震超过五级或者六级，你有一個提示，個個人有個警覺性，咦，下次我要注意啊！喂，而家唔係喎，嗰啲係完全唔提嘅喎。咁你知啊，地震唔會話預先話俾嗱，記住啊，下個禮拜我整個七級你嘆啊，係唔會噶嘛？
2: 好突然
3: 啊！突然噶嘛，去到七級嘅時候，佢反而仲係冇嘅時候，點搞咧？啊，喂，我哋唔係未試過喎，喺呢個温哥華島最開幾百里之外幾。十几里之深，曾经试过有去到七级咁滞，只不过对我哋内陆啊冇影响嘅啫。咁点解呢啲唔话俾我哋听？系咪啊？所以呢个 Amber Alert 真系要检讨下。
2: 同埋好多时咧，因为我发现朋友间咧系有啲人听到，有啲人听唔到嘅，唔系个个电话收到嘅。
3: 啱
2: 吓，好怪噶。因为我哋听到咁嗰度，有咩？有我未听过嘅。
3: 啱。
2: 咁我唔知道。是不是你要在你的电话上 set up 一些东西他才听到啊，定是个个都真的每个电话都听到，这样我就真的不知道。
3: 我电话没有 set up 的，但是我都听到。不过我另外一个华为电话就收不到了。
2: 华为啊嘛。
3: 是啊。
2: 这个是华为来的，是不是三星 啊你是三星就收到了。
3: 三星
2: 收到了。收到了。那么讲一下笑啫，不是纯粹讲笑。因为好难讲，我都觉得好多时呢啲嘢咧，好似我嗰好似上一次嗰、那个啱最近呢、這个，唔系一次嘅，系几次响嘅，唔系响一次嘅，系几次响嘅，嗰度先悭人憎嘅。都话你未瞓着，你又响啦。
3: 你知啊，老人家俾佢吵醒咗，有排都未瞓得着啊嘛，我都攞命啊嘛。
2: 其实我啊听唔到嘅，因为我电话咧就摆咗喺楼下嘅，我老婆听到啫。你话咩事？咩事？我话你唔惯咩？你都听啊，不过冇咁夜啫嘛。我咁但系冇办法，佢个程序系咁，
3: yeah.
2: 即系亦都即系难听，就正如你所讲啦，佢亦都唔可以唔做，唔做有咩事咧就会怪佢，因为你有个咁嘅设施喺度，你唔通知人系唔妥嘅。
3: 咁但系你要考虑下，如果再咁通知成个系统玩完，以后都再冇人重视，到真正有灾难嘅时候，你会闹边个咧？一定是闹你嗰个主持啊，依、這个系统嘅人啦，啊，个相关系统嘅人士啦，啊。另外仲有会指责你，喂，你唔识分大细，唔识分庄闲，边样嘢紧要，边样嘢唔紧要，唔识分。嗱，依个就系整个灾难性嗰个开始。总之你一用嘅方法唔啱啦，以后
2: 呢个
3: 系统冇人再注意咧，咁你就大件事噶啦。这个然后先是紧要的。
2: 好，先听听客户信息和新闻，我们回来就真正入题了。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时事风云
5: 是由 Grand City 车城车身修理中心特约赞助，
1: 节目主持梁新全，
2: 欢迎回来第三节时事风云节目。今天请来嘉宾有黄立仁大哥，我们今天讲什么？就讲下现在华裔美国华裔对中国的睇法，又睇下美国人新嘅一代同旧嘅一代点样睇中国，以前系点样睇，而家系点样睇？咁啊，大家有兴趣嘅打电话嚟604-267-1320，应该入题噶今日。咁啊，唔好讲咁多，先听一下电话，因为有扎电话要听，都等咗好耐噶啦。好，听下 Susan 先 ，Susan 你好。
6: 诶、hey, ，主持人，
2: 你好，
6: 黄老师，你哋好啊！啊，啲奇英咧好中意听到你哋发牢骚啊！系啊，礼拜二嗰日啊 ，Midnight 我听见嗰、那个 哇，听见我个手提电话系咁响，系咁响，我仲以为地震啊，吓到几条濑尿咁滞，真系俾佢激死啊！正正啊，奇影啊，啊系揸住嗰个手提电话噶。啊！我喺疫情嘅时候，我都出事啊！第一时间我已经讲俾我个仔听啦，我唔得啦！啊，我个仔收到啊！啊，所以咧，你无啦啦咁样搞出呢件事出嚟，吓到啊！真系几乎尿都赖埋，真系激死人啊！正式啊，我都有少少，我都有少少牢骚发达，可以嘛？
2: 可以，可以，当然可以啦。
6: 啊，系啊，有位女士咧，佢真系同呢个时代真系有啲脱节啊！佢话邮局啊，假信嗰啲人啊，嘥晒啲钱喎、啊。大佬啊，我先夫都系喺邮局拣信，佢做 manager 嘅，佢已经死咗38年啦，啊，已经系用嗰个 call number。已经啲信系可以自己去噶啦，邮局啊已经外判咗好耐，邮局兼夹啊，连单摊嗰个都卖埋啦。啊，呢位女士时时都系啊，胡依君又话讲粗口，嗰条靓嗰啲 fans 你都唔识听，我啲奇英文，你喺边度嚟噶？
2: 哦，原来嗰个
6: 好啦，另外都有一个姐姐啦，我是叫佢做啊，因为我哋唔讲小姐同少爷嘅，佢时时啊用啲声音啊喺度闹，哇！佢或者系年纪大啦，啊，佢讲得好快，我哋一啲都听唔到啊！啲奇英啊，OK， 讲下两分钟，讲下呢、這个。特朗普啦，我哋啊啲奇英对阿 Trump 啊，你喺北美洲啊，你兄弟帮嚟噶，我哋系啊个，我哋喺北美洲，大家都系繁荣富强啊，啲学校啊英文啊发音啊，大家都系一致嘅，我哋用个工作卡都可以过境嘅。啊，做生意梗系啊，大佬啊，六成我哋得四成啦、啊，冇问题啊，大家一齐搵钱。但系啊，佢要收晒十成啊，要我哋做51周啊，嗰条气点顺啊？多谢，
2: 多谢晒，多谢先生。好啦，咁啊，横掂都听开，不如听埋阿 John 啦。阿 John 你好。
7: 哎，你好，其实我觉得即是我想作为加拿大的华裔看一看加拿大本身。
2: 好啊。
7: 我觉得即是近期啊，即是这可能10年8年加拿大真是好，无论人加拿大人或者加拿大政府呢，真是不懂得即是揸紧要去努力，继续努力。因为在加拿大来讲，这10年8年我们的经济一路吞后，然后那个加纸就越来越跌，越来越跌。对英镑，对欧罗，对美金，对人民币都跌到真的很惨。那将来即是 down the road 呢，加拿大人会很凄凉，即是样样东西买回来都会很贵。除非你说全部是自己入口。即係全部自己本土，冇
2: 可能啦呢樣嘢。
7: 但係本土出產嘅咧，又有個問題喎。即係譬如話頭先你哋一開場嗰陣時講緊，即係啲工會嗰個即係 negotiate 嗰個點講個 payroll 啊咁樣。佢哋真係即係我都希望我自己屋企人咧，即係有人做公務員，咁啊最正啦。咁但係咁樣做法係唔掂噶嘛？即係你越嚟越高，越嚟越高。其实那个 burden 全部俾翻晒所有加拿大人自己嚟孭翻嘅，点解佢哋唔可以即系学下？即系譬如话，我觉得香港政府公务员嗰个加薪咧，每年有一条嘅 formula， 正根据个 formula， pay based on 嘅 inflation，based on 嗰、那个一啲 index， 咁然后 just based on 嗰样嘢咧嚟到做一个好公允嘅increase in pay。 即系咁样先至，即系变咗政府内部又唔会内耗，每年一两年政府省政府又好，联邦政府又好，市政府好，都要花费时间、人力、金钱啊，即系纳税人金钱落去，每两三年倾一次，每两三年倾一次。我谂每次你高出嚟嗰个批咧，我谂纳税人平均每人都可能要抌成10蚊、8蚊或者100蚊，每个人100蚊掟出嚟咁样咁样做啊。所以加拿大人真系要自强啊！如果唔系，再单到咯，我真系认真睇唔好加拿大嘅发展啊！如果喺咁嘅情况之下，挽下手。要考虑即系
2: 回归，
7: 真系要回流翻香港先。
2: 回归回归翻中国
7: 啊！咁唔该晒。
2: O K， 多谢晒阿陈。系啱，你有几个点系几好嘅，好似你话公务员加薪又有，真系难听啲任佢加。难为咗嘅就系有样嘢嗱，我冇屋租嘅，租金你又限我2%、3%，点解唔可以响你嘅薪金嗰度照唔可以多几多个 percent？因为我觉得好多嘢系点解你会有一个制度去限某一样嘢，而唔可以将同一个制度摆翻去你哋自己里头咧？
3: 而家最弊，肥上瘦下，你高嗰啲佢唔系话讲几多 percent， 你好似就最近邮政局咁啊，哇，有限度嗰几个管理阶层、高阶层嘅人，佢哋有个所谓嗱，佢唔系话奖金。那个名字好听啊，我听完之后唔记得啦。但是其他几万个人是完全冇份的。喂，这个只是不患寡患不均，这样嘢是好严重的一回事。我偏偏呢一而再再而三挑战人民的耐性，这样嘢是好大件事的。
2: 喂，又好似呢啲咁嘅政府部门边个话事啊？
3: 表面上咪由我哋话事咧，我哋手上嘅投票权，但系我成日都话，
2: 有冇问过我哋？我哋加咁多人工得唔得咧？
3: 我哋
2: 攞我啲钱嚟使嘅，大佬
3: 啱啊！
2: 你明唔明啊？系冇嘅，永远啊！加完之后你都唔知道，到有某一个集团跟住出嚟话，哇！你睇下佢哋加薪加成咁，我哋先傻下傻下先，啊乜咁多嘅咩咁？嗱呢，同我讲民主。透明度是完全没有的，
3: 但是他偏偏讲到很有透明度，
2: 完全
3: 几
2: 公义几正义这样。即是我觉得经常都说民主民主民主在哪里先，我都想知道什么叫民主，同埋这些东西是不是应该公开。我们今年公务人员哪一级加了几多
3: 少？没有。
2: 为什么你不讲？
3: 没得讲，
2: 因为讲咗之后有排俾人嘈啊嘛，
3: 冇错啦。
2: 咁不过呢个世界冇公平嘅，有公平就唔系我哋而家住紧嘅世界啦。
3: 冇错啊。
2: 所以好多时啲人成日喺度抨击呢样、抨击嗰样、抨击乜嘢党好、乜嘢党好、乜嘢党唔好、乜嘢社会制度好、咩社会制度唔好，系废话嚟嘅。我唔想听边样好唔好，我睇嘅系效果。
3: 其实最讽刺的就是每四年一次，那个人我们从未见过，未跟他谈过偈，他出来讲那几句说话令我们十分满意，所谓十分满意，喂，某部分人而已，那他就出来了，那你将选票就交好给他了，他出来做所有事都无需征询过你。
2: 同埋仲有，唔系佢讲嗰啲嘢嗰度惨，
3: 冇错啊。
2: 咁啊，佢唔征询我都好啦。你讲咗俾我听，你话会咁做，你系做我够啦。你连系做你都唔做，嗰度攞命。所以又嗱，好快又嚟啦，十月又选举啦。OK， 市选啦，我又睇下有啲咩玩啦。因为而家已经都几激烈嘅，开始已经睇到。有啲人已經報咗名啦，已經搞緊噶啦，
3: 喺下邊做緊。不過我表面上我哋
2: 冇啊，睇
3: 唔到。
2: 咁同埋仲有咧，我都話好多時去平時係見唔到呢班咁嘅議員嘅嚇。一到選舉前嗰個零兩個禮拜咧，就又去酒樓啊，又握手啊，又呢樣又嗰樣。我覺得，喂，你係咪撞啲投票人係傻嘅？你而家話你選你係邊個？我真係未見過你喎。乜你出嚟選我唔知嘅嚇？你啲咩 platform 啊？你讲啊，几好听、啊，做唔做到噶你？完全冇嘅，吓、啊、咁最惨就咧系冇跟进，同埋冇一个翻翻嚟一个问责制。OK， 嗱，你讲咗啲嘢，你做唔到，点解？你要解释点解你做唔到，或者点解你唔做，系咪好重要啊？啊，应该，我觉得以一个咁大嘅所谓叫集团社团啊，系咪应该每一年最少都要有检讨，就系将今年你做嘅嘢同你讲嘅嘢有冇符合？冇噶，好似你大公司都有啦，每年梗有个 budget 噶。你有冇见过？市政府嘅 budget 你有冇见过？
3: 呢啲系唔会话
2: 有冇人去 compare 过，将个现实嘅同讲嘅咧，系完全冇嘅。
3: 欠奉？
2: 点解啊？咁啊，呢就系民主咯。你哋系民，我系主，不过就主话事，民听话，系咁多啦。
3: 冇错。
2: 所以，唉，冇办法啦。我哋住喺呢度，投诉得啲乜啦？只有笑话算啦。好，先听听客户信息。
1: 时事风云
8: 系由 Grand City 车城车身修理中心特约赞助。
1: 节目主持梁新全，
2: 欢迎翻返嚟第四节时事风云。今日请嚟嘉宾有黄立仁大哥。咁我应该就入题啦。咁我先讲一讲美国华裔喺美国成功的故事，同埋点解会引发起偏见同埋恐惧吓？咁 大家都知道啦，美国能够做到今时今日呢个超级大国，多数都系由百以百万计数嘅移民涌入去 ，OK？ 其中包括咗好多华人，但系佢哋咧能够帮到美国做到今时今日呢个地位。但是往往呢都被人遗忘或者被人排斥的。我们大家都看到美国有几多时亦都有在什么场合会去推崇一个华人的成功者呢？我真的很少见到。
3: 是零。
2: 啊即是不要说美国，加拿大一样。大家不可以不承认加拿大今有今时今日中国华人是贡献了不少的。
3: 没错。Okay？
2: 但是我们有几多睇到他们会去推崇一些华人的所谓叫做成就呢？我们是见不到的。OK？ 难听一点，问你又搞这些了。反而呢，印第安人和土著呢，他就会推崇了。竟然可以做到有一天是纪念他们那一天。是为了什么？我就成日觉得一样呢，就叫赎罪嘅啫，嗰日系唔应该叫做 recognition， 系应该叫做赎罪日，系因为佢哋做得太多唔好嘅嘢，令到佢哋要对红番屈服。嗱，你睇到呢几年来土著越嚟越过分啦，吓、啊、一掘到我哋嘅祖先埋葬地，起紧楼都要嚟停，即系我觉得系好过分咯。OK， 好啦，唔好讲加拿大啦。讲翻美国啦，咁啊，响纽约州立大学皇后大学嘅院长表示得好清楚，佢话华裔美国人长期以来咧，都系俾人睇当响美国俾人当作系咩咧？外来者，佢哋嘅成就咧，一开始咧已经冇人去承认呢样嘢嘅。咁啊，整个二十世纪华裔响美国影响力咧，开始慢慢大了。咁啊，跟住咧，但系歧视咧依然存在嘅。OK， 咁啊，近期华盛顿同北京嗰啲局势紧张啦，令到一个普通嘅华人咧仲惨，仲变咗一个损害嚟嘅。OK， 咁啊，跟住大家都知啦，特朗普二零一八年搞咗个所谓叫中国倡议计划啦。叫做咩 ？China Initiative， 咁佢就系遏止响中国嚟嘅所谓嘅叫做经济间谍活动同埋商业机密窃取行为，咁啊导致到咧有几百名嘅科学家失业啦、破产啦，或者俾人逼上法庭啊。响澳元之外咧更劲，而家你哋我哋唔知你哋知唔知啊？原来咧有好多个州咧有一个咧 叫做禁止中国公民购买军事基地或关键基础建设附近的土地，你不可以在那里买屋。那么搞到呢，有很多中国家庭是买不到屋的。那么你想想，即他完全没有看你的贡献，只是看到什么。那么这个这样的土地法案呢，其实是美国人对中国人的最大的一个误解。他就说中国人呢企图在清霸，在美国清霸。咁啊，大家都知啦，喺傳統上，好多美華裔中國人重視嘅唔係政治，係家庭同埋事業。咁啊，個個咧以前咧都以為美國嘅自由啊同埋機會咧，都係中國人嚟美國嘅理想嚟嘅。咁啊，但到而家咧，開始咧，慢慢中國人喺美國咧。或者在中國人的在中國呢，已經發覺呢美國已經不存在這兩樣東西了，已經對自由和機會呢已經不是一個移民的理由。那麼我問彪哥了，你怎麼看呢？不要說美國，我們說加拿大，你覺得你當年來移民的理由的理想和今時今日的移民理想有沒有分別呢？
3: 哎，好大分别。嗱我属于70年代嘅。当时呢就中国梗系落后啦。我来自香港啦。
2: 非常落后添，咪落后。
3: 咁当年无论台湾好，中国大陆好，都系落后嘅。咁我来自香港，相对地香港比台湾比中国大陆呢就更加所謂啊，依、這個
2: 先進好多，
3: 先進好多啊！啊，喺當年嘅時候，因為我從事依、這個當年最高級嘅做飛機嘅啦，啊，當年亦都冇話有咁多火箭啊，因為嗰啲屬於國防工業，一般人係冇機會嘅啊。咁所以我唯一追求夢想咧，就係喺飛機上面更進一步。咁當年我嘅夢想就係、是、啊，走過嚟嘅美加。啊！
2: 發展
3: 啊！冇錯，因為飛機喺嗰度發展噶嘛，咁嚟到嘅初期梗係滿懷希望噶啦，係咪？見到所有嘢，第一件事問你，你有冇加拿大經驗？哇，大佬，我初嚟報到，何來加拿大經驗咧？
2: 移民啊，大佬！
3: 冇錯啦，咁啊，結果梗係由最低做起啦，慢慢表現。好彩自己又有咁嘅機會走翻入去航空界啊，咁啊真真正正。重新接觸呢個飛機嘅製造行業啊，發覺裏邊真係好多歧視性嘅啊，咁咪唔好再講自己噶啦，咁我哋要聽控制室嘅説話，我哋要暫停。
2: 暫停啊，彪哥講嘢啊，彪哥冇嘢講，唔想講，好好先聽下回信息，我翻嚟俾阿彪哥繼續講。
1: 時事風雲。节目主持梁新全，
2: 欢迎翻翻嚟最后一节时事风云节目，请嚟嘅嘉宾有黄立仁大哥。好啦，咁啊，因为时间嘅问题咧，都系听下电话先啦。吴生，吴生你好，
9: 你好啊，
2: 你好，你好。
9: 其实咧，我就同意你同埋嘉宾嘅意见
2: 啊，
9: 即系当然你哋讲到系2018年啊，特朗普上台之后咧就。限制咗嗰啲留學生啊，中國嘅外國留學生啊，或者乜嘢嘢咁，即係好多人回流啊咁樣樣。但係即係首先一個咧，我想明確一下，特朗普係美國人，佢唔係加拿大人，佢唔係中國人，佢想做嘅嘢係為咗美國嘅利益。所以如果我哋從加拿大嘅利益嘅角度出發，或者係中國嘅利益角度出發。去批评他很正常，但是等于他不是为美国人的利益做事。那当然他是限制中美的技术交流啊留学生这些事是出于对他前任的那些政策 的一个推倒重来啦，可以应该修订的其中一部分。之前来讲十几年了，即是自从中国入关以后，即係中美交流咁多啊，乜嘢嘢啊？即係嗰個民主黨政府啊，對中國點樣友好啊？點樣交流啊？事實上嘅效果 美国的国力是迅速下降，在个竞争里面是处于严重的失败的境地。特朗普未必会成功，但他想做的事是逆转这个趋势，所以呢也没什么 好批评他的。当然我觉得呢，我们根本上落后的原因或者竞争输的原因，是因为以前来讲是对于这些竞争对手太过宽容，即是这技术上高交流得太多，使得是他们是弯道超车不断地赶上。所以呢你不能够讲特朗普他做的是完全没有道理。当然 你因为即各种因去批评他，我觉得亦是可以理解，但实际上他是从为了美国的利益出发，我觉得这点呢你是作为一个地球人呢是应该认同他的。是这样的，
2: 谢谢。多谢晒。当然不是美国都不是特朗普都不会搞个 USA first 啦，是不是？即美国第一，但你美国第一我不介意，为什么中国第一你又会反对呢？你又觉得他是攞霸权呢？即你要明白到同一样嘢，为什么你可以做而人哋做同一样嘢你会批评人哋错呢？这对我来讲呢是好大的问题在那里。好啦，再返返嚟好像你讲我俾几个好最近期嘅，就 within 呢12个月之内嘅 ,ok? 几个月之前 ,ok? 中国有一班研究人员俾美国拉咗，佢话佢咩呢？他说他们呢走私生物材料，隐瞒与中国国家机构的研究联系。第一，这一班是中国研究人员，他们美国大学是用交流方法，他跟中国不联系，他交什么流啊？你教我了，我真的不明白。OK? 好了，什么叫做生物材料呢？没有解释。OK? Biological material。咁我哋研究，有时我会攞下翻，佢系攞翻屋企做。咁你就话我走私啦，走咩私啫？我喺你美国里头走咩私先？咁啊，罚拉咗呢个人啦。好啦，就喺旧年十一月，唔知道大家有冇听过叫向友王，佢就喺美国又俾 FBI 拉咗啦，就话佢咧走私大肠杆菌管入美国，同埋咧。隐瞒他是共产党党员。第一，你在美国会不会在街拉住一个人，拉他说哦你是民主党党员呢？第一你都没有问过我凭什么理由我要告诉你我是什么党员先。你入口或者留在那里你有没有问过我是不是党员先？美国是不是每一个人都问你是什么党员？是不会的嘛。所以这些这样的罪是欲加之罪的。好啦，最什么就今年三月啦，有一个叫黄丹浩嘅，大家应该听过噶啦，就是一个半导体嘅研究生。联邦政府咧就拉执法部拉咗去问话，跟住冇几耐就死咗啦，亦都系不了了之，就话自然死亡。咩叫自然死亡先？呢个系好一个好广泛嘅嘢。咁你同我讲，你讲咁多嘢，你搞咁多嘢系为乜啫？所以令到中国去美国或者中国留低喺美国嘅科学家咧，对自己第一人生有个问题喺度，唔知几时就正如阿王 Sir 头先讲啦，唔知几时俾人拉入去啊，出唔出翻嚟都唔知嘅。佢俾你嘅罪系无需要佢话，最重要嘅就系一句说话啫，违反国安法。嗱呢一句说话咧，亦都系好多外界嘅人咧去批评。香港政府成日用国安法嚟入罪俾人，喂，国安法唔系中国或者香港先有嘅，全世界都有。用国安法去定罪，亦都唔系香港嘅特权，系美国就最多噶啦。如果你讲 ，OK， 美国国安法系包含好多嘢嘅，同埋随时拉你去罪。咁你同我讲啦，你同我讲，你系民主国家，你系公平国家，点解人哋做同样嘅嘢？是有问题，你做同样的事是理所当然的。所以照今天我都对这件事我好，我就有很多时候坐在那里想想，为什么人不要像我这样去看回一些事，而 而仲喺盲信，哇！我哋國家做嘢就啱噶，國安法係啱噶，人哋嘅國安法係錯嘅。點解冇人去諗呢啲嘢咧？而仲係去信呢樣嘢係啱嘅。好啦，我又發完騷啦，而家聽下 Susan 有咩講先。Susan 你好，
6: 係我想補充一下，加税啊，阿 Trump 啊，
2: 係
6: 嚇、剛才嗰個聽眾講啊，係咪對美國好啊？啲嘢貴到阿媽都唔認得啊！嗰啲税、嗰啲錢啊，係喺邊度嚟啊？嚇啊！同埋佢係咪人人都懷疑佢係咪收咗習主席嘅錢啊？一日到黑啦、啊！
3: 可能係
6: 啊！習主席係佢最好嘅朋友。係
3: 啊！
6: 啊，係啊！我都當時黃老師同埋我好在喺加拿大啫。我哋都好幸運啊，因為我哋唔係喺美國出世嘅。我個家族六代喺美國，前三代受盡歧視，後三代美國出世讀書做生意，加上而家中國繁榮富強啊！美国是制你啊，你是不是在那里出世啊？不是他就叫你走的。同埋呢我个爸爸是参加过第二次世界大战啊，去德国啊，是冚美国旗同埋响炮的。我哋嘅中国人啊，是喺美国啊，亦都是好有地位啊。今日國家富強啊，我哋都好有 fans 啊！你哋醒下啦、美國嘅情形就係咁啊？點解啊？點解啊？習主席係佢最好嘅朋友啊！佢想攞佢啲嘢買佢啲嘢啊嘛！同埋我哋嘅人才啊，中國嘅人才啊，喺美國係響當當啊 ！OK，
2: 多謝曬。咁啊，時間有限喎、啊。彪哥讲两句啊！
3: 你讲开话呢个美国拉人啦，最近喺意大利捉咗一个中国嘅电子科学家，喺意大利度蜜月。咁而家佢拉咗佢啦，咁个老婆咧就喺意大利就叫天不应，叫地不闻。个人咧就已经送咗去美国啦。
2: 哦，
3: 咁你话啦，咁样嘅事情都可以发生嗱？呢一樣嘢就真真正正最近發生啦，咁啊，由此可見，美國嗰個所謂長臂管轄咧，已經去到無遠弗屆。所以最近咧，中國嗰、那個碟式啊，佢哋嗰啲咁嘅個
2: 小紅書
3: 嗰啲人咧，喂，佢哋俾有人向佢哋提出勸告。喂，冇咩事唔好去外国喎、分分钟你有机会俾人拉㗎喎、唔係你犯罪，而係你个脑袋太聪明，佢需要你脑袋嘅嘢。而呢个喺意大利度蜜月期间俾人拉咗嘅中国呢个科技人员呢，就係、因为佢脑袋里面装嘅资料呢，亦都係美国所需要嘅，而家拉咗啦。仲係唔放啲，冇人知道佢去咗边度。咁你话一个人嘅人权呢，对唔住啦，一去到政治层面
2: 呢，
3: 係冇人权嘅。所以好多人讲，哇，你咁样随便拉人得㗎喎，对唔住啦。一去到政治嘅层面呢，你牵涉咗入去呢，
2: 国安法
3: 冇错啦。你又真係怨天怨地，都冇人救到你。
2: 好，多谢晒阿黄大哥。好啦，时间真係有限啦。咁啊，多谢阿黄立仁大哥，同埋多谢打电话嘅听众啦，
3: 多谢
2: 坐喺收音机旁边嘅听众啦。咁、
3: yeah.
2: 啊，两个星期后再见，拜拜，
3: 拜拜。
10: 本节目内容纯属嘉宾及主持人意见，并不代表本电台立场。

0: 2020华侨之声新闻重温
1: AM 一三二零华侨之声，今日7月23日星期四，欢迎收听六点新闻专辑，我秦兴华，详细嘅新闻内容。总理 Mark Carney 卡尼同各省省长以及地区首长连日嚟喺爱德华王子岛 Charlottetown 举行会谈，其中主要系集中讨论点样应对美国嘅新一轮关税措施。卡尼在会后向记者说，所有的方案都在考虑之列，视乎同美国的谈判结果，又说如果未能同美国达成协议的话，不排除会采取报复措施。卡尼说，如果有关的关税措施落实执行的话，加拿大会有连串的反制。他没有透露详情，但就说在谈判仍在进行期间，是不适宜谈及报复措施。各省省长早前已经表示，在美国发动新一轮的关税战之后，他们是会支持卡尼和美国的抗争。而安省省长福特就希望卡尼和其他省长要对美国作出强硬的回应。卡尼早前向各省省长就表示，他将不惜一切的代价捍卫加拿大的利益。张若良报道。
2: 总理卡尼同本国各省嘅省长会面时候话，随住特朗普最新关税威胁迫在眉睫，联邦政府将不惜一切代价捍卫加拿大利益。卡尼同加拿大13个省同地区嘅首长举行闭门会议前发表有关言论，好多省长都表示佢哋希望了解加拿大政府正在准备边一啲嘅报复措施。美国政府早前宣布会喺8月19日起对价值数十亿加元嘅进口商品加征50%关税。卡尼在闭门会议开始前的公开演讲里面明确地表示，他要指出政府将不惜一切代价捍卫和支持加拿大工人、农民、企业及家庭。各省和地区领导人正在爱德华王子岛省举行年度夏季会议，但是白宫宣布新的关税政策打乱了会议的议程。白宫指此举是对加拿大歧视美国的汽车、乳制品及酒类作出回应。 CHMB M320 华侨之声张逸良报道。
1: 其他的消息，枫树岭奇警的公布，就星期二晚的一宗枪击案拘捕一名男子。奇警说44岁的疑犯今日被捕，他是警方熟悉人物。奇警在星期二傍晚接报 Lockheed Highway 近 Cashel 街发生枪击案，到场发现一个人受枪伤送院治理，现在仍然要留院。警方相信疑犯和伤者曾经发生过争执，两个人互相认识，调查工作是继续。本省多个社区继续受到失控的山火威胁，其中 Clinton 的山火继续扩大，面积扩大到超过10,000公顷，当局要扩大疏散和疏散戒备令。由于火势猛烈，有部分的建筑物遭焚毁。方乐林报道。
3: BC 多个社区继续受到失控山火威胁，当局陆续发布疏散令和警报。Squamish-Lillooet 区域局漏夜在 South Chilcotin Mountains 一带发布疏散令，A 选区附近山火可能威胁居民安全。在凌晨一点后， B 选区 Lillooet 以南 Texas Creek 一带亦都发布疏散警报。在省南部内陆 Clinton 和周边地区星期三晚亦都因为一场面积超过100平方公里的山火发布多项疏散令和警报。东南部 Kimberley 全市仍然处于疏散警报之下，而波森巴当局就呼吁仍然留在当地的居民尽快撤离，因为附近多场山火已经包围菲沙峡谷社区。以上的山火是目前全省超过80场活跃山火的一部分。BC 山火服务表示，今个星期天气持续高温小雨，增加新山火爆发的风险。当局亦都预计烟雾天气将会持续，省东北部和中部地区的空气质素可能进一步恶化，提醒居民留意最新山火和空气质素资讯。 CHMB AM 1320华侨之声方乐林报道。
1: 而今个星期席卷 BC 省南部的热浪是创下多个的高温纪录。张若良报道。
2: 本星期席卷 BC 省南部的热浪导致菲沙峡谷地区气温连续第二日超过40度，创下加拿大今年最高温纪录。加拿大环境部表示， Lytton 镇星期三气温达到41.2度，打破了2006年创下单日最高温纪录。今日星期覆盖该省南部地区的高温预警经已解除，大温哥华地区、菲沙河谷、阳光海岸、温哥华岛部分地区和北岸的高温预警经已结束。但是星期四的日间仍然有20多处高温预警仍然生效，包括菲沙峡谷、Okanagan、Kootenay、Shuswap 和 Caribou 地区。于星期二 Lytton 镇经已达到 40.5 度，但仍远低于2021年6月29日该镇创下的 49.6 度纪录， 之后一场大型山火在一日之后几乎将该镇烧为平地。气象预报声称 Lytton 是本省星期三打破当日纪录的12个社区之一， Hatchet 和 Osuyus 的气温均超过39度， Nanaimo、 Albertswood、 West Vancouver 和 Seashell 气温也打破之前的同日纪录。在温哥华岛，登勤绿岛摄氏 34.6 度的最高温纪录略微升过最近一个世纪之前创下的纪录。 CHMBM320 华侨之声张扬报道。
1: 温市警方表示，一名性罪犯由于未有依时返回中途宿舍，遭到全国通缉。59岁的 Kenneth Nolan Curtin 被列为危险犯，正在服行10年的长期监管令。警方说，他在7月22日离开温市中心东端的中途宿舍之后，没有依时返回。警方呼吁公众，如果知道他的行踪，要即时报警。Curtin 身高5尺4寸，重135磅，短黑发啡眼，右前臂有骷髅的头骨纹身，左颊有疤痕。高桂林发生致命交通事故，一名长者死亡。张若良报道。
2: 高桂林发生一宗致命交通意外，皇家骑警表示，一名老年的驾驶者在一宗事故里面不幸身亡。皇家骑警说，在星期三下午6:30左右，他们接到省紧急医疗服务的报告，赶往碧城街及 Cobble Avenue 交汇处。警方说，一名老年的长者司机是车内唯一乘客，他被送往医院，但最终因为伤势过重不治身亡。皇家骑警向死者家人及朋友致以最深切的慰问。现场的照片显示，一辆多用途越野车的车头严重损毁，路面上散落碎片，一个车辘清晰可见落在汽车以外几公尺。这部汽车似乎冲上了路边，撞到一根巴士站的铁杆，附近一根电线杆也受损。警方说，事故中没有其他人受伤，初步判断事件不涉及刑事成分。 CHMBM320 华侨之声张业良报道。
1: 省政府是公布展开一个针对大温地区财物罪案惯犯的计划。张扬良报道。
2: 省社区安全及综合服务省务厅长、新闻主党省议员杨子亮 Terry Young 公布，省府在打击大温地区盗窃及爆窃积犯的问题，全省的财物犯罪惯犯干预计划正式启动，多达865名涉嫌多次犯暴力罪案、财物罪案和扰乱公众秩序的匪徒会受监控，其中包括低陆平原地区的365人。
4: 我这个 CPOY program 不是我们就这样想出来的，是我经过了十个省，去了十个不同的地方，就那些市民和那些商人告诉我，我们这个 CPOY program 专是令到我财物犯罪的人就针对他们。
2: 低陆平原地区新增7个惯犯干预中心，将扩大监管工作，以帮助减少本省各地街头罪案和针对当地企业的犯罪行为。他表示，有关的计划是根据另一个针对暴力积犯的计划而发展，有关措施包括加强监管和监测，加强和控方合作，提供住房、心理健康辟引支持。该计划回答了检察官、警察、缓刑的监督官、惩教处主管、社区融合专家和法医精神服务机构的心理健康联络员组成，致力于根据犯罪历史、社区破坏程度和再犯的风险，确定需要加强监督和支持的人员。他说，省府的针对性执法促进社区安全，同时亦会增加军装警员在市中心巡逻维持治安。
4: Successfully， 我们以前呢这个 CPOY program 就是一个next stage， 就以我们这个 REVOY program， REVOY program 就针对那些是犯法，是武力犯法的。那我们 有几个 program 之后呢，由2023年开始呢，就觉得有这个 program， REVOY program 的人呢有少了 50% 是重犯法，同埋他们上庭的时候的时间快了，同埋你错判得是重了的。那我们根据用这个 REVOY 的 format 呢，就做了 CPOY 的时候，就专针对现在是犯罪的，就是这个商业犯罪，即是譬如偷东西啊、财物犯罪，不是一个只是这个武力犯罪。
2: 在2026年预算案于两年内会投资1600万建立13个新的惯犯中心，总数会去到25个，加强惯犯监督及协调支持。杨子亮被问到是否支持有关计划转为一个永久的常置计划，他说需要花多些时间了解计划的成果。 CHMBM320 华侨之声张业良报道。
1: 联邦卫生部推出一系列新的香烟警示的包装，警告吸烟人士吸烟的害处。张业良报道。
2: 联邦卫生部推出系列新的香烟广告警示包装，将会慢慢地正在加拿大各地推出市场，目的是警告吸烟者吸烟害处，包括口腔癌、心脏病及中风等。有关图片包括一些令人不安的图片， 并有13张警示标签，这些标签将会由8月1号起强制一定要印在香烟包装上。其中一张图片展示一个婴儿被香烟迷雾笼罩，旁边一个关于二手烟危害健康的警示，另一张图片展示一个舌头癌的图片，并指示36%舌头癌患者会在5年内死亡。加拿大卫生部一位官员说，新的警示信息将会在香烟、小说家和卷烟丝的包装上出现2年，并在所有其他烟草制品上出现3年。在之后，这套警示信息将会轮替回原本2024年1月以来一直使用的旧有警示信息，有关警戒益处的资讯也都会添加在香烟包装里面。另外，每支香烟上也会有6个新的信息，例如烟草的烟雾有毒和香烟危害儿童健康等。 CHMB M320 华侨之声张逸良报道。
1: 本国目前最长寿的在世人士是居住在多伦多的110岁的女长者 Maria Rosa。 方乐林报道。
3: 多伦多一间老人院最近举行特别庆祝活动，正式宣布110岁的 Maria Rosa 成为加拿大目前最年长的在世人士。Maria Rosa 在1915年9月17日出世，当时加拿大女性甚至仍未拥有投票权。她一生经历过第一次世界大战、大萧条，她还曾经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担任裁缝和工头。她的女儿 Catherine Zinicello 表示，母亲年轻的时候经历经济大萧条，养成珍惜物资、绝对不浪费的习惯。他的一生经历了17位加拿大总理，亦都曾经3次感染新冠病毒，以及太多太多的失去。 Marie 今年5月失去同样住在老人院享年103岁的妹妹 Virginia DeBocco。 尽管他经历了不少的人生离别， Marie 仍然保持对生活的热爱。他年轻的时候喜欢驾车，享受自驾游的自由，驾车周围探亲，亦都一直对时装和打扮充满兴趣。在庆祝活动上， Marie 从已故加拿大最年长人士 Burdette Bert Sisler 的家人手中接过由 Bert 的家人制作的皇冠。 Bert 在今年4月以110岁的高龄离世。如今 Marie 的身边有女儿、孙仔和曾孙，四代同堂。她的女儿坦言，母亲的年纪渐长，感觉到自己正一点一点地失去她，令人难过，但他相信自己已经将想讲的事都告诉母亲知。至于长寿的秘诀，他的女儿说，母亲一直都教导家人要爱每一个人，因为每一个人都值得珍惜。 CHMB AM 1320华侨之声方乐林报道。
1: 在 BC 渡轮航班方面，晚上7点由 Shawasan 开往 Swartzwick 的航班已经满座，晚上8点的一班船就82%车位满，晚上9点的最后一班船就85%车位满。另外晚上7点05分由 Horseshoe Bay 开往阳光海岸 Lander 的航班42%车位满，9点25分和晚上11点半最后一班船就仍然有车位。回来的国际新闻，有特朗普表示会认真考虑重启对伊朗的大规模攻击。
0: 国际新闻。
1: 国际方面，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正认真考虑重启对伊朗的大规模作战行动。香港电台记者罗宇光报道。
5: 美军连续多晚打击伊朗，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当地星期四接受美国亚克西奥斯新闻网站访问时表示，他正考虑发动一次大规模打击，以接近作出决定，美方为此作好一切准备。他又指伊朗方面想谈判，但目前未准备好达成协议，伊朗受到的教训不够深刻。特朗普形容，如果他提出要求，以色列两分钟之内就会加入，同时指美方针对伊朗发起新行动不需要任何人协助，如果以色列参与打击行动将会产生后果。报道指他是暗示伊朗可能会对以色列进行报复。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在当地星期四表示，鉴于目前同伊朗的紧张局势不断升级，以方目前已经为所有可能发生的情况作好准备。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说，为回应美国对伊朗的军事行动，伊朗打击约旦和科威特境内的美军设施，其中对科威特美军比林军营的打击造成部分美军人员死伤。三艘运油轮试图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以南布设水雷的航道时受阻，一艘爆炸起火，其余两艘返航。 革命卫队已经控制并完全封锁霍尔木兹海峡，在美国继续挑衅期间，任何运油轮都不得进出。香港电台记者罗宇光报道。
1: 英国首相府发表声明，宣布在英格兰西北部城市曼彻斯特启用北方唐宁街10号。首相贝安德和他的其他内阁大臣今后将会定期在这里办公，此举旨在改变国家经济决策，只是由伦敦中央政府作出的局面。声明指，北方唐宁街10号位于曼彻斯特市中心的克伦大厦，会统筹地方经济发展以及分权政策。贝安德今日将会在这里主持重启后的国家经济委员会首次会议，高级内阁成员和英格兰各地区市长会出席。声明又说，贝安德预计今后每个礼拜都会来这里办公。法国西南部吉伦特省的山火蔓延，当局疏散了大约12000人，并正着手转移另外8800人。报道指，很多连夜疏散的人是露营区的游客。地方官员表示，目前大约700名的消防员正奋力灌救大火。另外，西班牙和意大利近日都有大型的山火。
6: 风起云涌，变幻莫测。陈国新平心而论。
7: 各位听众早晨，7月30号星期四，BC 省各市镇议会的选举，今年10月下旬就举行，距离现在不足100日，近日已经闻到浓浓选战的烟火味，尤其是关于我们列治文的市选消息特别多。由于列治文是全国华裔居民人口占全市人口比例最高的城市，达到54%，列治文市选备受华裔关注是很正常的事。今年市选一个最受关注的焦点，就是做了10多年市长的马宝定宣布不会角逐连任，因此谋住这个位置表明会出来角逐市长的候选人已经有差不多成10个，只是选市长已经令到列治文选民眼花缭乱，更加不用说要在成百个名单之中去选另外的8个市员和7个项目委员。近日媒体讨论最多的话题是列治文应不应该选出一个华裔的市长，以及有没有可能有一个印裔人士当选市长呢？出现这样一个讨论是源于一篇在列治文华人社群流传的中文文章。这篇文章是由自称没有代表党派亦没有表明支持哪一个人当选市长的华裔地产经纪刘毅写的，文章名为《华裔过半的列治文为什么最可能选出一个印裔市长呢》。作者说，他原意是呼吁列治文华裔社群积极参与市选投票，不要继续袖手旁观。他说，一个华裔人口占多数的城市选出印裔市长可能会成为历史事实。文章备受争议的一幅插图，图片将华裔和印裔两个族群作比较，一边标示 54% 代表华裔在列治文人口中的比例，另一边则标示 7.4% 代表印裔市民借占列治文人口的少数。这篇文章马上引起已经宣布参选市长的印裔列治文市员希德的强烈反弹，他批评这篇文章以族裔身份作为动员投票的主要理由，会加深社会分化。不过希德都承认文章内容并没有违反法律，故此他没有要求作者道歉或者删除文章。我觉得这个争论只是茶杯里的风波，是每次选举之前都会出现的口水战。文章作者讲了他的观点是个人言论自由，有一定理据，只不过他特别标示印裔就是不恰当，确实会引起族裔之间的嫌隙。而希德则是借题发挥，以这个话题的讨论增加自己的曝光率而已。加拿大是一个由多个族裔组成的国家，我们欣赏加拿大的多元文化传统，因为理论上加拿大尊重每一个族裔的文化传统，让不同文化传统的人都可以在这片国土上生活。因此治理国家社会的人不应该只考虑个别族群的利益，而要从整个国家不同族群的共同利益去制定政策和去管治。所以在考虑挑选治国人选的时候， 族裔当然会是很多人的考虑因素，但是绝对不是决定的因素。如果说哪一个族裔占人口最大比例，就应该选这个族裔的人做这个地区的首长。对于我们少数族裔来说，这个是自己为自己设的圈套，有智慧的人都不会这样说。在加拿大众多的族群之中，始终都是欧洲裔白人人数最多，叫得做少数族裔，绝大部分情况之下人口都是占少数。列治文只是一个万中无一的例外。如果列治文华裔人口占半数以上，就应该有一个华裔市长，这样全国数以百计的市长都应该由欧洲裔白人去做。如今温哥华的市长沈宽健和多伦多的市长周子慧都是华裔，他们都不应该被选为市长了。因为在温哥华和多伦多都并非华裔人口占多数，而是欧洲裔白人是占多。如果这种以人口多寡决定领袖的理论成立，在加拿大就永远不可以产生非欧裔白人的总理、省长，甚至主要政党的党领都不可以有少数族裔去当。所以我刚才说这种单一强调族裔背景的讲法是自己为自己设圈套，压缩了我们少数族裔人士在加拿大政治活动的空间。至于是否华裔政客就一定可以代表华裔居民利益，我同样有不同的看法，这个只是我们族群不少人一厢情愿的看法而已。在加拿大的华裔社群是最分化最不团结的，因为有太多原居地带来的政治包袱。加拿大华人移民主要是来自中国、台湾、港澳和东南亚国家，在政治问题上面不同背景的华裔加拿大人都有自己的看法，很多时候这些看法是南辕北辙。在加拿大三级政治里面的议会，我们都发现有些华人面孔的议员，他们反华仇华的态度比本地欧裔白人政客就更加猖獗。难道你会觉得这些华裔的政客投票支持他们，他们就会代表整个华裔社群的利益发声吗？我就并不会有这样的感觉了。这些人只会在参选的时候用华裔血统去欺骗华裔选民的选票，但是当他们上了位，就当正自己是加拿大主流社会的代表，做尽对华裔社区不利的事。对于这些背早忘中的华裔面孔政客，我反而呼吁华裔选民要小心提防。华裔政客并非一定代表华裔社区利益，非华裔政客又未必都不会照顾少数族裔的想法。马宝定都做了列治文市长十几年了，其他大湾地区的市长绝大部分都不是华裔，又不见得我们华裔居民是特别受到逼迫。我个人投票选市长、市议员、选学务委员，我不会只考虑他们是不是华裔，主要还要看他们有没有承担这份公职的能力。最重要的标准就是这些人的理念和我自己信奉的价值观是否相同。我个人对毒品泛滥、性取向放任以及滥用资源去资助吸毒者、犯罪人士是十分之反感的。另外我亦不认同反华仇华的政客，假如出来参选的人一直以来都是支持毒品合法化，支持花钱去兴建收容吸毒者的房屋，整日以抹黑中国为己任，我就不会理他是华裔、印裔或者是其他族裔，我的选票都不会投给他们。另外我觉得选市长不同于选市议员和学务委员，市议员和学务委员可以让一些政治新人去尝试累积经验，但是选市长应该是对市政有经验的原市议员就比较合适。如果平时完全都不接触政治，连市政府如何运作都不知道，霎时间俾佢去管理整个市政嘅事务，我认为呢个就系太儿戏啦。讲句少，如果呢啲人都可以做市长，咁我都可以做啦。好啦，听日同大家讲其他。
8: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9: 练成拳。
10: 节目主持梁英年。
11: 各位华侨之声听众，7月30号，中国的宪法保障宗教信仰自由， 但是在现实当中，当局要求宗教团体向政府登记，并且接受严格的政治控制的。那些不愿意这样做的信仰群体，据估计包括数以千万计未登记的中国基督徒，只能够在地下进行宗教活动的。在现任领导人习近平上台之后，宗教信仰自由变得更加的艰难。随着他不断收紧对社会的控制，很多大型地下教会被关闭，其中就包括2018年遭到取缔的北京石安教会了。金明日牧师，又名以斯拉 Ezra， 创办了这个在中国著名的地下教会。根据美国纽约时报报道，金明日和他的妻子都是中国公民，但是他的孩子们在美国出生，所以就是美国公民咯。这位牧师在去年10月在中国近10年来最大规模的教会镇压行动当中被拘捕，同他同时被捉拿的还有其他一些教会领袖。金明日在7月3号突然就从中国监狱获释，这个是在特朗普总统向中国领导人习近平提出个人呼吁之后斡旋达成的，是北京方面的罕见让步来的。中国普遍都抵制美国要求释放政治犯的呼声的，将这一类的案件视为是国家主权，通常亦都只有在被拘押者承认有罪，或者可以保外就医，或者和在美国被拘押的中国公民进行交换的条件，才会获得释放的。金明日就表示了，他并未被强迫签署任何声明，中国官员亦都没有警告他不得在日后尝试联系他的朋友或者会众的。金明日说，这样可能就是因为其实大家都知道的，是习近平主席亲自做出的决定来的嘛。一些好像石安这样不愿意被政治控制的地下教会转移主要在网上活动，但是政府对这一类事同样展开了打压。石安教会成员被指控的是非法使用信息网络，这个罪名范围广泛，主要是针对所谓在网上传播非法或者犯罪信息的。近年来政府亦都将未经授权的宗教活动纳入这个范畴的。新规就规定，线上报道只能够通过依法登记的宗教团体所营运并且获得许可的网站和平台进行的。中国宪法规定人民享有信仰自由的，不过实际上以无神论为基础的中国共产党对基督教、天主教、藏传佛教、新疆伊斯兰教一直实行非常严格的控制的。对从外国传入的宗教一向就采取敌视和防范的态度，并且加以打压的。中国的宗教自由必须是政府认可和在划定范围里面运作的。中国国家领导人习近平在2021年12月召开的全国宗教工作会议上面强调坚持宗教中国化，增进宗教界人士和群众对中国共产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认同的。习近平出席发表谈话的时候强调，坚持宗教中国化方向必须将信教群体团结在党和政府的周围，提高宗教工作法治化水平，依法管理宗教事务，坚持独立自主自办的原则，积极引导宗教和社会主义相互适应。习近平表示要在宗教界开展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社会主义教育，加强党史、新中国史、改革开放史、社会主义发展史的教育，增进宗教界人士和群众对中国共产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认同。习近平下令从严治教，下令宗教活动不得干涉教育，要求进一步强调马克思主义，要加强互联网监控，以及进一步中国化的。在习近平的领导底下，宗教中国化并非是与中华文化融合，而是服从中共领导，依循中共理念进行宗教发展的。习近平从严治教一年之后，在2022年的3月1号正式实施的互联网宗教信息服务管理办法，严禁任何组织或者个人在网络上传教、发布、 转发任何讲经或者讲道的内容，凸显了中共试图掌控网络宗教信息。美国旧金山华人基督徒公义团契创办人刘仪牧师就说了，只有受到官方认可的教会人员才能够在网络上面传播宗教信息，而这些官方认可的宗教团体都是中共的喉舌，发布的信息内容亦都必须符合中国国家领导人习近平的社会主义价值观。刘仪牧师说，尽管部分神职人员或者信徒希望避谈政治来到确保人身安全，但是现在的问题是这样的做法中国政府亦都不会容忍你的，他可以说你不是煽动颠覆，不过是非法经营敛财。2024年9月美国国际宗教自由委员会发布了一份详尽的报告，关于中国共产党怎样系统性的迫使宗教中国化的内容，题目是宗教中国化，中国的强制性宗教政策。宗教自由委员会是美国联邦政府一个独立跨党派的委员会，是根据1998年国际宗教自由法案成立的。这个报告说，中国当局试图通过中国共产党和各政府机构执行的广泛而复杂的国家法律、法规和政策网络，对宗教实施全面控制。主要的执法单位包括受中国政府控制的7个官办宗教组织，就是中国佛教协会、中国道教协会、中国天主教爱国会和中国天主教主教团，还有中国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和中国基督教协会，还有中国伊斯兰教协会的统战部和国家宗教事务局，就是负责监管国家控制的宗教组织的宗教事务。国家承认的五大宗教都必须向政府登记才能够合法信教，并且接受国家控制的宗教组织的干预性监督和控制，最终就是受到中国共产党的监督和控制咯。报告介绍了中国化的理论和实践，说它是一种政治灌输过程，将中国当局和它的政治意识形态植入宗教生活的各个方面，从宗教信仰本身到礼拜场所的物理结构。中国化的目标就是将宗教、教徒和宗教机构变成中国共产党的完美载体，跟随所有被认为是来自于外来的非中共的影响力量，制定出台各类法规条款，目的是为政权的政治效忠。中国政府出台的深入推进宗教中国化5年工作规划纲要，即是2023年至2027年，针对所有五大官方承认的宗教，规定导向令到五大宗教，即是基督教、天主教、佛教、道教、伊斯兰教，追求同一个目标，就是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学习贯彻党的20大精神，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引领推进宗教中国化的。在基督教方面，报告指出2023年基督教新教中国化工作计划进一步将中共和他的中国化政策植入基督教，他要求中国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深化明确政治目标，确定政治路线，提出政治要求的。中国化即是宗教团体完全服从中国共产党的政治议程和马克思主义的宗教观，已经成为政府管理宗教事务的核心驱动原则了。报告还说，这些意识形态原则指导着国家推行中国化的做法，导致既不信奉亦都不体现中国共产党意识形态的宗教团体和个人遭到严厉的镇压，以及宗教自由被严重的侵犯。有学者就担心，中国化绝对不是令到宗教适应于中华传统，而是适应共产主义。哇，报纸头条咁写，突然间我自由了。今明日牧师接受纽约时报的采访，讲述了他被拘留和最终获释的经过。他咁话嘅，24小时之前，我仲系处于极其恶劣的监狱环境当中，对未来一无所知，可能面临大约15年的刑期。突然间能够同已经近10年冇见的妻子和孩子们团聚，官方就指控他犯有非法利用信息网络罪。咁即系话指佢嘅石安教会嘅网络活动犯法，政府已经喺2018年关闭咗佢喺北京嘅实体空间， 同今明日同一时间被拘留的有20多个锡安教会成员。今明日牧师话，在白日在押人员被要求坐在板凳上，如果你想站起身就必须举手的。好多人因为无法活动而患上了便秘或者是褥疮的，即是 bad sores。今明日话，啲官员屡次施压要求佢认罪，仲话如果佢继续拒绝认罪，可能会令到佢嘅教会同工遭受更加严厉嘅惩罚。政府亦都撤销咗佢嘅律师嘅法律执业资格，所以佢不得不三次重新去揾律师嘅。获释之后，今明日呼吁释放仍然被关押喺中国嘅其他仲有8个嘅锡安教会成员。佢话佢想强调嘅系，佢感谢中国放咗佢。并且希望中国能够对其他人，包括香港的黎智英，再次这样做的。金明日说，我希望大家不要认为我们成功了，就忘记了还有其他人的。
0: 一线连两地，家书抵万金，香港家书，李锦鸿主持。
12: 在日本是4天之后呢，今天终于是平安顺利回来香港了。当然人生了很多难以预测到的意外，就算平时做计划很周详，处事呢很慎密，但有些天然的灾难或者人为的因素呢，是并非个人的意志呢是能够左右。我心是能够随遇而安，不要受到一些环境改变的影响。离开香港差不多有12日呢，翻之后第一件事做咩呢？嗱，好多人有唔同嘅諗法。我特别嘅，我返嚟安顿之后呢，第一时间就落街买2份报纸睇下。嗱，平日朝头早做新闻节目呢，我都会博览众多报纸。香港报纸啦，台湾报纸啦，内地报纸啦，喺网站等等呢，可以去尽量去浏览一啲精要嘅报道同埋评论。习以为常啦，呢啲生活都过咗几十年，所以系不脱一个报人嘅本色，对报纸系情有独钟。呢份情怀系可能一生一世咧都难以去磨灭，所以我嘅生活咧就唔会寂寞嘅。原来1-2份报纸咧已经消磨咧一段好多嘅时间，我好精心去睇，亦都好小心去睇。睇下咧有咩嘅特別嘅新聞報導，其實咧有啲言外之音，要留意比較不同報紙何以同一嘅事件，大家可以採取一個截然不同嘅一個角度咧。又想自己經歷過香港報業嘅黃金時代，嗰個時代真係百區並走，百家爭鳴。儘管係立場不同嘅報紙，但喺同業之間，我哋仍然係可以成為好朋友。大家可以呢是把酒言欢，畅论天下事国事家事。今时今日此情不在了。不过无论如何，我对报纸那份的专业的执着仍然是没有因为社会环境改变呢而变化了。但今时今日香港报纸销路已经大不如前。其实大家已经没有了将那些销路公布的一些这样的容量胸襟，大家都各自去谋求怎样能够生存到。而个别报纸可能已经沦为一些政治的附庸，或者已经呢是出卖了一个报业的灵魂，基本上呢就可能将很多的新闻版面用一种变相的一种卖广告形式呢是出售的。这是香港报业一个的悲哀。但有时我都很难怪同业的，其实前线记者或者真正的从业员呢也很努力紧守自己的岗位。可是呢今时今日已经没有了一些办报的经营报纸的一些的所谓真正传统的报人或者企业家那种的精神。大家买份报纸回来纯粹咩就可以作為一種政治的酬用，借一個報老闆的崗位地位去爭取可能要爭取嘢。因為經營報業盈利其實呢是並不理想，甚至呢報紙仍是蝕本，何以做下去呢？ 咁啊，各自有各自嘅谂法啦，我都唔敢去评论太多。讲到报纸，我睇报纸，我分享咗一个小故事。过去啲多年嚟，我有一位好嘅拍档叫梁家权，我一齐主持 D100 早上嘅节目，叫做《新闻天地》。我两个人加埋嗰啲新闻经验咧，系即系超过咧，差唔多有90年啊，好犀利嘅。大家都系出身喺70年代，仍系有晚报嘅时代。大家走路唔同，但系咧喺人生路上，我再一次喺 D100 重遇，一齐做一个好嘅节目，就叫《新闻天地》。由于我哋嘅资源好贫乏，我哋并冇任何嘅 assistant， 冇任何嘅 PA， 我哋连影印等等都系两个人去做埋。但我哋仍然保持住对新闻一种专业、执着、客观、理性。点解咁执着呢？因为咧已经卖少见少啦。如果连我哋两个走过香港风云岁月嘅老报人，仍然系采取放弃或者视而不见咁样，我哋系咪有愧于我哋嗰个曾经系咁辉煌嘅报业时代呢？我哋好努力去做一个节目，咁亦都有一定嘅口碑。但呢位嘅老拍档最近身体出咗毛病，咁咧系需要暂别我哋嘅节目。咁但系佢喺佢自己嘅平台都去分享到，佢话准我唔使做节目，我唔使4点几起身嚟到去喺网上去浏览，但我仍然站咗早上起来，仍然系去睇好多嘅有关新闻嘅资料。虽然唔睇做节目，啲成为咗佢生活当中一种系唔可以放低嘅 DNA。如果 DNA 好特别嘅，佢又分得到佢个仔，佢两父子系好有感情。家权个大佬叫做家荣，大家认识佢咧就系、是、当年 TVB 新闻部黄金时代嘅荣总，系主管TVB 嘅新闻部最辉煌嘅日子，所以。家权个仔咧，亦都有啲嘅新闻 DNA。佢话佢个仔系喺圣波高一读书嘅时候，每年 form three 咧学校一个好特别安排，就送啲孩子去到海外咧，就一个比较艰苦啲、与世隔别，要去学习自立、自强、自主嘅生活。佢话当呢、這个训练完咗，哇！大家翻城市。嗰啲孩子们，哇！大家就哇，好耐冇食汉堡包啦，好耐冇食云吞面，好耐冇食咩咩嘢。咁喺外国都系冇香港咁好食啦，但总系咧去满足大家嘅口腹之欲。但家境贤佢仔，佢一出翻嚟，重现翻喺现代生活当中，佢第一时间去买份报纸睇下，咁啊感受下隔别咗一段日子，世界变成点咧？好似啲咁嘅新闻 D A。一啲对世情各方面掌握、专注同埋关注嘅情怀，已经买少见少。
0: 远观天下，主持吕婉莹，
13: 欢迎嚟到远观天下。美国总统特朗普要向加拿大加征额外50%关税，其中一个原因就是话我哋加拿大嘅乳制品供应管理制度 （supply management） 对美国存在歧视性措施。你唔好以为咁遥远唔关自己事啊！其实供应管理制度正正就系点解我哋加拿大明明90%嘅鸡肉系本地出产，咁但系鸡肉仍然越嚟越贵嘅原因之一。其实我哋加拿大有大量农场，唔单只能够自给自足，仲系肉类出口大国添。好似鸡肉咁啊，90%系来自本地农场，而猪肉几乎全部都系本国供应。加拿大更加系全球主要嘅猪肉出口国添。牛肉方面，加拿大每一年有近一半的牛肉出口，主要是贵价的优质牛肉，同时就进口加拿大消费者喜欢的特定牛肉部位。截至6月，加拿大零售食品价格按年平均贵了 3.9%。 我们加拿大作为全球主要的猪肉出口国，猪肉零售价格升幅就最温和了，按年升幅只是 2.1%。 牛肉零售价格升幅就最大了，按年升了 12.5%，五年以来累积的升幅高达63%咁多。咁我哋一半牛肉来自进口，油价贵，运输成本上升，牛群数量不足，饲料成本高，牛肉贵都仲可以理解嘅。 不过同样是本地供应充足的鸡肉，零售价格竟然都按年升了近12%，咁就相当值得探讨点解啦。加拿大有大量的鸡场，并不代表鸡肉零售价格一定平，因为零售价是由整条的供应链共同决定。供应链最底层的鸡笼只是占零售价格大约20%，其余部分是属于屠宰加工、包装、冷藏运输、超市营运、员工工资、租金和能源成本、零售利润。加拿大近年最低工资、物流工资和食品加工业人工都不断上升，鸡肉是属于需要大量人手处理的食品，所以加工成本增幅非常明显。第二个加拿大鸡肉贵的原因就是禽流感影响供应了。近年北美多次爆发禽流感，影响种鸡和孵化鸡的供应，即使加拿大鸡笼增产都好，都不能够立即弥补市场需求。第三个原因就是近年牛肉价格升幅大，不少家庭就改买鸡肉，令到需求增加。在需求增加之下，即使鸡肉产量创新高都好，价格仍然是上升。第四就是加拿大食品零售市场集中度很高，几间大型连锁超市占有大部分市场，令到零售价格未必能够充分反映成本下降。还有一个原因就是供应管理制度 supply management 了。三种主要的食用肉类之中，就只有鸡肉在加拿大采用供应管理制度。这个制度是由生产配额、农场价格和进口管制一起去共同维持市场供需平衡。制度的目标是避免供过于求，目的是保障农民收入和本地供应稳定，而不是保障消费者是能够享有最低的零售价格。猪肉零售价同样是由整条供应链共同决定，但是就没有受到供应管理制度限制。猪肉价格就按年升幅只是 2.1%。咁系咪即系话供应管理制度就系令到鸡肉价格上升嘅重要原因？咁嘅讲法好似就片面咗啲，因为两者除咗制度唔同，仲有好多其他因素都唔同。例如鸡肉需求近年因为牛肉贵而增加。第二就系鸡肉曾经受禽流感影响，种鸡同埋孵化蛋供应。第三就系猪肉近年全球供应相对充足，出口市场都有变化。咁第四个原因就係鸡同埋猪嘅饲养周期、生产成本同埋市场结构都唔同。咁所以如果你单凭鸡肉价格升幅大、猪肉升幅细，就唔能够证明全部差距都係因为供应管理造成。不过供应管理制度影响价格嘅论点背后都有一个经济学上面相当普遍嘅睇法㗎。就係供应管理制度降低咗供应弹性，高关税限制咗外国鸡肉竞争。咁所以喺需求增加或者系成本上升嘅时候，我哋加拿大嘅鸡肉价格较容易维持喺较高水平。咁例如，如果猪肉需求突然增加，咁只要预期有利可图，养猪农咧就可以扩大生产。咁但系如果鸡肉需求突然间增加，喺供应管理制度之下，必须要调整全国配额，供应增加通常系较容易受制度安排影响，而唔系完全由市场决定。咁所以好多经济学家都认为供应管理制度确实可能系令到加拿大鸡肉价格高过自由市场价格。不过支持供应管理制度嘅人就会话，如果冇咗供应管理制度嘅话，鸡价亦都未必一定会比依家低，因为加拿大嘅人工、能源同埋环保成本仍然较高。第二就系自由市场可能会令到价格波动更大。例如如果有一年鸡价可能比依家低嘅话，咁但係禽流感或者饲料价格保障嘅时候亦都可能会升得更急。仲有第三就係制度换嚟嘅，就係较稳定嘅农民收入同埋较高嘅本地自给自足。唔少加拿大智库同埋经济学研究确实曾经估计供应管理制度令到加拿大嘅鸡肉价格係高过自由市场水平。咁但係对于高几多，唔同研究得出嘅估计差异呢都好大。有啲认为只係高几个百分点，有啲就认为可能係差距一至两成以上。咁所以仍然存在学术同埋政策上嘅争议。其实除咗鸡肉，加拿大嘅供应管理制度仲涵盖埋两大类产品，咁就係鸡蛋同埋孵化蛋，仲有就係奶制品，包括牛奶、芝士同埋牛油等等啦。三者呢都建立同一套嘅三大支柱之上，就係有生产配额。第二就係 生产者价格是会参考饲料、人工、能源等成本制定，令到农民有合理的回报。第三就是有进口管制了。咁设有关税配额，如果冇超过配额嘅话，可以享有较低关税。咁如果超出配额嘅话咧，就会征收好高嘅关税，目的系保护本地市场。鸡肉、奶制品、鸡蛋同埋孵化蛋，佢哋嘅供应管理制度最大嘅分别喺边度？就系、是、奶制品制度咧较为封闭啦，奶制品几乎系唔可能大量进口，好多产品如果超出配额之后嘅关税，可能系超过200%咁多嘅。咁所以加拿大嘅奶价长期系比美国高，但系本地奶农嘅收入咧就较为稳定。而鸡肉市场咧相对系较开放，亦有较多嘅例外，例如加美墨协定增加咗美国鸡肉配额，餐饮加工业有部分特别进口安排，部分特殊鸡肉产品可以享有唔同嘅关税待遇。咁所以加拿大市场仍然可以见到有唔少美国鸡肉出售。另一个重要嘅分别就系鸡肉生产周期较短啦。一隻肉鸡大约6至8个星期就可以上市，咁所以全国鸡农委员会每年咧会多次调整配额，以配合市场需求。相反，乳牛由怀孕生产去到能够分泌乳汁，系需要较长时间。牛奶生产唔可以好似鸡肉咁样咁快速增减，咁所以奶制品配额通常系调整较慢。第三就系价格波动亦都唔同啦，由于鸡肉仍然受到禽流感、饲料价格同埋需求变化影响，佢嘅零售价格咧系会出现一定嘅波动。咁但系奶制品咧通常波幅较少，价格变化较平稳，但系长期嚟讲，一般咧都系高过冇供应管理制度嘅国家。点解近年奶制品比鸡肉更具争议？原因就系加拿大已经签署咗多项自由贸易协议，包括加美墨协定啊，仲有就系 CPTPP 跨太平洋伙伴全面进步协定。仲有 CETA 加拿大与欧盟协定，这些协定都要求加拿大增加部分乳制品的进口配额。不过乳制品一直都是谈判入面的核心敏感项目，因为它的市场保护程度比鸡肉更加高。美国和新西兰等出口国多年来一直都批评加拿大限制乳制品市场准入。而鸡肉虽然都受到保护，但是国际争议相对就较小了。好，今日同大家倾咗咁多，乜嘢叫做供应管理制度？咁下次再倾啊，拜拜。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全方位透视各种诈骗罪案，令匪徒无所遁形。诈骗招妖镜，
2: 诈骗招妖镜是由 CoStar 嘉诚冷暖政府认可冷暖气专家，海船旅游游轮而家冷暖空调节能补贴李师傅联合赞助播出。
3: 好，欢迎大家嚟到我哋今日星期四嘅2026年7月23日星期四下昼3:16嘅诈骗照镜时间。直播室里面今日除咗我陈建邦，等我拍档就系林公子 Dicky Lam 林国安。哇，点啊林国安，有啲咩望下望下咁？
4: 冇
3: 啊，又要今日特别啲，你今日好轻省，

0: 就得
1: 热啊嘛，
0: 就咁一件 T 恤出嚟咯，
1: 热啊嘛，
0: 今日唔够琴日热喎。
1: 都系咁上下啦。
0: 琴日热好多，今日啲风吹过嚟咧，
1: 有少少凉，有少少风啊。
0: 琴日真系好热啦。咁就算你而家觉得嗰啲风吹过嚟凉凉地咧，即系再提一提大家，如果系有带宠物出街嘅，或者系带小朋友出街嘅，或边度都好啦，你只要停低架车要去买嘢，又去做咩都好，千祈唔好留低架车入边。
1: 嗯，
0: 因为咧，我哋一年之中咧都有好多呢啲咁嘅意外发生。
1: 系啊，系啊，
0: 系嘛，咁就无谓啦。到时嘅车又俾人打烂玻璃，又要有惹上官非。
1: 嗯，
0: 系咪？因为我哋喺节目当中。成日都呼吁好多听众朋友记得记得，你唔记得就冇得好讲嘅啫。但系记得咧，你一定系要唔好将啲将你嘅宠物啊，甚至乎有啲小朋友啊，就咁放喺架车度，谂住我出去两分钟翻嚟啦，咁
1: 都系生命嚟噶
0: 吓，
1: 都系生命嚟噶，
0: 系啊，
1: 系咯，
0: 系咯，
1: 应该唔会嘅。
0: 我希望，但系我哋睇到个新闻咧，好多时都发觉有呢啲
1: 疏忽咗嘅啫，
0: 系咪？因为太热啊嘛。佢话原来咧，你嗰个车喺个太阳底下晒唔使耐嘅。佢话你嗰个温度咧，可以比外边咧系入局超过咧嗰个温度嘅十度有多嘅。即系譬如你出边三十几度，喺个车入边可以四十几度嘅。
1: 哦，
0: 因为佢冇即系佢冇空气流通，喺个车厢入边好似焗烤箱咁样，同埋个太阳系咁热力晒落嚟啊嘛。咁所以呢样嘢大家要留意。仲有一样嘢想睇大家系呢个嘅警 LCMP 发出嚟。咁Calgary 有一个小朋友呢就叫做 Parker Well， 咁佢呢就系失踪嘅。咁佢失咗踪之后呢而家就正呢个嘅唔系搵返，仲喺度搵緊。呢、這个警方嗰边仲喺度搵緊。不过而家有啲诈骗集团呢，我相信我哋华人可能会未必会知。但係如果你系有即系有一啲嘅本地出世嘅，有啲睇开新聞嗰啲。而家呢一个嘅家庭咧，同埋警方咧提醒大家，而家出边咧有一个众筹咧，话帮呢个嘅家庭咧系去揾翻呢个小朋友众筹嘅话咧，嗰个系假嘅。佢话俾你听，佢话家庭系冇组织到一个众筹嘅呢个嘅吓，咁所以话俾大家听，呢个细路仔系 Calgary 嘅，就唔系我哋 BC 省嘅，咁但系佢系全国噶嘛，一有呢个小朋友失踪咧，全国噶嘛。咁佢话呢一个嘅众筹嘅喺 Facebook 嗰度登出嚟嘅，咁你更加要小心。唔好以为登出嚟嗰个就係佢哋家屋企人登出嚟，好即係大家强调一样嘢，唔好俾呢啲诈骗集团呢係从中搵到食，呃咗你啲钱。
1: 冇错。
0: 好嘛，呢样嘢大家要
1: 欺骗你个心灵啊。
0: 啊
1: 唔係钱咁简单。
0: 唔係囉，你好心。
1: 你个善心。
0: 你好心你但係就俾人哋呃咗。咁呢样嘢呢我觉得非常之唔好。惨
1: 过钱。
0: 所以特别提醒大家千祈唔好中计下。好啦，咁另外呢就係而家有好多嘅广告啊。如果大家喺面书又好或者睇YouTube 频道都好，咁有多时有啲个广告弹出嚟啦。
1: 系啊，
0: 其中有一个广告呢，尤其是呢个咁热嘅天气呢就特别引人㗎，就係、是、
1: 买冷气。
0: 轻巧冷气机。
1: OK。
0: 嗱我唔知你有冇睇过呢，有一啲嘅广告做出嚟呢就係一个好细长方形，有好多嗰啲
1: 喷啲好冷气。
0: 咁佢呢係啦，咁佢呢就用，佢话嗰啲全部用 AI 做出嚟㗎喎。咁就将嗰啲冷气呢睇嗰度喷出嚟，睇落去真好似冷气咁嘅。咁跟住嗰个介绍嗰个人呢就话，我系一个退休嘅美国嘅太空工程嘅工程师。咁而家呢我就系发明咗呢一个呢好轻巧嘅air cooler。
1: 手提冷气机。
0: 我可以帮你个房呢喺两分钟之内呢系降十度嘅以上嘅。咁如果你间房系三十度呢，佢可以帮你两分钟之内你开着佢，佢系用 USB 嗰啲插头嘅啫，可以帮你降温十度有多。咁呢一个咁嘅广告出嚟呢，依家咁热嘅天地呢系人都去买㗎啦。
1: 係啊，啱啊。
0: 呢件事呢就有一个网友喺英国，佢真系用钱买啦。佢几钱一个呢？65磅。
1: 抵啊。
0: 抵啊嘛，好轻，佢话好轻，返到嚟即刻用。用完之后即刻上个网度写 false advertising， 假嘢。咁话呢个即等于系一个风扇仔。
1: 係啊，咁佢冇话间房几大啊嘛，佢间房可能得5寸嘅咋嘛。
0: 冇理由一间睡房5寸，你同我讲乜嘢？即系佢而家嗰个问题咧，就系话呢啲咁嘅 advertising 咧，系一个 misleading，
1: 好多添啊，好多啊，即系近期好多啊，我都睇过有啲上次我想买咩咧？
0: 系例如啲咩嚟噶
1: ？External 嘅 hard drive，
0: 哦。
1: 佢就好大嘅容量嘅，
0: 哦，
1: 又即系平到即系超乎想象嘅， 咁因为太过平咁啊，算啦，唔系平咪有鬼佢啦，系咪？
0: 嗯，
1: 都买下啦，系咪？咁我都再即系再睇咗两睇咁，即系觉得有啲唔对路，冇理由咁噶嘛，系咪先？即系冇理由平到咁，应该咁讲，即系咁嘅容量。咁啊，所以我又问下啲其他嘅嘢啦，咁应该都系假嘅，我觉得，所以我都冇帮衬到。
0: 佢话到自己系美国太空署工程嘅工程师嚟
1: 嘅，好多时间啲人都系咁卖嘅。佢好多时间，你有时啲医学嘅咧，佢啊 ，I'm Doctor David 咁样。喂，咁你 Doctor David 可能有成百几万个都叫 Doctor David 系咪啊？咁佢又冇讲 last name， 又冇讲佢即系佢喺边度啊？咁样即系呢啲嘢都系即系层出不穷嘅。
0: 咁即系换句话讲，而家我哋喺网上边，如果睇任何嘅平台，你见到有呢啲广告出嚟嘅时候，你要做啲咩态度咧？
1: 唔好相信，即系 too good to be true 咯。我都觉得系，
0: 即系讲得太好啦，
1: 讲得太好嗰啲又真系系，我觉得真系几乎系冇乜可能。
0: 咁有咩叫做咁卖亲广告都系赚？一啲嘅 service 啊，或者赚嘅产品好噶啦，
1: 系合理咯，唔会讲到直情哇识飞咁，你嗰啲就夸得滞咯，有时
0: 即系好似啲嘢 air cooler 咁，
1: 系啦，或者即系食咗可以增高啊咁嘅，
0: 哦，
1: 即系嗰啲吓，咁你啲冇即系
0: 食咗又可以帮你减肥瘦身啦、
1: 啊，系啊，两日之内啊咁样瘦几多磅啊咁嗰啲又真系。即系我都觉得真系有啲
0: 有好多嗰啲做晒啲广告之后，中意咪中执笠咯。
1: 即系其实系嘅，即系而家个网络嘅世界，即系同埋个 social media 嗰个管制都唔系太过
0: 严谨
1: 啊，系啊。
0: 变咗佢喺嗰个广告上边冇咗嗰个。
1: 因为其实即系广告系喺个即系mercantile law 嚟讲，佢哋有佢灰色嘅地带嘅，即系广告嘛，讲明系广告嘛，佢唔系真系一啲即系 fact 嚟噶嘛。
0: 但系佢唔可以夸大噶。
1: 佢
0: 你廣告可以講，但係
1: 佢係跨個 invitation to treat 啊嘛，係可以。不過就
0: 喂，我兩分鐘可以降十幾度喎、
1: 啊。咁佢間睡房係可能食五寸，我都話俾矮瞓嘅。
0: 啊！這個想像力真係豐富，唔怪得即係林生，即、就、係、是、林公子喺我哋呢個圈子內企得咁耐，真係特別有反應嘅，真係。
1: 佢俾人呃得多啊！
0: 俾人呃得多，你成日都話噶啦，自己做白老鼠。
1: 做苦主啊，
0: 即
1: 係
0: 我不入地獄，誰入地獄？
1: 你咁樣嘅分享先真實性高好多，又唔同你啊！你太過醒。系嘛？所以你个可靠性咧都争翻少少俾我，
0: 我都俾人困咗啦。
1: 少啊嘛，少啊就系、是啊、比例上比我少啊嘛。
0: 冇噶，几叻都好啊！佢要困你，要炸你啊，随时炸到你。好多人都系咁噶，仲有好多个 case 啊！不如我哋去广告，翻嚟咧听听众朋友电话先。
2: 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认识法律胜人一筹。
3: 由资深法律公证人郭海欣主持的《因此释法》会深入浅出，细心分析一些和我们日常生活息息相关的法律疑问，每次以一分钟的时间精准讲出正确的法律观点，是一个不可错过的节目。
2: 《因此释法》每日在不同时间播出，只要大家留意收听 CHMB AM 1320，你就会因此释法。
3: 这个节目是由 CBA 永安防盗赞助播出。
2: 李志文置地广场的圣意食馆庆祝开业15周年，九点后打冷宵夜，围观三款美食，除了送白粥一锅，仲加送椒盐虾一下，够晒抵食。
3: 多年来圣意食馆万事的美食，卤水特价海鲜和明炉烧腊都经济和有水准，开星期三至星期日下午4点至凌晨12点，订座604-232-1328。在李志文开业超过50年，呢扎蓝莓站啲蓝莓出名又大又甜，有一磅至10磅装，买两盒十磅只系69.99咋？
4: 呢扎今年仲新推樽装蓝莓果汁、蓝莓果酱、蓝莓蜜糖等新产品，又有本地嘅士多啤梨、红莓、车厘子同黑莓等，系响应 BBC 最好机会。
3: 有咁多蓝莓新产品，等我去列治文第五路6271号近 Westminster Highway 同 Granville Avenue 11590号近第五路嘅呢扎蓝莓站，开朝八晚八。而家仲有 UPIC 啊！
5: 精英理财20年嚟，创办人 Angela Fox 带领专业、经验丰富嘅财富管理团队，为无数公司、家庭或个人提供一站式理财规划及财富管理服务，运用妥善嘅财税策略、精明嘅投资方案同最新嘅理财优势，全方位达到增长、保存同传承财税目标。有关任何财税规划问题，请致电精英理财，电话604-276-8081，276-8081。精英理财，以客为尊，携手同步。 用心相伴。
3: 梨峰树岭 Wild Play 探险乐园感受大温一家大细最好玩的夏日活动。AM 1320听众可专享峰树岭 Wild Play 的八折优惠，适合不同年龄的冒险路线和投掷虎头等活动。上 wildplay.com 使用优惠码 AM 1320投票啦！
2: 全方位透视各种诈骗罪案，令匪徒无所遁形。诈骗招妖镜，
0: 好，欢迎翻嚟我哋诈骗招镜时间。咁啊，首先电话里边咧有叶女士，
1: 系
0: ，Hello， 叶女士你好，叶女士
6: ，Hello， 帮主林公子好，咁有缘分又系今日礼拜四嘅电话嚟。
0: 佢都系特登等礼拜四翻嚟嘅啫。
1: 系啊，第日我唔拣噶，系先拣星期四。
6: 嗱，嗰日礼拜日我都有机会见到你啦。
1: 系啊，真系开心啊！
6: 嗰个百问
1: 系系啦，
6: 啊好开心。
1: 系啦。
6: 咁啊，今日我想分享一个好新嘅诈骗信息啊！我都系琴晚收，但好可能有啲朋友一两日发嘅，系Tim Horton 嘅。
1: 话
6: 佢有个周年嘅礼物送俾人，咁只要你咧就发俾二十个人或者五个群组咧，你就有个机会攞到佢有个 gift card， 嗰个 gift card 都成$200嘅喎，咁样样咧，呢个就系一个诈骗嚟嘅。咁我今日特登去求证咧，我去 Tim Horton 饮咖啡嗰间铺头，我问佢哋，佢话冇咁嘅事。咁我又打电话去，我有 Tim Horton 嘅 credit card 嘅嘛，咁佢又话都冇咁个 promotion 嘅运动。最近都冇啲嘢，咁你哋一於唔好開佢啊，即係詐騙嘅咁。不過我喺度想分享俾跟住有啲觀眾或者聽眾聽，
0: 係
6: 收到啫嘛。
1: 我都收到啦，我都收到啦，我都收到啊。
0: 你都收到
1: 啊？我有個朋友都 send 咗俾我，
6: 成$200喎。如果係嘅，可能做完之後咧，佢要攞你好多啲資料啊。咁你覺得好似好容易做咁嚇？将佢个信息系转传去二十个人或者几个群组，系咪？好简单咁样，咁啊实在就系诈骗嚟嘅啦。
0: 哦，咁即系好嘢，叶女士就是、你识得去揾翻嗰间公司问清楚佢究竟你
6: 系梗系要。
1: 我就
6: 咁讲咧，真系有咧，咁我又唔想讲咗系错嘅，咁人哋真系少咗个机会攞个 gift card 系咪？成$200喎，
1: 系啊，
0: 非常
1: 错，
0: 非常之有黑，非常之有黑。叶女士，好多谢你，好有心嘅吓，俾听众。
6: 我求证咗噶啦，两度地方噶，先讲嘅啫。好啦，拜拜。
1: 好啊，多谢晒你，多谢晒。
0: 嗱，即系我啲听众朋友系好有嗰种嘅心，
1: 系啊，
0: 系话俾大家听，分享俾你听。你听到每日，我今朝早做咗一节目嘅时候，我收到个电话，我个电话静音嘅，嗰个系沙省打嚟嘅。跟住你个打嚟嗰个名系边个咧？
1: 林光啊，
0: 林光就唔会啦，林光我唔 surprise。是 Prince Albert
1: 哦，好嘢啊
0: ！Prince Albert 王子，阿尔伯王子俾电话我，
1: 拜拜你。
0: 点解你哋
1: 你
0: 接过
1: 王总啊嘛？
0: 不过咦，不过佢沙省Prince Albert 唔喺沙省，
1: 唔喺嗰度啊。
0: 咁即系呢啲咁嘅无厘头电话咧，而家周围都打，周围都响。
1: 咁即系 Prince Albert 就唔喺 Island 咯。
0: Prince Edward 就冇喺 Island， 冇错啦，系啦系啦。啊，即系有时呢啲咁嘅电话咧，你接佢咧就真系揾自己笨嘅。
1: 都唔会
0: 嘥你时间，
1: 咪咯，
0: 系咪？嗱，我又都再同听众朋友解释咧，如果你屋企个电话，你系揾嗰个嘅即系电话嗰个电信商咧，佢帮你加一个功能叫做 call control。call control 个好处咧就系、是、任何人如果佢真系好似林国安真系亲自打电话嚟，咁佢个电话我接之前咧、那个 call control 就话。你系如果你系打电话嚟嘅，你要同呢个人讲嘅话咧，你揿一个数目字，譬如揿10或者18咁样样。咁如果你系人啊 human 打嘅话，你会揿18，咁个电话就会入嚟噶啦。如果你唔接呢个电话，咁呢个电话咧
1: 就唔过唔到咯，
0: 就过唔系佢过到嚟照响，但系你唔听佢嘅话咧，你有录音嘅话咧可以录咗音佢嘅，咁知道如果系你朋友，你咪可以打翻转头咯。如果系嗰啲所谓叫做 spam call 啊，成咧。你可以唔听佢噶嘛？咁、但系咧，嗰、那个人咧就话呢个电话真系有人拨嘅。如果嗰啲系 computer 嘅电话咧，佢一路 loop 噶嘛。佢唔识揿一八噶嘛，系咪？咁嗰啲电话你全部憋气晒噶啦。咁、你少咗好多，我就用咗呢个 call control， 我夹埋俾人听。而家我电话咧少咗好多呢啲 prank call。因为打电话嚟嗰啲多数都系我哋接过，佢有记录。
1: 走去俾钱啊？
0: 吓、
1: 啊，走去俾钱啊？
0: 咁我加埋喺我电话嘅 feature 度嘅，即系我个 service fee 每个月俾佢俾埋，佢有啲系 offer 俾你噶嘛，譬如你有录音啊 ，four call forward 嗰啲，即系你只要能够系同嗰个 電話箱、聯絡箱，你講我要加呢個 feature， 咁就得噶啦。
1: 但我多倫多有啲客都有個 features， 我都係即係知道嘅。即係譬如我打電話俾佢啦，咁嘅時間佢有人應你嘅，佢話你係自己講你係邊個，揾嗰個事主做乜嘢咁樣。咁、我係林國安，我揾佢傾生意咁舉例啦。
0: OK，
1: 咁佢先 pick up 我電話。即係如果佢聽到嘅話，
0: 佢個 operator 接你嘅電話嘅。
1: 係啦。即系我佢可能会听到我讲乜嘢嘅，咁跟住佢原来识我嘅，咁佢就听。
0: 哦系咩？
1: 唔识嘅就唔系啊。
0: 哦，而家有啲咁嘅 service 咩？
1: 即系嗰个 corporate 系唔系真人嚟嘅，即系佢只系话叫你，即系你话你系边个，个 purpose 系乜嘢咁样。
0: 哦、OK OK。
1: 咁跟住有一阵咁样，咁佢话 I wait for 嗰、那个嗰、那个人
0: 你个你嗰、那个你 call 啦，系啦，你 call 嗰个
1: 系啦系啦系啦
0: ，OK 啦，我、有咁嘅情
1: 形。系啊系啊，
0: 真系有人声叫你
1: 嘅。系啊系啊
0: ，OK 啊。哦，咁啊，我系第一次
1: 喺 Ontario 啫。呢边
0: 我呢边冇，我呢边冇听过，
1: 我就冇，我就冇咯，系啦。
0: 咁啊，最紧要一样嘢就系，如果有人打电话嚟，你唔好理佢系用 computer 又即系真人都好，你拎个电话嘅时候咧，你嘅第一反应就系唔好出声。
1: 嗯，
0: 你唔好出声，因为你唔出声咧，有两个情况出现。第一，如果佢系用 computer 嘅咧，你唔出声，佢唔出声咧，佢自己 cut 你线
1: 嘅啦。
0: 第二，如果真系人打俾你嘅话咧，佢一定会问你系边个，或者噏到你个名。你第一件事咧，唔好答佢 yes or no。
1: 嗯，
0: 你都唔好出声住。
1: 嗯，
0: 咁然之后点啊？变声
1: 讲中文咪得咯？
0: 啊，讲中文
1: 咪咯？
0: 对方而家都讲中文咁啊
1: ！No English
0: 。对方佢话我哋都系 no English 噶啦。咁啊，大家有得倾咯，系咪？
1: 反正咗，而家 AI 得噶，系
0: 咪就
1: 系咯 ？Instant translate 啊！
0: 尽量唔好将你自己个声音咧。在对方的电话那里留低你那个的声，因为你把声我哪怕我听你 yes or no 之后呢、我都已经可以做好多嘢㗎啦。咁呢个就是自己就保障自己一个方法。好啦，我哋去广告，咁跟住呢返嚟係再听听众朋友电话。
7: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8: 为迎接夏季的来临，美容阁现正举行 Summer Fiesta 夏日优惠护肤巡礼，
9: 所有品牌护肤化妆品及香水一律都有八五折大优惠，
8: 抵抗夏日猛烈阳光，美容项目新设 Oxy 注氧及黛珂 Decolte 冷暖疗程，
9: 令你的肌肤重拾亮白紧致，现正有限时特价优惠，欲事重速。
10: 我哋喺时代方美容阁同网上见啊，网址 beautycos.com， 查询604-232-1010-233-6688。
11: 温哥华嘅朋友，大家好，我系陈山聪。平时喺电视见得我多，8月26号就可以见到我真人啦。
8: 星神国际主办，歌影视红星陈山聪相约在 Vancouver， 将于8月26日喺列治文幸运海鲜酒家同各位 fans 见面及表演，仲有特别嘉宾 TVB 星秀柯宇菲同场表演。门票由118元起，上如少量门票，购票重速7788897713。7788897713
12: Number One 一定有原因。 Winnie Lam 林太同 Edgar 宋先生在温哥华从事地产超过30年，想要把握买楼的好时机，马上打电话给 Edgar 宋先生。
13: 由32万的拍文到80万的独立屋，宋先生都有很多好介绍。电话是604-813-8311 604-813-8311，
12: 是604-813-8311。 Edgar 一定帮到你。
14: 上个礼拜你帮个新居入伙的朋友遮了张床褥回家，不过今日你架车嗰副 Turbo 引擎的任务是车两架单车送给屋企的白燕城。丰田 Tacoma 够力又可靠，肩负每一个重要的托付。时刻丰田租任2026 Tacoma 4x4 Double Cab SR5， 每周119元起，60个月年利率 5.59%， 首期5400元，可选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 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8: 法律问题越早处理越容易掌握主动。Dominion Law Group 是卑斯省全方位律师事务所，团队合共拥有超过100年经验，服务包括遗嘱及遗产、家事法、民事诉讼、移民、地产同企业法律。我哋有精通粤语同国语嘅律师，帮你将复杂嘅问题讲清楚。有法律问题揾专业意见，先可以做稳阵嘅决定。请致电604-575-0111立即安排咨询，或浏览 dominionlaw.ca。Dominion Law Group 专业务实。值得信赖。
12: 全方位透视各种诈骗罪案，令匪徒无所遁形。
15: 诈骗招妖镜。
0: 好，欢迎翻嚟我哋诈骗招妖镜嘅时间啦。咁直播室咧，今日有小弟陈建邦之余，当然我呢个拍档逢星期四都会喺度同大家一齐嚟主持节目嘅，就系林国安、林大哥、林公子、林国王。
1: 你好，
0: 系你好，
1: 小弟，
0: 你好斯文。我同你讲，我发觉好斯文，我越嚟越斯文，因为林国安系一个非常之斯文嘅斯文君子嚟嘅。
1: 冇粗鲁嘅咩？
0: 你唔系，即系你不嬲咁斯文啦。
1: 咪咯，
0: 咁所以咪跟得你多都有啲斯文嘅 manner 出到嚟咯。
1: 哇！
0: 第一唔会粗言秽语啦，亦都唔会粗声粗气啦。林国安通常都系非常之文质彬彬咁咯，
1: 所以认唔到你咯，你太过斯文，
0: 所以你太文质彬彬，
1: 你太过斯文，我认唔到你。
0: 俾我呢啲咁嘅，我哋呢啲完全系不理任何嘅吓manner嘅行动啊，系咁喺度吓，喺度挖苦你咯，
1: 洒脱啊嘛叫。
0: 好，电话里边有黄先生，同黄生倾下偈先。Hello， 黄生你好，黄生
16: 你好，帮主好，林公子好，
0: 你好你好。
16: 首先赞一赞阿叶女士先啦，
1: 系
16: 真系好有心啊，
1: 系啊，
16: 有心又做嘢，真系
1: 你又中咗，
16: 多谢佢，
1: 你又中
16: 咗，我睇到啊，可能都会中招添。讲翻头先你讲个黑砖，我讲起谂翻几年前我好争啲中个招嘅，
1: 系嘛？
16: 咁啊喺某个 A 字嘅网上购物平台啊，嗰阵 T 嗰未出嚟噶，即系嗰阵咧，我想买个 SSD 嘅 external hard drive，
1: 系啦系啦系啦，
16: 咁咪有一个32 terabyte 同64 terabyte 嘅，卖六啊几蚊同80几蚊，
1: 系啊系啊，
16: 跟住我话哇好抵，抵到好紧要，跟住我问翻个做电脑嗰人话，嗱你睇下 comment。然后再上去几间大公司度睇下啦，即系大家斋制造商。咁我上睇完 comment， 啲人个个都即系争啲写埋粗口落去啦吓。跟住就一上去嗰个大黑斋度咧，人哋做紧嘅 SSD drive 咧最大都系16 terabyte 啫，仲要唔系 external 噶吓，都卖紧过千蚊。
1: 系咯，
16: 咁你一间冇牌子嘅。做到64个 terabyte， 即系有阵时候有啲嘢真系，其实可以用 common sense 已经知道系假咯。
0: 啱
16: 嘅，我就系唔知道，咁啊上网睇一睇，咁就发现咗啦。即系如果下一次各位朋友见到啲咁 good 嘅deal 嘅话咧，就可以上网
1: check
16: 其他大牌子嘅嘢咧，我相信系会。有所帮助啦！
0: 你通知埋林国安啦，通知埋林国安吓，通知埋林国安，林国安好想知道。
1: 唔系佢，其实佢个卖得唔错噶，那个广告。咁其实佢话，我咁样嘅容量咧，可以挤晒纽约图书馆所有嘅书。哇，你几劲啊！真系。
0: 喂 ，terabyte
1: 系啊，
0: 唔
1: 系
0: gigabyte
1: 系啊，系啊，真系劲噶。
0: 咁所以呢啲嘢咧系好引人。如果你系睇价钱出发咧，可能你真系中咗计噶啦。64 TB 啊嘛，系咪？点解唔制啫？我谂呢个大家谂。
1: 你六十四个 TB， 你一 T 都卖到嘅而家啫。
0: 而家得，但系以前啊嘛，我讲几年前啊嘛，16系最大噶啦嘛 ，TB 系咪？好啦，跟住有阿坡喺度，阿坡你好，阿坡，
17: 方主你好，
0: 你好你好，
17: 林公子你好
1: 你好。
17: 啊，咁我想回应啊，琴日啊胡先生讲嗰个咧，即系合同嗰度问题。
1: 嗯。
17: 咁咧，因为如果你打电话去renew 呢个 contract 咧，咁嗰啲人咧就唔会有合同同你讲嘅，就只不过喺个口嗰度同你讲，同埋咧嗰啲人咧就会有个误导嘅感觉。
0: 嗯。
17: 咁咧就即系英文就叫做 agree 咧，中文系同意咧，佢就叫你讲同意就得噶啦。咁一路佢噏一路你就讲同意。
1: 嗯。
17: 咁啊讲完之后咧，你系贴。嗰啲合同咧，你係基本上冇睇過嘅。
1: 嗯
17: ，OK， 嗱，我到現在我都未睇過嗰啲電信公司嗰啲合同嘅。
1: 啊，
17: 咁嚟講句咧，咁就自己中咗招就冇得講啦。咁我琴日都咁樣講啦，都話即係每一個月30蚊，咁一年我都唔見咗360。但係你問佢攞翻嘅時候咧，就辛苦啦。啊，咁。咁另外一个问题呢，琴日袁先生讲嗰个呢泊车嗰度呢，其实是四周围都有。咁我附近有个超级市场，有个好大嘅停车场。咁我试过去买嘢。咁两个月后我收到一个告票。咁佢又冇话俾你㗎喎。咁但係突然间寄咗俾你。咁跟住你呢自己諗嚟諗去，咁走去同嗰间即係超级市场讲。我先跟孫上話：你有冇單據？ 哇，两个月喎、啊，点会同你 keep 嗰张单咁耐啊？
0: 系咯。
17: 咁我而家学识一样嘢，我而家去完嗰间超级市场咧，我会留翻张单。
1: 嗯。
17: 啊，两三个月后我先掉。
1: 系，都啱。
17: 啊，咁如果唔系嘅时候咧，变咗口度唔平啊。
0: 嗯，呢、這个都系一。
17: 啊，咁啊，呢个就系我自己个经验。
0: 好。好好嘅经验
17: okay,
0: 多谢晒你啊波多谢 Thank you, 拜拜拜拜。
17: 好嘅唔拜
1: 拜。拜拜。
0: 因为呢个 case, 昨日有个听众打嚟就係咁
1: 讲。
0: 佢又拍咗喺嗰个停车场。咁佢话嗰啲系 meter parking, 不过佢话如果你帮衬呢间超市呢佢系有呢个免费㗎嘛。但你都要攞张飞上去。
1: 啱啱
0: 啱
1: 啱。
0: 咁佢话佢做咗啦竟然间会收到张告票。咁、
1: 嗯、
0: 个告票话佢呢就係拍咗嗰啲唔应该拍个位度。咁、
1: 嗯、
0: 但係人哋话唔係喎嗰个厕所话嗰度系拍得同埋佢系喺嗰个嘅 station 呢系 cover 埋嘅即係佢 pay station 度攞嗰啲攞嗰张 ticket 呢系 ok 㗎喎唔系话只系得两个 station 嘅啫咁。嗱、呢个呢就变咗口同鼻咬。咁但係人哋呢你做客你信边个
1: 我都试过因为。
0: 你又试过
1: 系啊。
0: 喂话你试过好多嘢喎。
1: 佢话照拍。即是说我拍在不应该拍的位置。
0: 哦、啊。咁点啊你照俾
1: 我都有俾钱有俾钱添啊。
0: 你仲有俾钱添。
1: 对啊佢说有俾钱都冇用嗰啲位唔应该你拍嘅。
0: 哦呢样嘢我都试过。
1: 对啊。
0: 我有一次嗱呢样嘢呢我就觉得系俾佢呃嘅。咁、佢有多层停车场嘅。咁、我一路拍因为二三四冇晒啦。咁、拍到最顶哇好多位喎、
1: 啊。
0: 嘣一声拍咗落去啦。因为过咗一个翻出嚟之后睇咗飞喺度。
1: 对啊。
0: 佢话呢一层呢原来是俾佢哋啲商户自己人拍，你唔系呢度嘅商户啊，你系拍唔到，你拍你俾张 ticket， 咁啊罚咗我钱。
1: 系啦系啊，
0: 咁啊不过呢样嘢系我自己唔睇啫，咁佢又冇话即系整。
1: 同埋我上去嗰个 area 都唔系睇得好清楚，系咁样即系写明系咁，即系可能我就大意啦吓，咁啊，但系冇办法啦，咁你都系啦。
0: 唔系，而家问题停车嗰啲公司管理公司咧，有好多时候咧，佢哋都系用一个叫做有杀错冇放过。
1: 呢个一定系噶啦，
0: 系咪啊？
1: 你咪飘咯，
0: 你又飘咯。咁啊，嗰日礼拜六嗰日撞到个朋友，佢又系咁讲啦。佢话呢一间嘅泊车公司咧，就去泊去个停车场 ，exactly 就琴日嗰位听众打嚟嘅同一个停车场。佢、又系佢入边去帮衬嗰个酒楼，佢登记咗。佢都话佢发违例泊车都要罚佢钱。咁啊，仲得意在咧就系、是。嗰、那个人拍低咗架车去个 pay station 俾钱咋嘛就即刻俾人抄啦话佢拍个超时啦话佢冇 ticket。
1: 喂呢啲。hold 住你拍车。
0: 喂我怀疑佢唔系 hold 住佢架车呢而家好多时都系用嗰啲 GPS 咁一路行过咁 register 嘅。咁佢唔知道你架车几时拍入嚟㗎嘛。咁佢总之搵到你架车。
1: 扫到嗰阵时。
0: 佢扫咗，喂呢个时间啊，呢个冇个 ticket 买，咁啊当佢系拍咗超时，然后嗰个人喺度买紧飞，
1: 嗰、那个可以讲嘅，即系会先几分钟应该。
0: 咁、那个
1: 就麻烦咯。
0: 咁、那个听众同我讲，佢我唔系同佢讲啊，我打电话俾佢冇人听，冇人听，我咪寄 email 俾佢，三四日都唔复我，喂，但系张 ticket 就嚟咗咯，要俾钱噶咯，你唔俾钱，你拍佢停车场都俾人拖嘅可以，咁你点啊？你话俾我听，
1: 换牌啦。
0: 咁大声，冇咁大声，我哋嗰啲慢慢咪喉可以讲啊。OK， 我哋去广告翻嚟，会继续接听听众朋友电话。
18: 大人细路都中意饮冻嘢，又中意食零食，仲食埋晒啲煎炸热气嘢，点样可以帮佢哋清热去暑解毒除口气呢？
19: 俾佢哋饮星群下桑菊火粒啦，可帮助降火平肝清热解疮毒，
18: 对付初起感冒同预防暗疮都得噶。
19: 买星群下桑菊火粒，仲可以选择无糖或有糖包装，啱晒大家唔同要求。
18: 边处有得买呢？
19: 各大华人超市及深融行有售。买星群下桑菊火粒，标明家风总代理自系正货，查询604-303-1089。
20: 由正宗台山黄鳝煲仔饭麦田海鲜中翠馆是由正宗台山黄鳝煲仔饭麦田海鲜中翠馆赞助播出。
21: 麦田海鲜中翠馆周年庆，凡 order 149.88元荷香珍珠龙虾饭套餐或146.88元片皮鸭套餐另加16.8元，即可享一只约两磅的姜葱大肉蟹，或加18.8元送一只红烧乳鸽，或免费送一款小菜。
22: 暑假期间晚饭凡 order 两款小菜都可以享受加18.8元一只乳鸽或者16.8元一只姜葱蟹嘅优惠。
21: 麦田海鲜中菜馆地址2461号拉拉毛街，即拉拉毛街 Broadway。
22: 电话604-258-9018，604-258-9018。逢星期二休息。
23: 全方位透视各种诈骗罪案，令匪徒无所遁形。诈骗招妖镜。
0: 好，欢迎翻嚟我哋诈骗招妖镜时间啦。咁啊，电话里边咧有
1: Susan
0: 喺度。Hello，Susan 你好 ，Susan。
2: 诶、hey, ，帮主林公子，你好，系啊，林国安兼夹佢哋林氏家族都系啊，啊，回归社会好犀利啊，比较犀利啊，
1: 多谢多谢。
2: 你以为啊，林公子啊，文质彬彬，佢啊，表演啊，红绿鞋鸳鸯鞋啊，都唔知几潮啊！
1: 哇，咁好记性嘅、啊、你啊，
2: 有睇你。琴日咧，真系，琴日真系好热啊，热到好似啲火咁啊，30几度，我喺、
1: 啊、
2: 我喺库克林啊，同啲老友寄翻嚟咧，哇，阿仔啊喺士亚图啊，飙热啊！39度啊！阿妈，你掂唔掂啊？点啊？我间屋啊有冷气，你间屋冇嘅。你啊拎咗个劲嘅风扇嚟，系有度数嘅。OK 啊，咁啊啊，我都回应一下你话礼拜二半夜12点，我都收到嗰、那个小朋友系晕咗啊，死啦！半个钟又响，半个钟又响，我唔识教啊，都唔知点算啊！哔哔声，即刻问我个朋友，我个朋友话：你揿确定嗰度就删除啦。
1: 系啦，
2: 咁我咪揿确定嗰度咯。我哋啲老人家有时真系乜鬼嘢都要学嘅。
0: 嗯，
2: 同埋我想问一下，即系。我个朋友5000元啦，譬如啊，佢哋我个名咧，啊装修人嘅名咧，同埋嗰个屋主咧写低用英文写低，咁样啊，大家都用手机影咗，咁之后咧完成咗咧，俾3000元啊。我哋咧就唔系惊诈骗，系惊老人家唔记得啊，口同鼻拗啊，啊咁样系成唔成立咧？譬如使唔使嗌咩人上嚟屋企写合同咧？啊，我想问一下。
0: 哦
2: ，OK，
0: 好，多谢你先 ，Susan 啊，等阿林国安答一答你的问题。
1: 我有少少唔系好明白，即系佢即系揾咗个人，有个工程
0: 系。
1: 就话就5000元，
0: 系
1: 就同佢做，
0: 冇错。
1: 咁之后咧，
0: 咁佢先整咗 contract，
1: 之后咧佢就用3000元就可以。
0: 佢先俾，可能先俾一部分，跟住收尾做晒咪俾个余款咯。咁佢有一张所谓 contract 写咗喺度，
1: 影个相
0: 吓，影个相，即系嗰张 contract 影咗相。
1: 咁你都要了只龟嘅。
0: 嗱、啊，其实咧影幅相咧得嘅，唔系唔得
1: 啊，
0: 但系。你嗰幅相都要有个原件喺度，因为要 original 㗎嘛，係咪？你影幅相呢，你嗰个嘅所谓作一个证供呢係接受。但係如果对方嘅话唔係，你呢个可以作出嚟，可以做出嚟嘅。但如果你有个原件就冇问题。
1: 嗯，咁一定有嘅，唔係点影到出嚟。
0: 我咪就咁讲囉，我咪就咁讲囉。
1: 你冇影到出嚟㗎嘛。
0: 唔係囉，你
1: 咁好多㗎。我諗係即係唔係话你 document 啲乜嘢，而係即係如果嗰个係一个良心嘅人呢，就唔会咁多事端嘅。即係除非嗰个係有心，即係唔係话真係做生意嘅人啊，佢先至会有啲呢样嗰样
0: 嘅
1: 啫。
0: 我话俾你听，你讲得冇错嘅。如果佢有心要呃你嘅、啊、你叫佢做乜佢都做。
1: 係呀、啊。
0: 係咪，因为正正式式嚟讲，合约呢就係即係俾君子嚟讲，大家会尊重。
1: 嗯、
0: 你俾小人俾贼佬，佢点会啫？你咪 Q 我10几个名都冇问题啦。我要呃你就呃你噶啦。
1: 都唔系佢个名噶喎。
0: 吓、啊，
1: 都唔系佢个名分分钟。
0: 佢就算有名，点解你搵我唔到啦？已经
1: 系
0: 咪？因为呢个 case 正正系有喺 Ontario 有一位嘅 lady
1: 啊，
0: 佢唔见咗8000几蚊，
1: 系
0: 就系、是、俾人呃。佢点俾人呃咧？佢因为佢屋企咧，佢得佢自己住啦。佢先生过咗身，佢屋企嘅门前咧就有一啲嗰啲石，嗰啲所谓叫石头啊。我嚟铺嗰啲 driveway 嗰啲石头咧，佢搭起咗一大铺喺度。咁佢嗰个原本咧就系嗰啲咁嘅石头咧，系爱嚟用嚟铺佢嗰个 driveway 嘅。咁佢有一日咧，佢老公走咗之后咧，佢自己做唔到，佢又冇去 care。突然间咧就有人上门敲门话俾佢听，啊，我见到你呢啲咁嘅石，你系咪要铺咧？我哋可以帮你铺，因为我哋喺隔篱嗰度咧帮人做完屋顶，我见到我可以帮你铺，咁收你几多钱？咁佢先收3000元，咁啊3000元就帮佢做。咁做到咁上下啫，佢真係有人嚟做㗎，做咗一半未夠， 跟住佢同佢讲啦，我哋第日再嚟，不过咧再嚟咧，你再俾多5000蚊我啦咁。嗰个 lady 就信佢，又俾多5000蚊俾佢。点样俾咗5000蚊之后就如人去如无可啦。佢追又追唔到，咁啊佢就电视台嘅记者咧就同佢访问咗之后，就根据佢嗰个地址嗰、那个人，佢有攞噶，佢唔系冇攞噶，攞咗个人名嗰间 roofing company 嘅名。个记者打电话去 email 冇反应，个记者直情揸架车去到嗰度去揾，发觉得根本就冇呢间公司喺度。咁啊，即系话咧。你就算係佢俾曬咩名片俾個卡片你都好，喺做任何嘅工程之前咧，先去 check 呢間公司先，唔好叫佢做嘢住。咁問你攞錢，更加唔好俾佢住先。
1: 有道理，
0: 係嘛？因為你咁樣同佢講，佢咁樣同我，我而家即刻幫你做啊！你而家俾錢我先啦，咁咧，佢咪同你應，即係嘅，同你做少少啫嘛，搬兩嚿嘢佢就走啦。
1: 通常呢啲佢嘅情形就係、是、可能就係、是、即係有。即系诱惑，唔系诱惑嘅，即系有啲利诱嘅成分。
0: 佢话平啲啊嘛，
1: 我平啲，诶你诶我有公司嘅，不过我就唔系经公司同你做咁之类咁样。
0: 佢一定用其他嘅、啊。
1: 你就算你打去公司有冇咁嘅人，咁佢都可能都有咁嘅人噶，或者
0: 有
1: 乜人都唔定吓，咁你变咗都系困难嘅。
0: 但如果佢系佢谂住走私帮嘅，佢、啊、又唔会话得俾你咁多听噶啦嘛。咁所以呢个嘅 case 咧就话呢一位个老人家咧。就是因为咁就中咗计，就唔见咗8000蚊，嘢就做唔到就唔见咗8000蚊。咁而家佢追咗佢，只要再科款出嚟，揾一个真真正正嘅 contractor， 系帮佢做翻晒啲嘢。咁、所以咧，即系话俾大家听咧，如果遇到呢一类咁样嘅啲上门啊，嗰啲叫做 scammer 咧，佢通常咩时间最容易出动咧？天气最好嘅时候，最热嘅时候，你哋一定开晒门嘅。啊，立立量啊嘛，嗰啲时间咧，佢哋最多呢啲咁嘅 scammer 出嚟嘅、天寒地冻咧，嗰啲就松埋一嚿就唔会嘅，
1: 佢都收工啦、
0: 所以喺夏天里边咧，特别多呢啲咁嘅所谓屋嗰啲户外工程，嗰啲 scam 咧系最多嘅，因为有啲人就觉得趁住天气好咧，想做一啲屋嘅维修，
1: 啱啊，系，
0: 咁啊容易中计啦，哎呀系、哦，你收人哋嗰啲平好多、哦，佢就唔会考虑到佢咁样 approach 你，究竟佢点解会收咁平啊？人哋嗰啲收个工价嚟噶嘛，你话平。5% OK 啦，系嘛？我又俾 cash 你，或者话点都，但系冇理由话平咁多嘅。你平咁多，即系有地方系呃你咯。诶、唔系啊，我啱嗰度做完之后，我顺手。喂，冇呢次系冇顺手呢样嘢，系、你做咁嘅嘢，你就收咁嘅价钱。
1: 顺手唔好收钱咯，
0: 吓、你唔好收钱咯，顺手。我请你食餐饭好唔好啊？所以有好多啲所谓叫做红旗咧、red flag， 大家要留意。但系如果你话遇到，真係有一啲嘅有心人士想呃你嘅话呢，佢会用一啲嘅方法令到你会同佢签合约。第一样嘢呢就係、是、high pressure sales。即係入到嚟见到你应该话你呢度又唔掂嗰度唔掂啦。
1: 通常
0: 你唔做啊，你有问题㗎、第日呢度咩冧咗啊，呢度又会穿咗窿啊，你做
1: 快
0: 呀，仲
1: 要话好快
0: 呀，仲要好快呀、你又一声签啦。咁呢个呢就係佢哋嗰个 tactic 嚟㗎。好啦，咁佢讲到你心喐喐喇，咁而家大家签咗合同喇喎。咁、个合约里面呢就话啦，你要知道合约里面讲嘅系咩先，如果你真係要签、第二嗰间公司系咩公司、你可唔可以去 verify 到佢先。咁你呢啲咁嘅嘢呢，你可以事后做，但係你可以唔签住佢，原来你可以唔签住嘅。仲有个法例呢就係、如果佢系扣门 call 嗰啲呢，基本上你係根本上你就算簽咗合約咧，你要推佢 anytime 都得嘅，因為佢係 call， 佢係咗個 call， 佢唔係同你約時間。如果同你約時間咧，佢就有一定嘅 period calling period， 過咗就冇得傾。但係如果佢係多 to 多 knock 嗰啲咧，係 call calling 咧，你係冇 obligation 咧，係可以即係你一唔中意隨時 cancel 佢嘅，因為佢係
1: 俾咗錢咯喎，
0: 嚇
1: 俾咗錢
0: 未必一定俾錢，未必一定啫。仲有一樣嘢啦，你講到俾錢呢樣嘢就話你成個工程幾多錢講好曬先。讲好咗，譬如话五千蚊，咁你五千蚊嘅话咧，佢可能话俾你听，你点样俾？系分期俾，定一次过俾，定系分两部分俾，俾三部分俾？咁你呢啲嘢大家讲好晒之后，咁你就要话俾佢听，我如果系要俾分三期俾你，咁我每一期俾几多钱？我而家呢期你未做嘢，我要俾几多钱？讲好晒呢啲条件。佢、一般呢啲咁嘅工程公司咧，佢哋所需要嗰个嘅 initial 啊，
1: 收一半。
0: 都系大概20%到嘅啫，
1: 唔系收一半啊？
0: 吓、
1: 唔系收一半，
0: 冇有啲可能同你睇你个睇、你嗰个工程大细嘅啫。咁、如果你话工程贵嗰啲，可能佢会收你10%、20%咁样嘅。譬如话10,000蚊嘅，我收你2000蚊啦都。咁佢话嗰啲咧，佢系可以考虑佢哋系咪真系真真正正 genuinely 想帮你做嘢，同埋履行嗰个合约。 咁因为如果你唔去同佢倾呢啲咁嘅嘢，倾好晒喺个合约度咧，大家就口同鼻拗。
1: 系啊，
0: 咁但系到最后一样嘢，如果呢间公司系呃你嘅话，佢呃你嘅话，你签乜合同都冇用。所以最后一个把关咧，就系将呢间公司嘅名咧走上去 BBB 度 check 佢，
1: 嗯，
0: 有冇投诉过？有冇啲？
1: 佢可能真系有间咁嘅公司。
0: 系有冇公司？咁 BBB 佢有冇系 BBB 嘅 A 级会即系、就是、会员？嗯、即系话佢有一啲嘅 review 好好、
1: 啊，
0: 或者有啲 review 话佢唔好
1: 差，
0: 系、啊、或者佢话原来咧 BBB 咁嘅，你哋有人投诉过佢？如果佢觉得呢个 case 成立咧，佢就会同嗰间公司联络、
1: 嗯。
0: 如果呢间公司唔睬佢嘅话咧，佢就会将呢间公司嘅名咧摆落嗰个 list 度噶啦。就佢冇话佢一定唔好。佢只话咧，我哋收到 complaint 要同佢 contact， 佢唔同我哋 contact， 咁就够啦。咁呢间公司你会唔会再同佢 deal 咧？
1: 吹咗佢咯，
0: 推咗佢咯，
1: 吹咗佢，
0: 即系吹咗佢咯，
1: 吹边？
0: 哇！喺呢个好好新嘅名词，
1: 系咯，
0: 呢个新名词又可以摆落我哋2026年嘅大 B C 省嘅词典里边，
1: 吹歪佢个名，
0: 系临时词典。
1: 吹歪佢个名喺个 list 度咯嘛，系嘛？
0: 系我啱啊，阿林公子，我哋可以整个临时大词典，将我哋每啲嘢咧全部摆咗落去。咁我哋听众朋友有兴趣？
1: 我觉得陈氏好啲，
0: 唔系点都好。其实我哋想知道，想话俾大家听咧，诈骗嘅陷阱咧处处都系。但系最重要一样嘢，你自己一定要好清醒，同埋咧，好似话真系 too good to be true， 即系讲得太好咧，你要好小心。是不是真的有咁着数？
1: 其实，比如你做工程，你俾几个报价咯，系嘛？咁你都安全啲啦。即系几个报价，你知道大约市场系收紧咩钱啊？
0: 你都唔会净系拣一间噶，可能两
1: 几
0: 间
1: 咁咪就
0: 系
1: 咯，系咯，
0: 呢个系一个最正规做法嘛。好，我哋而家要去新闻报告，翻嚟我哋再继续诈骗小镜。
3: 星火汇聚，畅论天下事。时事烽火台
4: 是由 Super Euro 欧陆汽车修理厂赞助播出，
3: 节目主持陈国新。
5: 各位听众早晨，7月23号的时事烽火台，我拍档许济华先生 Albert 许，早晨阿伯哥，
6: 早晨陈烈哥，早晨各位。
5: 咁啊，第一单啊，我哋讲下我哋加拿大新闻啊。咁咧就呢个喺安省嗰边有一条叫做哥迪豪嘅国际大桥咧。咁啊，即係起咗成十幾年㗎啦，咁咧起咗好耐㗎啦，咁
6: 八年啦，
5: 咁啊而家咧就準備咧就真係落成啦，咁咧呢條大橋咧就係橫跨呢個加拿大同埋呢個美國嘅，咁但係咧而家新聞多多，咁啊原本咧喺星期五咧就舉行呢、這個美國同埋我哋加拿大聯合嘅呢、這個開橋禮啊，但而家就取消啦。只係加拿大自己做啫，點解呢？因為咧，加拿大同美國咧就喺呢條橋裏邊咧，亦都引起咗爭議。咁其實呢條橋咧，全資都係由我哋加拿大起嘅。咁但係咧，美國咧就要分一杯羹。咁咧就根據咧呢個總理卡尼咧早前咧就放出嘅消息咧，同埋咧早兩日啊，呢個聯邦政府咧真係公布咗呢條橋嘅未來嗰個收益嗰個情況咧係有好大出入。咁如果根據咧就即係公布出嚟嘅原則協議草案咧，加拿大咧必須喺大橋啟用之後嘅前嗰15年裏邊咧，將50%嘅呢個橋嘅過境嘅相關收入咧，就同美國咧就分成。咁啊，但係咧呢個其他嘅淨收益咧，所有嘅收入嘅係要扣除咗咧已經產生大橋嘅營運成本，即係扣除咗營運成本咧，即係先後嘅先係分成係複雜啊。咁就唔包括咧64億元嘅建設債務嘅要求。咁但咧之前總理就唔係咁講喎，佢話咧我哋咧就要即係扣曬呢個營運成本同埋債務咧，先至同美國分。咁但係而家咧睇出嚟啦，唔係，只係咧就扣除咗呢個成本啫，個債務嗰咧仲要咧即係未扣除債務之前咧，就已經兩邊分啦咁。咁呢單新聞咧真係複雜。咁問題就係咧，講到尾一句啫，好簡單一句，美國咧就揾我哋加拿大老襯，因為呢條橋係我哋加拿大出資起噶嘛。但係依家唔係即係要即係人哋起完之後咧，佢就要分分你嗰個利益。而且咧就係諸多限制，咁由於你嘅加拿大咧，即係之前咧同佢傾得唔妥咧，咁而家咧連嗰個大橋嗰個落成咧都即係唔參加咁。不過咧，從呢件事咧，我哋都睇到咧， 卡尼咧個把口啊，就好似對美國好強硬，其實對住特朗普。佢仍然係暗春嚟嘅啫，嚇、啊！好似呢條大橋咁，啊講咗咧就，哎呀英明神武，唔係啊，我哋要扣曬我哋嗰啲成本啊債務，我哋先同佢分啊。但原來實際上咧係俾美國壓住嚟嘅，到最後咧仍然都係向呢個美國妥協嚇。呢、啊這個問題就係咁樣啦。
6: 其實嚟講咧，呢條大橋即係叫做
5: 哥迪號。
6: 哥迪號國際大橋嚟講咧，根本上前支係中國係呢個加拿大起噶嘛。但係呢條橋咧係由2018年開始建開始動工嘅。咁當年嚟講咧，特朗普係第一任，佢2017年嘅當選嘅嚇。咁咧佢係應該佢係同呢個小島咧嗰陣時就拍板做呢啲嘢嘅。而家到呢度啦，啊唔緊要，見到啦。根本上可以睇到咧，特朗普咧就睇唔起你加拿大，睇唔起你卡尼啊！仲有喺呢方面咧，樣樣咧就知多，即係阻滯啊！本來就話台橋咧就推遲，跟住話遲啲就開，或者7月15號咧大家舉行，咁睇落去咧，全部都係一個放呢個泡沫，可以睇到特朗普方面嚟嘅，將卡尼嚟亦都放。喺在眼內，亦都唔將加拿大咧放在架呢個眼內。唔過頭先你講到卡尼啊，即係之前咁強硬，之後咧咪一塌糊塗，樣樣你大家睇到啦。喺呢個世界盃嗰度，你話你卡尼特朗普喺睇到都唔同你睬你啦，反而同呢個墨西哥個女總統咧仲有得傾。咁你講咁多嘢都冇用，跟住又話搞你嘅關税50%啊，幾多咔咔咔！哇！而家睇到咧，特朗普根本上咧當自己個細佬咧冇道啊，所以我覺得呢條橋嚟講咧，雖然話卡尼即係加拿大呢方面咧就話我自己搞掂啊，點樣有我自己通單一方面去搞掂嘅啊，即係通車啊 ，clear 卡啦，但嚟講咧呢只光彩咧就失色啦。
5: 好，咁跟住咧就美國一單新聞，美國嘅眾議院咧以呢個216票對212票咧，真係咧通過咗咧2027年嘅國防授權法案。咁咧，哇！呢個金額咧達到1.15兆美元啊，創下咗歷史嘅新高。咁喺呢個法案裏邊咧，其實咧因係咩原因咧？就係咧美國嗰個戰爭部啊，呢個國防部咧就話嗌救命，即係話咧因為打呢個美伊呢場戰爭咧即係用咗好多錢，哇！好多軍備咧就用咗，咁而家要重新咧要再即係投資落啲軍備方面。咁啊，好似係啦，喺呢個1.15兆嘅美元裏邊咧，其中有600多億。是用于补充伊朗战争里面的这个事项。好，现在最后都叫通过了，因为众议院共和党是这个还是占多数的票数。不过呢就民主党已经极力反对了，就说我们不应该花那么多钱在这个战争方面，我们用在这个民生方面。不過又得個講詞嘅啫，咁啊，但係你睇得出咧，即係話咧，美伊呢場戰爭咧，美國咧真係唔單止話喺呢個戰場上邊係失利，而且咧喺呢個軍費上面，喺個軍備方面咧，其實真係損失好多嘅，好多早前嘅報道，好多咩戰機啊，嗰啲咩防即係外國嘅系統等等咧，全部咧俾伊朗咧打到稀巴爛，咁所以，但係咧佢個軍工嘅企業咧，你生產翻你補充翻嗰啲又冇能力喎，咁所以講到尾咧，美國。嗰個而家軍事強國咧，係一個好大嘅問號咯，係咪真係仲有咁嘅實力做呢個世界警察咧？係好值得懷疑咯。
6: 哇！我哋覺得咧，美伊戰爭呢方面嚟講咧，因為呢個伊朗咧，如果導彈同你鬥射嘅話咧，人哋廉價嘅導彈，但係美國嗰度咧，亦都係即係昂貴嘅導彈同你。同人對射，另一點方面咧，伊朗咧用廉價嘅導彈咧打你中東地區嘅主軍個基地嘅嗰啲地方，所以話你嗰個損失方面嚟講咧，真係好大嘅睇到嚇。雖然話戰爭方面咧，雙方方面都唔報道任何嘅軍事人員死咗幾多，唔會講得呢度，只不過光將平民嗰度擺落去啫，嗰個數死亡數字或者傷個數字。其實嚟講呢場戰爭方面嚟講咧，打落去嚟講咧，而家你美國喺眾議院嗰度講嗰個撥款嗰度1.5兆億，話哇可以睇到咧啊 即係美國方面喺呢場戰爭方面投入嗰、那個資金方面嚟講係好大，而且得不償失嚇。人哋要廉價鬥鬥你個昂貴，所以而家戰爭部長又講呢啲嘢啊！我哋損失幾多億嘅億，哇！呢啲嚟講可以睇到咧，呢美國方面講咧喺呢場戰爭入邊係完全失敗咗，分分鐘咧俾伊朗咧就拖落去阿富汗戰爭嗰、那個翻版。
5: 好，咁啊，即系我哋咧，休息一阵，翻嚟咧，继续咧讲其他嘅呢个国际新闻。
7: 星火汇聚，畅论天下事，时事烽火台，节目主持陈国新。
5: 好，翻翻嚟烽火台嘅时间，我今拍档咧许济环先生，去阿佛哥。好啦，咁啊，头先啱啱讲开咧，美国咧要增加军费，因为要应付咧，同伊朗呢场战争。而家伊朗呢場戰爭咧打到咧就沒完沒了，咁咧美軍咧就話咧已經連續第11晚咧對伊朗實施軍事打擊啦，咁即係特朗普咧仲喺度早兩日咧仲話咧我哋咧而家考慮緊啊對呢個伊朗嘅豪山地下設施咧就進行攻擊，咁而家最據外電消息話根本咧又係呢個以色列嘅內塔尼亞胡咧去潑佢嘅。就走去同啲美國咧就講，同特朗普講提供曬呢個豪山地下設施嗰啲設備啊，嗰啲 GDP 嘅之類咁嘅形式。喂，打佢啦！咁特朗普咧又神起上嚟又話我而家準備打咧，不過我話咧嘥鬼氣，因為咧點解咧？你早前啊，你美國咧去炸佢嗰個伊朗嘅三個所謂呢個濃縮油嗰、那個、那個設施，你都炸唔到啊，根本都炸唔到。你呢個浩山嘅地下核設施咧，根本咧就係深藏喺一個高山嘅下邊。你嗰啲鑽地彈啊，你點去炸到下邊嗰度咧？咪又上一次咁啦，咪最多係炸地面上嗰啲設施啊，咪最乜多咪炸埋嗰條隧道嘅入口。你炸唔到入邊嘛？你除非成個山炸冧佢。咁但係伊朗已經講明啦，嗱，你炸我得，你炸我啊！咁我咧就會咧攻擊你喺呢個中東裏面嘅嗰啲軍事基地啦，包括咧呢個約旦啊同埋其他，
6: 哇！呢幾日
5: 已經炸到咧，就即係個個咧就即係鬼三嘈啦。咁即係話咧，特朗普得個講字啫。你如果你唔派地面部隊去伊朗啊，你炸有乜用咧？同埋咧，你而家你小心啊，因為而家美國嗰啲防空系統咧已經越嚟越少啊。你啲飛機如果飛入去炸嘅時候咧，可能你會俾呢個伊朗嗰啲導彈或者無人機咧，就射翻你一兩架落嚟咧，你仲加得不償失。好啦，而家咧美伊戰爭裏邊咧一個新嘅議題出嚟咧，呢樣仲大鑊，我覺得係仲大鑊，因為咧也門會錯組織咧已經講明啦，嗱我哋而家咧要封鎖呢個曼德海峽，因為咧我哋沙特阿拉伯咧對我哋即係唔友好啊。點解我話咁大件事咧？因為大家知道。霍爾木茲海峽是呢、這個國際世界呢個原油嘅五分之一嘅呢個運輸量，而呢個曼德海峽係幾多啊？12%。如果而家兩個海峽一齊啊封鎖嘅時候，即係全世界有32%，即係三分之一嘅原油係運唔到出嚟。咁你話呢個油價會唔會平平慢慢跌落嚟咧？最近我哋睇到咧，我哋加拿大已經去到200美仙一個公升啦，如果又升翻上去咧，好啦，如果呢個曼德海峽嗰個封鎖係真係實行而且係啊，過去兩日已經有兩隻船喺嗰度被喺呢個也門湖錯即攻擊，已經即係著火焚燒啦。咁樣呢個世界油價仲有冇即係有機會跌翻落嚟咧？呢、這個真係好大一個問題。
6: 美伊戰爭方面咧，最初就搞到霍爾木茲海峽嗰個議題啦，而家咧搞到咧就豪山咧同埋呢個曼德海峽啦。
5: 係啦，
6: 咁而家兩個議題又係玩出新嘅花樣啦，又美伊戰爭啦，玩出新嘅花樣。我可以講得啦，嗱，美國如果真係玩呢個豪山嗰個核設施方面講咧。伊朗一定唔会放过你噶，一定唔会放过你，因为你而家系话成日讲啊，我唔俾伊朗搞核追啊、油啊嗰啲嘢，坐喺你都傻啊！唔系你特朗普讲嘅嘢嘛，唔系你战争部长讲嘅嘢嘛，所以你讲啊1.5亿嗰度，你哋系咪包括咗呢啲费用喺度咧？一个问号啦，另一点翻过都讲嚟讲去咧，喺中东战喺中东呢个国家入边咧，就算伊朗入边啊，都派系好多噶。而家你又講到咧，就係胡塞組織武音，即係武裝，可唔可以睇到呢啲叫做？我唔怕講啲爛仔嚟到㗎。 怕神啊，唔怕唔怕同你同你斗过。你如果你美国再同呢啲胡塞组织再玩个话，或者真主党再玩个话咧，我更加一镬普啦。你打击个方面唔系净系伊朗各方面啊，系呢两个烂仔同你玩啊，可以讲得系嘛？因为呢啲人咧。即系直到拖鞋都同你玩嘅，你玩乜嘢啫？系嘛？而家另一点方面嚟讲，我而家睇到咧就话喺整个中东地区嗰方面咧，巴林啊、沙特啊、卡拉呢啲嘢嚟讲，呢啲国家嚟讲咧，都镜镜地呢个伊朗。而家加埋呢啲组织喺度嘅话咧，我谂你咧呢啲中东国家咧，对呢个美国方面嘅都系停停下，你注你嗰个基地唔好搞咁多嘢啦，系嘛？所以个呢、這个。呢、這個真主黨方面嚟講咧，就話萬州海峽咧，
5: 胡塞組織
6: 啊，胡塞組織，我一定會守住啊！咁你個美國方面嘅嗰個難題咧，更加大啦。
5: 咁啊，而家美伊戰爭開始之後咧，嗰啲

0: 嘅。
1: 所以話戰爭方面嚟講咧，你一定要部地面部隊去到人哋國家，咁你佔領人哋國家，嗰戰爭先有個贏個機會。而家搞嚟搞去呢啲嘢咧，一塌糊塗。
2: 好，咁啊，跟住咧就講一單啊亞洲嘅細細地嘅新聞，就係講咧菲律賓啦。咁啊，咁我咧就唔係講菲律賓啊，同呢個中國咧，即係個海警船呢、那個即係嗰個對峙啦。唉、呢啲喺度碰瓷都冇乜用。但係咧講翻佢菲律賓自己本身國內咧，一個民意調查咧就發現咧，雖然咧就呢個總統即係小馬克思咧就所謂要彈劾呢個副總統沙拉杜特爾特啦。但是呢个弹劾案已经被这个法院推翻，就话即是不成立的，根本呢就没机会弹劾这个沙拉。咁但係呢而家最新嘅民調就話呢、啊、原來呢沙拉啦喺呢個呢總統嘅呢、这個即係支持率方面呢係佔咗49%啊。咁即係差唔多啦，如果呢即係話呢如果按而家嘅形勢睇呢下一次嘅呢、这個菲律賓嘅總統選舉沙拉啦就肯定會上台啦。如果沙拉上台嘅時候，咁你就你呢個小馬可斯，你係咪真係即係自己玩死自己咧？到時咧，可能咧就真係完全翻盤啦。咁咧，咁啊，菲律賓自己本身咧，有小馬斯咧就即係唔能夠再連任噶啦，因為佢咧，佢即係根據菲律賓個法憲法咧，佢係唔能夠再做嘅。咁但係咧，佢支持佢嘅嗰啲馬仔都上台，但係佢啲馬仔喺個民調裏邊咧，係遠遠落後呢個沙拉。咁即係話咧，佢要再即係喺菲律賓也文也武咯，好難啦。咁但係咧，以佢啊對呢、這個杜特爾特家族嗰個嘅逼迫咧，到時如果沙拉上台做總統嘅時候咧，小馬可斯咧應該都冇乜好下場噶啦。
1: 其實嚟講咧，即係菲律賓方面嚟講，大家即係屈手而數啊，即係好動盪一個國家嚟嘅。因為你睇到當年嚟講就話。你咁多任總統嚟講咧，好多都係同中國嗰個關係好好，唯一比較係差啲咧就係諾基亞二世啦，同埋而家小馬啦，就全部就偏向呢個美國啦嚇。咁啊，當年嚟講佢哋係有原因嘅，因為點解咧？小馬可斯方面啦，阿魯馬可斯方面嘅嗰啲資金全部喺美國啊，你唔聽美國話嘅，咪將你個凍結咯。嗰啲方面，而家講到沙拉呢個民望方面嚟講，支持度嚟講咧，去到49%方面係有原因嘅，因為而家嗰個菲律賓個政局方面講，根本上係小馬可斯同杜特爾特嗰個陣營方面，大家都對碰噶啦。而家小馬斯最不智嗰方面咧，就將老嘅杜特魯爾特咧就擺咗去國際法庭嗰度，而家又唔審又唔勝咁樣咧，即係想拖死佢啫嘛，係嘛？咁呢方面嚟講咧，就話坐喺小馬可斯方面嘅就根本上個伎倆就窮噶啦啊！只不過咧就話拖甩幾耐得幾耐，而家嗰個民望去到各方面嚟講咧，我睇到咧整體個呢、這個呢、這個菲律賓個政局咧，唔係一個好個政局，係一個唔係一個穩定嘅政局，係一個動盪政局。你而家就睇呢個東協呢個會啊，呢個會議啊，盧比奧去嗰度，幾多人抗議佢啊？即係嗰班人係咪杜特爾特嗰班陣營？我啊，大部分都係啊。另外方面嚟講咧，好多喺小馬克思個陣營入邊咧，都睇唔過眼，因為太貪污啊。
3: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4: 時事風雲，節目主持梁新全。
5: 2026年7月23日星期四，我是時事風雲節目主持梁新全。今天是誰？今天孤獨了，今天只是請到表哥Ming Sir 棄我而去、okay? 他今天還去 camping、真的選個星期四來 camping 真害我了。原本應該有個 Hero 哥幫手嘅，點知佢又去埋旅行，咁啊捉之，唯有捉住阿王 Sir， 我哋兩個一齊做啦，冇計啦，
6: 冇咩所謂啦。
5: 好啦，今日嘉賓就係黃立仁大哥，彪哥，彪哥你好，
6: 各位華僑之星嘅朋友，你哋好，主持人好。
5: 咁啊，今日講咩咧？今日講翻啲比較現實啲、貼身啲嘅話題 ，OK？咁啊，機會少咗，熱情就消退咗，又唔知做乜好。咁啊，加上地緣政治摩擦啦，同埋職涯發展嘅路徑缺乏啦。咁啊，而家真正可以了解到中國嘅美國專業人才咧，又越嚟越少啦。咁啊，亦都以前都已經唔係多噶啦，亦都。

0: 都是以很少的資料去量度中國，但是亦都可以幫助到白宮做很多事。咁啊，而家越嚟越少啊，就是、因為我講嘅情形之下，咁我今日就會講一講點解會咁少。跟住咧，我又會講一下好啦，唔好講美國對中國嘅認識，我講一講美國人幾代、上一代、依一代對中國嘅認識同埋對中國嘅認同，又講一講呢一代同上一代嘅中國人對美國嘅睇法，現時睇法，尤其是一班年青人嘅睇法。咁就有幾個新名詞咧，就同大家傾下偈。OK， 就等大家了解一下，而家真真正正呢個世界，尤其是美國對中國嘅睇法，美國人對中國人嘅睇法。咁啊，大家有興趣嘅打電話嚟60-4267-1320。咁我今日咧有好多花絮，原來今日咧唔單止我。王大哥都有得发牢骚，好说发牢骚呢个好人系唔讲嘢唔闹人嘅，系我嘅咧。啊，今日王大哥都唔开心啊！佢今日一问有冇机会俾我讲讲，我一定有啊！最中意人哋发牢骚噶。好啦，我点发牢骚咧？第一个就有啲反映到我哋中国有句啦，贼喊捉贼 ，OK？ 咁啊，先俾大家一个定心丸，大家听落去睇我有冇用错词啦。有一位在 BC 亚省受训练的护士，在 BC 省做了几年护士之后，跟着以后至到现在，他几时毕业呢？他大约是1980几年的时候毕业的，跟着1992年移民了，就走了美国做护士。他回到来，今次就回来了。就是为什么呢？佢68岁嘅阿妈咧有病，86岁嘅阿妈有病，咁佢走翻嚟就话听佢妈讲咧，加拿大啲医疗服务唔好啊，护士唔够啦。咁佢咧就话咩？佢话咧佢发觉咧当地嘅护理人员咧短缺，佢好震惊，而家担心咧呢啲护士咧有太多额外嘅工作同埋责任咧，导致到咧佢哋嘅护理品质下降。嗱，佢自己本身係加拿大亞省受訓嘅護士，咁啊，佢從事咗護理工作40年，咁佢咧就呢個幾幾個月咧一路都陪住阿媽，因為佢阿媽覺得係需要有人專業睇住佢，咁佢就話咧，佢話發覺咧醫院裏頭嘅人手係唔足，亦都好多咧係冇時間咧係真真正正去專注一啲。比較需要專注的病人，即係好似我諗，我諗佢阿媽就其中一個啦。咁啊，BC 省嗱，依個人喺我哋嘅報紙度出嚟嘅 ，OK？ 我一陣間會反映一下報紙嘅問題啦。咁啊 ，BC 省護理個主席咧直情話咗啦，佢話由於本省咧而家咧有4500至6000個護理缺職，即係職缺，即係爭咁多人 ，OK？ 佢話成。基本上咧，佢连基本嘅服务咧都未必能够接应到，咁而有特别嘅服务更加难啦。咁所以咧，佢呢个月咧 ，BC 省嘅护理人员咧就喺温哥华综合医院同埋素里纪念医院罢工。咁我谂啦，我第一呢位护士姐姐，你喺加拿大受护士训练。在加拿大拿了护士的经验，一拍个后面就落咗去美国啦。今时今日你翻嚟话俾我听，加拿大护士缺少，咁你知缺少点解你走啊？你系咪一个有？我都话啦，有血性、有 responsibility 嘅加拿大人，系咪应该留喺加拿大？去护理加拿大的病人，你现在走了下去做事，回来看你妈咪之后就埋怨，喂，加拿大不够护士、哦、最少你走了已经少了一个了，你还说什么呢？好了，第二，喂，既然你的护士工会主席说已经争紧4500至6000人了，为什么你还可以叫你的员工去罢工啊？ 咁啊，即系变咗雪上加霜，即系话啲病人原本都仲有个半个人睇住嘅，而家连个半个都冇埋。咁你同我讲，系咪真真正正系挂住加拿大嘅病人啦、啊？定系你系挂住你自己嘅利益？咁我话想真系，我就觉得好，即系好可惜啦。即系你唔系，我唔介意你去嘈，你唔好喺报纸废呢一样嘢。我觉得你都做紧贼嘅，你仲话啊我捉贼啦捉贼，系咪第一个要捉你先啊？啱唔啱啊？咁我就觉得非常之唔开心啊！睇完之后，我就觉得应该同大家分享一下，即系点解有啲人可以咁自私，自己离开咗加拿大唔做护士，今次翻嚟因为你阿妈有病，你竟然闹点解加拿大缺乏护士？咁我谂佢只不过系其中一个啫，应该有好多都系因为嗱难听啲，底下嘅人工一定高过呢度噶啦。咁但系你受嘅训练喺加拿大喎，你做开头嗰几年系加拿大嘅经验，你攞咗啲嘢学完晒之后，又走咗落美国，我觉得好唔啱咯。彪哥你点睇啊？
1: 呢个系道德嘅问题。点解我哋有好多医生啊参加嗰啲咁嘅啊义工啊去贫即系比较贫穷嘅地方啊去帮人、啊？
0: 我觉得好好伟大。
1: 呢啲真系好高嘅情操。
0: 系啊，
1: 咁呢一个咧，因为你牵涉到嗰个个人利益，为佢阿妈发声，哇！你班友有冇搞错啊？科室啊，呢个疏忽照顾啊咁样啊，义正言辞啊，佢讲嗰阵时咧，佢变咗第三个高人，
0: 系啊，
1: 啊化外高人嚟指点，即系一朝学识胡人语，站上城头啊骂汉人，同一个道理。
0: 哎、
1: 好啦，另外你讲及个工会主席，由此可见佢由头到尾都睇所有病人，只不过系佢嘅筹码，佢用嗰个筹码嚟打击佢嗰个对头人，个对头人就系资方啊。好啦。我成日都话劳方同资方点解可以拖到过超过一年以上，大家都倾唔掂嘅咧？喂，净系识得话揾呢个调停人，揾呢个中间人，点解政府唔立法规定双方？你只要一日冇签到咧，每一日呢两个 part， 呢两个所谓劳方同资方咧，都要支付罚款。嚟到啊，俾嗰个所谓我哋嘅受害人，即系广大嘅市民，咁先啱噶嘛？而家唔系，老实讲，我以前参加过两个唔同嘅工会，嗰两个工会咧，工会有佢哋嗰个所谓呢个谈判专家啊，就同资方嘅所谓谈判专家，佢哋开会啊。有计倾，有嘢食啊！某一段时间，佢哋仲可以倾密计嘅添。但系佢哋嘅决定咧，就帮我哋去决定罢工亦唔罢工。我曾经喺飞机厂嗰度啊，俾工会派人嚟，唔俾我哋入去，唔俾我哋 across the picket line。
0: 系啊，
1: 啊喂，由佢决定，但系我哋个个喂，我哋人工已经好高噶咯，呢排真系冇嘢做，你咁都仲要罢工啊？佢唔理你咁多，
0: 冇
1: 啊！到资方佢话有咁嘅需要要 lock out， 佢仍然系 lock out 唔俾你哋入去，所以整件事唔能够话啊！你两方面其实两方面都应该要由政府出面，令佢哋喺最短嘅时间，而家荒谬到可以三年、五年冇合约，哇！大佬你讲乜嘢啊？系咪啊？而且佢哋好多时就系双方已经有一个。秘密嘅協定嘅草狗銀碼，然後先啊，你哋慳埋嗰啲人工一次過，慢慢搣翻
0: 你噶啦，我
1: 啊咁啊！但係政府，我成日都話，政府係最好笑嗰、那個，最開心嗰、那個，因為點解咧？你哋而家嘅人工嗰多咗，即係話有納税嘅空間啦，
0: 納税
1: 啊！咁我可以加你哋嘅税啦。所以一方面咧，我認為政府真係要啊。立一个决心去点样去惩罚呢双方面，无论系资方或者系劳方，等佢哋唔好再谂啦。我哋慢慢拖啦，有排拖。 咁我哋变咗一个国民啦，一个公民，成为佢哋嘅磨心啦，主持人。
0: OK， 同埋我觉得好多时咧，我哋都知道每一次讲话啲合约嘅，冇两三年咧，都唔会讲得埋嘅，
1: 卖唔到烂噶。
0: 啊，点解政府唔要话明？嗱，你合约之前两年前开始要倾，
1: 冇错，
0: 唔可以去到到期嚟倾。嗱，呢两年前嚟倾咧，你本身上你罢唔到工嘅，你仲喺度要做嘢噶嘛，有两年
1: 嘅
0: 啊嘛。咁你慢慢傾咯，我唔理你點傾 ，OK？ 即係我覺得完全係政府有冇考慮，點解唔會考慮下呢啲嘢咧 ？OK？ 你係喂，你明知啊，你有邊個合約話即時傾掂啊？嗰啲就唔使傾啦，一早已經掂噶啦。你見親嗰啲，同埋有好多需要嘅業務係嘅工作係唔可以罷工嘅。我都話警察罷工，你點算啊？
1: 咁咪立例咯，警察唔能够罢工啦。
0: 咁你护士喂，护士救人噶，你护士唔立例，系啦，应该唔可以罢工嘅。呢啲咁，我哋叫重要嘅位置系唔可以罢工啊？唔系啊，你而家护士罢紧工啊？你点啊？落紧咩学啊？吓，佢唔系话全部罢，呢间就罢就罢，嗰间就罢一罢，你仲惨，咁你点算咧？即系我觉得，点解我哋嘅政府唔晓谂呢啲嘢嘅咧？我同你都可以谂到呢啲嘢，因为谂唔到
1: 嗱，呢个又怨每四年一次。哇！我而家做咗嗰个议员，咁啱派到呢个位，四年后未必我喎。唉、哎，咪啦，
0: 总之
1: 我吓，我安安稳稳坐喺度，斗完四年人工再说。嗱，呢一样嘢就系嗰个民主选举嘅最大嘅败笔，从来都冇一个长远嘅计划。
0: 好啊。
1: 四年后都唔知轮唔轮得到我，而且仲有咁，所有老牌员工，包括工会在内，呢啲有唔做一场啊？最多咪做四年，四年后啊都唔知边个，如果又系佢，我哋咪又照玩转换啦。啊，佢叫一叫我哋咪做一做，反正我哋啲嘢熟过佢，佢唔熟。
0: 系啊，
1: 当你唔熟嘅时候，你更加指唔喐呢班人。
0: 喂，佢四年啫，嗰四年佢都要谂谂下，四年有冇嘅。都会死个而始终嘅问题嘅，所以我觉得成日都话民主点样都系好，但系去到某一个阶段咧，已经系唔可以控制嘅阶段咧，系一个问题嚟嘅。就嗱又讲翻啦，好似佢哋马斯坦奴咁搞咗咁多年啦，
1: 系啊，
0: 而家又讲啦，
1: 真系荒谬到极点啊！
0: 得个讲嘅，原来我发觉咁你点啊？好啦，冇得点噶，先听听客户信息，翻嚟先点啊？
2: 时事风云，节目主持梁新全，
0: 欢迎翻翻嚟第二节时事风云节目。今日请嚟嘉宾有黄立仁大哥。我哋今日讲紧嘅就系有关美国本身上而家啲美国嘅华裔点睇美国，又讲一下中国人点样睇美国嘅两代唔同嘅睇法。咁啊，原本。我仲有个牢骚嘅，不过我今日听到阿彪哥佢有牢骚，冇乜几可佢发牢骚啊都话。
1: 好，
0: 今日就等阿彪哥讲翻个牢骚俾我哋听下先。
1: 好多谢你啊！咁大家都听过狼来了的故事啦，系咪啊？
0: 系
1: 有个看羊仔啊，狼来了，狼来了，结果去到第三次又冇人听啊！
0: 真系有只狼嚟，
1: 点知真系有狼啦？咁点解我讲狼来了咧？嗱，而家大家知道我哋加拿大有个好出名嘅。嗰、那個 Amber Alert 有咩重要事情咧？每一個人個手機都會有響警報啊！本來依個係一個好好嘅設計嘅，但係好似最近啦，尋晚同埋今日晏晝，尋晚半夜咁啊，12:00響咗，哇！響到屋都震埋啊！你知全間屋唔係一個電話噶嘛，此起彼落。好啦，你瞓到睡眼朦朧。攞嚟睇下到底咩事，终于揿停咗佢，了解咩事。两个钟头你都未瞓得翻，呢个第一个缺点。第二个缺点，呢啲系咪同生命有关呢？咁你话可以系嘅，嗰、那个细佬哥俾个阿妈俾个阿爸氹咗去第度，点知会唔会杀咗佢啊？咁样啊，啱冇错。但系需唔需要话真系咁紧张，不停咁发放呢？嗱、啊，好啦。同樣嘅 Amber 咧，到今日晏晝仲有喎。我晏晝12:00喺個摩裏邊去個銀行，哇！成個摩依個響完到嗰個響，好啦，我見證咗一件事。大部分人 是紧皱眉头，手忙脚乱。喂，他是直头是好想按停他，不理他是什么，那是不是即是失去了这个 Amber Alert 那个原底的意义啊？那现在大部分人呢，这个警报一响的时候，第一件事怎么按停他，是不看的。咦，又是那些嘢，嗱，依个恰恰就系狼来了。当日用咗咁多钱，哇，唔平喎，唔系两蚊喎，依个系统，系讲几多千万摆落去喎。好啦，结果今时今日，沦为每一个人一听到佢皱眉头，都唔系死人冧楼，冇理佢啦咁样。喂，呢啲系周围嘅人嗰个反应，同埋佢口里面嗰个喃喃之声啊。不是我作出来的，这样应该我认为我今天有责任讲出来这一个牢骚。喂，再是这样，这个 Amber Alert 呢形成好像狼来了一样，是没了个作用的。那你是真的死人冧楼啊，地震啊，这个好像现在内陆那样山林火烛，喂，叫你走了。但是因为逼逼逼逼太多的时候，我都费事彩啊！我仍然在个 basement 看电视啊，所以在这一方面，我希望有关方面将这个 Amber Alert 真真正正检讨下这些这样的事，乜嘢是需要马上不停地发放，乜嘢是可以在下午时分大家清醒的时候拿出来，好像昨晚那个咁样。肯定不会有立时的生命危险的了。还有在半夜三更，啲人又要开灯又要抄电话，好像我咁要抄老花镜，然后先睇到，然后先望到。
0: 原来废话。
1: 啊，原来是这样的。咁你是不是失去了它应有的重要性呢？所以在这一方面，我希望有返有关方面呢能够察觉到那个危险性，将来所有人都认为 Amber Alert 是不需要重视的，那你就
0: 失去了
1: 你那时候你再要搞个什么系统出来呢？喂，是没有机会的了。所以我希望有关方面呢就应该正视这个问题。而且上一次即是好过几月前又试过一次，已经有好多人投诉了。只不过投诉的时候即刻被人闹了，你冷血噶，你唔俾佢发生乜嘢噶咁讲。但系其实冷血之余咧，如果呢个 Amber Alert 失去咗佢原有嘅意义，将来真正有灾难发生嘅时候，我哋点样可以通知所有人咧？点样令到人啊可以警觉咧？嗱，呢一方面我希望政府系有监听呢个电台节目嘅，我希望佢真系攞出嚟检讨下。唔好话等到 Amber Alert 成为废物，以后都冇人再理嘅时候咧，你嗰阵时再理咧，我相信你用多九牛二虎之力，你都未必推得喐佢嘅。主持人，
0: 多谢晒彪哥。咁啊，其实今次嗰个系讲个小朋友俾个唔知爸爸妈妈，
1: 上一次都系一样，
0: 两个啊吓，近期啱啱依系几个礼拜之内啫嘛，
1: 系好最近嘅，
0: 好最近，
1: 仲唔系本？本省嘅添，
0: 唔知佢口音
1: 点乜嘅，
0: 好远嘅。咁啊，个问题系，我知道加拿大对于小童系好重要，系好重视嘅。
1: 但系唔好忘记，冇几耐之前我发生过地震，完全冇提噶嘛。
0: 同埋好怪，
1: 嗰只五点几虽然唔系好高，但系问题就系你都应该话俾人听。嗱，如果每一次地震超过五级或者六级，你有一个提示，个个人有个警觉性，下次我要注意啊！喂，而家唔系，嗰啲系完全唔提嘅。咁你知啊，地震唔会话预先话俾嗱，记住啊，下个礼拜我整个七级你叹啊，系唔会噶嘛？
0: 好突然
1: 啊！啊，突然噶嘛？去到七级嘅时候，佢反而仲系冇嘅时候，点教咧？啊，喂，我哋唔系未试过喎，喺呢个温哥华岛最开几百里之外几。十几里之深曾经试过有去到七级咁滞，只不过对我哋内陆啊冇影响嘅啫。咁点解呢啲唔话俾我哋听？系咪啊？所以呢个 Amber Alert 真系要检讨下。
0: 同埋好多时咧，因为我发现朋友间咧系有啲人听到，有啲人听唔到嘅，唔系个个电话收到嘅。
1: 啱
0: 啊，好怪噶，因为我哋听到咁嗰度，有咩？有我未听过嘅。
1: 啱，
0: 咁我唔知道係咪你要喺你嘅電話度 set up 一啲嘢，佢先聽到啊？定係個個都真係每個電話都聽到？呢樣我就真係唔知啊。
1: 嗱，我電話冇 set up 嘅，但係我都聽到。啊、不過我另外一個華為電話收唔到啦。
0: 華為啊嘛，呢個係華為嚟喎，係咪三星咧？啊，你係三星就收到啦。
1: 三星
0: 收到，一定收到啦。啊，咁啊，我講下笑啫嚇，唔係純粹講笑，因為好難講，我都覺得好多時呢啲嘢咧，好似我嗰好似上一次嗰、那個啱最近呢、這個，唔係一次喎，係幾次響喎，唔係響一次喎，係幾次響喎，嗰度先慳人憎喎，都話都未瞓着你又響啦。
1: 你知啊，老人家俾佢嘈醒咗，有排都未瞓得著啊嘛，我都攞命啊嘛。
0: 其實我啊聽唔到嘅，因為我電話咧就擺咗喺樓下嘅，我老婆聽到啫。你話咩上面上面？我話你唔慣咩？你都聽啊，不過冇咁夜啫嘛。我話咁，但係冇辦法，佢個程序係咁，
1: yeah.
0: 即係亦都即係難聽，就正如你所講啦，佢亦都唔可以唔做，唔做有咩事咧就會怪佢，因為你有個咁嘅。有个咁嘅设施喺度，你唔通知人系唔妥嘅。
1: 咁但系你要考虑下，如果再咁通知，成个系统玩完，以后都再冇人重视，到真正有灾难嘅时候，你会闹边个咧？一定系闹你嗰个主持啊，依、這个系统嘅人啦，那个相关系统嘅人士啦。另外仲有会指责你，喂，你唔识分大细，唔识分庄闲。边样嘢紧要，边样嘢唔紧要，唔识分嗱，呢个就系整个灾难性嗰个开始。总之你一用嘅方法唔啱啦，以后呢个系统冇人再注意咧，咁你就大件事噶啦。呢个然后先系紧要嘅。
0: 好，先听听客户信息同埋新闻，我哋翻嚟就真正入题啦。
2: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时事风云。
3: 是由 Grand City 车城车身修理中心特约赞助，
2: 节目主持梁新全，
0: 欢迎回来第三节时事风云节目。今天请来嘉宾有黄立仁大哥，我们今天讲什么？就讲一下现在华裔美国华裔对中国的看法，又看看美国人新的一代和旧的一代怎样看中国，以前是怎样看，现在是怎样看。咁啊，大家有兴趣嘅，打个电话嚟604-267-1320，应该入题噶今日。咁啊，唔好讲咁多，先听下电话先，因为有扎电话要听，都等咗好耐噶啦。好，听下 Susan 先 ，Susan 你好。
4: 诶、hey, ，主持人
0: 你好，
4: 黄老师你哋好啊！啊，啲奇英咧好中意听到你哋发牢骚啊，系啊，礼拜二嗰日啊 ，Midnight 啊，我听见嗰、那个。嗰、那個哇，聽見我個手提電話係咁響，係咁響，我仲以為地震啊，嚇到幾乎瀨尿咁滯，真係俾佢激死嘅，正正啊，奇英啊，啊係揸住嗰個手提電話噶，啊我喺疫情嘅時候我都出事啊，第一時間我已經講俾我個仔聽啦，我唔得啦，啊我個仔收到啊，啊。所以呢你無啦啦咁樣搞出呢件事出嚟，嚇到啊真係幾乎尿都瀨埋，真係激死人啊正式啊。我都有少少牢騷發達可以嘛。
0: 可以可以，當然可以啦。
4: 啊係啊，有位女士呢，佢真係同呢個時代真係有啲脫節啊。佢話由嗰個啊，簡訊嗰啲人啊，嘥曬啲錢喎、啊嗯！大佬啊，我先夫都係喺郵局簡訊，佢做 manager 嘅，佢已經死咗38年啦！啊，已經係用嗰個 call number， 已經啲信係可以自己去噶啦。郵局啊，啊已經外判咗好耐，郵局兼夾啊，連單攤嗰個都賣啦。啊！呢位女士時時都係啊，會議君又話講粗口，嗰條僆嗰啲 fans 你都唔識聽，我啲奇英文，你喺邊度嚟㗎？
0: 啊，原来嗰、那个姨姨。
4: 好啦，另外都有一个姐姐啦，我说叫佢做因为我哋唔讲小姐同少爷嘅，佢时时用啲声音喺度闹。哇！佢或者系年纪大啦，佢讲得好快，我哋一啲都听唔到啊！啲奇影啊，OK， 讲下两分钟，讲下呢、這个特朗普啦，我哋啊啲奇影对阿 Trump 你喺北美洲啊，你兄弟帮嚟噶，我哋系我哋喺北美洲，大家都系繁荣富强啊！啲学校英文发音大家都系一致嘅。我哋用个工作卡都可以过境嘅。做生意梗系大佬六成，我哋得四成啦，冇问题大家一齐搵钱，但系佢要收晒十成五十。要我哋做五十一周啊！嗰条气点顺啊？多谢，
0: 多谢晒， okay， 多谢先生。好啦，咁啊，横掂都听开，不如听埋阿 John 啦。阿 John 你好。
5: 系你好，你好。其实我觉得，即系我想作为加拿大嘅华裔，睇一睇加拿大本身。
0: 好啊。
5: 我觉得即系近期即系呢可能十年八年。加拿大真係好，無論人加拿大人或者加拿大政府咧，真係唔識得即係揸緊要去努力，繼續努力。因為喺加拿大嚟講，呢十年八年，我哋嘅經濟一路褪後，咁然後嗰個加紙咧就越嚟越跌，越嚟越跌。對英磅、對歐羅、對美金、對人民幣都跌到真係好慘。咁將來即係 down the road 咧，加拿大人會好淒涼，即係樣樣嘢買翻嚟都會好貴。除非你話全部係自己入口，即係全部係自己本土
0: 做，冇可能啦呢樣嘢。
5: 但係本土出產嘅咧，又有一個問題喎，即係譬如話頭先你哋一開場嗰陣時講緊。即係啲工會嗰個即係 negotiate 嗰個點講個 payroll 啊咁樣，佢哋真係即係我都希望我自己屋企人咧，即係有人做公務員，咁啊最正啦。咁但係咁樣做法係唔掂噶嘛，即係你越嚟越高，越嚟越高，其實嗰個burden 全部俾翻曬所有加拿大人自己嚟要孭翻嘅。點解佢哋唔可以即係學下？即係譬如話，我覺得香港政府。公務員嗰個加薪咧，每年有一條嘅 formula， 正根據個 formula， 譬如 based on 嘅 inflation，based on 嗰、那個一啲 index， 咁然後 just based on 嗰樣嘢咧嚟到做一個好公允嘅increase in pay， 即係咁樣先至即係變咗政府內部又唔會內耗，每年一兩年政府。省政府又好，聯邦政府又好，市政府好，都要花費時間、人力、金錢啊，即係納税人金錢落去，每兩三年傾一次，每兩三年傾一次。我諗每次你高税嗰個批咧，我諗納税人平均每人都可能要抌成10蚊、8蚊或者100蚊，每個人100蚊掟出嚟咁樣咁樣做啊。所以加拿大人真係要自強啊！如果唔係，再單到咯，我真係認真睇唔到加拿大嘅發展啊！如果喺咁嘅情況之下，挽下手，要考慮即係
0: 回歸，
5: 真係要回流翻香港先至。
0: 回歸翻中國
5: 啊！咁唔該曬。
0: OK， 多謝曬John。係啱，你有幾個點係幾好嘅，好似你話公務員加薪又真係難聽啲，任佢加。難為咗嘅就係有一樣嘢啦，我冇屋租嘅，租金你又限我2%、3%。點解唔可以響你嘅薪金嗰度照唔可以多幾多個 percent？ 因為我覺得好多嘢係點解你會有一個制度去限某一樣嘢，而唔可以將同一個制度擺翻去你哋自己裏頭咧？
1: 而家最弊喎，肥上瘦下喎，誒高嗰啲佢唔係話講幾多 percent 喎，你好似就最近郵政局咁啊，哇！有限度嗰幾個管理階層、高階層嘅人，佢哋有個所謂嗱，佢唔係話獎金啊，嗰、那個名好好聽啊，我聽完之後唔記得啦、啊、 但是其他几万个人是完全没有份的。喂，这个只是不患寡患不均，这件事是很严重的一回事。我偏偏呢一而再再而三挑战人民的耐性，这件事是很大件事的。
0: 喂，又好像这些这样的政府部门谁说事啊？
1: 表面上咪由我哋话事咧，我哋手上嘅投票权，但系我成日都话，
0: 有冇问过我哋？我哋加咁多人工得唔得咧？
1: 我哋
0: 攞我啲钱嚟使嘅喎，大佬。
1: 啱啊！
0: 你明唔明啊？系冇嘅，永远啊！加完之后你都唔知道，到有某一个集团跟住出嚟话，哇！你睇下佢哋加薪加成咁，我哋先傻下傻下先，啊乜咁多嘅咩咁？嗱呢，同我讲民主。透明度是完全没有的，
1: 但是他偏偏讲到很有透明度，很开明，
0: 完全几公义几正义这样。即我觉得成日都说，成日都说民主民主民主在哪里先，我都想知道什么叫民主，还有这些东西是不是应该公开。我们今年公务人员哪一级加了几多？
1: 没有。
0: 为什么你不讲？
1: 没得讲，
0: 因为讲咗之后有排有排俾人嘈啊嘛，
1: 冇错啦。
0: 咁不过呢个世界冇公平嘅，有公平就唔系我哋而家住紧嘅世界啦。
1: 冇错啊。
0: 所以好多时啲人成日喺度抨击呢样，抨击嗰样，抨击乜嘢党好，乜嘢党好，乜嘢党唔好，乜嘢社会制度好，咩社会制度唔好，系废话嚟噶。我唔想听边样好唔好，我睇嘅系效果。
1: 其实最讽刺的就是每四年一次，那个人我们从未见过，未跟他谈过偈，他出来讲那几句说话啊，令我们十分满意，所谓十分满意。喂，某部分人啫，咧咁佢就出嚟啦，咁你将选票就交俾佢啦，佢出嚟做所有嘢都无需征询过你，
0: 同埋仲有，唔系佢讲嗰啲嘢嗰度惨，
1: 冇错啊，
0: 咁啊佢唔征询我都好啦，你讲咗俾我听，你话会咁做，你系做我够啦，你连系做你都唔做嗰度攞命，所以又嗱，好快又嚟啦，十月又选举啦 ，OK 市选啦，我又睇下有啲咩玩啦，因为而家。已经都几激烈嘅，开始已经睇到有啲人已经
1: 搵
0: 咗名
1: 啦，
0: 已经搞紧噶啦，
1: 喺下边做紧。不过我哋表面上我哋
0: 冇啊，
1: 睇
0: 唔
1: 到。
0: 咁同埋仲有咧，我都话好多时去平时系见唔到呢班咁嘅议员嘅，吓、一到选举前嗰个零两个礼拜咧，就又去酒楼啊，又握手啊，又呢样又嗰样。我觉得，喂，你系咪撞啲投票人系傻嘅？你而家搵你选，你系边个？我真系未见过你喎。乜你出嚟选我唔知嘅，吓、你啲咩 platform 啊？你讲啊几好听、啊，做唔做到噶你？完全冇嘅，吓、咁最惨就咧系冇跟进，同埋冇一个翻翻嚟一个问责制。OK， 嗱、你讲咗啲嘢，你做唔到，点解？你要解释点解你做唔到，或者点解你唔做，系咪好重要啊？应该我觉得以一个咁大嘅所谓叫。集团社团啊，系咪应该每一年最少都要有检讨，就系将今年你做嘅嘢同你讲嘅嘢有冇符合？冇噶，好似你大公司都有啦，每年梗有个 budget 噶，你有冇见过？市政府嘅 budget 你有冇见过？
1: 呢啲系唔会话
0: 有冇人去 compare 过，将个现实嘅同。

0: 主，不过就主话是民听话，系咁多啦。
1: 冇错。
0: 所以唉，冇办法啦。我哋住喺呢度，投诉得啲乜啦？只有笑话算啦。好，先听听客户信息。
2: 时事风云
3: 系由 Grand City 车城车身修理中心特约赞助。
2: 节目主持梁新全，
0: 欢迎翻嚟第四节时事风云。今日请嚟嘉宾有黄立仁大哥。咁我应该。

0: 成功的故事，和为什么会引发起偏见和恐惧、大家都知道美国能够做到今时今日这个超级大国，多数都是由百以百万计数的移民涌入去、okay? 其中包括了很多华人，但是他们呢能够帮到美国做到今时今日这个地位，但是往往呢都被人遗忘或者被人排斥的。我们大家都看到美国有几多时亦都有在什么场合会去推崇一个华人的成功者呢？我真的很少见到。
1: 是零。
0: 即是不要说美国，加拿大一样。大家不可以不承认加拿大有今时今日中国华人是贡献了不少的。
1: 没错、okay?
0: 但是我们有几多看到他们会去推崇一些华人的所谓叫做成就呢？我们是见不到的。OK? 难听一点，问你又搞这些了。反而呢印第安人和土著呢他就会推崇了。竟然可以做到有一天是纪念他们那一天。是为了什么？我就成日觉得一样呢就叫赎罪的一天。那天是不应该叫做 recognition, 是应该叫做赎罪日。是因为他们做了太多不好的事令到他们要对红番屈服。你看到这几年来土著越来越过分了。一掘到我们的祖先埋葬地起紧楼都要离停。即我觉得是很过分咯。OK? 好了，不要讲加拿大了，讲回美国了。那么在纽约州立大学皇后大学的院长表示得很清楚，他说华裔美国人长期以来呢都是被人看当，在美国被人当作是什么呢？外来者。他们的成就呢一开始呢已经没有人去承认这件事的。那么整个二十世纪华裔在美国的影响力呢开始慢慢大了。那么跟着呢但是歧视依然存在的。OK? 咁啊近期华盛顿同北京嗰啲局势紧张啦，令到一个普通嘅华人呢仲惨，仲变咗一个损害嚟嘅。OK? 咁啊跟住大家都知啦，特朗普2018年搞咗个所谓叫中国倡议计划啦、叫做咩 China Initiative。咁佢就揭止向中国嚟嘅所谓嘅叫做经济间谍活动和商业机密窃取行为，导致到有几百名的科学家失业破产或者被人逼上法庭。在澳元之外更厉害，现在你们我们不知道你们知不知道，原来有很多个州有一个叫做禁止中国公民购买军事基地或关键基础建设附近的土地，你不可以在那裡買屋。那就搞到呢有很多中国家庭是买不到屋的。那你想想，即他完全没有看你的贡献，只是看到什么。那么这个這樣的土地法案呢其实是美国人对中国人的最大的一个误解。他就说中国人呢企图在清霸，在美国清霸。那么大家都知道，在传统上很多美华裔中国人重视的不是政治，是家庭和事业。那么个个呢以前呢都以为美国的自由啊和机会呢都是中国人来美国的理想来的。那么但到现在呢开始呢慢慢中国人在美国呢或者在中国人的在中国呢已经发觉呢美国已经不存在这两样东西了，已经对自由同埋機會咧，已經唔係一個移民嘅理由。咁啊，我問阿彪哥啦，你點睇咧？即嗱，唔好講美國，我哋講翻加拿大啊。你覺得你當年嚟移民嘅理由嘅理想，同今時今日嘅移民理想有冇分別啊？
1: 誒，好大分別。嗱，我屬於七十年代嘅，當時咧就 中國梗係落後啦、我來自香港啦，
0: 非常落後添，唔係落後。
1: 咁啊，當年無論台灣好，中國大陸好，都係落後嘅。咁我來自香港，相對地，香港比台灣比中國大陸咧就更加所謂啊，依、這個
0: 先進好多，
1: 先進好多啊！嚇喺當年嘅時候，因為我從事依、這個。当年最高级是做飞机的啦、当年亦都冇话有咁多火箭啊，因为嗰啲属于国防工业，一般人冇机会的啊。咁所以我唯一追求梦想咧，就喺飞机上面更进一步。咁当年我嘅梦想就系、是、啊走过嚟美加啊
0: 发展
1: 啊，冇错，因为飞机喺嗰度发展噶嘛。咁嚟到嘅初期，梗系满怀希望噶啦。是不是见到所有东西第一件事问你，你有没有加拿大经验？哇大佬，我初来报到何来加拿大经验呢？
0: 移民啊大佬。
1: 没错啦，结果就由最低做起慢慢表现。好彩自己又有咁嘅机会走返入去航空界，咁真真正正重新接触呢个飞机嘅制造行业。法国里面真系好多歧视性嘅，咁咪唔好再讲自己噶啦。咁我哋要听控制室嘅说话，我哋要暂停。
0: 暂、停阿彪哥讲嘢，阿彪哥冇嘢讲，唔想讲。好好，先听下回信息，我翻嚟俾阿彪哥继续讲。
2: 时事风云，节目主持梁新全，
0: 欢迎翻嚟最后一节时事风云节目，请嚟嘉宾有。王立仁大哥，好啦，咁啊，因为时间嘅问题咧，都系听下电话先啦。吴生，吴生你好，
3: 你好啊，
0: 你好你好。
3: 其实咧，我就同意你同埋嘉宾嘅意见，即系当然你哋讲到系2018年特朗普上台之后咧，就限制咗嗰啲留学生啊，中国嘅外国留学生啊，或者乜嘢嘢咁，即系好多人。流啊咁样样，但系即系首先一个咧，我想明确一下，特朗普系美国人，佢唔系加拿大人，佢唔系中国人，佢想做嘅嘢系为咗美国嘅利益，所以如果我哋从加拿大嘅利益嘅角度出发，或者系中国嘅利益角度出发去批评佢，好正常，但系等于佢唔系为美国人嘅利益做嘢。咁當然佢係限制中美嘅技術交流啊、留學生呢啲嘢，係出於對佢前任嘅嗰啲政策嘅一個推倒重來啦，可以應該修訂嘅其中一部分。之前嚟講十幾年啦，即係自從中國入關以後，即係中美交流咁多啊，乜嘢嘢？即係嗰個民主黨政府啊，對中國點樣友好啊，點樣交流啊？事實上嘅效果，美國嘅國力係迅速下降，喺個競爭裏面係處於嚴重嘅失敗嘅境地。特朗普未必會成功，但係佢想做嘅嘢係逆轉呢個趨勢，所以咧亦冇咩好批評佢嘅。咁當然。即係我覺得咧，我哋根本上落後嘅原因或者競爭輸嘅原因，係因為以前嚟講係對於呢啲競爭對手太過寬容，即係啲技術上高交流得太多，使得係佢哋係彎道超車啊，不斷咁樣趕上。咁所以咧，你唔能夠講特朗普佢做嘅係完全冇道理。當然你因為即係各種因去批評。我覺得亦是可以理解，但係實際上佢係從為咗美國嘅利益出發，我覺得呢點咧，你係作為一個地球人咧，係應該認同佢咯，係咁啦，唔該。
0: OK， 多謝曬。咁當然唔係美國都唔係特朗普都唔會搞個 USA first 啦，係咪先？即係美國第一，但係你美國第一，我唔介意。點解中國第一你又會反對咧？你又覺得佢係攞霸權咧？即系你要明白到同一样嘢，点解你可以做，而人哋做同一样嘢，你会批评人哋错咧？呢个对我嚟讲咧系好大嘅问题喺度啦。好啦，再翻嚟，好似你讲， 我俾几个好最近期嘅，就 within 呢12个月之内嘅 ，OK， 几个月之前 ，OK， 中国有一班研究人员俾美国拉咗，佢话佢咩咧？佢话佢哋咧走私生物材料，隐瞒与中国国家机构嘅研究联系。第一，呢一班系中国研究人员，佢嚟美国大学系用交流方法。佢同中国唔联系，佢交咩流啊？你教我啦，我真系唔明白。OK， 好啦，乜嘢叫做生物材料呢？冇解释、啊。OK， biological material。咁我哋研究，有时我会攞翻屋，佢系攞翻屋企做。咁你就话我走私啦，走咩私啫？我喺你美国里头走咩私先？咁啊，罚拉咗呢个人啦。好啦，就喺旧年十一月。唔知道大家有冇听过叫向友王，佢就喺美国又被 FBI 拉咗啦，就话佢咧走私大肠杆菌管入美国，同埋咧隐瞒佢系共产党党员。第一，你喺美国会唔会喺街拉住一个人，拉佢话哦你系民主党党员咧？第一，你都冇问过我凭咩理由？我要告诉你我是什么党员先，你入口或者留在那里有没有问过我是不是党员先？美国是不是每一个人都问你是什么党员？是不会的嘛。所以这些这样的罪是欲加之罪的。好了，最什么就今年三月了，有一个叫黄丹浩的，大家应该听过的，就是一个半导体的研究生，联邦政府呢就拉执法部拉着去问话，跟着没多久就死了，亦都系不了了之，又话自然死亡。咩叫自然死亡先？呢个系好一个好广泛嘅嘢。咁你同我讲，你讲咁多嘢，你搞咁多嘢系为乜啫？所以令到中国去美国，或者中国留低喺美国嘅科学家咧，对自己第一人生有个问题喺度，唔知几时就正如阿汪 Sir 头先讲啦，唔知几时俾人拉入去啊？出唔出翻嚟都唔知道，佢俾你嘅罪系无需要佢话，最重要嘅就系一句说话啫，违反国安法。嗱呢一句说话咧，亦都系好多外界嘅人咧，去批评香港政府成日用国安法嚟入罪俾人。喂，国安法唔系中国或者香港先有嘅，全世界都有。用国安法去定罪，亦都唔系香港嘅特权。是美国就最多的了，如果你讲 ,ok? 美国的国安法是包含很多东西的，同埋随时拉你去罪。咁你同我讲啦，你同我讲你是民主国家，你是公平国家，点解人哋做同样嘅嘢係有问题，你做同样嘅嘢係理所当然呢？所以照今日我都对呢样嘢我好，我就好多时即係坐喺度諗下諗下，点解啲人唔好似我咁样去睇返啲嘢，而仲係盲信，哇！我哋國家做嘢就啱噶，國安法係啱噶，人哋嘅國安法係錯嘅。點解冇人去諗呢啲嘢咧？而仲係去信呢樣嘢係啱嘅。好啦，我又發完騷啦，而家聽下 Susan 有咩講先。Susan 你好，
4: 係我想補充一下，加税啊，阿 Trump 啊，
0: 係
4: 嚇、剛才嗰個聽眾講啊，係咪對美國好啊？啲嘢貴到阿媽都唔認得啊！嗰啲税、嗰啲錢啊，係喺邊度嚟啊？嚇啊！同埋佢係咪人人都懷疑佢係咪收咗習主席嘅錢啊？一日到黑啦！
0: 可能係啊！
4: 習主席係佢最好嘅朋友。係
0: 啊！
4: 啊，係啊！我都當時黃老師同埋我好在喺加拿大啫。我哋都好幸運啊，因為我哋唔係喺美國出世嘅，我個家族六代喺美國，前三代受盡歧視，後三代美國出世讀書做生意，加上而家中國繁榮富強啊。美国是计你啊，你是不是在那里出世啊？不是他就叫你走的。同埋呢 我个爸爸系参加过第二次世界大战啊，去德国啊，系冚美国旗同埋响炮噶。我哋嘅中国人啊，系喺美国啊，亦都系好有地位啊。今日国家富强啊，我哋都好有 fans 啊！你哋醒下啦，美国嘅情形就系咁啊？点解啊？点解啊？习主席系佢最好嘅朋友啊！佢想攞佢啲嘢，买佢啲嘢啊嘛！啊，同埋我哋嘅人才啊，中国嘅人才啊，喺美国系响当当啊 ！OK， 多谢
0: 晒。咁啊，时间有限喎、啊，彪哥讲两句啊！
1: 你讲开话呢个美国拉人啦，最近喺意大利捉咗一个中国嘅电子科学家，喺意大利度蜜月，咁而家佢拉咗佢啦，咁个老婆咧就喺意大利就叫天不应叫地不闻，个人咧就已经送咗去美国啦。
0: 哦，
1: 咁你话啦，咁样嘅事情都可以发生，嗱，呢一样嘢。就真真正正最近发生啦，啊，咁啊，由此可见，美国嗰个所谓长臂管辖咧，已经去到无远弗届。所以最近咧，中国嗰、那个碟式啊，佢哋嗰啲咁嘅个
0: 小红书，
1: 小红书嗰啲人咧，喂，佢哋俾有人向佢哋提出劝告。喂，冇咩事唔好去外国喎、啊，分分钟你有机会俾人拉嘅喎、啊，唔系你犯罪，而系你嘅脑袋太聪明，佢需要你脑袋嘅嘢。而依个喺意大利度蜜月期间俾人拉咗嘅中国依个科技人员咧，就系、是、因为佢脑袋里边装嘅资料咧，亦都系美国所需要嘅，而家拉咗啦，啊，仲系唔放啲，冇人知道佢去咗边度。咁你话一个人嘅人权咧，对唔住啦，一去到政治层面咧，系冇人权嘅，所以好多人讲，哇，你咁样随便拉人得噶喎，对唔住啦，一去到政治嘅层面咧，你牵涉咗入去咧，
0: 国安法，
1: 冇错啦，你又真系怨天怨地，都冇人救到你。
0: 好，多谢晒阿黄大哥，好啦，时间真系有限啦，咁啊，多谢阿黄立仁大哥。和多謝打電話的聽眾，
1: 多謝
0: 在收音機旁邊的聽眾、
1: yeah.
0: 兩個星期後再見，拜拜、
1: okay, 拜。
2: 本節目內容純屬嘉賓及主持人意見，並不代表本電台立場。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AM 1320, 华侨之声，新闻重温。
2: AM 1320华侨之声，今日7月23号星期四，欢迎收听6点新闻专辑，我是秦兴华，详细的新闻内容。总理 Mark Carney 卡尼同各省省长以及地区首长连日嚟喺爱德华王子岛 Charlottetown 举行会谈，其中主要系集中讨论点样应对美国嘅新一轮关税措施。卡尼喺会后向记者话：所有嘅方案都在考虑之列，视乎同美国嘅谈判结果。又话如果未能同美国达成协议嘅话，唔排除会采取报复措施。卡尼话：如果有关嘅关税措施落实执行嘅话，加拿大会有连串嘅反制。他没有透露详情，但就说在谈判仍在进行期间是不适宜谈及报复措施。各省省长早前已经表示，在美国发动新一轮的关税战之后，他们是会支持卡尼和美国的抗争。而安省省长福特就希望卡尼和其他省长要对美国作出强硬的回应。卡尼早前向各省省长就表示，他将不惜一切的代价捍卫加拿大的利益。张若良报道。
3: 总理卡尼同本国各省嘅省长会面时候话，随住特朗普最新关税威胁迫在眉睫，联邦政府将不惜一切代价捍卫加拿大利益。卡尼同加拿大13个省同地区嘅首长举行闭门会议前发表有关言论，好多省长都表示佢哋希望了解加拿大政府正在准备边一啲嘅报复措施。美国政府早前宣布会喺8月19号起对价值数十亿加元嘅进口商品加征50%关税。卡尼在闭门会议开始前的公开演讲里面明确地表示，他要指出

0: 政府将不惜一切代价捍卫和支持加拿大工人、农民、企业及家庭。各省和地区领导人正在爱德华王子岛省举行年度夏季会议，但是白宫宣布新的关税政策打乱了会议的议程。白宫指此举是对加拿大歧视美国的汽车、乳制品及酒类作出回应。 CHMB M320 华侨之声张逸良报道。
1: 其他的消息，枫树岭骑警的公布就星期二晚的一宗枪击案拘捕一名男子。骑警说44岁的疑犯今日被捕，他是警方熟悉人物。骑警在星期二傍晚接报 Lockheed Highway 近 Cashel 街发生枪击案，多场犯一个人受枪伤送院治理，现在仍然要留院。警方相信疑犯和伤者曾经发生过争执，两个人互相认识，调查工作是继续。本省多个社区继续受到失控的山火威胁，其中 Clinton 的山火继续扩大，面积扩大到超过10,000公顷，当局要扩大疏散和疏散戒备令。由于火势猛烈，有部分的建筑物遭焚毁。方乐林报道。
2: BC 多个社区继续受到失控山火威胁，当局陆续发布疏散令和警报。Squamish-Lillooet 区域局漏夜在 South Chilcotin Mountains 一带发布疏散令，A 选区附近山火可能威胁居民安全。在凌晨一点后， B 选区 Lillooet 以南 Texas Creek 一带亦都发布疏散警报。在省南部内陆 Clinton 和周边地区星期三晚亦都因为一场面积超过100平方公里的山火发布多项疏散令和警报。东南部 Kimberley 全市仍然处于疏散警报之下，而波森巴当局就呼吁仍然留在当地的居民尽快撤离，因为附近多场山火已经包围菲沙峡谷社区。以上的山火是目前全省超过80场活跃山火的一部分。BC 山火服务表示，今个星期天气持续高温小雨，增加新山火爆发的风险。当局亦都预计烟雾天气将会持续，省东北部和中部地区的空气质素可能进一步恶化，提醒居民留意最新山火和空气质素资讯。 CHMB AM 1320华侨之声方乐林报道。
1: 而今个星期席卷 BC 省南部的热浪是创下多个的高温纪录。张逸良报道。
0: 本星期席卷 BC 省南部的热浪导致菲沙峡谷地区气温连续第二日超过40度，创下加拿大今年最高温纪录。加拿大环境部表示， Lytton 镇星期三气温达到 41.2 度，打破了2006年创下单日最高温纪录。今日星期覆盖该省南部地区的高温预警经已解除，大温哥华地区、菲沙河谷、阳光海岸、温哥华岛部分地区和北岸的高温预警经已结束。但是星期四的日间仍然有20多处高温预警仍然生效，包括菲沙峡谷、Okanagan、Kootenay、Shuswap 和 Caribou 地区。于星期二 ，Lytton 镇经已达到40.5度，但仍远低于2021年6月29日该镇创下的49.6度纪录。之后一场大型山火在一日之后几乎将该镇烧为平地。气象预报声称 ，Lytton 是本省星期三打破当日纪录的12个社区之一。Hatchet 和 Osuyus 的气温均超过39度， Nanaimo、Albertswood、West Vancouver 和 Seashell 气温亦都打破之前的同日纪录。在温哥华岛，登勤绿岛摄氏34.6度的最高温纪录，略微升过最近一个世纪之前创下的纪录。CHMB M320华侨之声张颖良报道。
1: 温市警方表示，一名性罪犯由于未有依时返回中途宿舍，遭到全国通缉。59岁的 Kenneth Nolan Curtin 被列为危险犯，正在服行10年的长期监管令。警方话，他在7月22日离开温市中心东端的中途宿舍之后，冇依时返回。警方呼吁公众，如果知道他的行踪，要即时报警。Curtin 身高5尺4寸，重135磅，短黑发啡眼，右前臂有骷髅的头骨纹身，左颊有疤痕。高桂林发生致命交通事故，一名长者死亡。张扬良报道。
0: 高桂林发生一宗致命交通意外，皇家骑警表示，一名老年的驾驶者在一宗事故里面不幸身亡。皇家骑警话，在星期三晏昼6点半左右，他们接到省紧急医疗服务的报告，赶往 Bates 城街及 Cobolic Avenue 交汇处。警方话，一名老年的长者司机是车内唯一乘客，他被送往医院，但最终因为伤势过重不治身亡。皇家骑警向死者家人及朋友致以最深切的慰问。现场的照片显示，一辆多用途越野车的车头严重损毁，路面上散落碎片，一个车辘清晰可见落在汽车以外几公尺。这部汽车似乎冲上了路边，撞到一根巴士站的铁杆，附近一根电线杆也都受损。 警方话事故中冇其他人受伤，初步判断事件不涉及刑事成分。CHMB M320华侨之声张逸良报道。
1: 省政府系公布展开一个针对大湾地区财物罪案惯犯嘅计划。张逸良报道。
0: 省社区安全及综合服务省务厅长、新闻主党省议员杨子亮 Terry Young 公布，省府喺打击大湾地区盗窃及爆窃即犯嘅问题，全省嘅财物犯罪惯犯干预计划正式启动，多达865名涉嫌多次犯暴力罪案、财物罪案同埋扰乱公众秩序嘅匪徒会受监控，其中包括低陆平原地区嘅365人。
3: 我呢个 CPOY program 咧，唔系我哋就咁想出嚟嘅，系我经过咗十个省，去咗10个唔同嘅地方。就嗰啲市民同埋啲商人话俾我听，我哋依一个呢个 CPOY program 咧，专系令到我财物犯罪嘅人咧，就针对佢哋。
0: 低陆平原地区新增7个惯犯干预中心，将扩大监管工作，以帮助减少本省各地街头罪案同针对当地企业嘅犯罪行为。佢表示，有关嘅计划系根据另一个针对暴力即犯嘅计划而发展。有关措施包括加强监管同监测，加强同控方合作，提供住房、心理健康吸引支持。该计划回答咗检察官、警察、缓刑嘅监督官、惩教处主管、社区融合专家同埋法医精神服务机构嘅心理健康联络员组成，致力于根据犯罪历史、社区破坏程度同埋再犯嘅风险，确定需要加强监督同埋支持嘅人员。佢话，省府嘅针对性执法促进社区安全，同时亦会增加军装警员喺市中心巡逻维持治安。
3: Success way 我哋以前咧呢个 CPOY program 咧就系一个next stage 咧，就以我哋个 reward program。reward program 就针对嗰啲系犯法系武力犯法嘅。咁我哋有几个 program 之后咧，由2023年开始咧，就觉得有呢个 program reward program 嘅人咧，有少咗50% 系重犯法，同埋佢哋咧上庭嘅时候嘅时间快咗，同埋你學判得是重了的。那我们根据用这些 reward 的 format 呢，就做了 CPOY 的时候就专针对现在是犯罪的，就是这个商业犯罪，即是譬如偷东西啊、财物犯罪，不是一个只是这个武力犯罪。
0: 在2026年预算案于两年内会投资1600万建立13个新的惯犯中心，总数去到25个，加强惯犯监督及协调支持。杨子亮被问到是否支持有关计划转为一个永久的尝试计划，他说需要花多些时间了解计划的成果。 CHMB M320 华侨之声张逸良报道。
1: 联邦卫生部推出一系列新的香烟警示的包装，警告吸烟人士吸烟的害处。张逸良报道。
0: 联邦卫生部推出一系列新的香烟广告警示包装，将会慢慢地正在加拿大各地推出市场，目的是警告吸烟者吸烟害处，包括口腔癌、心脏病及中风等。有关图片包括一些令人不安的图片，并有13张警示标签，这些标签将会由8月1号起强制一定要印在香烟包装上。其中一张图片展示一个婴儿被香烟迷雾笼罩，旁边一个关于易受烟危害健康的警示。另一张图片展示一个舌头癌的图片，并指示36%舌头癌患者会在5年内死亡。加拿大卫生部一位官员说，新的警示信息将会在香烟、小说家和卷烟丝的包装上出现2年，并在所有其他烟草制品上出现3年。在之后，这套警示信息将会轮替回原本2024年1月以来一直使用的旧有警示信息，有关警戒益处的资讯也会添加在香烟包装里面。另外，每支香烟上也会有6个新的信息，例如烟草的烟雾有毒和香烟危害儿童健康等。CHMB M320华侨之声张逸良报道。
1: 本国目前最长寿的在世人士是居住在多伦多的110岁的女长者 Maria Rosa。 方乐林报道。
2: 多伦多一间老人院最近举行特别庆祝活动，正式宣布110岁的 Maria Rosa 成为加拿大目前最年长的在世人士。Mary Rosa 在1915年9月17日出世，当时加拿大女性甚至仍未拥有投票权。她一生经历过第一次世界大战、大萧条，她还曾经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担任裁缝和工头。她的女儿 Catherine Sinicello 表示，母亲年轻的时候经历经济大萧条，养成珍惜物资、绝对不浪费的习惯。他的一生经历了17位加拿大总理，亦都曾经3次感染新冠病毒，以及太多太多的失去。 Mary 今年5月 失去同样住在老人院享年103岁的妹妹 Virginia DeBocco。 尽管她经历了不少的人生离别， Marie 仍然保持对生活的热爱。她年轻的时候喜欢驾车，享受自驾游的自由，驾车周围探亲，亦都一直对时装和打扮充满兴趣。在庆祝活动上， Marie 从已故加拿大最年长人士 Burdette Burt Sisler 的家人手中接过由 Burt 的家人制作的皇冠。 Burt 在今年4月以110岁的高龄离世。如今 Marie 的身边有女儿、孙仔和曾孙四代同堂，她的女儿坦言母亲的年纪渐长，感觉到自己正一点一点地失去她，令人难过，但他相信自己已经将想讲的事都告诉母亲知。至于长寿的秘诀，他的女儿说，母亲一直都教导家人要爱每一个人，因为每一个人都值得珍惜。 CHMBAM 的320华侨之声方乐林报道。
1: 在 BC 渡轮航班方面，晚上7点由 Shawasan 开往 Swartzwick 的航班已经是满座，晚上8点的一班船就82%车位满，晚上9点的最后一班船就85%车位满。另外晚上7:05由 Horseshoe Bay 开往阳光海岸 Lander 的航班42%车位满，9:25和晚上11:30最后一班船就仍然有车位。回来的国际新闻，有特朗普表示会认真考虑重启对伊朗的大规模攻击。
4: 国际新闻，
1: 国际方面，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正认真考虑重启对伊朗的大规模作战行动。香港电台记者罗宇光报道。
5: 美军连续多晚打击伊朗，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当地星期四接受美国亚克西奥斯新闻网站访问时表示，他正考虑发动一次大规模打击，以接近作出决定，美方为此作好一切准备。他又指伊朗方面想谈判，但目前未准备好达成协议，伊朗受到的教训不够深刻。特朗普形容，如果他提出要求，以色列两分钟之内就会加入，同时指美方针对伊朗发起新行动不需要任何人协助，如果以色列参与打击行动将会产生后果。报道指他是暗示伊朗可能会对以色列进行报复。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在当地星期四表示，鉴于目前同伊朗的紧张局势不断升级，以方目前已经为所有可能发生的情况作好准备。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说，为回应美国对伊朗的军事行动，伊朗打击约旦和科威特境内的美军设施，其中对科威特美军比林军营的打击造成部分美军人员死伤。三艘运油轮试图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以南布设水雷的航道时受阻，一艘爆炸起火，其余两艘返航。革命卫队已经控制并完全封锁霍尔木兹海峡，在美国继续挑衅期间，任何运油轮都不得进出。香港电台记者罗宇光报道。
1: 英国首相府发表声明，宣布在英格兰西北部城市曼彻斯特启用北方唐宁街10号。首相贝安德和他的其他内阁大臣今后将会定期在这里办公，此举旨在改变国家经济决策只是由伦敦中央政府作出的局面。声明指，北方唐宁街10号位于曼彻斯特市中心的克伦大厦，会统筹地方经济发展以及分权政策。贝安德今日将会在这里主持重启后的国家经济委员会首次会议，高级内阁成员和英格兰各地区市长会出席。声明又说，贝安德预计今后每个礼拜都会来这里办公。法国西南部吉伦特省的山火蔓延，当局疏散了大约12,000人，并正着手转移另外8,800人。报道指很多连夜疏散的人是露营区的游客。地方官员表示，目前大约700名的消防员正奋力灌救大火。另外，西班牙和意大利近日也都有大型的山火。
6: 老婆啊，这个周末可不可以由你负责揸车去参加我们旧同学的联欢 party 啊？
7: 为什么是我揸啫？你不是成日都想揸住你部波子去威的咩？
6: 唉，因为我知道啊，这班旧同学到时梗会大家一起喝酒，我就是不想酒后驾驶，所以就要找老婆你做我的柴可夫司机咯。
7: 哦，原来是这样。既然老公你是一个咁负责任的司机，我当然支持你啦。咁到时我咪可以揸住你部波子去咯。
6: 诶， 咁又唔得，你都系揸翻你部前七稳阵啲。马路如虎口，醉酒驾驶不能接受。
8: 风起云涌，变幻莫测。陈国新平心而论。
9: 各位听众早晨，7月30日星期四。BC 省各市镇议会的选举今年10月下旬就举行，距离现在不足100日，近日已经闻到浓浓选战的烟火味，尤其是关于我们列治文的市选消息特别多。由于列治文是全国华裔居民人口占全市人口比例最高的城市，达到 54%， 列治文市选备受华裔关注是很正常的事。今年市选一个最受关注的焦点，就是做了十几年市长的马宝定宣布不会角逐连任，因此谋住这个位表明会出来角逐市长的候选人已经有差不多成十个，只是选市长已经令到列治文选民眼花缭乱，更加不用说要在成百个名单之中去选另外的八个市员和七个项目委员。近日媒体讨论最多的话题是列治文应不应该选出一个华裔的市长，以及有没有可能有一个印裔人士当选市长呢？出现这样一个讨论，是源于一篇在列治文华人社群流传的中文文章。这篇文章是由自称没有代表党派，亦没有表明支持哪一个人当选市长的华裔地产经纪刘毅写的。文章名为《华裔过半的列治文为什么最可能选出一个印裔市长呢？作者说他原意是呼吁列治文华裔社群积极参与市选投票，不要继续袖手旁观。他说一个华裔人口占多数的城市选出印裔市长可能会成为历史事实。文章备受争议的一幅插图，图片将华裔和印裔两个族群作比较，一边标示 54%代表华裔在列治文人口中的比例，另一边则标示 7.4%， 代表印裔市民借占列治文人口的少数。这篇文章马上引起已经宣布参选市长的印裔列治文市员希德的强烈反弹，他批评这篇文章以族裔身份作为动员投票的主要理由，会加深社会分化。不过希德都承认文章内容并没有违反法律，故此他没有要求作者道歉或者删除文章。我觉得这个争论只是茶杯里的风波，是每次选举之前都会出现的口水战。文章作者讲了他的观点是个人言论自由，有一定理据，只不过他特别标示印裔就是不恰当，确实会引起族裔之间的嫌隙。而希德则是借题发挥，以这个话题的讨论增加自己的曝光率而已。加拿大是一个由多个族裔组成的国家，我们欣赏加拿大的多元文化传统，因为理论上加拿大尊重每一个族裔的文化传统，让不同文化传统的人都可以在这片国土上面生活。因此治理国家社会的人不应该只考虑个别族群的利益，而要从整个国家不同族群的共同利益去制定政策和去管治。所以在考虑挑选治国人选的时候，族裔当然会是很多人的考虑因素，但是绝对不是决定的因素。如果说哪一个族裔占人口最大比例，就应该选这个族裔的人做这个地区的首长，对于我们少数族裔来说，这个是自己为自己设的圈套，有智慧的人都不会这样讲。在加拿大众多的族群之中，始终都是欧洲裔白人人数最多，叫得做少数族裔，绝大部分情况之下人口都是占少数。列治文只是一个万中无一的例外。如果说列治文华裔人口占半数以上，就应该有一个华裔市长，这样全国数以百计的市长都应该由欧洲裔白人去做。如今温哥华的市长沈宽健和多伦多的市长周子慧都是华裔，他们都不应该被选为市长了，因为在温哥华和多伦多都并非华裔人口占多数， 而是欧洲裔白人是占多。如果这种以人口多寡决定领袖的理论成立，在加拿大就永远不可以产生非欧裔白人的总理、省长，甚至主要政党的党领都不可以有少数族裔去当。所以我刚才讲这种单一强调族裔背景的讲法，是自己为自己设圈套，压缩了我们少数族裔人士在加拿大政治活动的空间。至于是否华裔政客就一定可以代表华裔居民利益，我同样有不同的看法，这个只是我们族群不少人一厢情愿的看法而已。在加拿大的华裔社群是最分化、最不团结的，因为有太多原居地带来的政治包袱。加拿大华人移民主要是来自中国、台湾、港澳和东南亚国家，在政治问题上面不同背景的华裔加拿大人都有自己的看法。很多时候这些看法是南辕北辙。在加拿大三级政治里面的议会，我们都发现有些华人面孔的议员，他们反华仇华的态度比本地欧裔白人政客就更加猖獗。难道你会觉得这些华裔的政客投票支持他们，他们就会代表整个华裔社群的利益发声吗？我就并不会有这样的感觉了。这些人只会在参选的时候用华裔血统去欺骗华裔选民的选票，但是当他们上了位，就当正自己是加拿大主流社会的代表，做尽对华裔社区不利的事。对于这些背祖忘宗的华裔面孔政客，我反而呼吁华裔选民要小心提防。华裔政客并非一定代表华裔社区利益，非华裔政客又未必都不会照顾少数族裔的想法。马宝定都做了列治文市长十几年了，其他大湾地区的市长绝大部分都不是华裔，又不见得我们华裔居民是特别受到逼迫。我个人投票选市长、市议员、选学务委员，我不会只考虑他们是不是华裔，主要还要看他们有没有承担这份公职的能力。最重要的标准就是这些人的理念和我自己信奉的价值观是否相同。我个人对毒品泛滥、性取向放任以及滥用资源去资助吸毒者、犯罪人士是十分之反感的。另外，我亦不认同反华仇华的政客。假如出来参选的人一直以来都是支持毒品合法化，支持花钱去兴建收容吸毒者的房屋，整日以抹黑中国为己任，我就不会理他是华裔、印裔或者是其他族裔，我的选票都不会投给他们。另外，我觉得选市长不同于选市议员和学务委员，市议员和学务委员可以让一些政治新人去尝试累积经验，但选市长应该是对市政有经验的原市议员就比较合适。有个平时完全都不接触政治，连市政府如何运作都不知道，霎时间俾佢去管理整个市政嘅事务，我认为呢个就太儿戏啦。讲句少，如果呢啲人都可以做市长，咁我都可以做啦。好啦，听日同大家讲其他话。
10: 要食越南美食，梗系要揾自豪佬口碑好、分店多嘅越南牛肉品啦。
11: 越宝龙越南美食就系我哋嘅唯一选择。
10: 住喺本拿比就要帮衬 Love Road 3355号嘅越宝龙，电话6044208978。
11: 温哥华越宝龙就喺百老汇西街夹麦当劳，订座6047371278。
10: 李志文越宝龙就喺 Beachfront Road 夹第五路，订座6043039829。
11: 前面牛肉粉配上鲜甜美味嘅汤底，越宝龙必定啱你口味。
10: 欢迎外卖堂食。DoorDash 或饭团外卖都得噶。
12: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3: 练成诀。
14: 节目主持梁经年。
15: 各位华侨之声听众，7月30号，中国嘅宪法保障宗教信仰自由，但系喺现实当中。当局要求宗教团体向政府登记，并且接受严格的政治控制的。那些不愿意这样做的信仰群体，据估计包括数以千万计未登记的中国基督徒，只能够在地下进行宗教活动的。在现任领导人习近平上台之后，宗教信仰自由变得更加的艰难。随着他不断收紧对社会的控制，很多大型地下教会 被关闭，其中就包括2018年遭到取缔的北京石安教会了。金明日牧师又名以斯拉 Ezra 创办了这个在中国著名的地下教会。根据美国纽约时报报道，金明日和他的妻子都是中国公民，但是他的孩子们在美国出生，所以就是美国公民咯。这位牧师在去年10月在中国近10年来最大规模的教会镇压行动当中被拘捕，和他同时被捉拿的还有其他一些教会领袖。金明日在7月3号突然就从中国监狱获释，这个是在特朗普总统向中国领导人习近平提出个人呼吁之后划船达成的，是北京方面的罕见让步来的。中国普遍都抵制美国要求释放政治犯的呼声的，将这一类的案件视为是国家主权，通常亦都只有在被拘押者承认有罪，或者可以保外就医，或者和在美国被拘押的中国公民进行交换的条件，才会获得释放的。金明日就表示了，他并未被强迫签署任何声明，中国官员亦都没有警告他不得在日后尝试联系他的朋友或者会众的。金明日说，这样可能就是因为其实大家都知道的，是习近平主席亲自做出的决定来的嘛。一些好像石安这样不愿意被政治控制的地下教会转移主要在网上活动，但是政府对这一类事同样展开了打压。石安教会成员被指控的是非法使用信息网络，这个罪名范围广泛，主要是针对所谓在网上传播非法或者犯罪信息的。近年来政府亦都将未经授权的宗教活动纳入这个范畴的。新规就规定，线上报道只能够通过依法登记的宗教团体所营运并且获得许可的网站和平台进行的。中国宪法规定人民享有信仰自由的，不过实际上以无神论为基础的中国共产党对基督教、天主教、藏传佛教、新疆伊斯兰教一直实行非常严格的控制的。对从外国传入的宗教一向就采取敌视和防范的态度，并且加以打压的。中国的宗教自由必须是政府认可和在划定范围里面运作的。中国国家领导人习近平在2021年12月召开的全国宗教工作会议上面强调坚持宗教中国化，增进宗教界人士和群众对中国共产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认同的。习近平出席发表谈话的时候强调，坚持宗教中国化方向必须将信教群体团结在党和政府的周围，提高宗教工作法治化水平，依法管理宗教事务，坚持独立自主自办的原则，积极引导宗教和社会主义相互适应。习近平表示要在宗教界开展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社会主义教育，加强党史、新中国史、改革开放史、社会主义发展史的教育，增进宗教界人士和群众对中国共产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认同。习近平下令从严治教，下令宗教活动不得干涉教育，要求进一步强调马克思主义，要加强互联网监控，以及进一步中国化的。在习近平的领导底下，宗教中国化并非是与中华文化融合，而是服从中共领导，依循中共理念进行宗教发展的。习近平从严治教一年之后，在2022年的3月1号正式实施的互联网宗教信息服务管理办法，严禁任何组织或者个人在网络上传教、发布、转发任何讲经或者讲道的内容，凸显了中共试图掌控网络宗教信息。美国旧金山华人基督徒公义团契创办人刘仪牧师就说了，只有受到官方认可的教会人员才能够在网络上面传播宗教信息，而这些官方认可的宗教团体都是中共的喉舌，发布的信息内容亦都必须符合中国国家领导人习近平的社会主义价值观。刘仪牧师说， 尽管部分神职人员或者信徒希望避谈政治，亦都确保人身安全，但系而家嘅问题系咁样嘅做法，中国政府亦都唔会容忍你嘅。佢可以话你不时煽动颠覆，不过系非法经营敛财啊。2024年9月，美国国际宗教自由委员会发布咗一份详尽嘅报告，关于中国共产党点样系统性嘅迫使宗教中国化嘅内容，题目系《宗教中国化：中国嘅强制性宗教政策》。宗教自由委员会是美国联邦政府一个独立跨党派的委员会，是根据1998年国际宗教自由法案成立的。这个报告说，中国当局试图通过中国共产党和各政府机构执行的广泛而复杂的国家法律、法规和政策网络，对宗教实施全面控制。主要的执法单位包括受中国政府控制的7个官办宗教组织，就是中国佛教协会、中国道教协会、中国天主教爱国会和中国天主教主教团，还有中国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和中国基督教协会，还有中国伊斯兰教协会的统战部和国家宗教事务局，就是负责监管国家控制的宗教组织的宗教事务。国家承认的五大宗教都必须向政府登记才能够合法信教，并且接受国家控制的宗教组织的干预性监督和控制，最终就是受到中国共产党的监督和控制咯。报告介绍了中国化的理论和实践，说它是一种政治灌输过程，将中国当局和它的政治意识形态植入宗教生活的各个方面，从宗教信仰本身到礼拜场所的物理结构。中国化的目标就是将宗教教徒和宗教机构变成中国共产党的完美载体，跟随所有被认为是来自于外来的非中共的影响力量，制定出台各类法规条款，目的是为政权的政治效忠。中国政府出台的深入推进宗教中国化5年工作规划纲要，即是2023年至2027年，针对所有五大官方承认的宗教，规定导向令到五大宗教，即是基督教、天主教、佛教、道教、伊斯兰教，追求同一个目标，就是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学习贯彻党的20大精神，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引领推进宗教中国化的。在基督教方面，报告指出2023年基督教新教中国化工作计划进一步将中共和他的中国化政策植入基督教，他要求中国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深化明确政治目标，确定政治路线，提出政治要求的。中国化即是宗教团体完全服从中国共产党的政治议程和马克思主义的宗教观，已经成为政府管理宗教事务的核心驱动原则了。报告还说，这些意识形态原则指导住国家推行中国化的做法，导致既不信奉亦都不体现中国共产党意识形态的宗教团体和个人遭到严厉的镇压，和宗教自由被严重的侵犯。有学者就担心，中国化绝对不是令到宗教适应于中华传统，而是适应共产主义。哇，报纸头条咁写，突然间我自由啦。今明日牧师接受纽约时报嘅采访，讲述咗佢被拘留同埋最终获释嘅经过。佢咁话嘅：24小时之前，我仲系处于极其恶劣嘅监狱环境当中，对未来一无所知，可能面临大约15年嘅刑期。突然间能够同已经近10年冇见嘅妻子同孩子们团聚，官方就指控佢犯有非法利用信息网络罪。咁即系话，指佢嘅石安教会嘅网络活动犯法，政府已经喺2018年关闭咗佢喺北京嘅实体空间。同今明日同一时间被拘留嘅有20多个石安教会成员。今明日牧师话，喺白日在押人员被要求坐喺板凳上，如果你想企起身，就必须举手嘅。好多人因为无法活动而患上咗便秘或者系褥疮嘅，即系 bad sores。今明日话，啲官员屡次施压要求佢认罪，仲话如果佢继续拒绝认罪，可能会令到佢嘅教会同工遭受更加严厉嘅惩罚。政府亦都撤销咗佢嘅律师嘅法律执业资格， 所以他不得不三次重新去找律师的。获释之后，今明日呼吁释放仍然被关押在中国的其他还有八个的石安教会成员。他说他想强调的是他感谢中国放了他，并且希望中国能够对其他人包括香港的黎智英再次这样做的。今明日说，我希望大家不要认为我们成功了就忘记了还有其他人的。
16: 一线连两地，家书抵万金，香港家书，李锦鸿主持。
17: 在日本是四天之后呢，今天终于是平安顺利回来香港了。当然人生了很多难以预测到的意外，就算你平时做计划很周详，处事呢很慎密，但有些天然的灾难或者人为的因素呢，是并非个人的意志呢是能够左右。我心是能够随遇而安，不要受到一些环境改变的影响。离开香港差不多有12日呢，回之后第一件事做什么呢？好多人有不同的想法。我特别的，我回来安顿之后呢，第一时间就落街买两份报纸看看。平日朝早做新闻节目呢，我都会博览众多报纸。香港报纸啦，台湾报纸啦，内地报纸啦，在网站等等可以去尽量去浏览一些精要的报道和评论。习以为常啦，这些生活都过了几十年，所以是不脱一个报人的本色，对报纸是情有独钟。这份情怀是可能一生一世都难以去磨灭，所以我的生活就不会寂寞的。原来一两份报纸已经消磨了一段很多的时间，我很精心去看，也都很小心去看，看看有什么特别的新闻报道，其实有些言外之音，要留意比较不同报纸何以同一个事件，大家可以采取一个截然不同的一个角度呢。又想自己经历过香港报业的黄金时代，那个时代真是百区并走，百家争鸣，尽管是立场不同的报纸，但在同业之间我们仍然是可以成为好朋友，大家可以呢是把酒言欢，畅论天下事国事家事。今时今日此情不在了。不过无论如何，我对报纸那份的专业的执着仍然是没有因为社会环境改变呢而变化了。但今时今日香港报纸销路已经大不如前，其实大家已经没了将那些销路公布的一些这样的容量胸襟，大家都各自去谋求怎样能够生存到。而个别报纸可能已经沦为一些政治的附庸，或者已经是出卖了一个报业的灵魂，基本上就可能将很多的新闻版面用一种变相的一种卖广告形式是出售的，这是香港报业一个的悲哀。但有时我很难怪同业的，其实前线记者或者真正的从业员呢仍很努力紧守自己的岗位，可是呢今时今日已经没有了一些办报的经营报纸的一些的所谓真正传统的报人或者企业家那种的精神。大家买份报纸回来纯粹咩就可以作为一种政治的酬用啦，借一个报老板的岗位地位去争取可能要争取嘢。一经营报业盈利其实呢是并不理想，甚至呢报纸仍是蚀本。何以做下去呢？咁各自有各自的諗法啦，我都唔敢去评论太多。讲到报纸，我睇报纸我分享咗一个小故事。过去啲多年嚟，我有一位好嘅拍档叫梁家权，我一齐主持 D100 早上嘅节目叫做新闻天地。我两个人加埋嗰啲新闻经验呢係即係超过呢差唔多有90年，好犀利㗎。大家都係出身喺70年代，仍然有晚报嘅时代。 第一周路唔同，但系咧喺人生路上，我再一次喺 D 百重遇，一起做一个好嘅节目，就叫《新闻天地》。由于我哋嘅资源好贫乏，我哋并冇任何嘅 assistant， 冇任何嘅 PA， 我哋连影印等等都系两个人去做埋。但系我哋仍然保持住对新闻一种专业、执着、客观、理性。点解咁执着呢？因为咧已经卖少见少啦。如果连我哋两个走过香港风云岁月嘅老布人，仍然系采取放弃或者视而不见咁样，我哋系咪有愧于我哋嗰个曾经系咁辉煌嘅报业时代呢？我哋好努力去做一个节目，咁亦都有一定嘅口碑。但系呢位嘅老拍档最近身体出咗毛病，咁咧系需要暂别我哋嘅节目。咁但系佢喺佢自己嘅平台都去分享到，佢话准我唔使做节目，我唔使四点几起身嚟到去喺网上去浏览，但我仍然站咗早上起来，仍然系去睇好多嘅有关新闻嘅资料。虽然唔睇做节目，啲成为咗佢生活当中一种系唔可以放低嘅 DNA。如果 DNA 好特别嘅，佢又分得到佢个仔，佢两父子系好有感情。家权个大佬叫做家荣，大家认识佢咧，就系、是、当年 TVB 新闻部黄金时代嘅荣总，系主管TVB 嘅新闻部最辉煌嘅日子。所以家权个仔咧，亦都有啲嘅新闻 DNA。佢话佢仔系喺圣波高一读书嘅时候，每年 Form Three 咧学校一个好特别安排，就送啲孩子去到海外咧，就一个比较艰苦啲、与世隔别，要去学习自立、自强、自主嘅生活。佢话当呢、这个训练完咗，哇！大家翻翻城市，嗰啲孩子们，哇！大家就哇，好耐冇食汉堡包啦，好耐冇食云吞面，好耐冇食咩咩。咁喺外国都冇香港咁好食啦，但总系咧去满足大家嘅口腹之欲。但家境贤佢仔，佢一出翻嚟，重现翻喺现代生活当中，佢第一时间去买份报纸睇下，咁啊感受下隔别咗一段日子，世界变成点呢？好似啲咁嘅新闻 D A， 一啲对世情各方面掌握、专注同埋关注嘅情怀，已经买少见少。
18: 远观天下，主持吕婉莹，
19: 欢迎嚟到远观天下。美国总统特朗普要向加拿大加征额外 50% 关税，其中一个原因就是说我们加拿大的乳制品供应管理制度 supply management 对美国存在歧视性措施。你不要以为这么遥远不关自己事啊，其实供应管理制度正正就是为什么我们加拿大明明九成的鸡肉是本地出产，但是鸡肉仍然越来越贵的原因之一。其实我们加拿大有大量农场，不单只能够自给自足，还是肉类出口大国添。好似鸡肉咁啊，九成系来自本地农场，而猪肉几乎全部都系本国供应。加拿大更加系全球主要嘅猪肉出口国添。牛肉方面，加拿大每一年有近一半嘅牛肉出口，主要系贵价嘅优质牛肉，同时就进口加拿大消费者中意嘅特定牛肉部位。截至六月，加拿大零售食品价格按年平均贵咗3.9%。我哋加拿大作为全球主要嘅猪肉出口国，猪肉零售价格升幅就最温和了，按年升幅只是 2.1%。 牛肉零售价格升幅就最大了，按年升了 12.5%， 五年以来累积的升幅高达63%那么多。那我们一半牛肉来自进口，油价贵，运输成本上升，牛群数量不足，饲料成本高，牛肉贵都还可以理解的。不过同样是本地供应充足的鸡肉，零售价格竟然都按年升了近12%，那就相当值得探讨为什么了。加拿大有大量的鸡场，并不代表鸡肉零售价格一定便宜，因为零售价是由整条的供应链共同决定。供应链最底层的鸡笼只是占零售价格大约20%，其余部分是属于屠宰加工、包装、冷藏运输、超市营运、员工工资、租金和能源成本、零售利润。 加拿大近年最低工资、物流工资和食品加工业人工都不断上升，鸡肉是属于需要大量人手处理的食品，所以加工成本增幅非常明显。第二个加拿大鸡肉贵的原因就是禽流感影响供应了。近年北美多次爆发禽流感，影响种鸡和孵化鸡的供应，即使加拿大鸡农增产都好，都不能够立即弥补市场需求。第三个原因就是近年牛肉价格升幅大，不少家庭就改买鸡肉，令到需求增加。在需求增加之下，即使鸡肉产量创新高都好，价格仍然是上升。第四就是加拿大食品零售市场集中度很高，几间大型连锁超市占有大部分市场，令到零售价格未必能够充分反映成本下降。还有一个原因就是供应管理制度 supply management 了。三种主要的食用肉类之中，就只有鸡肉在加拿大采用供应管理制度。这个制度是由生产配额、农场价格和进口管制一起去共同维持市场供需平衡。制度的目标是避免供过于求，目的是保障农民收入和本地供应稳定，而不是保障消费者是能够享有最低的零售价格。猪肉零售价同样是由整条供应链共同决定，但是就没有受到供应管理制度限制，猪肉价格就按年升幅只是 2.1%。 那是不是即是说供应管理制度就是令到鸡肉价格上升的重要原因？这样的讲法好像就片面了一点，因为两者除了制度不同，还有很多其他因素都不同。例如鸡肉需求近年因为牛肉贵而增加。第二就是鸡肉曾经受禽流感影响种鸡和孵化蛋供应。第三就是猪肉近年全球供应相对充足，出口市场都有变化。第四个原因就是鸡和猪的饲养周期、生产成本和市场结构都不同。所以如果你单凭鸡肉价格升幅大、猪肉升幅小，就不能够证明全部差距都是因为供应管理造成。不过供应管理制度影响价格的论点背后都有一个经济学上面相当普遍的看法，就是供应管理制度降低了供应弹性，高关税限制了外国鸡肉竞争，所以在需求增加或者是成本上升的时候，我们加拿大的鸡肉价格较容易维持在较高水平。例如如果猪肉需求突然增加，只要预期有利可图，养猪农就可以扩大生产。但如果鸡肉需求突然间增加，在供应管理制度之下必须要调整全国配额，供应增加通常是较容易受制度安排影响，而不是完全由市场决定。所以很多经济学家都认为供应管理制度确实可能是令到加拿大鸡肉价格高过自由市场价格。不过支持供应管理制度的人就会说，如果没有供应管理制度的话，鸡价也都未必一定会比现在低，因为加拿大的人工、能源和环保成本仍然较高。第二就是自由市场可能会令到价格波动更大。例如如果有一年鸡价可能比现在低的话，但是禽流感或者饲料价格暴涨的时候亦都可能会升得更急。还有第三就是制度换来的，就是较稳定的农民收入和较高的本地自给自足。不少加拿大智库和经济学研究确实曾经估计供应管理制度令到加拿大的鸡肉价格是高过自由市场水平。但是对于高几多，不同研究得出的估计差异都很大。有些认为只是高几个百分点，有些就认为可能是差距一至两成以上。所以仍然存在学术和政策上的争议。其实除了鸡肉，加拿大的供应管理制度还涵盖了两大类产品。就是鸡蛋和孵化蛋，还有就是奶制品，包括牛奶、芝士和牛油等等。三者都建立同一套的三大支柱之上，就是有生产配额。第二就是生产者价格是会参考饲料、人工、能源等成本制定，令到农民有合理的回报。第三就是有进口管制了。设有关税配额，如果没有超过配额的话可以享有较低关税。如果超出配额的话就会征收很高的关税，目的是保护本地市场。鸡肉、奶制品、鸡蛋和孵化蛋，它们的供应管理制度最大的分别在哪里？就是奶制品制度较为封闭了。奶制品几乎是不可能大量进口， 好多产品如果超出配额之后嘅关税可能係超过 200% 咁多嘅。咁所以加拿大嘅奶价长期係比美国高，但係本地奶农嘅收入呢就较为稳定。而鸡肉市场呢相对较开放，亦有较多嘅例外。例如加美墨协定增加咗美国鸡肉配额。餐饮鸡谷业有部分特别进口安排，部分特殊鸡肉产品可以享有唔同嘅关税待遇。咁所以加拿大市场仍然可以见到有唔少美国鸡肉出售。另一个重要嘅分别就係鸡肉生产周期较短啦。一隻肉鸡大约六至八个星期就可以上市。咁所以全国鸡农委员会每年呢会多次调整配额以配合市场需求。相反，乳牛由怀孕生产去到能够分泌乳汁係需要较长时间。牛奶生产唔可以好似鸡肉咁样咁快速增减。咁所以奶制品配额通常係调整较慢。第三就是价格波动亦都唔同啦。由于鸡肉仍然受到禽流感、饲料价格同埋需求变化影响，佢嘅零售价格呢係会出现一定嘅波动。咁但係奶制品呢通常波幅较少，价格变化较平稳，但係长期嚟讲一般呢都係高过冇供应管理制度嘅国家。点解近年奶制品比鸡肉更具争议？原因就係加拿大已经签署咗多项自由贸易协议，包括加美墨协定啊，仲有就係 CPTPP 跨太平洋伙伴全面进步协定，仲有 CETA 加拿大与欧盟协定。呢一啲协定都要求加拿大增加部分乳制品嘅进口配额。不过乳制品一直都系谈判入面嘅核心敏感项目，因为佢嘅市场保护程度比鸡肉更加高。美国同埋新西兰等出口国多年嚟一直都批评加拿大限制乳制品市场准入。而鸡肉虽然都受到保护，但系国际争议相对就较细啦。好，今日同大家倾咗咁多，乜嘢叫做供应管理制度？咁下次再倾啊，拜拜。

0: 偏不倚，求真求准。华侨之声新闻报道。
1: 各位，而家系由张逸良报道新闻。温哥华国际机场表示，佢哋正在为 WestJet 西捷航空可能出现嘅罢工对客运服务造成嘅影响作好准备。代表西捷航空大约4400名空中服务员嘅加拿大公共服务雇员工会8/1/5分会表示，经已在星期四发出72小时罢工通知，另外资方亦都发出72小时停工通知作为回应。他们的航班服务可能最早会在温哥华时间星期六晚上11:01开始受到影响，但双方都表示正在努力解决问题。温哥华国际机场在他们的新闻稿里面说，在谈判进行期间，机场正为可能出现的航班中断做好准备，包括增加航运大楼的工作人员，以便更好地協助受影響乘客提供支援。機場當局建議西捷航空的旅客在抵達機場之前盡早查詢航班的狀況。工會主席阿利亞霍山表示，目前仍然有時間避免罷工，他們將繼續昼夜不停地進行談判，直到問題得到解決。工會希望為員工爭取一份公平的合約，既要認可空中服務員的工作價值，亦要認可公司作為加拿大第二大航空公司。

司员工的地位。西捷航空星期四就说，发布停飞通知是并非轻易的决定。西捷航空集团行政总裁 Alex Van Poulenbroek 在新闻稿里面说，他们非常重视机组人员的工作及贡献，确保航线网络完整性，并将乘客、机组人员和飞机滞留的风险降到最低，是公司的责任。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昨日主持中共政治局集体学习会时候强调，十五五时期要坚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新时代强军思想，强化政治引领，深化创新发展，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全面推进政治建军，改革强军，科技强军，人才强军，依法治军，边斗争边备战边建设，党的十八大以来，解放军现代化水平和实践能力显著提升。习近平说，政治建军是人民军队立军之本，要坚持和加强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全面落实新时代政治建军策略，加强理论武装，深化思想整风，确保枪干指示永远听党指挥，要深入推进反腐败斗争，健全重大项目监管体系，确保各项建设质量托底，能力托底，廉洁托底。 CHMBAM1320 华侨之声新闻报联播，多谢大家收听。

0: 温哥华早晨。
1: 今天是2026年的7月31日星期五的早上，亦都是农历丙午马年的6月18日的。各位听众朋友早晨， Frankie 哥早晨，梁丽晴早晨，
2: 陈建邦早晨，听众朋友早晨，时间来到早上的6点04分，大家早晨。
1: 好啦，咁就琴日呢，我哋知道呢，我哋嘅电台呢係有一段时间呢就播音乐嘅，咁所有我哋啲即係正常嘅一啲嘅播音嘅节目呢就係冇咗嘅。因为我琴日呢，我哋Richmond 呢一边啊，即係 Westminster Highway 第六路呢街桥同埋屋桥上去温哥华，来回温哥华嘅交通呢，我可以用两个字形容咯，
2: 混乱，
1: 混乱咯，
2: 系，一定会系啊。
1: 同时间咧，主要嘅原因咧就话，因为喺我哋呢一区咧，就系、是、第六路，我哋第六路夹住International Pass Plaza 同埋 Commerce Parkway 噶嘛，
2: 系，
1: 系咪？我哋对面系一个高尔夫球场。
2: 嗯，
1: 如果阁下咧系揸车 on number six row 嘅，即系按第六路嘅，背脊系山，即系北边啦。向南落咧，你係去唔到 Westminster Highway 嘅。
2: 哦，
1: 如果你搭個第六路嘅話咧，
2: 係
1: 你向南落咧，你係過唔到去Westminster Highway， 因為嚟到我哋電台出邊第二個街口嗰度咧就截咗噶啦。
2: 嗯，明白。
1: 因為見到有兩部工程車喺度整緊嗰條電纜啊。
2: 哦 ，OK。
1: 因為我哋全區嗰啲電咧係冇曬。
2: 唉，都幾大件事嚇，但係呢個真係。
1: 咁啊，我三點鐘，我兩點半鐘翻嚟，兩點零鐘翻到。
2: 兩點零已經冇電㗎。
1: 已經冇電㗎啦。
2: 哦 ，OK。
1: 即係漆黑一片，我哋要開曬啲窗啊，嗰啲簾啊，咁然之後先至有啲光透入嚟。
2: 係。
1: 但係雖然係咁，但係我哋都冇辦法可以正常嘅運作，只能夠屈咗喺個控制室嗰度。
2: 係啦，同埋真係接唔到聽眾朋友電話咯嚇。
1: 一定冇㗎，因為
2: 冇
1: 電
2: 啊
1: 嘛。
2: 冇錯。
1: 咁我哋後備電台有後備電源。但是这个后备电源呢只能够支持大概一段短时间。好彩呢，就是我那个下午的诈骗照镜呢，就跟林国安呢两个屈了在那个 control room 那里，那个控制室呢就在那里挨到四点半。我想大家听众朋友听到啦，李保安接手之后呢，
2: 就是，李保安就介绍完那些嘉宾，
1: 就是问候了大家之后大家你好啊，
2: 挺好礼貌啊，跟着呢就变了听音乐了，我都有听到，
1: 变了纯音乐了。
2: 是啊是啊是啊。
1: 那因为为什么我们的后备电源咧就即系差唔多叫做用晒啦，
2: 系啦，都有一个时间嘅限制。
1: 系啦，因为普通如果你真系停电嘅话咧，即系因小事故停电咧，通常大概一个钟头内咧可以即系回复翻嘅。
2: 系系，
1: 但系偏偏咧今次咧就
2: 都几大件事，
1: 大混乱。
2: 系啊系。
1: 我点解大混乱咧？我哋所有出温哥华或者入嚟呢个列治文嘅交通嗰兩條橋咧，我講緊係屋橋啊，我諗甚至話阿德林橋都係啦，拉橋更加唔使講噶啦，直情咧係打曬困籠兼即係水泄不通，
2: 係，
1: 咁啊你真係要自己識兜路啦，咁啊足之咧就用咗我四點半做完節目，就出温哥華，淨係喺我哋呢個 complex 裏邊咧，我都塞咗有成大半個鐘頭，都未出到去 number six 喎。
2: OK， 咁终于几耐先翻到去温哥华咧？
1: 终于我出到去温哥华睇睇嘅时间咧，系差唔多五点半啊！
2: 哦，即系成个钟头啦，真系
1: 成个钟头啊！
2: 系啊，系。
1: 咁啊，冇计啦，因为点解咧？九啊一号公路咧，东行又系塞到好紧要。九啊一号公路东，我成日都报交通事故咧，或者交通嗰个情况咧。九啊一号公路咧，就喺我哋 number six 路，我哋 number six 嘅南北行方向咧。都要去翻一個嘅會嗰個 on ramp 度出去噶嘛？
2: 哦，係，
1: 係咪啊？係。咁嗰個 on ramp 度咧已經塞曬車噶啦。
2: 啊，同埋又係放工時間啊，係咪啊？嗰陣時又係。
1: 一早都三點零鐘開始放工
2: 啦。
1: 係
2: 啊，已經放工噶啦。
1: 咁你撞啱又冇電咧，咁好多好多寫字樓冇電咁咧，員工就走噶啦嘛。
2: 係啊，係啊。
1: 咁你車咪又
2: 多咗咯？冇錯，冇錯。
1: 咁我真係見到行路快過坐車同埋揸車啦，
2: 所以有啲無奈係咪咧？真
1: 係。你真係無奈。
2: 真係無奈，冇嘢做到噶啦嘛嚇。
1: 幸好，即系呢一个又唔系话经常都有。
2: 嗯，
1: 即系我哋电台自从喺呢个现址呢度播出，即系做广播之后咧，我谂第一次见到嘅啫，连我哋入边嘅电台嗰条内街都塞晒车。
2: 哦 ，OK， 真系好紧要。
1: 咁啊，同埋我做完节目，林光光，我唔知佢塞咗几耐先翻到屋企。
2: 唉，系咯，呢个真系，唉，又系真系避免唔到啦，冇办法啦，真系。
1: 所以温哥华嘅交通咧，真系俾好多人话嘅，
2: 一有事嘅时候咧，就真系好舐气嘅。
1: 系啦，一有事之后咧，系影响到咧成个市嗰个交通嘅状况嘅。
2: 嗯，
1: 喺温哥华嗰边就冇事。
2: 哦 ，OK，
1: 连市民呢边有事。
2: 市民呢边冇错。
1: 咁啊，真系。即係搞到瀨曬氣。如果你真係嗰陣時係有啲咩 appointment 啊，有啲咩成嘅話咧，你肯定係 miss 收噶啦，一定 miss 收噶啦。因為嗰啲車直情係唔行咁滯嘅。
2: 嗯嗯嗯，
1: 你淨係見到同人哋打招呼 ，hello 你好，你又行過，hello 你好又行過咁樣。
2: 係
1: 係。唉，總言之，呢個咁嘅情形咧，我諗真係好少有。但是一有起上嚟咧就頭痕嘅。
2: 冇錯啊。
1: 希望我哋第日諗下有冇啲車可以飛天嘅。
2: 系啦，突然间揿个掣，即刻有对翼，有对翼
1: 上，直情系直升上去先知咁样。
2: 犀利犀利，好。
1: 唉，咁啊，真系即日可以bypass晒所有嗰啲。好啦，记唔记得琴朝早我同你讲咧，电动车嗰啲快充嗰啲装咧，
2: 俾人偷啊，
1: 俾人偷
2: 啊，系啊系啊，有啊。
1: 嗱，原来我琴日我哋都话，唉，点解啲人咁无聊啊，做啲咁嘅嘢咧？原来唔系，佢哋有目的嘅。
2: 哦，
1: 因为点解咧 ？BC 嘅金属摄贼近期咧。拿到个全新作案目标了、
2: oh, okay.
1: 以前就在那些地盘偷那些金属、
2: 啊啊、
1: 现在呢不用了，焦点锁定了一些电动车充电桩的优质铜线。
2: 嗯，是原来在、星期二即是28号那天的清晨、啊、在满地堡即是 Port Moody 有个康乐中心 Recreation Center 那里的、那个充电站突然间遭洗劫、啊、现场呢那个感应器有个 sensor， 因为那个缆呢、被人割那个缆那个线被人割断了，有警报响起啦，
1: 当然啦。当地的警方呢警察局呢即刻接报呢就去到现场，但有实讲我偷得嘢嗰啲全部都系嗰啲职业嗰啲专业嘅惯匪嚟嘅，
2: 偷完即走啦，
1: 即走啦，
2: 系啊系啊。
1: 咁啊洗劫咧就呢一场嘅洗劫咧导致到 BC 水电局咧旗下六座嘅快速嘅充电桩咧瘫痪晒，咁啊涉贼嘅目标咧纯粹就为咗咧掠夺呢啲缆线入边嘅铜金属啊。
2: 哦，系啦，咁啊发言人咧就讲啦，佢其实呢一啲咧就系变卖啊，呢啲系嘅铜线咧，原来咧净系得到呢个170蚊至到200蚊嘅微利嘅啫，即系唔系好多钱嘅。咁但系咧，因为呢个情况断咗电咧，就造成咗好多嘅车主好大嘅困扰咯。
1: 系啊。通常咧，啲快速充電器咧，由於電能嘅傳輸所需咧，佢嗰個纜線內邊包覆嗰啲銅金屬嘅密度同埋純度咧更加好，因為佢快嘛。
2: 嚇，係啊，係啊。
1: 唔好彩啦，成為呢班賊佬嘅眼中嘅肥肉啊！
2: 係啦，咁佢話咧，即係呢班嘅犯罪分子咧，哇，手法咧好純熟啊，同埋好快啊，目標啊明確啦，帶曬啲架撐啦，好短時間咧就得手啦，咁啊搞掂之後咪即刻走咯。
1: 呢啲咁嘅贼咧，佢就不计后果啦。你知道要重新再装翻佢复原翻啲电充电嘅网络咧，系需要好多时间，而且好贵嘅工程嘅。
2: 冇错啊。
1: 咁咁而家水电局嗰啲公司咧就话咧，24小时之内咧，你令到呢啲受损嘅站点咧就重新上线嘅。但系咧后续嗰个修复成本咧就好贵啦。
2: 系。
1: 咁啊，自从旧年10月以嚟啊 ，BC 省里边有22个地点咧。嗰啲累計咗發生咗44宗嘅快速沖纜嘅線俾人盜竊。
2: OK， 咁啊，嗰個經濟損失咧就高達咧100万元嘅、哦。嗱，咁面對呢個即係日益猖獗嘅犯罪呢啲嘅情況啦，咁啊 ，BC 水電公司咧就積極咁樣升級防範一啲嘅措施啦。咁啊，點樣可以防範呢啲犯罪分子咧？咁佢話咧，呢公司咧已經喺好多個高風險嘅地點啊，加咗22个全新嘅攝錄機，咁啊，同埋加強一啲嘅照明效果啦。咁啊，同時亦都安裝咗咧100个嘅纜線嘅保護盾啊，即係一個罩可能笠住佢啦。希望可以阻止这些涉贼的行为咯。
1: 你有张良计，
2: 我有个长梯，
1: 你咪搞咯。总言之，呢啲嘢逢系有利可图嘅嘢咧，呢啲咁嘅贼人就唔会放过嘅，
2: 系
1: 嘛？
2: 同埋又喺室内啊，有时候即系好难嘅，有次。
1: 梗系啦，咁而家你话政府啊，我要做一啲嘅即系一啲嘅措施，譬如我用 CCTV， 佢第一件事打烂咗你嘅 CCTV 先啦。
2: 系咯，咁你乜都影唔到，
1: 乜都影唔到啦。
2: 即系有时即系就算影到又点咧？咁真系。
1: 你影到唔系嗱，即系
2: 阻吓作用咯。
1: 警方嘅 CCTV 咧，佢哋所 錄到的影像呢，影像呢他們可以高解像度分析的、
2: 哦、
1: 你和我屋企那些就留意
2: 的，不行的、
1: 啊、你不要那麼漂亮，那些
2: 那些是這樣移的，
1: 一擺上去就被人偷的
2: 了，
1: 是的，但是警方那些呢，他們那些的、高解像密度的、技巧那 些software 呢，是可以將個賊人的樣子看得很清楚、
2: 嗯、
1: 你和我在電視未必看得清楚，
2: 是是是、啊、
1: 但他們會看得很清楚，
2: 是是，還有可能拍了之後就知道他那時候穿著什麼衣服，有時候都會在新聞中
1: 你面上面有多少粒墨、啊、
2: 是
1: 是，
2: 譬如戴帽、啊、又怎樣紋身、啊、之類的那些 都會說得出來、
1: 啊、所以、啊、這些情況唯有警方要自己出動多些的怎樣說、啊、警力啦、
2: 啊、
1: 多些的防範、啊、
2: 巡查、
1: 啊、
2: 樣
1: 希望可以幫輕那些成本、
2: 啊、是的確是
1: 的，電車冇人夠膽買噶嘛，
2: 係咯，你充電又冇得充電啦，俾人整亂
1: 整爛係咪？好，聽下天氣同埋交通。
2: 嗯，好啊。
0: 1320天氣報告。
2: 时间来到早上的6:15，今天阳光普照，最高的气温是摄氏的24度，落雨的机会是10%。
1: 今晚黄昏时分继续是天晴的，午夜之后转为有骤雨，最低气温降到摄氏的16度，落雨机会90%，日落时间8:54。
2: 到了明天星期六会落雨，早上降雨量有5毫米，稍后就会有骤雨，最高的气温只有19度，落雨机会是40%。
1: 预测未来的天气，星期日就会有骤雨的，星期一和星期二都是非常之靓的天晴和阳光普照，气温就是由星期日的19度去到星期一的23度，去到星期二更加升至到25度的，落雨机会最高都是得星期日那天的40%。
2: 现时是吹紧东风，风力时速是9公里 ，AM1320华侨之声，室外的气温是摄氏14度，相对的湿度是88%。
0: 1320马路情报。
1: 早上的6:16，交通消息方面，讲紧就一号公路夹住几条嘅主要嘅干道咧，目前都系非常之嘅畅顺。唉，琴日啲路好似咁啊，真系开心啦吓，又冇交通意外，又冇事故。不过喺呢个一号公路夹住 Brunette Avenue 嗰一边啊，无论你系东行或者西行咧，尤其是西行嘅方向咧。都應該是幾繁忙下，同埋幾多車。不過唔係話即係好多多到要塞車嗰個情況，只不過即係話車輛嗰、那個車輛嘅數目比較多啲。咁但係行車咧依然係好暢順，冇咩特別嘅擠塞嘅報告可以話俾大家聽嘅。咁啊，所以繼續小心駕駛。
3: 做 facial， 哎呀，究竟去边度先可以一次过满足晒佢哋啲要求呢？
4: 老友，使乜咁烦啫？你听住 AM1320华侨之声，逢星期五下昼2:50，轻松有华埠，记住啊，系轻松有华埠啊！主持请嚟华埠商业促进会嘅代表，同你讲下华埠嘅衣食住行好去处，咁你咪知晒咯。
5: 轻松有华埠系由华埠商业促进会赞助播出。
1: 早上6:17，BC 咧呢个地方嗰啲市镇咧，俾人哋攞嚟当大笑话讲咧，我觉得真系值得要检讨嘅嘢吓。点解咧？因为根据 BC 商业委员会啊 ，Business Council of BC 咧发布嘅最新报告，嗱听住吓 ，BC 省各地方政府即系讲紧市啦，
2: 系
1: 佢哋嘅营运支出咧，正在以惊人嘅速度增长，嗰、那个增幅咧远远系超过你同我嘅。估计嗰个通货膨胀同埋人口成长嘅总和
2: 哦，哎呀，系啦，咁啊，根据呢个咧叫《温哥华商业杂志》有个报道咧，就话啦，佢其实呢个嘅统计就显示啦，原来喺2010年啊，至到2024年呢段期间啊，咁啊，卑斯省地方政府嗰个营运支出咧，系呈现咗咧系逐年递增嗰、那个形势。咁喺呢14年入边啦，省入边嘅各个嘅市镇嘅喺营运上面嘅累积支出咧，已经系高达。咗咧系1521亿元啦，
1: 14年，
2: 唔系10年，哇，
1: 14年，咁即系同我计计1521亿，
2: 除一除佢咁样，系啊。
1: 咁啊，呢个商会话啦，如果各个市镇当初能够将呢个开支控制喺同人口增长同埋消费物价指数啊，就系个 CPI 嘅简称， 嗰個同步嘅合理水準嘅話咧，實際個支出咧應該得1456億到啦。喂，咁都係少咗嗰百幾億
2: 嘅喎。百幾億咯，係啊係啊係啊。嚇，咁呢個咧就係話啦，其實咧就係話地方政府咧實際嘅開支高出嗰個基準線咧就係4.4%啦。咁啊，等於咧就係呢一段期間令到每一位嘅居民啊額外咧要係承擔多1280蚊。咁啊，折合咧就係每年每人就多俾出咧91蚊啦。
1: 如果你间屋企有四个人，咁即系300几蚊啦。
2: 系啊，系啱、啊。
1: 如果你屋企有十个人，
2: 咁啊900几蚊噶啦。
1: 系啦，系咪啊？
2: 系啊，系啊。
1: 嗱，咁啊更加令人担心嘅咧，话呢一种咁嘅超额支出咧嘅财政缺口喺近年咧更加呈现咗一个加速扩大嘅趋势啦。咁啊大件事啦、嗯。以报告统计嘅最后一年2024年为例。各个市镇的营运支出总额竟然去到123亿。如果你2010年为准来到扣除人口增长和物价通胀因素，合理的营运应该的支出也是111亿。
2: 嗯，是的。那代表什么呢？就是说2024年的实际开支已经是高出我们的经济的基准线整整是11%的，即是说比多了12亿元。那这份报告也警告，他说你的营运成本啊，你没有节制啊，不断膨胀的话，那就直接会推升了那个地税啦，就会超乎你的预期的涨幅的，这个就是核心元凶来的。
1: 这个就问题了，
2: 没错
1: 了。你的营运成本，营运成本意思就是你那个的架构、
2: 嗯、
1: 你所要去支付那些消费呢，记不记得这个前任市长啊，有一个的市府里面有一个的办公室里面，每一张那些凳
2: 子，是啊，听过1000蚊，是吗？
1: 1000蚊一张，
2: 是咯，使不使啊？
1: 哇，我们坐个凳坐1000蚊一张，你真是伤金的，
2: 吓死人啊，真
1: 是啊。咁结果咪又即刻退翻啦，系咪？咁你嗰啲咧睇得到啦，咁细微嘅地方啊，喐下都讲几十万。
2: 系啦，
1: 其他嗰啲更加唔使。
2: 即系唔睇住我哋啲荷包用钱。
1: 真系唔睇住我哋荷包啊！咁啊，财政支出失控嘅代价咧，就直接转嫁到你同我身上啦，系、咪？因为点解？我哋有物业嘅朋友，咁你咪俾多啲地税咯。所以统计数据显示咧，喺2010至2026年之间啊，呢16年里边 ，BC 省嘅地税咧累计涨幅去到唔系10% 啊，唔系20% 啊。
2: 是110%。
1: 你看看梁麗晴那對眼睛，
2: 嚇死人，幾乎
1: 眼淚水都出了，
2: 嚇死人，即是哭就要、
1: 啊、是不是、啊、
2: 真的要。
1: 你現在笑緊，怎麼會眼淚呢？
2: 不是，我這些是即是哭，是痛苦的眼淚，痛苦的眼淚，沒錯、
1: 啊、你不是開心的眼淚，
2: 沒錯。哇，要給那麼多水，真可憐。高舉這個全國之冠、嗯、其實相比之下漲幅是全國第二，原來亞省是89%，而全加拿大的平均的漲幅就是62%，
1: 即是我哋差唔多系人哋嘅双倍，
2: 我哋
1: 啊其他省
2: 全国之冠啦、啊，就系、
1: 是、咁、啊、所以咧，根据呢个 BC 商业委员会负责经济事务嘅副总裁啊，威廉斯先生咧，对呢样嘢觉得好忧虑啊，我更加惊添，唔点知忧虑啊，我就系恐惧啊。呢种咁嘅税负担增长嘅趋势咧，系形容为失控嘅列车啊。
2: 嗯，
1: 啊佢强调最新嘅报告咧，证实呢列嘅财政列车咧，唔单止毫无减速嘅迹象、
2: 哦，
1: 甚至乎喺过去两届的地方选举周期内再度加速，如果省政府不立即介入去干预的话，我们将会被迫继续承受远超过全国其他省份的沉重地税负担。
2: 唉，究竟是什么原因呢令到地方的政府开支这么大呢？那报告原来都说在高过预期的65亿元的开支进行了结构性的拆解，发现了原来有高达27亿元，即是相比起40%，就是用在哪里呢？是包含这个警察、消防以及地方法的地方法规的执法在内一个的保护服务 rotative service 啦，之后就是公园啊、休闲啊、文化呢啲，原来占咗12亿元啊。咁而另外开发嘅服务咧，就也系以呢个8.3亿元啦，系超额啊支出啊，成为前三名。
1: 嗱，虽然有啲咁嘅数据出嚟，但系地方官员咧依然系会对呢样嘢咧系有佢哋嘅睇法。咁究竟系乜嘢咧？我哋稍后再同大家倾下，好唔好啊？
2: 好啊。

0: 工作有压力，
1: 生活好压迫，
0: 点算啊？
1: 唔紧要，逢星期六下昼2点到3点，听住由李子威、阿生、小雨主持嘅《够钟喂鲨鱼》，
0: 佢哋陪你轻轻松松一个钟，流行趣味话题，搞笑冷知识，三代视角，笑住拆解生活压力。
1: 就算游紧水，见到鲨鱼都冇有怕。
0: 够钟喂鲨鱼，星期六2点，你听过未？
2: 为你带嚟中国最新嘅发展动向，趣闻日事，中国新知。
3: 时间嚟到早上嘅6:24，嗱咁结婚咧系一件人生嘅喜庆大事啦。咁其实有啲婚闹嘅环节咧，其实都普遍嘅。咁但系如果你话去到呢个低俗婚闹嘅话咧，通常咧就会令到喜事就变为一个闹剧噶啦。嗱喺7月12日啦，喺网络啊流传有一个嘅视频啦，就喺云南嘅昭通市嘅昭阳区啊，有个嘅婚礼嘅迎亲嘅影片啦。影片入边咧，见到有两个着住白色礼服嘅伴娘，咁啊有好多个嘅亲友啊围到佢，围住佢婚闹，话现场嗰个嘅警方咧引起好多人嘅争议啊。
4: 嗱，影片嘅画面咧就显示到啦，好多名嘅男子咧手持住嗰啲面粉啊，反复咁向嗰两个伴娘嘅头部咧同埋身上边咧系咁抌落去，期间咧更加有啲人咧攞住啲生嘅鸡蛋咧，直接喺嗰啲伴娘嘅头顶嗰度咧敲，即系打，即系叫敲落鸡蛋啊，敲碎佢。直至到嗰啲蛋液咧，就順住嗰啲頭髮同埋禮服咧，不斷咁流落去。
3: 搞錯啊！
4: 喂，呢樣嘢我覺得係卑鄙啦。
3: 嚟大埔人哋著到靚靚噶嘛？
4: 唔係咯，人哋化曬妝，
3: 遮曬頭噶嘛。
4: 啊，人哋唔係做伴娘，人生有幾多次可以幫人做伴娘啊？
3: 係啊，
4: 人哋
3: 靚
4: 得靚，係咪？
3: 喂，好離譜啊！真
4: 係。係啦，咁啊，更加咧，仲有人咧向佢哋嘅頭部噴嗰啲噴射嗰啲彩帶啊！
3: 哦 ，OK。去噴啦，咁啊兩個伴娘咧就俾人群咧包圍啦，走都冇得走啊，咁淨係咧伸隻手遮住個面啊，成身啊點啊，當然係蛋液啊、面粉啊咁啊，好狼狽咯，諗都諗到啦。
4: 喂，你諗下啦，如果嗰個換作係你自己係點啊？
3: 離曬譜啊，真係
4: 離曬譜
3: 啊，真係好離譜啊！
4: 咁呢段影片一曝光之後咧，哇！嗰啲網民直情怒火沖天啊，
3: 當然啦，
4: 個個都留言嚴厲譴責佢哋，咁好多人咧就話：喂，你哋啲咁啊！婚闹嘅人士系咪素质咁低噶？物以类聚，咁啊新郎平时咧肯定都唔系点样有啲即系正面嘅形象出嚟啦。
3: 系咯，咁又话啦，哎呀，平常咧绝对唔会咁样，唔识得尊重人嘅吓，你咁样做法嘅话，啲风气真系好差啦。咁样，亦都有人替嗰啲嘅伴娘咧唔值咯，当然啦吓。
4: 咁啊，但系咧，我话俾你听，呢个昭通市嗰啲公安局咧嗰啲。派出所的人员呢就竟然间回应就话：哦，呢类行为啊，哎呀，多到系当地部分人群喺婚礼上边啊，整下啲热闹嘅气氛嘅习俗嚟嘅啫啊！
3: 咁你过分啊嘛呢啲？
4: 当事人主观上啊冇乜恶意嘅，同埋咧佢亦都唔会故意特登要伤害佢哋嘅意图噶。
3: 不过你玩嘅时候咧就话啦，你哋要吓掌握好一啲分寸，就唔好令到场面咧搞到咁严重啦咁啊！
4: 警方最后来就补充嗱。呢件事的后续处理咧，将会取决于呢两位嘅伴娘本人嘅。如果佢哋认为自身嘅人生啊，或者佢个人格权益受到侵害咧，佢系可以去登记报警噶。
3: 系咯，系咯，你真系
4: 老虎都报警啊！
3: 因为会啊会啊。
4: 如果我系嗰个伴娘个屋企人啊，我老虎都叫佢报啊。
3: 真系阴公啊！真系咁样搞法啊！真系、
4: 你真系搞到大家都冇晒瘾啊！
3: 系啊系，
4: 明明一件好开心嘅事，
3: 系咯，着到靓靓俾你搞到咁样。
4: 就系、是、你真系当啲伴娘好恰系咪？
3: 系啊，伴娘都好辛苦，多嘢做噶。
4: 咁啊，梗系啦。
3: 嗯。
4: 好啦，咁你知道中国咪内陆最近有好多地方大雨嘅？
3: 系啊系啊。
4: 好啦，一场嘅特大暴雨咧，竟然间揭露到。在內地的住宅區在一些城市在一些省道出現了豆腐渣的工程
3: 這樣都可以原來受到這個巴威這個颱風外圍的環流引致這個暴雨重創在遼寧省的沈陽市一個鐵西區就有一個屋苑原來就發生了這個地下停車場那棟牆倒塌的事件
4: 那些水就嗒嗒聲湧入地下的停車場導致到有一幅外牆崩塌而家就打咗个大窿，
3: 系啦，
4: 估唔到咧个墙体嘅背脊后边咧，并唔系啲钢筋混凝土喎。
3: 哦，系咩咧？
4: 原来系堆积如山、散发恶臭嘅生活垃圾。
3: 咁都得嘅。
4: 哎呀，部分嗰啲塑胶袋啊，同埋嗰啲废弃嘅物咧，更加跟住嗰啲雨水咧，冚冚声去涌入个停车场个地面。咁啊，真系全体业主都嬲到爆爆啦！
3: 系啦，当然咧质疑咧工程嘅嗰个质量啦吓。咁原来据知咧，呢个嘅屋苑咧喺2021年咧就系即系完工噶啦。咁啊，其实当时咧即系事发嘅时候，有好多名嘅业主咧，原来喺嗰个停车嗰个位嗰度见到，佢系冧咗个墙后边咧，混杂住无数嘅生活垃圾，甚至有废旧嘅物品咧外露啊，凸晒出嚟。
4: 嗱呢样嘢咧，我觉得咧就系嗰个物业管理处咧就应该要。即係負起責任，佢話咧，誒、哎、冇錯啦，嗰、那個地下咧，確實係埋藏咗大量嘅垃圾嘅。
3: 哦，
4: 咁呢個物業解釋，因為咧嗰陣時咧係一原本就有個垃圾處理站，
3: 哦 okay、
4: 開發商咧原本計劃喺呢度興建公寓，後來因為地產市道唔好啊，就將啲垃圾站咧直接。
3: 咁都得噶，
4: 咁都得嘅。
3: 你唔系攞走啲垃圾先嘅咩？
4: 呢啲咁嘅开发商系冇脑嘅，你明唔明啊？
3: 有乜搞错？
4: 咁啊，发生咗倒塌之后咧，咁啊，原本系应该垃圾站嘅出入口咧，就当时只不过用啲草坯嚟到用啲空心砖咧
3: 冚住佢
4: 嘅啫。唉，估唔到今次嘅强降雨咧，将
3: 吹冧晒，俾晒啲罪证走晒出嚟啦。电咪有咯。
5: 每个星期六、星期日清晨五点，粤曲节目。越唱越晓，叶晓仪。
6: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7: 不以求真求准，华侨之声新闻报道。
8: 各位，而家系由张奕良报道新闻。有报道指，三位 BC 省保守党省议员早前被佢哋新任党领 Kelly Lynn Finney 请求放弃省议员席位，令到 Finney 可以参与空缺议席补选嚟进入省议会。因为 Finney 并唔系省议员，需要有自己党员退位先可以有补选进行。報道指，拒絕讓位分別是來自 Prince George William 選區的 Roslyn Bird、 西溫哥華 Capilano 選區的 Lind Brock 和來自南三角洲的省議員 Ian Patton。 Finney 曾任聯邦保守黨內閣部長，他在5月31日贏得省保守黨的黨領選舉，但他並不是省議員，到秋季省議會復會時候將並沒有資格參與議會工作。另外，過去一日，該黨經歷一系列的變故，包括黨部高層辭職，一位資深省議員放棄黨團領袖職務。於星期三晚 ，Finney 於社交平台發文感謝即將離任的黨執行董事 Angelo Isidro 之前努力的付出。在不久之前 ，Isidro 發表聲明，指佢將友好而雙方同意地離開黨團的執行委員會。Isidro 是幫助省保守黨重振旗鼓，並在省聯合黨於2024年解散後帶領該黨成為正式反對黨功臣之一。與此同時，到星期四，南三角洲省議員 Ian Patton 辭去 BC 省保守黨第六平原黨團副團長職務，該個職位是 Finney 在6月29日改組領導團隊時候任命的。 Patton 是黨團五位前聯合黨或 BC 自由黨的省議員之一，但卻是 Finney 黨團領導層裏面唯一一名的前省議員。其他四位沒有納入領導團隊的省議員分別是屈傑冰、Peter Mulibar、Travis Hilford 和前黨領羅士登。温哥华华埠附近发生中针对长者的暴力抢劫案，警方正在寻求公众协助，以确认一群涉嫌在星期二上昼针对一名长者抢劫疑犯的身份。根据温哥华警察局话，案发在星期二上昼9:15左右，地点位于士达孔拿东起士殿街夹 Jackson 街附近。一名75岁的长者在散步时候遭到一群袭击者接近，他们将该名老人推倒在地，多次殴打其面部，并抢走他的财物。调查人员经已公布袭击的视频，并希望能够找到犯罪者。警方说这宗是一宗非常严重的案件，一名居住在该个地区的老人在散步时候遭到袭击和抢劫，疑犯仍然在逃，警方希望影片能够帮助警方找到匪徒。据警方指，受害者在抢劫后试图追回财物，一路尾随疑犯，并在与疑犯对峙过程里面，疑犯有两次将他猛烈撞向墙上，随后疑犯逃离现场。 受害者头部受伤，并有多处嘅瘀伤，经已被送往医院。警方话，伤者目前经已出院。警方呼吁任何目击劫案或掌握相关资讯人士挺身而出协助调查，希望将肇事者绳之于法。中国海警局表示，寿山南编队今日喺台湾以东海域依法开展常态化执法巡逻。编队七月以嚟持续加强相关海域管控，有力保障正常航行和作业秩序，切实维护包括台湾同胞在内的中国民众合法正当权益和生命财产安全。中国海警将持续加强在中国管辖海域执法巡查，坚决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 CHMBAM1320 华侨之声新闻报联播，多谢大家收听。
9: 喂，爹哋，不如同啲细路仲有老爷奶奶参加游轮假期咯。
10: 好啊，搭游轮舒服轻松，船上多嘢食有嘢玩，
9: 直情系成间在你周围去嘅豪华酒店啦。不过咁多航线同玩法，点拣啊？
10: 日语收听逢星期一早上10:50至迎至尾10:00节目时段内嘅游轮知多啲 ，KY 话你知。到时有游轮专家带俾你最新嘅游轮资讯同超值套餐，啱玩就约多啲人一齐去啦。
11: 游轮知多啲 ，KY 话你知，系由缤纷游轮赞助播出。
12: 咦，咩啫？又去晨运啊？
13: 做下运动，个人都醒神啲啦。咦，着得咁靓仔，有咗仔女同啲孙去饮茶咧。
12: 你都好多节目啫。
13: 咁我哋呢啲退咗休嘅老友记，就梗系做自己想做嘅嘢，享受下生活啦。
12: 我都系咁话啦。仲有啊，收听逢星期一上午7:50温哥华早晨节目时段播出嘅《老友记之彩生活》，学下点样做一个健康快乐嘅长者，记得听啦，老友记。
14: 老友记之彩生活系由长者家园浩林徐日轩特约赞助。
15: 1320天气报告。
3: 时间来到早上的6:36，今日阳光普照，最高的气温有摄氏的24度，落雨的机会是10%。
16: 今晚黄昏时分继续天晴，午夜之后就转为有骤雨，最低气温会
4: 降到摄氏的16度，落雨机会90%。日落时间越来越迟，越来越早，8:54。
3: 到了明天就是星期六周末了，早头早降雨量有5毫米，稍后就有骤雨，最高的气温是有摄氏的19度，落雨的机会是40%。
4: 预测未来的天气，星期日就会有骤雨，星期一是天晴，星期二都是天晴，阳光普照，气温就是星期日的19度，升到星期一的23度，去到星期二更加是升到25度的，落雨机会最高40%。
3: 现时是吹紧东风，风力时速是9公里。AM1320华侨之声室外的气温是摄氏14度，相对的湿度是88%。
15: 1320马路情报。
4: 好啦，早上的6:37啊，哇！我真系而家嗰个嘅交通方面仍然是非常之嘅畅顺啊。不过咧喺一号公路嚟讲咧，就是近住咧有近住呢个 Cypress Bow Road 啊，即系西湾嗰边咧，系有架车咧就系着咗火嘅，讲紧系东行嘅方向。咁而家咧嗰个嘅路嗰段路面咧就封咗噶，咁请大家留意下，系呢个嘅即系讲多次啦，系喺 Cypress Bow Road 啊，夹住一号公路嗰段嘅路面东行嘅方向咧系封咗嘅，因为有架汽车咧系着咗火嘅关系。另外呢就十号公路啦，有个左转线北行的左转线呢是有问题的。因为呢在这个的较早之前呢，是因为西行那方面呢就是十号公路夹住西行那方面呢就开了，但是东行那边呢仍然呢在152街和180街之间呢是封了路的。咁而家咧就话十号公路嘅左转线咧去北行方向喺152街咧又系通翻嘅，咁所以呢样嘢咧大家要留意一下吓。嗰边嗰段因为较早之前咧系封咗啊，十号公路东行同埋北行方向都封咗嘅，咁而家咧就开放翻，系只系左转线，咁所以大家要留意一下啦。其他嘅公路条件咧系车多嘅啫，但系未至到咧有塞车情况，仍然系行车畅顺，继续小心驾驶。
15: 财经消息，
4: 早上的6:38接近39的时间，跟大家讲一下股市方面的消息。北美股市方面，纳斯达克指数上升240.36，报25,377.83。
3: 道琼斯工业指数是上升171.66，报52,379.72。
4: 标准普尔500指数上升35.88，报7,473.61。
3: 多伦多综合指数是下跌23.66，报35,482.18。
4: 黄金下跌65元，每安士报美金4,037.93。
3: 白银系下跌1.67，一安士报美金57.33。
4: 原油上升2.06，每桶报美金85.65。比特币下跌1,426.28，每比特币报美金63,528.24。
3: 跟住亚洲股市收市方面嘅消息，香港恒生指数系上升26.55，报25,844.43。
4: 中国上海 A 股指数上升28.92，报4,018点。
3: 中国深圳 A 股指数系上升57.71，报2,540.4。
4: 现在为大家报道加元兑部分外币买卖中间价：一加元兑美元0.713，兑欧罗0.62，兑日元115.209。
3: 一加元兑台币23.11，兑港元5.589，兑人民币4.818。汇率随时变动，以上价格仅供参考。
17: 人哋讲你就听，
18: 睇下边个讲啦，
17: 仲要睇下佢讲咩先。
18: 美容护肤达人 Daisy 讲嘅《美的传说》（Legend of Beauty） 应该好啱听啦。
17: 美容国嘅 Daisy 同节目主持人逢礼拜一早10:20约定你喺《美的传说》节目中同你分享扮靓心得，同带俾大家最新美容护肤资讯。
18: 逢礼拜一呢、这个约会 ，Daisy 预埋你噶啦。
19: 《美的传说》（Legend of Beauty） 由美容国纤体护肤香水发作品中心赞助播出。
20: 带俾你最新的娱乐消息，花边趣闻，娱乐头条。
3: 时间来到早上的6:41，同大家讲一下娱乐的新闻。现年是94岁的艺人胡枫，即是收歌了。之前身体不舒服，他30号他就在社交网拍片交代他的身体状况。片入面胡枫就和新抱一起出镜，新抱就代他交代，其实他说胡枫原来之前就有急性的胆管炎，入了医院的 ICU， 前后就昏迷了4日，同埋由于个呼吸问题要插喉，家人就即系好即系唔想即系嗰啲传媒去到医院嗰度打扰佢啦，咁所以咧就话收哥咧就患咗新冠肺炎啦。
4: 点解镜头一转啫？咁啊，收哥咧就同主诊医生咧对话，佢自然话咧我昏迷之后醒翻，医生就话咧喂我喺鬼门关嗰度行咗转啦，咁啊真系好恐怖噶。医生解释，胡枫咧就系胆石跌咗，咁喺个胆管度，咁而家引起咗胆管炎，咁啊令到细菌咧入血，并且引致到休克嘅。医生就唔想讲太多人太多人因为咁而失去性命啦，咁所以咧佢就话收哥咧当阵时十分系危殆啊。故此就要通胆管之外，仲要切除胆囊，以防止再发作。
3: 胡枫咧就谂翻啦，昏迷后之后咧醒翻嗰个情况啦。佢话一擘大眼咧，个环境咧好陌生。咁咧医护人员就问佢叫咩名啦，佢就答中咗。咁佢哋好开心啦。咁啊虽然系醒咗，咁但系咧就都几辛苦，因为嗰阵时咧五花大绑系绑住佢，因为唔俾佢摸到块面啦，又唔可以掂到个心口，有好多嗰啲喉管啊嘛。佢话虽然好辛苦，咁但系啲医护人员咧好好接。即係好照顧佢咯，同埋醫院入邊嗰啲醫生啊、護士對佢好好，好悉心咁樣護理佢啊。
4: 佢有一次我差唔多咧瞓下咧發夢嗰時候摸到一對手，點解你對手咁凍？佢話啱啱洗手，我感到內佢嘅內心嘅熱情，咁啊對我非常好咁話喎。
3: 係咯，咁佢咧就係話，瞓覺咧發夢個夢中咧，成日會諗起自己屋企人啦、朋友啊，或者網友啊，咁佢哋咧俾好大鼓勵我噶。嗱，例如我啲家人啊，我嘅仔女。新抱啊，兄弟姊妹呀，所有的朋友我都想见翻噶，每一段都有即系佢哋嘅出现啊，诶关心我嘅片段嘅，咁所以平时都好多网友就鼓励我噶，咁话，咁希望呢段时间咧都会谂起，都有谂起佢哋嘅。
4: 我系仲喺睡梦之中咧，同自己讲要同好友、屋企人见翻一面，我依家做得到，我会同大家倾偈。 见面，仲要多谢咁多年咧做我演唱会嘉宾嘅朋友添啦。
3: 系系，咁啊，等大家唔使咁担心啦，佢咧就亲自回应啦，系咪？
4: 嗯、
3: 好，咁啊，讲下呢个台湾嘅第一名模啊林志玲啦，同埋日本男星 Akira 啦、黑泽良平啦，咁啊结婚咧已经七年噶咯，咁有一个四岁嘅仔仔，咁啊一家人三口咧就定喺呢个嘅日本啊，咁但系咧都不时时不时咧都会翻去台湾噶，咁啊2024年咧仲一家人啊去到十份嗰度咧系放天灯，
4: 冇谂到咧时隔两年啫嘛，林志玲咧近日啊被人举报话佢涉嫌违法啊、
3: 哦，
4: 案件移送到相关部门。咁啊，如果确认违法嘅话咧，最高罚款50,000蚊嘅新台币，港币13,000蚊，涉涉税咧。咁啊，林志玲得知后亦都回应：我会乖乖地去俾罚金嘅，多谢大家关心。
3: 原来呢件事咧就系喺2024年啊，咁啊林志玲咧50岁生日嘅时候，就同老公啦同埋个仔咧就翻去台湾嗰度旅行啦。咁喺十份个铁道嗰度咧系放天灯，咁事后咧阿 Kira 即系老公啦，就喺社交网咧就发文啊，甜蜜咁样告白林志玲啦，咁啊亦都附上放天灯嗰个画面，咁啊见到咧一家三口咧分别拉住个天灯嗰个角落，咁面上面咧就充满呢一个幸福嘅笑容啦，咁、天灯上面咧用中文同埋日文写低咗
4: 幸福美满、精神富足等等嘅祝福字句，咁呢个画面当阵时咧冇引发任何嘅争议嘅噃，不过近期咧、社会啊重新关注铁道放天灯嘅合法性，咁所以有人就翻出两年前嘅旧照，
3: 质
4: 疑
3: 林志玲点解冇被罚噶咁样？咁原来相关嘅部门近期咧接到一个举报啦，原来喺上个月咧两度传讯林志玲就冇嚟到到即系提案去警局嗰度啦，咁案件咧移交去相关嘅部门嗰个裁定嘅，咁啊
4: 咁对于两年前嘅咁嘅举动被人举报，咁林志玲都透过经理人回应嘅。如果是依法需要缴纳罚款，我会乖乖地去俾罚金、多谢大家的关心啊，亦都呼吁游客啊，嗱喺合法居住域咧，先至好放天灯啦。
3: 系啦，即系唔可以铁路嗰个放天灯啦。好，咁啊，讲下艺人啊，陈海琳啊 ，Grace 啦，咁啊，近日咧喺云南啊挑战食呢个叫野山菌嘅火锅，咁啊，之前咧曾经话有人咧食完之后咧又系食得不当咧会养生就变牺牲，咁啊，不过咧就阿 Grace 咧就勇者无惧啦，实行去试翻食翻次先咁啊，
4: 咁佢社交平台上载咧进食前后嘅兴奋样，可见咧佢食得十分之开心啊，而且留言就话未食之前听咗好多见到小人幻觉嘅都市传说，真系有少少惊嘅。不过结果证明一切咧都系正常，冇飞起，亦都安全着陆啊。
3: 系啦，咁啊 Grace 咧就话：，我觉得咧用口同埋个胃咧去认识一个地方咧，比你啊赶去啲景点啊更加有意义。表示话：，下次我再试食过咁话。
4: 冇嘢嘅，通常你第一次嗰啲小心啲咪冇事咯。
3: 系啊，第二次可能觉得上次都冇事，咪食多啲咯。
4: 冇错啦，可能警戒性、警觉性系低咗，
3: 所以就嚟啦，系啦。
4: 好啦，庄思明同阿杨明咧喺圈入边啊，人缘好好嘅，好多时咧都会应邀出席一啲婚礼嘅艺人咧，亦都陆陆续续出发去到马来西亚。当中包括有爱回家的一班演员黎诺义、张达伦、杨卓娜、姚莹莹等等，还有马国明和他太太汤洛文靓汤，还有张美妮。
3: 是的，而和这个杨明同期的无线的艺员训练班的同学杨善瑶和林峰原来因为有事做，所以就未能到去现场，但是都为一对的新人是送上祝福的。
4: 原来黎诺义日前已经率先去到当地了，而且现身公开活动，他透露他太太和两个时候朋友已经跟他去到当地参加思明的婚礼，婚礼之前全家先四处观光下，
3: 咁啊问到佢，会唔会送封大利是俾新人啊？咁佢就话啦，
4: 我觉得咧都系心意，思明咧唔系好睇呢啲嘢嘅，最紧要系开心咯。咁啊睇住佢哋一齐咯，我哋成个爱回家嘅家族今次都过晒嚟噶啦， 始终啊，思明系我哋嘅第一代爱回家嘅家族成员，希望咧个个都好幸福。
3: 系啊，咁啊而阿张达伦咧，亦都喺琴日咧喺嘅当地嘅机场拍片咧，就话啊已经平安到步咯。咁佢就话啦，我望住佢哋两个咧，由追求啦到而家结婚嘅所有嘅经历啊，我间中咧即系我系中间咧都可能有少少嘅活动咧，要出席咧诶出去食下榴莲嘅，即系唔啱我同你啊吓榴莲吓。咁啊，但系咧祝佢哋两个咧白头到老。永结同心咁啊！
4: 系咁啊，开心嘅吓，即系杨明同埋呢个庄思明终于拉埋天窗
3: 啦。冇错啦，
4: 讲咗好耐啦，
3: 讲咗好耐啦，
4: 讲咗佢哋讲咗咁。
3: 人哋拍拖都拍咗十年啦，
4: 冇错，哇，拍咗十年先结婚，真系。好啦，美国流行歌手啊 ，Katy Perry 咧，咁啊，谴责白宫啊，喺一支 TikTok 嘅影片搭配佢嘅热门歌曲《烟火》啊 ，Firework 嘅时候咧，片入边展示到美军打击伊朗目标。咁佢表示咧，我自己从未曾同意咁样利用佢嘅音乐嘅。
3: 系啦，咁喺英国咧，有份报章就话啦，佢话白宫咧发布呢一支嘅影片咧，个画面咧见到咧系有一枚嘅飞弹咧击中咗一艘伊朗嘅舰艇啊，贴文咧仲写伊朗已经得到警告咯，那个影片咧点阅嗰个数量超过600万。
4: 咁啊 ，Katy Perry 咧日前就喺社群嘅平台咧喺嗰个嘅 Twitter 度发文咧就表示咯，我睇到白宫嘅 TikTok 嘅账号上边出现咗用烟火当作军事打击影片嘅背景音乐，我深感震惊同埋愤怒啊！我既未同意咁做，亦都未接获请求，而且我绝对不会包容咁样样嘅。
3: 系啊，咁佢进一步就话啦，其实我写呢只歌咧，系为咗正在经历人生最黑暗嘅时刻嘅人嘅，希望佢为佢哋咧带嚟一啲嘅希望啦、疗愈啦，同埋内心力量嘅颂歌嚟嘅。
4: 哇，睇到关于肯定自我价值同埋鼓舞精神嘅信息噶嘛，点知俾人哋攞嚟当作武器，用嚟搭配破坏同埋暴力，呢啲完全违背我嘅歌嘅代表嘅一切。
3: 系啦，咁佢话我嘅音乐咧系为咗凝聚人心，而唔系颂扬战争嘅、哦。嗱，美国总统特朗普咧，其实重返呢个白宫几个月之后咧，曾经扬言咧会封禁呢个 TikTok 嘅，咁但系白宫咧仍然喺旧年嘅八月开设咗 TikTok 嘅账户。
4: 呢个咁嘅特朗普讲嘢究竟有冇口齿啊？
3: 系咯，
4: 心中有数
3: 啦。冇错啦。
4: 好啦，影星周星驰近日接受内地嘅主播访问宣传新片啊，佢个功夫女足嘅时候咧，咁啊近年专注幕后嘅工作，佢咁俾人问啦，梗系喂你几时会有幕前演出嘅时候呢？佢竟然间自然咧就话可能啦，我系等紧一个合适嘅啱嘅角色先咯。
3: 系咯，同埋自嘲话我真系唔识演戏嘅咁佢坦然咧就话对于演技呢一样嘢冇概念噶，我按照自己嘅方式去演啦，自然流露。咁加上咧佢话。其实年纪都是一个问题嚟噶，
4: 幕后的工作已经是很重要、很重的了吓，很重，非常非常重啊！咁啊，老实讲，当年咧，我啊仲系哦几厉害嘅，自编自导自演，但系而家年纪又大啦，体能上几乎是不可能的事情嚟噶啦。
3: 系啦，咁啊讲到咧，新片的片尾咧，见到你的背后出镜，
4: 背
3: 面
4: 啊，
3: 你的背脊啊，咁唔少咧观众咧都唔满意啊，但系佢就话啦，
4: 咁咪。你唔通佢睇唔到我哋嘅背脊，亦都系充满咗好多喜剧嘅细胞咁咩？
3: 劲啊劲啊！咁啊讲到咧功夫嗰方面系点咧？佢话其实咧佢咧由细咧都好欣赏咧李小龙啊，而苦练功夫，咁学过咧好多门嘅门派噶啦。佢话如果冇拍戏嘅话咧，可能最后我系会系一个咏春教练嚟噶咁啊。
4: 咁啊，另外啦，访问期间咧，咁啊周星驰咧不时都竟然间反客为主啊，反问翻主持啊，对佢嘅电。影嘅睇法等等嘅话题噃，
3: 哎呀，最后点啊？最后啊，主持话：哎呀，我真系好失败啊！呢个访问调翻转吓，咁啊反指咧，周星驰咧主动加联啊，即系同联络啊，即系攞佢电话啊，咁令佢受宠若惊啊！
4: 咁佢讲紧呢个
3: 开心啊！呢个
4: 主播究竟系男定女冇讲喎？
3: 唔知真系。
4: 张柏芝日前现身北京某个品牌活动，面对住传媒啊，关于呢个何时回归大银幕嘅连番追问，佢终于俾咗一个咧，让啲影迷咧等咗好耐嘅回应啦噃。
3: 系啦，咁佢就话啦，其实我自己咧对于电影永远咧都冇话过咧要退后呢个嘅想法嘅，只不过又系要等啦，等咩咧？等待一个真系觉得好嘅角色咯，咁啊。
4: 咁啊，当日咧张柏芝嘅状态亦都俾好多网友咧觉得佢一直都准备好回归噶咯噃，因为点解啊？
3: 哎，佢穿住一套黑色嘅缎面嘅，即系嘅套装，哇，五官啊依然系精致立体啦。佢话哇，呢个系张柏芝46岁个样嚟噶啦。咁呢个咧就引起好多人咧上去热搜啦，睇下而家咩样啦咁啊。
4: 其实好多人咧对阿张柏芝嗰啲印象仲系停留喺嗰啲喜剧之王嗰啲咁嘅角色度嘅。咁对住啲出租车大街，你养我啊嗰啲咁嘅柳飘飘啊，或者就唔记得啦，嗰里边嗰啲坚韧倔强嘅小伟、啊，
3: 嗰出戏叫忘不了啊，
4: 系
3: 忘不了嘅入边嗰个嘅小伟，系唔记得咗，你都唔记得咗啦，那个小伟系咁啊。作为呢个华语影坛曾经系最具灵气嘅女演员之一啦，咁啊近年嚟咧，的确喺大荧幕上消失咗好耐嘅。其实综艺啊、直播啊、生活嘅日常咧，都见到佢嘅身影啊，但系电影嘅方面咧，就好似冇乜佢嘅作品啦，几乎好似停摆嘅状态咯。
4: 咁冇嘢嘅，咁啊，所以咪只系俾人问咯，几时回归大荧幕咁啊？现场期待啊！淨係嗰個嘅拉滿曬佢哋嗰啲期望嚇，充滿曬期望，
3: 答咗你哋噶啦，咁樣啦。
1: 快而準煲冬瓜。
21: 請問呢度係咪教人煲湯噶？
1: 我哋係教你普通話。
21: 咁普通都要你教？
1: 你知唔知吹雞普通話應該點講？電雞係咪識放電嘅雞？阿 wing 會陪你笑住學普通話。
21: 上一煲就搞掂，一句就学识。记得留意喺八月份开始，为你预备好落足猛料嘅快而准煲冬瓜。
22: 为你报道最新最丰富嘅体育资讯，体坛快递。
4: 好啦，早上嘅6:55啊，接近吓，咁啊讲下体坛方面咧，唉，世界杯热潮过后，虽然仲有好多咧花边新闻，阵间会同大家分享，但系先讲翻本地嘅体育活动先吓，就系、是、呢个 BC Lion 啊，我哋嘅 CFL 嘅足球队。咁啊，而家喺西岸组里边咧，包尾大翻啊，一赢一场啊，输五场。咁啊，琴日咧就系4:30咧，就去到呢个嘅 Winnipeg 啊，就系同呢个绿色轰炸机队啊，就 Blue Bombers 比赛。咁啊，呢一场比赛咧，BC Lion 队会唔会系翻身赛咧？点解啊？因为佢呢一场波里边咧系以35-19咧系赢咗噶，系赢咗，变咗而家佢西岸里边咧佢赢两场啊，输五场吓。咁但系咧七场里边你得赢两场咧都好收家，但系咧有一个好亮点就系琴日咧 BC Lion 队咧出嚟嗰个 quarterback 咧竟然间系一个后生仔嚟嘅啫。他就未曾打过呢个CFL 嘅，系后备嘅啫，因为 Nathan Rook 咧就伤咗啊，咁只能够系 week to week 嘅，咁变咗佢一定要揾人啦。咁上一次嗰个嘅副选咧就打得麻麻地，又输波，咁今次咧大胆起用一个新人啦，啊，估唔到呢个小朋友咧唔系小朋友啦，呢个后生呆啦，打得几好，咁自己又可以。running 做咗个 running back 咁冲咗入去得 touchdown， 自己又掟到个波俾几个同袍咧攞到 touchdown， 咁所以咧佢琴日嘅表现就非常之亮眼啦。咁我谂阿 Buck Pierce 我哋嘅教练咧，可能对佢都系另眼相看啦，可能俾多啲机会佢再嚟打啦，因为佢打啦毫无即系恐惧心，亦都冇怯场，打得几好啊呢个后生仔。咁大家迟啲话俾你听佢咩名啊，等你可以注意一下吓，后生仔嚟噶。咁啦，今日咧 CFL 有一场嘅赛事嘅，就系4:30，就系 Montreal 嘅Alouette 咧就对住应该呢个系 Ottawa 嘅Ottawa 嘅 Red Black 队嚟嘅吓，咁睇下有冇兴趣朋友睇睇啦。好，咁啊讲翻呢一个嘅世界杯啦，咁啊发生有一啲嘅时候啦吓，咁啊阿根廷队咧就输咗啦，攞咗个亚军之后咧，咁佢哋因为赛前咧同英国打嗰阵时咧，曾经有一啲嘅。唔係好好嘅 banner 咧，嗰啲即係點樣講啊 ？banner 嗰啲一條條嗰啲嘅宣傳立帶啊咁樣攞出嚟咧，就係講佢哋點樣樣同英國啊，關於個福克蘭島嘅問題啊，咁啊喺度嘲笑佢哋啊，咁而家咧可能分分鐘咧涉及到有呢個嘅刑事嘅問題都唔頂啦嚇。咁另外咧Infantino 啊，就係而家國際嘅足協嗰個嘅 president 咧，佢就竟然間咧忽發奇想。

嗰個足協咧係極力反對啊，就係、是、Infantino 咧用呢一個方式嚟到將世界盃咧係轉型嘅，做私營嘅一個嘅機一個嘅咁嘅安排。另外咧 ，CONCACAF 咧就係、是、我哋北中美洲嘅足球協會咧，亦都反對跟住 UEFA 咧發出一個唔滿意嘅態度。咁當然啦，亞洲足協咧亦都會係發出一個唔係好理想嘅一個。問題啦，咁所以咧 ，Infantino 究竟會唔會真係咁做咧？聞説佢話因為佢係同呢個嘅特朗普啊，美國嘅總統特朗普嘅背後嘅財團咧係有關聯啦。佢個背後財團係邊個啊？就係特朗普嘅女婿啊 ，Kushner， 佢係呢個有水之人，就話佢咧有興趣，可能係會去即係投資落去呢一個咁樣嘅足球嘅。主辦嗰啲賽事嘅安排喎，咁而家啲人就話啦 ，Infantino 咧似乎係蹦咗落去啊美國嘅總統特朗普嘅身邊，唔知係想佢搞啲乜東東啦啊，咁所以呢個咁嘅行為安排，令到好多嗰啲唔同地方嗰啲足球協會咧係好大反感。呢、這個 Infantino 咧真係惹火人物啦嚇、啊，又頒咗個和平獎咧就俾呢一個特朗普，而家又蹦埋落去。特朗普打個電話啫，佢原本有個紅牌嘅美國球員球星咧，可以俾佢第二次即刻出翻場嘅。哇！呢、這、一個 Infantino 咧，真係俾特朗普咧就玩到氹氹轉。咁究竟呢件事件如何收波，真係大家都唔知道。睇下足協裏邊啦，國際足總咧會有啲乜嘢嘅安排同大家去分享。咁啊，請大家咧係繼續留意。

0: 斯乐兵团
1: 大气电波作桥梁，百分百清凉，听者有份。斯乐兵团常驻团友
0: 何志迪牧师、
1: 李建达、
0: 张志文、
1: 詹
0: 特约团友仲恩旋律，
1: 嘉宾团友触动心弦。
0: 逢星期日下午四点半 AM 1320华侨之声，请准时留意收听。
1: 节目内容是由 Hinani Music Ministry 提供。
2: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3: 不偏不倚，求真求准，华侨之声新闻报道。
4: 各位，而家系由张业文
5: 报道新闻。加拿大统计局数据显示，五月份加拿大经济增长0.3%，连续第二个月维持增长，并有望实现稳健的第二季度增长。该机构表示，20个行业里面有13个部门，包括建筑业、制造业、金融、保险业和公共部门都有上升，对 GDP 增长作出贡献。采矿、采石、石油和天然气开采业5月增长 1%， 连续第二个月上升。一些通常在5月份进行的维修工作提前完成或推迟，为更多的开采活动创造有利条件。随着天然气管道将更多天然气输送出境，运输和仓储业亦都有所增长。由于房屋销售量增加，房地产经纪人的办公室亦都格外繁忙，从而提振了房地产及租赁行业。六月份的初步估计显示，经济增长率0.2%，这个将使到第二季整体经济增长达到0.8%，为经济在经历前几个月停滞后稳健反弹奠定基础。在今年早前，经济增长缓慢甚至停滞，引发人们对技术性衰退的担忧。列治文华裔保守党省议员屈洁冰怀疑遭受到网络攻击，事源一个名为 The Friendly File 的匿名账号发布贴文。该个账号声称收到一批据称同省保守党新任党领 Gary Lynn Friendly 领导能力相关文件和报道，并公布一张据称来自他竞选团队内部的群组截图。该张截图未经核实真假，显示一个名为 Honorable Kelly Lynn Finley 的账号转发一份十页的文件，并附上一系列未列明收件人的指示，当中内容话：微信是由中国政府控制，省议员屈洁冰是中共成员，他向列治文华人出售了很多中共党员资格。另外，该份资讯部分内容指支持他们的华人社区都知道这一点。在事件被传出来之后，不久有首位民选官员就事件公开表态，高贵林港市议长 Brad West 星期三晚呼吁省保守党党领 Caroline Finley 将针对其成员屈洁冰的未经证实指控提交给皇家骑警，并要将其开除出党，否则没有证据的话应该要向屈洁冰

0: 市长 West 在该个网上攻击传出之后，在当晚9:48发出贴文，表示很多人都知道他本人一直关注外国干预加国民主制度，亦都是对有关问题最大的反对者。如果 Finley 有证据支持他的指控，就请他立即将证据提交给皇家骑警，并将省议员屈洁冰开除。如果 Finley 没有证据，他应该向屈洁冰议员道歉。West 批评外国干涉本省和加拿大政治都是极其严重问题，任何负责任的政治领导人都不应该在这个问题上玩弄花招。在 West 发布条文2:42之后，即是星期四凌晨12:30， Finley 公开发表声明赞扬屈洁冰，但是声明里面只字不提之前网上攻击信息，既没有证实亦都并没有否认贴文是真是否，亦都没有提及 Brett West 的名字。温哥华国际机场表示，他们正在为 WestJet 西捷航空可能出现的罢工对客运服务造成的影响作好准备。代表西捷航空大约4400名空中服务员的加拿大公共服务雇员工会8/1/5分会表示，经已在星期四发出72小时罢工通知，另外资方也都发出72小时停工通知作为回应。他们的航班服务可能最早会在温哥华时间星期六晚上11:01开始受到影响，但双方都表示正在努力解决问题。温哥华国际机场在他们的新闻稿里面说，在谈判进行期间，机场正为可能出现的航班中断作好准备，包括增加航运大楼的工作人员，以便更好地协助受影响乘客提供支援。机场当局建议西捷航空的旅客在抵达机场之前尽早查询航班的状况。工会主席阿利亚·霍山表示，目前仍然有时间避免罢工，他们将继续昼夜不停地进行谈判，直到问题得到解决。工会希望为员工争取一份公平的合约，既要认可空中服务员的工作价值，也要认可公司作为加拿大第二大航空公司员工的地位。西捷航空星期四就说，发布停飞通知是并非轻易的决定。西捷航空集团行政总裁 Alex Von Hohenbroek 在新闻稿里面说，他们非常重视机组人员的工作及贡献，确保航线网络完整性，并将乘客、机组人员和飞机滞留的风险降到最低，是公司的责任。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平台宣布，巴勒斯坦武装组织哈马斯就解除武装与以色列达成一项历史性协议。港台记者梁正涛报道。
1: 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由美国主导的和平委员会就哈马斯和加沙其他武装组织全面解除武装，达成一项历史性协议，为加沙结束冲突、建立新政府迈出关键一步。根据协议，哈马斯等武装组织将会解除武装，完成后以色列部队将会撤出加沙，国际稳定部队将会同新的巴勒斯坦警队接管当地安全事务。他说加沙未来将会由新的巴勒斯坦政府管理，并同和平委员会合作，为当地民众提供治理，同时确保以色列不再面对来自加沙的恐怖袭击威胁。特朗普强调，哈马斯2023年10月7日突袭以色列并引发冲突的威胁绝对不容许再出现。他在社交平台发文感谢埃及、卡塔尔和土耳其等斡船方的努力，又特别感谢美国谈判团队，说正是他们的不懈努力才促成这一项历史性突破。和平委员会发表声明说，协议是一项历史性突破，哈马斯首次正式承诺制定一项切实可行的计划，交出武器，随后以色列将会在加沙撤军。不过路透社引述哈马斯消息人士形容是一份协议草案，说草案规定重型武器只能够储存在巴勒斯坦当局的控制之下，不能够转移到以色列，重新在以色列撤出加沙之前不会采取任何与解除武装有关的行动。英国广播公司取得这份4页路线图的文件，展述协议将会分阶段执行。美国官员表示，计划刻意建立在零信任和核查的基础上，哈马斯和以色列在对方履行承诺之前都不会进入下一阶段。加沙地带规模较小的武装组织将会首先被解除武装，之后哈马斯才会开始拆除军事基础设施，包括隧道、武器库和生产设施。亦都有美国官员透露，以色列质疑哈马斯会不会解除武装，但是美方就很有信心，亦都希望以方同意执行最初承诺的20点计划。如果以色列不撤军，特朗普将会非常失望。香港电台记者梁正涛报道。
0: 跟着 BC 渡轮方面消息，渡轮公司方面因为 BC 长周末假期特别发出警告，呼吁公众要提前预订，以及预计会大排长龙。 首先是温哥华土瓜臣去到 Victoria Swartsby 的航线方面，今早所有航班完全爆满，七点钟至到中午十二点钟所有航班完全爆满，下一班可能有位要等到晏昼一点钟，已经超过九成半满噶啦。其余大部分的航班直到晏昼四点前都是大约有九成至到九成半满，四点钟好少少有七成满，跟住余下的航班全部是大约九成满噶。直至今晚八点钟有七成满，尾班船九点钟是达到九成满噶。星期六上昼航班大致情况也都是十分恶劣的，平均是有八成半至到九成满的。相反方向方面，由 Swartsby 返返嚟 Tourism 的航线，下一班船是在早上的八点钟的达到九成满。其余今早的大部分航班平均是有八成半满至到九成满左右，有部分航班更加达到九成半满的。下一班相对比较有多少少位置的晏昼两点钟大约有七成半满。其余今晚的日间所有航班平均仍然都是九成满。柯舒比去 Langdale 航线方面，下一班船是早上七点三十分完全爆满的，再下一班要等到八点五十分达到八成半满。余下今日日间的航班其余比较正常的。相反方向方面， Langdale 回来柯舒比码头，下一班船是早上的七点四十分只是得一成半满的，其他航班是比较松动的。
2: CHMBAM 1320华侨之声新闻报联播，多谢大家收听。
3: 翻完街，呢件好睇啊女，跟住另外一个姨，喂呢件你做得青春啲喎，
4: 全部仲唔系妹，
3: 全部都
4: 唔系妹嚟嘅，
3: 全部都唔识噶喎，
4: 啱咧，有个人咧会行啊，会行埋嚟啊，我有条金链，
5: 系啦，
6: 星期六有好节目，周国贤、塔塔、马丁，逢星期六晏昼三点，周末自救分，记得 follow 埋我哋嘅 Facebook 同埋 YouTube channel 啦。
7: 每个星期发生咁多事，有严肃，有轻松，有政治话题，亦有民生影响，部分可能过两日你就已经抛诸脑后。
8: 唔紧要，只要逢星期六早上十点至十二点，听住 AM 一三二零华侨之声汇星论坛，
7: 主持吕婉莹、陈敏明，联同嘉宾主持廖长仁、黄立仁、陈乔文、钟孝阳、周志国、杜广成，同听众一齐回顾及讨论过去一周最热门嘅新闻，
8: 论政论事论民情，热点热话。热时评，
7: 家国已正齐关切，华侨之声半向前。
8: 汇星论坛是由美心饼店赞助播出。
9: 温哥华早晨。
10: 今天是2026年的7月31日星期五的上午，早晨亦都是农历的丙午马年6月18日的。各位听众朋友早晨， Frankie 哥早晨，梁丽晴早晨，
11: 陈健邦早晨，听众朋友早晨，时间来到早上的7点11分大家早晨。
10: 又到了个什么的温度呢，你要不要跟我讲一下才可以。
11: 是的，温度那里呢现在我们就应该是14度的，仍然是14度的。
10: 仍然14度是不
11: 是？是啊。
10: 你講得冇錯，
11: 嗯，
10: 真係十四度，
11: 係。
10: 咁啊，頭先我哋開麥嘅時候都講過啦，呢一個嘅交通大混亂嘅情況咧，琴日咧就係令到大家咧，即係睇完都驚嘅一輪嚇。
11: 係啊，係啊。
10: 希望呢個事件唔好成日都有就得啦，係咪？好啦，咁啊，頭先我哋喺較早之前啊講過啦，就係、是、B.C. 城鎮嗰個嘅超額。即係洗費啦，
11: 係啊係啊，洗好多
10: 錢。咁我哋講到最後尾，因為嗰、那個BC 嘅商業局咧係作出好多嘅調查，
11: 嗯、
10: 有好多嘅數據證明咧，BC 省各個市鎮咧嘅政府咧嘅營運支出咧係超過咗應有嘅水平，
11: 係啊，
10: 同嗰個人口嘅增加係完全咧係不成正比，同埋咧係連個通脹率佢都係冇辦法咧，即係。即大家可以持平啊！
11: 嗯，
10: 好啦，咁讲完一轮之后咯，咁啊点啊？地方官员有嘢讲喎，
11: 系啦，咁啊地方官员咧，佢就话啦，佢话其实咧 B.C. 城镇联盟啦吓、啊，有个主席咧，佢就点样回应咧？咁佢话咧啊，其实咧全省嘅地方嘅政府咧，十多年嚟咧啊，其实都承受住一个驱使呢个地税上涨一个好大嘅成本压力嘅。佢不过咧，佢认为啦，其实呢份嘅报告咧，即系确实即系有一个核心问题出咗嚟嘅。佢话即使咧呢个地方嘅政府一大半嘅嗰个成本嘅负担咧，本质上咧源自系省政府嘅基层服务上边嘅资金投入不足 嘅情况嚟嘅啫，咁啊，
10: 地方政府大半嘅成本负担，本质上源自于省政府，即系将个责任将个波推翻俾省政府。咁佢强调啦，呢种嘅现象咧喺社会服务同埋医疗保健嘅领域尤为显著。例如当省府派驻嘅紧急救护人员因为编制不足，冇办法及时回应医疗求助嘅时候咧，往往必须就由地方嘅消防局的基层人员来到顶替支援。
11: 哦 ,OK, 同样当这个省府未能够提供足够的无家可归者的收容的空间的时候怎么样呢，原来地方政府就一定要耗费很大的行政成本来到应对，譬如在个街那里或者公园里面激增的露宿的方面的居民。
10: 这种社会问题的重担最终都会迫使地方政府需要增聘更加多的地方法规执法以及社区环境的卫生人员，即是告诉我你要找多些人要给多些钱去做这件事，而这件事就是省政府孭落嚟，我哋就要承担啦，咁样。
11: 系啦系啦，佢又讲啦，佢继续讲啦，佢话如果要令呢啲基层员工咧喺一个充满住安全隐患啦，同埋极具挑战性嘅环境入边安全工作嘅话咧，咁啊又有啲配备啦，一啲相关嘅设备咧，就要一啲嘅资金噶嘛，咁啊其实都几高昂嘅嗰个费用咁话。
10: 除非能够找到更加有效率的行政夹身的方式，否则基层对这些服务的需求是不会消失的。那意味着地方如果想维持现有的服务，是同时要满足居民的新诉求的话，最终仍然要透过调高这个地税或者依赖更加高额的省级个人入息税来到支付的。
11: 哦，即是加税啦。啊，那么针对这个 BC 省的营运成本，哎，为什么呢超出这么多即其他省份的质疑了，那他就解释啦，他说其实这个呢跟管理和翻新一些比较老旧的基础建设一个很大的成本有很密切的关系的。他说而且呢 BC 省的物价的指数呢向来都是高过全国的嘛，高过全国的平均噶嘛，咁啊，
10: 咁佢亦都特别讲出噶，传统嘅 CPI 即系物价消费物价指数咧，根本冇办法真实反映地方政府喺建设时啊面对嘅钢材啦，话呢个混凝土啦、沥青啦等等嘅建筑材呢个暴涨现状噶。
11: 系啦，咁佢又为咗咧遏止呢个财政持续咁样恶化点咧吓，佢话 BC 商业委员会咧都建议啦，佢省府咧应该采取啲行动啦，咁啊应该将地方政府嗰个营运支出咧强制啊吓，锁定喺边咧系人口成长率同埋通胀率入边噃。
10: 咁啊，同时啦，商业委员会主席咧亦都扩大咧 BC 省嘅审计长啊，就系 BC Auditor General 嘅职权。并且要重新建立省级的政府对地方和区域财政支出的全面监管机制。这位的议员也最后说了，居民绝对应该保持好奇心，并以一个批判性的眼光去严格来到审视下政府怎样去运用纳税人的税金。但他说目前的观察，
11: 他说全省各地的基层人数的确已经是在极力的在纳税人那里争取最合理的资金价值。
10: 但是你现在将我们的地税是
11: 加
10: 到去全国的最高110%，你不是加 100%，
11: 是还多过
10: 100%， 还多过 100%。 你解释给人听，因为省政府要求那些事情做不到，我们要补。喂，咁如果你咁讲法嘅话，省府系要睇晒成个省，你个市系睇自己个市嘅啫。
11: 系咯，
10: 系咪啊？咁你个市嗰个范围唔同省嘅范围，
11: 争好远咁，
10: 争好远噶嘛。
11: 系啊系啊。
10: 咁你话啊，我要调派多啲人手，我咪要做呢样做嗰样咁，有好多嘅工作唔系话到即系实牙实齿，你就消防净系扑火噶嘛，消防系做好多嘢噶嘛。
11: 系啊，消防员真系啊，好多嘢做。
10: 系咪？咁你点可以话？有些事情我变成出动消防员去救，那你消防是要做这件事的嘛，我记得很简单， 有人叫救伤车，一叫救伤车火烛车一定跟
11: 着，是啊，离晒的，没错，是
10: 啊，没可能只是救伤车来的， 火烛车不来的，
11: 是
10: 你现场有一些的突发的事件，你那些即消防员可以立刻去做一个撲火。
11: 譬如好似啲车，譬如交通意外嘅咧，有时啲车门咪棘住咗，开唔到咧，都系消防员开噶啦嘛。
10: 因为佢哋有咁嘅工具
11: 啊嘛。系啊，冇错啊。
10: 你同我冇噶嘛。
11: 系啊，救护员唔会有呢样嘢噶嘛。救护员系救人嘅啫嘛。
10: 呢个咧就系因为我哋要额外俾多咗呢啲咁嘅费用啦，令到 我哋嗰个市府咧，嗰个花费咧系咁大，我话呢个只不过系一个嘅借口嚟嘅啫。
11: 嗯，冇错。
10: 你有好多有好多情况之下，会唔会系因为？喂，你會唔會市每一個國嘅市府裏邊嗰啲冗員太多啊？
11: 係咯，太多人啊，做嘢嘅人少啊。
10: 啊，多人坐喺度收錢啊，做嘢就嗱，我無意得罪呢班誒，即係
11: 冇錯
10: 市嘅職員嚇。
11: 冇錯，
10: 因為
11: 的確可能
10: 你普通一個市嘅經理、市務經理個人工可以高過省長嘅。
11: 係咯。
10: 咁你話俾我聽，你大城市又係咁，細嘅城市又係咁，咁、那個同嗰、那個同嗰個省長嚟到比較，我覺得你市嗰個嘅人工。可能是超出了太多
11: 喎，係冇錯嚇。
10: 你省我要睇曬成個省，但係你市我就睇温哥華市，我睇 Coquitlam， 我睇 Port Coquitlam， 我睇
11: Richmond， 係啊冇錯。
10: 你嗰個市有幾多人咧？
11: 係咯，
10: 係咪？
11: 冇錯。
10: 我哋用一個咁嘅方式去睇，咁大家就可以明白點解呢一個即係呢個商業企業嘅呢一個嘅報導咧，係、出於一個我覺得佢係出於一個審點樣講咧係。睇過曬你有啲乜嘢嘅地方，佢提出嚟，等你哋好快就要改，唔係話我一唔掂啊，加税啦，一唔掂我又加地税啦，咁你就咁啊，梗係係人都識做啦，
11: 咁呢個
10: 你做啦，
11: 一錯再越錯啦，唔得㗎啦嚇，
10: 我就請你做都得啦，我使乜請第二個啫，
11: 冇錯，
10: 係
11: 咪？
5: 1320天氣報告。
11: 时间来到早上的7:19，今日阳光普照，最高的气温是摄氏的24度，落雨的机会是10%。
10: 今晚黄昏时分继续会天晴的，午夜之后就会有骤雨，最高气温会升上摄氏的16度，落雨机会90%。日落时间是8:54。
11: 到了听日周末星期六啦，朝头早咧就降雨量就5毫米啦，咁稍后咧就系有骤雨嘅，咁最高嘅气温咧降咗啦，低咗啦，得翻19度嘅啫，咁落雨机会咧系40%。
10: 咁预测未来嘅天气啦，星期日咧就有骤雨，星期一同埋星期二咧都系阳光普照啊，天晴啊嘛。好啦，气温咧就由星期日嘅19度升到星期一嘅23度，去到星期二就25度嘅，落雨机会最高40%。
11: 现时咧系吹紧东风，风力时速系9公里 ，AM 1320华侨之声，室外嘅气温系摄氏14度，相对嘅湿度系88%。
5: 1320马路情报。
10: 早上的7:20啊，交通消息方面咧，提提大家，1号公路夹住232街北向嘅北行嘅方向咧，见到系车多。另外咧就系Mount Lemon咧，北行嘅方向咧，亦都系开始见到有车多嘅情况出现啦。除此之外咧，其他嘅公路同桥梁咧，已经开始行车缓慢嘅情况出嚟啦，桥梁啦，同埋道路啦，吓、好多嘅。地方咧就91号公路咧，尤其是咧西行嘅方向咧比较繁忙嘅。99号公路嘅南行方向、北行方向咧系比较车多。Alex Fraser 桥南北行已经见到有车龙嘅出现啦，慢慢驶啦，大家千祈唔好揸得太快。另外，Stoller Watson 咧亦都系好繁忙嘅。Queensboro 桥更加唔使讲。另外咧喺 Mark 呢个嘅 Carset Tunnel 出嚟嗰度咧，现时系北行嘅方向比较车多嘅，南行咧转东反而系少。其他的公路條橋，麗界橋北上呢就可能會在這個的 Bridgeport Road 天橋下見有車多，但未至於大塞車的、請各位呢繼續小心駕駛。
9: 每日加拿大及全球熱門新聞一箩箩，究竟哪幾條是你最關心的呢？
12: 收聽逢星期一至五早上8:30至9:00 AM 1320華僑之聲時事烽火台，就可以幫你節省揀新聞來看的時間。
9: 節目主持李寶安及陳國新聯同嘉賓主持黃嘉文、杜廣盛、許濟華、胡以君分享家國全球熱話，那就慳回你很多時間了。
12: 論政、論事、論民情，熱點、熱話、熱時評，
9: 家國以政齊關切，華僑之聲半向前。
12: 时事烽火台是由 Super Euro 欧陆车身修理中心赞助播出。
5: 财经消息，
10: 早上7:22，跟住为大家报道最新的股市方面消息。在北美股市方面，纳斯达克指数下跌93.15，报25,029.71。
11: 道琼斯工业指数是下跌 189.02, 报 52,019.04。
10: 标准普尔500指数下跌 29.44, 报 7,408.19。
11: 多伦多综合指数是下跌 271.81, 报 35,234.03。
10: 黄金是下跌 77.16, 每安士报美金 4,028.85。
11: 白银是下跌 0.9, 一安士报美金 57.1。
10: 原油上升1.27，每桶报美金84.862，比特币下跌2038.8，跟住每比特币报美金62,585。
11: 跟住亚洲股市收市方面的消息，香港恒生指数系上升26.55，报25,884.43。
10: 中国上海 A 股指数上升28.92，报4,018。
11: 中国深圳 A 股指数系上升57.71，报2,540.4。
10: 现在为大家报道加元兑部分外币买卖中间价：一加元兑美元0.713，兑欧罗0.62，兑日元115.209；
11: 一加元兑台币23.11，兑港元5.589，兑人民币4.818。汇率随时变动，以上价格仅供参考。
13: 离开香港一段日子，你最怀念是街角茶餐厅的奶茶味，定是维多利亚港吹来那阵咸咸地的海风味？纵然相隔千里，无论你身在何方，香港始终是我们心底最深的牵挂。由香港资深传媒人李锦鸿主持的《香港家书》，用声音写信为你传递关心，联系你和这片土地之间最温暖的距离。逢星期一至五早上9:40，《香港家书》李锦鸿。
14: 一封家书，一声关注。
15: 你屋企需要一个新的冷暖气系统吗？打个电话给 Melanie 啦。Melanie 提供专业的夏季检查和系统安装服务，是一项能透过降低能源开支而带来回报的精明投资。在有限期内买一部新的合资格 Linux 系统，可获高达1,300元补贴或6个月零供款优惠。今日就联络 Melanie 查询详情啦，604-888-8888，或上网 melanie.ca。今个夏天准备好展现你最靓的笑容未啊？欢迎来到列治文海岸专业洗牙诊所，我们接受 CDCP 加拿大牙科护理计划，不需要支付刷牙费用，真正更安心，还有免费停车，看牙更加方便轻松。我们的团队懂讲广东话、普通话和英文，沟通无障碍，服务更贴心。无论洗牙、检查定是牙齿护理、美白，现在就致电604-285-8826预约啦。海岸专业洗牙诊所，令你今个夏天自信笑得更灿烂。
16: 位于列治文 Lansdowne Centre 的金怡二月蔡精华，每日早晨11点前落单，包括星期六、星期日都有8折优惠，认真抵食。今期更推出多款8片至尊套餐，有片皮鸭、龙虾同双钳大肉蟹任君选择，加上40多款小菜，以超值价发售。金怡二备有独立贵宾房，实在是秀贤喜庆、社团聚会不二之选。金怡二订座电话604-278-6006，网址www.gingery.ca。
13: 海马牌床褥是大家信心之选，揀床褥一定要揀海马牌。海马床褥温哥华总店搬家了，新地址在 Kingsway 3201号，只是由旧店向 Joyce 方向行两个街口，店后有停车场，不要去错地方啊。
17: 除了最受欢迎的海马钻石床褥和枕头之外，还多了很多床架和家私选择。
13: 电话温哥华604-451-9288，列志文604-270-2208，
17: 网址 seahorsemattress.com。
18: 电器维修无从着手，
19: 更换水喉经验不够，
18: 厕所漏水、汽车死火，简直是老鼠拉龟，冇掟埋手，点算啊？
17: 唔使惊，唔使惊，唔使吓到面青青，记得星期21点打电话604-267-1320，黎燕兴同 DIY 达人线上主持嘅善解疑难，同你一一搞掂晒。
20: 善解疑难是由宜家冷暖空调节能补贴李师傅以及海船旅游邮轮赞助播出。
21: 广结善缘，由观音寺观城法师主持。
22: 插花是中国重要的古典艺术之一，和焚香、茶艺、挂画合称为四艺的。插花最早是从佛教的香花供佛发展而来的，因此佛教和插花艺术有极深厚的渊源。经中有很多和花有关的成语、诗偈、 譬喻和典故的。例如大乘佛教经典中《妙法莲花经》，就是以莲花来象征佛法是无上甚深微妙的真理，表示佛法好像莲花一样那么清净善美的。佛经中与花有关的词汇较为一般大众所熟悉的，例如拈花微笑、天女散花、莲花化生、花开见佛、花开莲现、借佛献花、一花开五叶。此外，百花丛里过，片叶不沾身，是用来譬喻修行人在世间弘扬佛法而不为世间习气所染的。昙花一现是比喻佛陀的出生和说法是稀有难得的。这句话出自《阿含经》，告诸比丘：汝等当观，如来出世如幽昙拨花，时一现矣。华严经有一花一世界，一叶一如来的说法，所以俗语以花花世界来譬喻繁华尘世的。禅宗祖师又因为见花开花谢而破参顿悟的，好似唐朝智勤禅师因为见到桃花而开悟的。他说：三十年来寻剑客，几逢落叶又抽枝，自从一见桃花后，直至如今更不宜。唐朝无尽比丘尼师亦是因为见梅花而开悟的，他开悟的时候讲了一首偈语：终日寻春不见春，望鞋踏破岭头云，归来偶过梅花下，春在枝头已十分。无门为开禅师以花来开示如何做人处事安身立命的偈语：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若无闲事挂心头，便是人间好时节。文益禅师以花开花落来譬喻人生的无常：永翠对方从，由来翠不同，发从今日白，花是去年红，艳野随朝露，馨香逐晚风，何须待零落然后此之空。所以花同佛教是有深厚的因缘的。
21: 广结善缘，由观音寺观成法师主持。
0: 普通话广结善缘，逢星期一至五晚上7:56播出。
1: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2: 不偏不倚，求真求准。华侨之声新闻报道。
23: 各位，现在是由张逸良报道新闻。BC 最高法院裁定，本省非自愿治疗制度里面，允许在无论患者是否具备作出医疗保健决定能力下，进行强制精神病治疗的条款是违反宪法。加拿大残疾人士理事会十年前发起法律挑战，组织并未对本省的非自愿入院、拘留及治疗体系提出全面质疑。相反，组织是关注是本省法律内如何规定任何被非自愿入院的人都被视为自动同意接受精神病治疗。协会认为，省府的体系错误地假定所有非自愿入院患者都缺乏作出治疗决定的能力，并完全剥夺了个人自由和选择能力，从而导致创伤及缺乏信任。在星期四公布的裁决里面，法官 Lauren Blake 裁定 BC 省的精神健康法中相关条款侵犯患者在加拿大人权与自由宪章里面享有平等权利和生命权、自由权和人身安全权利，并给予 BC 省政府6个月时间来修改相关法案。法官在裁决里面指出，根据 BC 省的现行制度，精神健康机构负责人会被自动赋予一项全面权力，可以对任何情况下任何非自愿患者提供他们认为合适的任何精神治疗，这种做法并不是只对患者权利进行狭义轻度侵犯。省政府正在寻求加强对患有严重精神疾病、滥用药物和脑损伤患者的非自愿治疗权利。省律政厅在声明里面说，将会审查裁决之后作出下一步的行动，但目前精神健康护理服务将不间断地继续进行。又指非自愿治疗是全国精神健康护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患有精神疾病的病人理应该得到及时高质素的护理，这种护理应该尊重他们的权利、尊重自主权，同时保障他们的健康及安全。 有报道指，三位 BC 省保守党省议员早前被他们新任党领 Kelly Lynn Finney 请求放弃省议员职位，令到 Finney 可以参与空缺议席补选来进入省议会。因为 Finney 并不是省议员，需要有自己党员退位才可以有补选进行。报道指，拒绝让位分别是来自 Prince George William 选区的 Roslyn Bird、西温哥华 Capilano 选区的 Lind Brock 和来自南三角州的省议员 Ian Patton。 Finney 曾任联邦保守党内阁部长，他在5月31日赢得省保守党的党领选举，但他并不是省议员，到秋季省议会复会时候将并没有资格参与议会工作。另外，过去一日，该党经历一系列的变故，包括党部高层辞职，一位资深省议员放弃党团领袖职务。于星期三晚， Finney 于社交平台发文感谢即将离任的党执行董事 Angelo Isidro 之前努力的付出。在不久之前， Isidro 发表声明指他将友好而双方同意地离开党团的执行委员会。 Isidro 是帮助省保守党重振旗鼓，并在省联合党于2024年解散后带领该党成为正式反对党功臣之一。与此同时，到星期四，南三角州省议员 Ian Patton 辞去 BC 省保守党第六平原党团副团长职务。该个职位是 Finney 在6月29日改组领导团队时候任命的。 Patton 在党团五位前联合党或 BC 自由党的省议员之一，但却是 Finney 党团领导层里面唯一一名的前省议员。其他四位没有纳入领导团队的省议员分别是屈杰冰、Peter Miliba、Travis Hilford 和前党领罗士登。日本政府今日正式设立国家情报局，此外由首相高市早苗担任主席，内阁官房长官木原念等九名内阁成员组成的国家情报会议今日举行首次会议。港台记者张智恩报道。
3: 日本共同社报道，日本政府今日成立国家情报局，此外由首相高市早苗担任主席，内阁官房长官木原念等九名内阁成员组成的国家情报会议今日召开首次会议，以闭门形式进行，讨论制定首份情报活动方针，以及讨论防范间谍活动的法律完善工作。国家情报局是由内阁情报调查室升级而成，承担国家情报会议的事务局职能，并获赋予综合协调权，可以要求外务省、防卫省等部门提供情报。国家情报局初期编制约为730人，局长由内阁情报官袁和也出任。共同社报道指，日本政府计划今年稍后成立专家会议，讨论是否引入外国代理人登记制度，目标明年向国会提交防止间谍相关法案。日本国会五月通过国家情报会议法案，法案在审议阶段已经引起争议，有声音提出对个人资料、私隐保护及政治中立的忧虑。香港电台记者张子欣报道。
23: CHMBAM 1320华侨之声新闻报联播，多谢大家收听。
4: 1320天气报告。
11: 时间来到早上的7:35，今日阳光普照，最高的气温有摄氏的24度，落雨的机会是10%。
10: 今晚黄昏时分继续天晴，午夜之后有骤雨，最低气温降到摄氏16度，落雨机会90%。日落时间8:54。
11: 到了明天星期六，早上降雨量有5毫米，稍后就变骤雨了。最高气温是摄氏19度，落雨机会是40%。
10: 预测未来几日的天气，星期日就将会有骤雨，星期一和星期二都是天晴阳光普照的。气温由星期一的19度就是升到星期一的23度，去到星期二更加25度，最高的落雨机会40%。
11: 现时是吹紧东风，风力时速是9公里， AM 1320华侨之声室外的气温是摄氏16度，相对的湿度是77%。
4: 1320马路情报。
10: 早上的7:37啊，交通消息方面咧，系啦，桥面上面开始多车的地点啊，泥桥啊，双方向的行车现时咧就开始繁忙噶啦噃。而呢个屋街桥咧就南行的方向咧就清爽啲，北行的方向咧比较多车啦。除此之外咧就系呢个第二匝桥咧，现时啊南行的方向系多车噶，北行的方向咧暂时嚟讲啊冇南行嗰个方向咧系咁多车。 咁啊，除此另外咧，就系讲紧其他嘅公路条件，包括九啊九号公路嘅现时北上咧，系开始见到车多嘅情况出现咯噃。因为得有呢个南行咧，就得一个隧道嘅行车线，但系北行咧就有三条嘅行车线咧系北上嘅，咁就调翻转头就会好啲啦。除此之外咧，九啊九号公路啊，跟住呢一个嘅 Taylor Way 咧，而家目前嚟讲咧。向住 Marine Drive 的方向是多车的，但是未至到塞车的情况。基于这个Cypress Bowl 较早之前说东行方向是封了的嘛，那段路面现在是全线是开放了，就是说那边那个着了火的车那个的现场已经清理妥当，所以现在东行线也是全面的行车线开放，可以大家放心驾驶。其他的公路桥梁开始多车的了，包括 Alex Fraser 桥的南北行 Stoller Watson、Queensboro 桥，还有就是这个 Cassia Tunnel 出来的时候呢，现时来讲是北上的比较多车的，其他的公路桥梁请各位记住要小心驾驶。
6: 财经消息，
10: 早上的7:38，跟住为大家报道最新的股票方面、股市方面消息。方面股市方面，纳斯达克指数下跌35.48，报25,087.54。
11: 道琼斯工业指数系下跌99.82，报52,109.45。
10: 标准普尔500指数下跌16.56，报7,421.07。
11: 多伦多综合指数系下跌257.2，报35,248.64。
10: 黄金下跌66.15，每安士报美金4037.58。
11: 白银系下跌1.64，一安士报美金57.35。
10: 原油上升1.53，每桶报美金85.11。比特币下跌2164.57，每比特币报美金62433.05。
11: 跟住亚洲股市收市方面嘅消息，香港恒生指数系上升26.55，报25884.43。
7: 亦非一分钟冷知识。骆驼被戏称为沙漠界的叮当，或者而家叫做哆啦 A 梦，点解呢？因为骆驼本身就是一个百宝袋嚟嘅。喺北非的撒哈拉沙漠，嗰度嘅阿拉伯游牧民族，佢哋嘅生活系绝对离唔开骆驼嘅。骆驼嘅驼乳可以解渴，驼肉可以充饥，驼皮就可以做衣服，驼毛又可以做帐篷，驼粪还可以做燃料，甚至乎驼尿都可以用来做洗头水和生发油的。他们至今依然沿用的洗头水就是由骆驼的尿液所造成，和糖浆一样那么结身，而且还有很重的骚臭味。不过女性依然会当做护肤品检查，令到肌肤更加光滑。由于沙漠的气候恶劣，而且严重缺水，当地人几十日没得洗头都是家常便饭。但是这么长时间不洗头，头发就会生头虱，而咁啱骆驼的尿液就有很好的灭虱功能，所以他们才会用来做洗头水。而且因为骆驼的尿液当中铁含量比牛的尿液更加高，而铁质是具有造血功能，加上血蛋白、细胞色素以及各种酶的合成，是可以促进头发生长的。还有最重要的一点，铁质是可以增加抵抗力，亦都是因为铁质，所以骆驼即使在环境恶劣的沙漠，都可以拥有比较强劲的抵抗能力。

0: 早上嘅7:41啊，阁下，如果系听紧我哋嘅节目啦，琴日即系有段时间冇得听噶啦，
1: 系啊系啊，冇错。
0: 但系而家咧可以听到我哋嘅直播节目嘅时候咧，打电话上嚟6042671320啊，有机会咧系入去我哋抽到有一套两张嘅。飞是什么飞来的呢、啊、梁丽晴。
1: 是啦，原来这个呢就是叫 Wild Play 的探险乐园啊，介绍一下啦、啊。其实 Wild Play 探险乐园呢在我们 BC 省、啊、有三个地点的、啊、包括是枫树岭、啊、拉拉姆和 Victoria 的。还有呢这个的即活动适合一家大细、啊、朋友聚会、生日 party 或者团体活动都可以
0: 的。有不同程度的冒险路线的、嗯、有适合5至12岁的小朋友路线，以及适合和朋友一起玩的经典和极限的路线、哎、即是老幼咸宜，
1: 挺好玩的、啊
0: 啊、经典路线是怎样、嗯、
1: 经典路线原来有90至120分钟，挺好玩的、啊、包括有吊桥、货网、绳索、摇摆靴缘、嗯、这些很多个高空障碍或者滑索的挑战，好像
0: 很有趣、啊、好玩、
1: 啊是啊是啊啊、
0: 如果你是 AM1320 的听众，更加可以专享呢个枫树岭 Wild Play 啊冒险乐园啊体验8折嘅优惠，
1: 好嘢喎！
0: 要你喺我哋 AM1320，
1: 当然啦，
0: 尊贵会员噃，系咪？
1: 系啦，只要预订嘅时候，你用嘅优惠码就系 AM1320 啦。
0: 讲多次
1: AM1320，
0: 你要系我哋 AM1320嘅
1: 会员，
0: 会员系咪？
1: 系啦，
0: 咁所以咧嗰、那个优惠密码。就是 AM1320、
1: 嗯、
0: 如果想知道更加多的详细情形，可以上他们的网站，就是 wildplay.com 了解更加多呢，和预订门飞的。现在呢你打电话上来答中一条很简单的问题，你就会有机会抽奖拿到一套两张的枫树岭的游戏。好，首先电话着晒，跟我聊一下计、啊 hey, 早晨早晨，怎么称呼你呢？
2: 早晨，阿 J 啊，
0: 阿 J 啊 ，J 阿 J， 请问你贵姓啊？
2: 啊，姓黄嘅，
0: 黄先生。OK， 黄先生，你嘅门牌号码几多号啊？
2: 172172号。
0: 好，咁有个好简单嘅问题问下你先。呢、這个 Wild Play 咧，系如果你系 AM1320嘅听众啊，咁你可以咧有8折嘅优惠。咁佢有个预订时候有个优惠密码系乜嘢咧？
2: AM1320
1: 正確
0: 證明你是很乖識聽我們說的暗號，
1: 沒錯，當然要記住我們 AM1320、啊、
0: 是啦，你
2: 多謝梁麗晴，多謝陳健邦，
1: 多謝你，多謝你聽住我們。
0: 麻煩你九點半之後打電話來6042631320給我們的咪媽，就留下你的電話號碼放在大抽獎度，希望你中獎、
1: 嗯、祝你好運、啊、
0: 多謝曬大家，
1: 拜拜。
3: 买餸最好去88超市，本期特价货品有
4: 温哥华店游水源条龙趸爆汤6.98元一磅，新鲜龙江鸡16.88元一只，新鲜梅头猪扒5.18元一磅，特大富有翅4.98元一磅，特大白肉肚2.04元一磅，日本番薯2.98元一磅，急冻白黑虎虾仁6.88元一包，急冻蒜蓉粉丝扇贝3.88元一包，荣荣腊肠4.98元一包，三花牌午餐肉3.28元一罐，
3: 49街88小厨设有东南亚熟食，仲有黄色特价牌超平商品。八十八超市喺温哥华域多利街及49街及 Elian 街。
5: 哇，几百蚊美金可以玩17日穿越江南东北冰雪之旅，有冇咁抵啊？
3: 海船旅游邮轮限时优惠就系咁抵，沪杭石阳、六朝古都、长春吉林、长白山、延吉、牡丹江、雪乡、哈尔滨、
5: 长白山天池、梦幻雪乡、哈尔滨冰雪大世界、镜泊湖、阿什哈达雾丛，睇尽东北冰雪奇景。
3: 包景区门票，住长白山温泉酒店，探东北美食。
5: 1月7号出发，美金698蚊起，即刻揾海船旅游邮轮大温3间分店，电话6044383899啦。
6: 本拿比丽晶海鲜酒家点心精美，早茶星期一至五9点至11点前结账85折，现推出游水皇帝蟹398蚊一只，及4至10人皇帝蟹套餐，本期乳鸽超特价23.8一只，
7: 北京扁平鸭二食超特价49.8一只，限星期一至五晚市堂食，龙虾29.8一磅，大肉蟹26.8一磅，丽晶晚市仲并有4至10人精美套餐。
6: 丽晶海鲜酒家喺本拿比丽晶广场2楼有大量车位，订座604-456-0388，
8: 为你带嚟每日最新鲜热辣嘅报章新闻。今日头条，
0: 好啦，早上嘅7:46啊，同你讲下今日嘅头条嘅新闻先吓。首先，我香港嘅新闻就系足球盛事门票滞销啊，当局咧资助游塔 Q。足球盛事臨開賽嘅之前嘅門票咧又滯銷噃，減價近40%，球迷亦都唔賣帳啊！被質疑咧錯判形勢，恐怕會影響本港嘅盛事之都嘅形象。 咁香港喺八月初舉行兩大足球盛事，多達六支嘅歐洲足球勁旅咧嚟香港作賽，但係港府咧早前表示，截至到7月29日啊，先至賣到大概2/3嘅門飛。有學者分析話咧，可能同主辦方錯判形勢有關，因為今年咧啱係世界盃年咧，球星為國家隊上陣之後，按規定3星期內係唔可以再出賽，令到號召力大減。加上咧早年美斯嚟香港嘅失場事件咧，球迷仍然未回復信心，即使門飛劈價，球迷咧亦都唔肯賣帳。
1: 跟住嚟自另一宗嘅香港消息，14.7% 地區災害咧係風險高啊，集中喺元朗北區。香港嘅氣候變化加劇啦，極端天氣同災害咧威脅日益係複雜嘅。咁香港紅十字會公布啦，香港嘅災害風險咧同應對能力地圖研究就結果就顯示啦，佢話全港咧有14.7% 嘅地區咧係屬於咧極高災害風險啊，主要係位於元朗同埋北區。
0: 嚟自 BC 嘅啲新聞，温哥華市華埠七旬翁神間散步，光天化日遭到團伙拖行暴打搶劫。嗱，温哥華警察局咧喺星期四就公布咗一段令人震驚嘅監視畫面，一名75歲嘅老翁咧喺星期二咧喺喜士定東街啊及積善街嘅附近咧遭遇殘暴行劫。據 Daily High 報導話咧，温哥華警察局發言人啊 Megan Lui 表示，呢個係一宗咧性質極其嚴重嘅案件。受害者咧喺住喺呢個嘅案發之後嘅社區，住喺案發嘅社區。當時佢只不過係如常咁清晨出門散步，點知喺光天化日之下咧，毫無防備咁慘遭多名暴徒襲擊並洗劫。
1: 跟住嚟自一宗加拿大嘅消息，加拿大新设贸易机构，而整合国家队迎战美国50%关税嘅冲击啊！加拿大国际贸易部长西杜咧，佢喺30日宣布啦，联邦政府咧将正式成立战略出口办公室啊 ，strategic export office 系志在咧系协助加拿大企业咧争取咗海外嘅合约啦，加速推动贸易多元化，以降低对美国市场嘅依赖啊。根据一个报道啦，咁西杜表示，战略出口办公室咧作为联邦政府嘅新研机构啦，将会全面提升加拿大企业同埋政府官员之间嘅协调效益啊。佢将会令到该嘅机构咧定位为国家级嘅交易撮合者，将集中整合策略性嘅倡议啦，政府融资以及系外交支援，另外咧系派遣外交同埋金融嘅专家咧结合系集结呢个力量嘅。
9: 哇！你间屋换咗双层玻璃门窗，清静咗又悭电，真系物有所值。揾边间做噶？
10: 家福扫过门窗咯。
9: 家福字号佬专业扫过门窗、纱窗同太阳房，经验丰富兼价钱公道，系华人市场质量检测最高标准，质量都有保证。
10: 佢自设厂房，可按客人要求设计订做。你想换嗰啲窗，整靓间屋，同加一间太阳房，增加活动空间，打7788298902，揾家福扫过门窗做个免费估价啦，7788298902。
11: 咦，这个 look 掂啊，听日面试 sure win 啦。
12: 多谢你帮我换形象、啊。
11: 你多谢艺士眼镜啦，他们揀了个咁适合你面型同用途的眼镜，你知咁掂咋。
12: 你副太阳眼镜都是在艺士配的咧。
11: 艺士的太阳眼镜款式又新又多，还有最高半价优惠，高透氧即气隐形眼镜特价，配眼镜连镜片，满138元送眼镜清洁液。
13: 艺士眼镜一切从关怀开始，艺士眼镜列治文中环广场604-270-6016，营业时间朝11-5。
14: 雷锋雪岭 Wild Play 探险乐园感受大温一家大细最好玩的夏日活动 ，AM 1320听众可专享枫雪岭 Wild Play 的8折优惠，适合不同年龄的冒险路线和投掷虎头等活动。上 wildplay.com 使用优惠码 AM 1320投票啦。
15: 心郁郁买新车，四围碌内拢正，马力足先至 book。车坛十分钟，节目主持钟孝阳。
16: 喂，大师你好，
17: 钟 Sir 你好，
16: 咁啊，今日又讲车咯，
17: 系啊，咁啊，今日讲下买二手车啊，
16: 我中意啊呢样，
17: 系嘛，我都中意嘅，
16: 系，喂，我发觉咧，以前咧，其实我买二手车有啲抗拒嘅，我中意买新车，咁但系咧，试过买个二手车之后咧，发觉，咦，哇，原来买到架好嘅二手车咧，个价钱真
17: 系
16: 好远，
17: 系啊，我中意买二手车嘅，因为第一手折旧咧，俾人食咗先啊，
16: 系，啲人嗰阵时我哋都咁讲啦，你买新车。 一落地就唔見好多噶嘛，
17: 係啊，
16: 而家攰啦，
17: 係啊，但係咧啲人中意新車，其實中意新車佢就味道啊，又或者啲人冇，哎冇完全冇啲人掂過嘅啫，我一手用嘅啫，咁樣開心啲噶嘛。
16: 嗱，其實咧嗱，又我哋又唔好話太過偏向一邊啦，嚇，咁點解話新車落地就唔見一橛咧？咁你要明白就話，第一你可能個税新車因為車價貴啊嘛，咁你嘅税又當然貴啲啦，咁嗰度已經有一橛啦，係咪？咁另外新車。當然嗰啲咁大嘅機構係嘛，咁一定有佢有個利潤啦。咁嗰橛有一橛啦，係咪？咁另外我哋之前有集都講過，買新車除咗個車價之外，做好多諗嘢加落去㗎嘛。係
17: 啊，
16: 咁嗰度又一橛咯。咁好多時咧，嗰啲錢咧就係當你架車一出咗街之後咧，新車出咗街，嗰橛錢就冇曬啦。
17: 係啊，
16: 咁所以咧嗰橛錢咧加埋咧，可能有時十幾廿個。
17: 咁同埋如果你話哦，二手車同新車差唔多錢嘅，咁邊個買二手車啫？
16: 咁啊係，
17: 咁我梗係有買新嘅先㗎啦。
16: 咁但係咁講，新車亦都有新車好處嘅，因為新車你有
17: 保修啦，係啊，
16: 有保修啦。咁你知道架車係冇之前
17: 講嘅保
16: 養啦。你唔知道之前，因為你有時買二手車你要係好依賴咧，你知道上一手個車主係點樣對待架車嘅。
17: 係，
16: 如果佢對架車好啲咧，咁你架車又襟啲㗎嘛，啱嘛？
17: 嗯，係啊。咁啊，所以我哋買二手車咧，有幾樣嘢一定要好留意嘅。
16: 係咩？
17: 第一件事咧就要查佢個 VIN number 先。
16: VIN number
17: 係啊，即係個車身 number 啦，正所謂。咁啊，有啲車咧就即係好古惑嘅。
16: 係。
17: 咁有啲人咧就可能個車身 number 咧啲即係啲架車係冚埋嘅。
16: 哦，
17: 即係車頭同車尾可能兩架車嚟嘅。但係佢話即係燒焊翻啊、噴翻啊，咁啊變咗好似一架車，你睇即係難睇得出嘅。
16: 係係
17: 咁有啲位咧，有啲機會咧可以睇到嘅，因為有啲車身 number 咧係刻咗落去個車頭嗰度嘅。咁、其實車尾啊或者車門咧都有好多貼紙貼住呢啲車身 number。
16: 係係係。咁但係一般嚟講就唔會有呢啲事發生嘅。
17: 係少啲嘅。
16: 即係除咗你買得好舊嘅車，或者嗰架車特別平咧，你小心啲。
17: 咁、你又留意啦。
16: 係咁，但係其實如果咁樣咧，會唔會查個 VIN number 時，你會知道呢架車可能係 selfish title， 即係佢
17: 係
16: 已經
17: 係 rebuild 啊，
16: 係啊咁樣樣啦。咁但係嗰啲車就平平，我都覺得
17: 我都唔好查。
16: 係啊，係啊。咁啊，另外頭先都講啦，車嗰個歷史好緊要啦，即係要睇翻如果。當然啦，如果你買呢個二手車咧，係同翻正廠買嘅，正廠個價錢會貴啲啦，一般嚟講。但係咧，相對嚟講咧，如果你買翻同牌子嘅話咧，廠方都係有一個要求嘅。咁你所以睇到咧，有啲二手車咧，佢會講明呢個 certified pre-owned 啊，有啲淨係 pre-owned 嘅啫。咁如果 certified pre-owned 咧，因為咧廠方咧係有一定嘅規定，就架車翻嚟你要檢測幾多百樣嘢啊，然後佢俾翻，可能仲會額外嘅保修俾翻你添，係嘛？嗰啲就可能信得過啲咯，但係價錢相對嚟講亦都會貴啲
17: 啦。因為人哋真係做多咗好多嘢噶嘛。
16: 喂，但係我又聽過喎，有啲車可能有鏈喎，係咩意思咧？
17: 即係如果我買新車嗰個朋友或者買個二手車好啦，咁佢喺銀行咧就做咗按揭喺度嘅，咁佢嘅車咧會賺到錢嘅，抵押咗架車啦，正所謂嚇。咁但係如果佢話哦，佢有未供曬嘅。咁銀行咧仲係有呢、這個即係擁有權噶嘛？
16: 係係係。
17: 咁喺個 check lien 嗰度咧就會 check 到啦。
16: 哦，咁呢個都要好小心喎。如果買架車原來仲爭錢咁咪
17: 慘。係啊，變咗即係嗰啲都過埋户俾你㗎。係
16: 啊，咁所以亦都係啦，即係我哋唔係話一定要建議大家一定要翻原廠買，但係咧原廠買咧係價錢會可能會相對貴啲，但係咧好多嘅問題咧相對就會少啲。
17: 係
16: 啊，你希望。即係使錢係買，即係幫你買咗頭痛啫，
17: 係啊，
16: 安心啫。
17: 好似幾集之前我哋都講過啦，即係買架車喺廠買，可能有收啲文件費啊咁樣。
16: 係啊係啊，
17: 啲文件費咧就喺呢度嚟啦，因為咧佢已經 check 咗呢樣嘢。
16: 係啊，不過咧，就算我都記得你講過就話，如果你去買架二手車，當然你可能係私人買賣啦，最好你如果你識個朋友或者唔使識朋友嘅，你揾個相熟嘅車房，你請佢拼佢啫嘛，請佢幫你睇睇架車有冇撞過翻。不過咁講喺温哥華都算安全嘅，如果你架車咧。是大撞過的，除非他不報保險的，如果報保險呢，如果超過2500元他一定要 declare 的，一定要告訴你，如果是犯法的，那除非他就是這個事故呢是沒有經過保險公司的維修，那你就不知道，但如果大事故通常都不會的，
17: 大事即是很大那些應該都會知道的了，如果你說哦幾千元有三四千元這樣，可能車主未必去報的，那真的要可能是車房啊，相識的車房呢
16: 會看到，
17: 是有經驗的車房就會看到他哪裡做過這裡好像，
16: 其實呢如果有我都識少少啦，即係如果你打開，譬如我睇二手車通常都係睇幾樣嘢嘅。第一，我會先睇車尾箱，OK， 打開曬睇揭開曬啲後面嗰個尾冚啦，咁另外一個可能有地氈啦，揭開埋睇睇個鐵嗰啲焊位係咪完整啦，係咪有冇水跡啦，係嘛有冇鏽啦，咁嗰啲就睇到你架車後面有冇撞過啦。咁另外啲門嗰啲門位啊，即係嗰啲門邊位啊，睇到個車身有冇？有冇做過嘢啦？係咪先？ 如果你如果唔係咧，好明顯就可能啲邊位唔啱啊，剩咧咁又你又要小心。
17: 係啊，大邊細邊
16: 咁唔係一定話係有事嘅，不過即係呢個你要小心啦。
17: 係啊，你留意下啦。
16: 咁同埋打開車頭蓋又係啦，亦都睇下啲螺絲有冇位有冇喐過啦。因為好多時正常嚟講，你嗰啲螺絲係唔會喐噶嘛。咁要見到喂螺絲頭有花嘅，又有少少生鏽嘅，你解釋唔到噶嘛，係嘛？再見到個車頭燈，仲有啲。仲有啲粉筆字寫過，或者有啲number寫仲手寫嘅，
17: 嗰擺明
16: 係舊零件啦，係咪先？即係我試過啦，佢帶一個朋友去睇，去個車，去間汽車公司啊，係品牌汽車公司啊，睇架二手嘅車，唔好講咩車啦，打開之後講，哇，兩盞燈用白筆寫住曬嘅喎，我都問佢，喂，冇理由啊呢架車，
17: 佢都唔知，
16: 係咯，佢話唔係，係咁嘅新車，冇可能啦，唔係佢係舊車嚟嘅，一年車，但係好低米數，但係真係特別平。咁、哦、知道，咦？呢呢屆就有少少問題啦，係咪先？咁、
17: 啊、
16: 所以嗰啲要小心
17: 啊，係啊。咁另外咧，而家即係近啲十年八年咧，都有一個系統咧幾好嘅，你可以俾錢買一個 record 出嚟嘅、
16: 哦，
17: 就係、是、叫 Carfax 啊。咁如果你話俾咗錢買呢個 Carfax， 睇到你架車入邊咧喺邊度落地啊，有冇喺第二個省註冊過啊，或者美國註冊過啊，佢都會出到嚟嘅。
16: 係啊，同埋維修記錄啊。
17: 系啊，
16: 系啊，系啊，咁但系，但系都系咁，即系咧有呢啲梗系好啦。咁但系你都要真正睇架车，系嘛？同我头先都未讲完，就譬如仲有要睇就系话嗰个轮胎嗰、那个嗰、那个 wear 啊，即系嗰个系咪系咪
17: 损耗程度
16: 系咪系咪好正常？如果你睇到，咦喂，四条胎都唔同牌子喎，咁你又惊啦，系咪先？咁另外睇到，哦，原来头胎同尾胎嗰、那个嗰、那个有边又唔系咁，即系你又要小心啊，因为嗰样又可以话俾你听，就可能哇呢架车用得好粗啊。可能架車個 alignment 有問題啊，又或者嗰個車嗰、那個
17: 或者就事故
16: 避震有問題啊，又可能係因為事故車啊，即係有即係好多嘢其實睇得到噶，係啊，佢有呢個信息話俾你。
17: 係啊，要留心啲咯。
16: 係啊，仲有要一定要試曬車裏邊嘅電器啦，冷氣啊，凍夠唔夠凍啊，係咪先？嗰、那個鏡頭有冇啊？有冇暖氣啊？即係你都要試噶。
17: 暖氣都好緊要啊，冬天冇暖氣真係好大件事噶嘛。
16: 喂，你知唔知啊？以前好多。

0: 基本上最貴的電池啦，如果你個即係二手車 EV 二手車咧，如果你話個電池損耗得好多嘅，譬如你話100% 咁啊，已經得翻七成嘅，咁你即係你行得好少嘅啫喎，咁你要插電嘅咯喎。
1: 係啊，同埋嗰個電池你換起上嚟真係可能貴過架車。
0: 好犀利㗎，係啊，
1: 真係貴過架車㗎，係咪先？咁所以呢樣嘢就要大家小心啲。總之，我成日都揸住嗰個宗旨啊，唔好貪平。咁啊，唔係叫你買貴，即係合理咯。
0: 貴又未必一定好嘅。
1: 貴又未必好，即係太貴你又唔好考慮啦。太平你都要小心咯。
0: 太平真係要小心嘅。
1: 係啊，同埋即係而家都好彩，好多噶啦，因為咧好多法例可以保護我哋啦。因為以前好多年前咧係講翻以，又係講翻以前，即係買車嗰陣時啲米數都有人喐過噶嘛，係咪分鐘喐過㗎？
0: 以前唔係電子噶嘛，以前係轉嗰啲，
1: 係啊，用嗰個電轉嗰啲啊，用個電轉可以搞掂。但咁講，電子都一樣。都係有手
0: 都有得改嘅。
1: 不過咧，我哋喺 B 市省買車就 O K 嘅，
0: 就有保障嘅。
1: 總之你要知道架車個來源咯。咁同埋而家因為全部都電腦化啦，咁你可能頭先話齋，你用 VIN number 可能 check 到架車好多嘢。
0: 係啊係啊，咁如果你話自己唔係咁熟嘅車咧，不妨咧就傾咗之後咧，可以 send 個車去相熟嘅車房幫你成架做個體檢。
1: 係啊，咁同埋咧就係再講啦，就係如果你有車去有舊車俾佢咧。trade in 咁講咧，都係傾都要小心啲，唔好架 trade 即係你架車好似唔值錢俾咗佢咁樣咯。
0: 哦，係啊，咁啊要留意啊。
1: 係啊，要醒目㗎。好嘛。OK， 喂，今日差唔多啦。
0: OK，
1: 拜
0: 拜。
2: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3: 不偏不倚，求真求準，華僑之聲新聞報導。
4: 各位，而家係由張逸良報導新聞。加拿大统计局数据显示，五月份加拿大经济增长 0.3%， 连续第二个月维持增长，并有望实现稳健的第二季度增长。该机构表示，20个行业里面有13个部门，包括建筑业、制造业、金融、保险业和公共部门都有上升，对 GDP 增长作出贡献。采矿、采石、石油和天然气开采业五月增长 1%， 连续第二个月上升。一些通常在五月份进行的维修工作提前完成或推迟，为更多的开采活动创造有利条件。随着天然气管道将更多天然气输送出境，运输和仓储业也都有所增长。由于房屋销售量增加，房地产经纪人的办公室也都格外繁忙，从而提振了房地产及租赁行业。六月份的初步估计显示，经济增长率 0.2%， 这个将使到第二季整体经济增长达到 0.8%，为经济在经历前几个月停滞后稳健反弹奠定基础。在今年早前，经济增长缓慢甚至停滞，引发人们对技术性衰退的担忧。加拿大各省的省长呼吁联邦政府就加拿大皇家奇景的未来作出更明确的表态，并尽快和那些计划沿线景历的地区展开谈判。根据一份联合公布，各省及地区领导人上星期在 Charlottetown 举行会议，讨论他们和皇家奇景关系的未来方向。公布指出，他们强调警务工作面临挑战，例如人手短缺、职位空缺、成本上升和治理问题。又说联邦政府必须就皇家奇景合约警务未来作出明确决定，并尽快与那些希望保留皇家奇景地区就新警务服务协议展开谈判。有关声明暗示多年来关于渥太华是否应该继续让皇家奇景在全国范围内承担前线警务工作，或者应该将重点转移到所谓的联邦警务工作上进行讨论。聯邦警務工作包括反間諜活動、暴力極端主義及恐怖主義、洗黑錢、網絡犯罪及有組織犯罪集團等。在今年早前，聯邦公共安全部長阿南桑達加里說，政府致力讓皇家騎警繼續負責日常警務工作，同時改善聯邦犯罪部門是政府的首要任務。加拿大八個省、三個地區和大約150個市鎮與渥太華簽訂合約，委託皇家騎警作為其地方警察。目前的協議中，各省同地區承擔有關七成費用，聯邦政府承擔餘下部分。有關協議會在2032年到期。雖然還有6年的時間，但多個省份正在推動盡快啟動談判，他們說需要更多細節以提前規劃。在加拿大部分地區，對皇家騎警的支持經已動搖。經過一番激烈的爭論，BC省蘇里市在2024年放棄了使用皇家騎警，並組建了自己的市警警隊。在去年年底，尋求亞省自治的亞省未來小組建議省政府推進亞省自己擁有省警的組建工作，並將社區警務由皇家騎警轉移給亞省省警和市警。在今個星期，亞省公共安全和緊急服務廳發言人表示， 该省

0: 正在继续探索加强公共安全方案，话尽管联邦政府经已表示愿意就2032年以后的警务协议进行谈判，但鉴于警务、招聘、基础设施、预算和治理决策需要较长的准备时间，各省和地区仍然寻求正式确定性和加快谈判进程。温哥华华埠附近发生中针对长者的暴力抢劫案，警方正在寻求公众协助，以确认一群是否在星期二上午针对一名长者抢劫疑犯的身份。根据温哥华警察局说，案发在星期二上午9:15左右，地点位于斯达孔拿东喜士殿街及 Jackson 街附近。一名75岁的长者在散步时候遭到一群袭击者接近，他们将该名老人推倒在地，多次殴打其面部并抢走他的财物。调查人员经已公布袭击的视频，并希望能够找到犯罪者。警方说这一宗是一宗非常严重的案件，一名居住在该个地区的老人在散步时候遭到袭击和抢劫，疑犯仍然在逃，警方希望影片能够帮助警方找到匪徒。据警方指，受害者在抢劫后试图追回财物，一路尾随疑犯，并在与疑犯对峙过程里面，疑犯有两次将他猛烈撞向墙上，随后疑犯逃离现场。受害者头部受伤并有多处的瘀伤，经已被送往医院。警方说伤者目前经已出院，警方呼吁任何目击劫案或掌握相关资讯人士挺身而出协助调查，希望将肇事者绳之于法。香港政府统计处公布，根据预先估计数字，今年第二季度本地生产总值较上年同期实质上升 4.3%， 第一季度升为 5.9%。 港台记者卢子清报道。
1: 政府统计处公布，根据预先估计数字，今年第二季本地生产总值较上年同期实质上升 4.3%， 而第一季升幅为 5.9%， 经季节性调整而作相连季度比较，较第一季实质下跌 0.6%。 按各个主要组成部分来看，同上年同期比较，私人消费开支实质上升 2.9%， 政府消费开支就录得 0.5% 的实质升幅。至于本地固定资本形成总额，同上年同期比较持续上升 4.6%。 货品出口总额按年升 28.8%， 升幅较第一季的 23.8% 进一步加快。货品进口实质上升 29.3%。 至于服务输出方面，同上年同期比较上升 3.4%。服务输入在第二季实质上升 2.8%。 政府发言人说，受蓬勃的对外贸易和强硬的内部需求所支持，本港经济继续强劲扩张。经济学者袁伟基认为，第一季经济增长基数比较高，令经济增长看似放缓，但整体表现依然理想。
2: 你睇翻2024同2025年比較咧，已經係高過曬佢哋噶啦，所以 4.3 其實都已經係一個好高嘅數字嚟噶。不過你因為始終第一季嗰個數字比較大咧，咁所以大家期望比較高啫，所以睇起上嚟個數字比較細咗啲。私人開支嗰度咧，個上升幅度咧係2.6 啦。第一季咧就係 4.9 嘅，咁啊放慢咗少少啦。你始終第二季有個油價嘅問題啊，國際油價上升啦，香港啲油價都上升咗啦，大家都有少少擔心嘅，咁所以喺私人消費嗰度可能就冇好似第一季咁放得咁盡啦。
1: 政府展望下半年，本港经济继续稳健增长，全球对人工智能相关产品需求旺盛，将会支撑商品出口，旅客持续增长亦带动服务输出，受劳工市场和营商气氛支持，预料内部需求会维持强硬，但仍然需要关注中东局势、美国货币政策等外围不确定因素。香港电台记者卢子清报道。
0: 跟住 BC 渡轮方面消息噶，渡轮公司方面经已发出警告，指今个 BC 长周末假期系十分繁忙，公众系需要及早安排。首先系温哥华 to Austin 去到 Victoria Sports Bay 航线方面噶，今朝早所有航班完全爆满噶，直至到晏昼3:00前咧，唔会有航班有位。3:00航班达到90%满噶，4:00好少少有70%满，跟住今日余下大部分航班咧系90%满噶。礼拜六上昼嘅航班咧，亦都系大致差唔多。相反方向方面，由 Sportsway 回来 to Austin 航线，下一班船是早上的9:00，大约有90%满。今日余下的航班大部分平均是90%至90.5%满，个别的时间可能会有几班船会有80%满，其余一路是至到今晚6:00才有一班有70%满的船。然后今晚夜晚7:00、8:00和9:00都是分别有90.5%至90%满。 科舒比许岭头行线方面，下一班船是在8:50的，经已完全爆满了，再下班要等到9:50，大约是有70%半满，其余位置不算太过松动。相反方向方面，由岭头回来科舒比码头，下一班船是早上的8:40，大约只有半满，其他位置算是松动的。CHMB AM1320 华侨之声新闻报联播，多谢大家收听。
3: 温哥华早晨，
4: 2026年7月31日星期五的早上，亦都是农历丙午马年的6月18日嘅，各位听众朋友早晨 ，Frankie 哥早晨。梁丽晴早晨，
5: 陈建邦早晨，听众朋友早晨，时间来到星期五的8:09，大家早晨。
4: 是啦，咁啊，琴日下昼咧由2:00-3:00开始，一路到凌晨啊。
5: 嗯，
4: 各位听众朋友听音乐嘅都系
5: 听歌。
4: 3:00我哋做到4:30，
5: 系
4: 我哋有个即系诈骗照镜都做完，
5: 系都有 backup 嘅，
4: 同阿林国安即系挨过咗嗰个艰苦期。因为我哋冇广告可以
5: 出，同埋听众打唔到电话上嚟，
4: 系啦，最惨咪听众打唔到上嚟啊嘛，
5: 所以
4: 咁变咗我同阿林光两个斋讲咯，
5: 系，
4: 就讲咗一个半钟头啦，即系虽然话冇足一个半钟头，都一个钟头实
5: 压上
4: 实时打咗噶啦，
5: 冇错。
4: 咁啊，主要因为琴日咧，我哋嗰个电台嘅嗰个区啊，唔系我哋呢度，成个区咧。是停电啊，
5: 系
4: 咁啊，文说就话系因为有交通意外啦，咁但系交通意外系咪真系撞烂咗个电箱嘅？然知道我哋呢一
5: 区影响好大喎，真系。
4: 咁啊，根本上咧，我真系第一次搬，即系我哋喺呢个现址嘅电台现址上边咧，见到嗰啲嘅路仔咧，都有大卡车、大货车、巴士，全部塞晒喺度，
5: 系
4: 都系要转出去呢个嘅第六路，而转出第六路咧，得单线可以出嘅啫，就向北。
5: 哦 ，OK。
4: 南就落唔到嘅，因为我哋第六路向南落咧，你系要经过一个消防局噶嘛，咁然之后去到 Westminster Highway 嗰度，你系转左一系转右嘅啫，但系咧，琴日就偏偏喺嗰橛路咧就系封咗，
5: 系
4: 咁好多车咧去到嗰阵见封咗啦，就唯有转入嚟我哋嘅电台呢条街仔啦，咁所以琴日咧
5: 又塞到死死下。
4: 琴日嗰条街仔咧，就
5: 系
4: 好繁忙，
5: 满晒车，
4: 好少可见到咁多车喺度嘅，系啦。
5: 嗰个时间应该，
4: 我以为我睇错，
5: 系
4: 哇，点解嗰啲车行得咁慢？系究竟停喺度啊，定因为系有条有架车行紧咧？再行近啲睇啊，原来系条车龙嚟嘅，系啦。佢因为由南转咗去。西跟住再转上北噶嘛，咁去北嘅时候咧，佢又去翻嗰个 number six road 嗰度咧，就要向翻北上嘅。
5: 哦 ，OK。
4: 因为我哋嗰个路仔啱啱就系同第六路 parallel 噶嘛，
5: 系系系。
4: 咁所以啲车咧，大家全部塞晒群拢。
5: 啊，大件事。
4: 咁你知道咧，第六路北上咧，去到呢个高尔夫球场咧，佢仲有一个咧就系91号公路嘅入口嚟嘅。
5: 系。
4: 咁你喺北边落嚟嗰啲车咧，又要转左上去嗰条喎。咁你谂我，
5: 几混乱咧？系啊。
4: 嗰條第六路咧，係兩行車咧，四行位，全部係啲車泊曬喺度，即係大家喺度等緊啊，好似等運道咁。
5: 等運道，唉，唔知道聽眾朋友有冇經歷呢樣嘢咧嚇？琴日
4: 我相信琴日一定有喺 Richmond 嘅咧，
5: 喺 Richmond 一定會
4: 喺 Richmond 嘅咧，幾個地方咧都係塞車嘅。
5: 係
4: Bridgeport Road 唔使講噶啦，Bridgeport Road 東行同埋西行咧，去到嗰個橋嗰度落去啦。咁91号公路西行嘅。想轉入去 Nike 嗰度咧，一樣塞車。
5: 嗯，冇錯。
4: 大塞車，我哋叫做未曾見過咁混亂嘅情況嚇。
5: 係。
4: 咁其實講混亂咧，我相信咧就唔夠呢個專家咧提出啲警告啦。佢話1815年印尼坦博拉火山爆發，1815年喎。
5: 係。
4: 咁啊，為有史以嚟最猛烈嘅噴發，將會大量咧嗰啲將大能量啊，就係反射陽光嘅。即係微小粒子咧噴向大氣層，咁、
5: 哦、
4: 啊令到地球降温，並且引發災難嘅。
5: 係啊，咁跟住咧，佢話接住落嚟咧，可能出現所謂嘅叫無夏之年啊，即係冇夏天啊。咁啊，全球嘅氣温咧就會驟降啦。咁啊，農作物又會失收，咁好多人咧可能要挨餓啦，又會釀成咧可能有數萬人咧死亡啊。
4: 之後咧，好多火山啊相繼噴發啦。但是这个坦博拉火山呢仍然是地球上历来最大规模喷发的火山。咁喺200多年之后的今日咯，科学家亦都警告世界可能会迎来另一场的同级的灾难。
5: 系啦，咁啊，瑞士有个大学嘅有个教授啦，气候教授啦，佢就话啦，佢话问题咧唔系。是不是会发生，而是几时会发生。咁佢又告俾话俾美国一个媒体啦，一个佢有个嘅地质新闻媒体，系啦，一个地质嘅证据就显示啦，佢话呢种嘅大规模嘅火山喷发咧，有六分之一嘅可能性咧就喺本世纪度发生。
4: 咁啊，但系咧目前咧世界咧比较二百多年前咧已经有好大变化。呢、这个世界咧唔单止人口啊多咗，而且咧仲因为气候危机咧变暖咗添。咁呢位教授亦都讲啦，一旦再发生好似坦博拉火山耶呢个嘅嗰种嘅大规模嘅喷发嘅话咧，就将会导致到气候混乱，亦都批评目前人类咧对呢个咧根本冇任何嘅准备啊。
5: 系啦，咁科学家亦都讲啦，其实大规模嗰啲火山爆发咧，可以推动呢个叫二氧化硫穿过呢个对流嘅对流层啊。咁原来就系大气即系电中入边嘅天气嘅现象咧发生嘅地方嚟嘅，咁啊会进入呢个叫平流层。咁原来呢个平流层咧就距离嗰个地球嘅表面咧大概系七英里，咁啊飞机喺嗰度咧飞噶喎，原来。
4: 系啊。咁喺嗰度咧，二氧化硫就会形成一个微细嘅气溶胶火粒，咁啊散射阳光，咁啊将佢反射翻去太空，咁啊引致地球气温咧就下降噶啦。
5: 系啦，咁啊有一个大学嘅气候教授啦，佢继续讲啦，佢话其实佢咧真系花咗几十年嘅时间研究火山噶啦，咁佢话呢啲嘅火粒咧就会吹到去世界各地啦，同埋会持续好几年噶噃。
4: 咁啊，对于现代嘅火山啦，卫星数据咧亦都有显示释放咗有几多嘅二氧化硫嘅，喺1991年菲律宾皮纳图博火山爆发嘅时候。大概有1500万吨啊！呢啲咁嘅物质咧，系被喷射到呢个平流层
5: 嘅
4: 喎。
5: 系啦，佢话今次呢个嘅喷发咧，虽然唔似得呢个坦博拉嗰个嘅大咁大规模嘅喷发啦，但系仍然咧会喺几年入边咧，系令到嘅世界嘅降温嗰个情况咧，系低咗0.5度嘅。
4: 咦？咁而家又话我哋而家有呢个温室效应，
5: 系咧又会热嘅。
4: 又地球温暖又上升，
5: 系啊系啊系啊，
4: 咁样点咧？咁
5: 厄尔尼诺啊嘛，
4: 仲有迹象显示咧，大规模喷。可能会影响降雨量的，导致到包括非洲和亚洲在内的季风系统的干燥。这位教授又说，夏季的季风的发生是因为陆地变暖的速度比海洋快。
5: 另外他也说，巨大的火山爆发也可以扰乱了两者之间的温差。
4: 咁啊，而家个所谓火山爆发咧，我最多听得都系冰岛嗰度附近嘅啫，系咪？但系其他嘅地方好似都冇乜点听过话啊，仲有意大利
5: 哦，
4: 曾经试过话有火山爆发，
5: 系
4: 咁啊，夏威夷唔使讲添啦，
5: 夏威夷都听过。
4: 最近几年前咪爆过一次之后，我记得我去住过嗰个嘅 Airbnb 嗰等屋咧，嗰条村咧都冇咗啦。
5: 哦，系啊，
4: 因为嗰啲嘅地震之后嗰啲硫磺咧。系咁，
5: 烧流落嚟咁，
4: 将佢成，将佢成个村都冇埋啦。
5: 哎呀，阴公真系
4: 紧要啊！
3: 1320天气报告。
5: 时间嚟到早上嘅8:17，嗱，今日咧阳光普照，最高嘅气温咧系摄氏嘅24度啦，落雨嘅机会系10%。
4: 今晚咧黄昏嘅继续会天晴嘅，午夜之后转为有骤雨，最低气温降到摄氏嘅16度嘅，落雨机会有90%，日落时间8:54。
5: 到咗听日星期六啦，朝头早咧降雨量有5毫米啦，稍后咧就变骤雨，咁最高嘅气温咧系有摄氏嘅19度啦，落雨嘅机会系40%。
4: 咁啊，预测未来几日嘅天气啦。星期日咧系有骤雨嘅，星期一同埋星期二咧普遍都系天晴同埋阳光普照噶啦。气温咧由星期日嘅19度升到星期一嘅23度，去到星期二咧更加系升到25度添。落雨机会最高40%。
5: 现时咧系吹紧东风，风力时速系9公里。AM1320华侨之声室外嘅气温系摄氏16度，相对嘅湿度系77%。
3: 1320马路情报。
4: 好啦，早上啊8:18啦吓，咁啊如果阁下系揸紧呢个嘅7号公路嘅方向嘅话咧，咁你要留意啦，因为咧喺一段嘅路面上边咧系有呢个紧急嘅工程咧系进行紧嘅吓，就系喺 Old Dudney Trunk Road 同埋 Harris Road 呢一段路面咧。 東行方向嘅同埋右邊嗰個嘅中間線咧，亦都係封咗噶。咁喺嗰度嚟講咧，哇！我見到已經有大塞車嘅情況出現啦，兩雙方向都有啊。因為呢一個嘅，尤其是係東行方向嘅嚇，因為係有呢個嘅緊急嘅路面工程咧係進行緊嘅。好啦，咁啊，再讲多次吓，喺呢个 Cypress Bowl Road 西温嗰边嘅东行方向咧，而家系全线通车啦。较早之前系因为有汽车着火咧，东行方向咧系封咗嘅。咁而家咧就全线开放，咁大家咧可以放心使用。只不过咧，头先所讲嘅七号公路搭住 Dooney Trunk Road 同埋呢个 Harris Road 之间嗰段路面咧系封咗，同埋中间线同埋呢个嘅右线都封咗。咁请大家咧记住一定要小心驾驶咧喺嗰度吓。咁另外其他所有嘅公路同桥梁咧已经系多车噶啦，包括 Alex Fraser 桥嘅南北行啦 ，Stoller Watson 啊，Queensboro 啊，尼街桥北上啦，唔使睇噶啦，一定系多车噶啦。另外咧喺呢一个嘅99号公路嘅北行方向咧，亦都系多车噶，请大家咧一定要记住小心驾驶。
3: 财经消息，
4: 要为大家暴露最新的股市方面消息。北美股市方面，纳斯达克指数上升104.59，报25,234.51。
5: 道琼斯工业指数系上升38.71，报52,246.77。
4: 标准普尔500指数上升10.57，报7,448.2。
5: 多伦多综合指数是下跌138.01，报35,367.83。
4: 黄金下跌58.43，每安士报美金4,045.32。
5: 白银是下跌0.4，一安士报美金57.6。
4: 原油上升2.17，每桶报美金85.73。比特币下跌1,986.13，每比特币报美金62,635.27。
5: 跟住亚洲股市收市方面的消息，香港恒生指数是上升26.55，报25,884.43。
4: 中国上海 A 股指数上升28.92，报4,018点。
5: 跟住中国深圳 A 股指数是上升57.71，报2,540.4。
4: 现在为大家报道加元对部分外币买卖中间价：一加元对美元0.713，对欧罗0.62，对日元115.209；
5: 一加元对台币23.11，对港元5.589，对人民币4.818。汇率随时变动，以上价格仅供参考。
6: 哎呀，究竟去边度先可以一次过满足晒佢哋啲要求呢？
7: 老友，使乜咁烦啫？你听住 AM 1320华侨之声，逢星期五下昼2:50，轻松有华埠，记住啊，系轻松有华埠啊！主持请嚟华埠商业促进会嘅代表，同你讲下华埠嘅衣食住行好去处，咁你咪知晒咯。
8: 轻松有华埠系由华埠商业促进会赞助播出。
4: 7:21的早上，我相信很多朋友们呢，如果觉得自己即是、头上边的头壳顶那些头
5: 烦恼丝啊，那些叫
4: 把啲烦恼丝开始少或者冇咧，
5: 系啊，
4: 系咪真系就冇办法可以解决呢？唔系噃，有科学家找到有这个嘅生发嘅嗰个嘅机会，关键、
5: 好消息嚟噶。
4: 刘丽静，同大家讲下，快啲。
5: 好，我哋咧人类嘅头发咧，那个演化嘅生物学入边咧，有好多解释唔到嘅地方嘅。例如我哋啊，可能唔明白点解啲头发会一直长嘅咧，更加奇怪系点解会发生呢个秃头咧？咁但系我哋知道啦，其实咧古代人咧就有秃头嗰个困扰噶咯，并且咧就想点样医啦。原来埃及人咧，原来一啲藻子啊、狗爪啊，或者叫驴。一隻隻嗰啲驢嘅蹄子，即係嗰只腳啦嚇，嗰個混合物摩擦自己嗰個秃头啊，好得意啊嚇！
4: 咁仲有啲咩嘅海爾特人，我唔知咩人嚟嘅咧，仲要啲老鼠毛咧抹喺個頭上邊嘅。美洲嘅原住民咧，仲要啲木薯汁啊！縱觀人類嘅歷史咧。治療呢個秃头的配方一直是一個可以自負的方法，
5: 冇
4: 呢
5: 個有冇效，諗到就好了，係嘛？其實咧脫髮嗰個情況咧嘅因素咧有好多情況出現嘅，例如係老化啦、壓力啦、荷爾蒙失衡啊，或者係你遺傳不良啊，即係遺傳嗰方面啦。嗱，儘管咧醫學咧已經取咗一啲嘅進步啦， 陈建邦，而家确认有两种生发嘅药物，有啲见地咯。
4: 冇错啦，咁啊呢两种嘅药物咧，就以前啊要有配方，而家唔使啦。咁呢两种药物咧，就为啲毛囊受损嘅患者带嚟一线希望。但系效果系因人而异嘅，唔系个个都得嘅。咁令到好多人咧，为咗改善秃头咧，就选择接受比较昂贵嘅植发手术啦。
5: 系啦，咁有科学家咧就话啦，诶，而家揾到真正嘅关键系咩咧？咁原来咧就有一个叫小分子啊，咁啊当佢咧受到刺激嘅时候咧，就换醒叫翻醒长期沉睡但未受损的毛囊。咁研究人员咧就将呢一种分子有个命名嘅，叫 PP405。
4: 呢个名字就好科学家嘅一种嘅幽默感嚟噶，为咗向嗰啲洛杉矶居民每日头痛又唔能够冇咗405高速公路嚟致敬嘅。咁啊 PP405 咧分子系毛囊干细胞入边嘅其中一种蛋白质，佢可能系一种指令啊。当佢唔够嘅时候咧，会令到细胞保持休眠状态。咁相对嘅话咧 ，PP405 可以活化嘅时候咧，就可以嘈醒啊，嗌醒呢啲毛囊干细胞啦。
5: 系啦，咁啊，呢个研究咧喺2023年进行咗首次嘅人体试验入边咧，研究人员就发现啦，临瞓之前将啲 PP405当一个外用药咁搽喺个头皮上面，一个礼拜啫，咦，有好好嘅效果喎。
4: 但系呢种数据，人哋大家都系持住谨慎嘅态度噶。研究人员认为将结果称之为具有统计意义，但重要嘅系佢哋相信呢种嘅治疗方法咧，可以令到头发咧系恢复，而唔系好似其他当代神奇治疗嗰啲药水咁样，只能够生出好幼细嘅绒毛。
5: 都好吓吓，系咪啊？都好系咪啊？咁都系好消息嚟嘅。咁对于即系头发唔系咁浓密嘅朋友嚟讲，系咪？
4: 咁啊，点都好啦。咁啊，大多数男人同女士咧，喺某个时候都会遭受头发稀疏嘅困扰，或者喺度化疗啊、感染啊呢啲咁嘅其他嘅地方嘅，会失去咗啲头发，咁啊对佢嘅心理产生影响。咁究竟呢个 PP405 系咪真系有用咧？
5: 系啦，唔知要
4: 佢哋更加多啲研究啦。
5: 系啦，希望系啊。
4: 时间差唔多，今日我哋咧。顺利完成了我哋温哥华早晨呢一个节目嘅时间，咁啊要交咪俾李保安主持嘅时事风火台嘅播，咁佢咧会同大家讲下几样嘢嘅。第一，就系关于我哋有个加籍嘅华人咧，就喺呢个 NATO 个写字楼喺比利时嗰度咧被扣押咧。
5: 哦，点解咧？
4: 因为佢做呢个间谍工作，话佢吓。
5: 哦 okay、
4: 另外咧，美国咧有个叫做企业号嗰个航空母舰咧，好似要解体啦。
5: 哦，
4: 咁啊，究竟嗰个花费几大咧？好紧要啊！
5: 天文数字啊，呢个
4: 系啦。咁仲有咧就系。德国咧，而家系采取唔知系三日一个礼拜翻四日工噶嘛？
5: 哦，
4: 咁而家佢唔得啊，佢系因为中国嗰个嘅竞争力、经济力好强，佢哋而家考虑紧系咪要取消呢一个所谓一个礼拜翻四日工嗰个时数？
5: 哦，诶，
4: 等下等下，李保安同埋嘉宾主持一齐分享一下佢哋嘅时事烽火台嘅消息咯。
5: 冇错，
4: 咁啊，时间差唔多，
5: 系啦，
4: 多谢刘亮丽晴，
5: 唔好客气，
4: 要系礼拜一，
5: 礼拜一再见啦，系啦，礼拜二，
4: okay,
5: 好啦，拜拜，
4: 拜拜。
9: 易志文浩林翠日轩是以崭新概念为长者设计的高级住宅社区，首创以酒店式管理，提供舒适自在空间，每日三餐由专业厨师烹制健康餐饮，每周定期防务打理，安排各类社交康乐活动及护理，备有24小时前台客户服务。在浩林翠日轩，你住得安心，享受到最优质舒适及自主尊贵的长者生活服务。详情致电604-214-5700或上网 hhsr.ca 查询。
10: 枫林家电是一间家庭电器专门店，代理世界各国名厂家电，有专业技师代客维修小家电，又是各大电器厂指定维修中心，原厂零部件，凡购买指定代理电器产品，可获免费赠送延长保用期。
11: 枫林国际家庭电器中心出售的家电全部有加拿大严格认证，信心保证。枫林国际每年进口大量小家电及家庭用品，零售批发无任欢迎，总代理日本乐星牌电饭煲。
10: 今年是枫林国际38周年纪念大减价，凡购物满50元或以上，即可获10元优惠券一张，满200元可以获得38元优惠券，详情店内查询。
11: 枫林国际服务加拿大38年，获奖无数，口碑最好。
10: 枫林国际总店温哥华华埠片打东街，本拿比丽晶广场，列治文 Lansdowne 商场，网购 forumappliances.com， 查询电话604-688-1628。枫林酒家两周年致庆双重优惠，凡午市睡前惠顾60元送赠券一张，主厨百变鸡半只或同价值小菜一款，头秋蟹炒河26.8，百变 B C 蟹每只28.8，
12: 万事推介白花鸡、古法八宝鸭，并有4至6人套餐供应。枫林地址：列治文柏丽广场2楼，电话7782979998。
13: 上次周末自驾游，你已经享受过不需要中途走去排队入油的快感，而今日翻嚟日常生活，换成纯电动模式，一样游刃有余。丰田 Prius Plug-in Hybrid 双重动力系统，成就卓越效能，时刻丰田。合资格的客户可获高达5000元租赁津贴，还有高达2500元联邦政府回扣，适用于指定2026 Prius Plug-in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14: 唉，家嫂话佢嚟紧你害啊，系女话佢已经有三个女噶啦，真系要四多剑化喎，我好想佢生个慈姑定啦。
15: 边关我哋家嫂事啊？好似关你个多事话。
16: 咁即系关你事定关我事啊？
11: 想知关边个事？逢星期四早上11点，健康大本营就可以拆解身体密码。主持黎燕卿联同嘉宾主持李美琪，用轻松嘅角度带我哋探讨基因遗传、病理分析遗传疾病，记得准时入营啦。
17: 健康大本营是由华埠广场牙科中心 Lansdowne Centre 卓能听力中心李志年博士赞助播出。
18: 买屋是一件人生大事，一定要保障自己。房屋除了要合乎安全标准，更加要避免负责交易前出现的维修问题。今个星期六中午12点，家居热线请来注册验屋师和大家讲下验屋程序对房屋的重要性。
19: 节目主持梁丽晴，热线电话604-267-1320。家居热线是由海马牌健康床褥、枫林家电、家福数个门窗、天敌虫控 Tactic Pest Control、阿唐通渠赞助播出。
20: 由连续33年总销量冠军的海马牌健康床褥同你报时，而家嘅时间系
21: 8:30。
20: 刚才报时是由连续33年总销量冠军的海马牌健康床褥赞助播出。
22: 海马牌床褥是大家信心之选，揀床褥一定要揀海马牌。海马床褥温哥华总店搬家了，新地址在 Kingsway 3201号，只是由旧店向 Joyce 方向行两个街口，店后有停车场，不要去错地方啊。
23: 除了最受欢迎的海马钻石床褥和枕头之外，还多了很多床架和家私选择。
22: 电话温哥华604-451-9288，列志文604-270-2208，
23: 网址 seahorsemattress.com。
24: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25: 星火汇聚，畅论天下事。时事烽火台
20: 系由 Super Euro 欧陆汽车修理厂赞助播出。
25: 主持李宝安。
26: 各位听众早晨。
7: 各位听众早晨，7月31号星期五，有到时事烽火台时间啦。咁啊，直播室有我李保安，咁啊，电话里面有胡宇君，早晨啊 ，Lawrence。
27: 啊，早晨啊，保安哥，大家好。
7: 早晨，早晨。咁啊，逢星期五你带大家去环游世界，睇咩啲特别啲嘅新闻啊？
27: 好啊，我哋先去美国。咁啊，大家知道啦，而家中国咧喺度密锣紧鼓咁做紧第四只航空母舰。据报咧，呢个系中国第一艘核子动能嘅航空母舰嚟噶。咁啊，打造一隻航空母艦咧，嗰個費用真係數以億計嘅。但係要拆散一隻咧，都要用好多錢嘅、哦。咁啊，根據報道咧，而家美國海軍啊，正係準備拆散隻已經喺2012年退咗役嘅核子動能嘅航空母艦企業號 Enterprise。企業號咧，喺1960年落水嘅。咁系美国第一隻核子动能嘅航空母舰啊！咁啊，要拆散呢一隻咁嘅95,000吨嘅航空母舰咧，都唔系一件简单嘅事嚟嘅。经过咗13年嘅准备功夫咧，而家咧就真系可以开始啦。咁啊，照估计咧，费用啊大约要13亿美元左右。我估咧，即系埋单嗰阵时咧，一定咧系唔止呢个数噶啦。正是啊！而家存放呢只咁嘅航空母舰咧，都已经用咗成1亿美元噶啦。最大嘅问题咧就系处理船上边嗰啲核子反应堆，因为体积咧十分大嘅，要将成只船拆开，然之后咧将啲核子原料啊，好小心咁处理，搬运到去华盛顿州嘅核废料处理中心，咁啊经过好多复杂嘅环保嘅程序咧。咁啊，預計咧，你要10年8載時間咧，到2030年中期咧，先至可以完全安全處理咗呢啲咁嘅事件嘅。企業號啊，第一代嘅核子航母，咁 退役之后呢，出年呢就仲会有更多航母呢係会退役㗎。咁所以呢拆船呢啲咁嘅活动呢係根本上呢係会陆续有嚟㗎。每一个国家呢都係不断咁样喺度研发啲新武器呀、增加佢哋喺战争里面嘅杀伤力。喺国泰民安嗰时候呢，呢啲武器呢有时呢真係无用武之地㗎。咁於是呢就变咗係一个商品啦、卖俾其他国家，嚟可以赚钱，而嚟呢亦都可以试下呢啲武器嘅功能咁样啊。三嚟呢就好过真係淨係放喺仓底啊，完全冇嘢做，咁就好唔划算㗎嘛。根据一个欧洲团体嘅报道呢，全世界头五名最大嘅武器出口商呢，係第一名就係美国，占全世界嘅 42%。第二名呢就是法国 5.8%， 第三名呢俄罗斯 6.8%， 第四名呢德国 5.7%， 第五名呢就是中国 5.6%。 全世界最大的武器生产商呢是美国的 Lockheed Martin， 它的生意额呢每年呢有超过600亿美元那么多的。这些武器呢大部分都是飞机大炮啊、飞弹啊之类咁样，但系核子动能航母咧就真系冇乜二手市场嘅。咁所以而家美国咧大约咧系要花费咧150亿咧去做一只新嘅核子核能航母，但系咧亦都要花费咧20亿咧去拆散一只退役嘅航母嘅。咁所以咧轮数咧都几襟计啊。咁时今日有人话，因为呢其实嗰啲好多航母杀手嘅飞弹出现啦，航空母舰嘅威力同埋用途呢都冇以前咁重要咁样。但係我諗啊，而家呢中美双方呢都係斗快咁样喺度建造呢啲新嘅核能嘅航母。咁可以呢，我諗证明呢啲咁航母嘅战略地位或者战略嘅这个要点呢仍然是十分重要的。嗱，我谂即系咁讲啦。我谂当我哋普通人系见到呢啲咁嘅庞然大物驶入嚟，载住几千个官兵、几百架飞机，有阵时咧真系唔打得睇得噶嘛。咁啊，睇到呢啲咁嘅巨型嘅战舰驶入我哋附近嘅海港啊，或者附近嘅领域啊咁样咧，唔多唔少咧，令到人有一些敬而生畏的感觉。所以航空母舰在目前来讲，我估仍然是会有一个市场。因为我们看今次美国和伊朗战争，航空母舰发挥了一定 的用处的。所以我想在短期之内，这个庞然巨物的战舰是不会说是如此就是会消失。很可能呢以后咧，就仍然咧会发挥咗一个好大嘅战略嘅效能嘅，可以咁讲。
0: 呢个肯定系啦，因为咧航空母舰正如一个即系流动嘅军事基地嚟嘅咁样。咁当然啦，美国喺全球有好多军事基地嘅，咁所以咧佢都即系类似咁样咁啊互相配合嘅。咁啊，但系问题就系正如所讲咧，1950年代嘅嗰年代整呢个企业号咧，咁我记得企业号咧经常咧好多。即係國家個港口都入唔到嘅嚇，咁啊特別啲水淺地方啊，因為實在太大啦嘛。咁誒裏邊你1950年已經係裝有100座反應爐，即係嗰啲核子反應爐。咁就由於佢嘅砌嘅龐大咧，拆嗰時正如頭先你所講咧，佢唔能夠話即係就咁拆件上去，一定係要成件抽出嚟，即係差唔多拆開隻船得。先掹翻個舊嘢出嚟咁樣，咁由於佢裏邊又要處理埋嗰啲，即係舊年代做嘅有石棉啊、鉛啊咁啲油去，物體去即係抌嗰時咧，都一樣要啊，即係點樣擺地方安全等等嘅。咁所以咧，面對咁多人咧，所以耗費咁犀利，淨係拆嗰個8個嗰啲嘅爐咧，就成9亿元啊！咁啊，靠其他啲4亿几元呢啲合約費用啊，咁仲要喺呢個州拖去嗰個州整咁樣。咁啊，問題就係話，如果日後再整類似咁龐大或者係咁先進嘅遊輪嗰時咧，的確係真係嗰個價值嘅飛錢啦，啊，因為拆都咁貴啦。嗱，今次咧使咗成到目前為止咧，使用咗成14年啦，到2030年先正式可以咧完成佢嗰個拆卸嘅咁樣。 同一般嗰啲普通嗰啲即係譬如話美國嗰啲金乃迪號啊、小鷹號啊咁啊等等咧，佢當年啊淨係俾一即係啊一個美即係一個先嘅美金啊，差唔多呃人咧，嗰啲拆船公司啊就拖佢咧就拖費仲要自己俾，就拖佢俾人哋整翻佢，咁嗰啲拆船公司又賺乜嘢咧？佢係賺係拆佢出嚟咧就賣咗攞啲金屬啊，即係啲正所謂爛船都三軍鐵啊嘛，咁啊所以佢賺嗰啲嘅啫，咁所以咧如果普通嗰啲冇乜咁嚴重嗰啲根本咧就一斗領都唔值啊，正所謂啊得一個先啫咁樣，所以面對咁嘅情況咧，我諗日後咧佢哋都冇計㗎啦，因為先進嘅嘢永遠係即係複雜好多㗎啦咁樣，咁會唔會話你一路咁大家即係全球各個國家大家互相爭奪呢個即係先進嘅技術咧，而導致咧可能多手嘅即係嗰啲航艦咧就會報廢啦？你又點睇咧？
27: 我諗呢樣嘢咧都真係好緊要啊！而家美國有11艘航空母艦，中國咧而家做緊第4艘，咁啊其他譬如英國啊、法國啊，甚至乎印度咧都有隻嘅。咁所以呢樣嘢咧，我諗係大家都係會爭相係建造，同埋即係越嚟越係將佢優化咁樣啊。嗱，我記得細蚊仔嗰陣時咧，有一次啊喺香港有隻美國航空母艦嚟所謂係停泊啦，咁啊有機會上去睇下。到而家咧都仲記得咧嗰個震撼嘅感覺，因為呢咧真係一個龐然巨物，唔記得咗嗰只係咩乜嘢型號啦。當然好可能係冇咁大隻，但係我諗唔多唔少啦，90,000吨咧都好巨型噶啦。咁啊擺滿飛機啊諸如此類，而一個十分令人哋係震撼嘅場面嚟嘅。我想航空母艦呢，即是根本上是可以去到哪裡都可以，尤其是核能的航空母艦可以不停這樣營運嘛，所以變成全世界每一個角落頭呢它都可以去到，可以代表的國家呢增張它的勢力範圍，這個是一個相當大 的戰略的物體，可以這樣說。咁啊，當然你話喂，而家有飛彈啦，咁但係你唔好行太近人哋啲岸邊啊，或者咩剩咧，或者就可以避到嘅。個毫無疑問啦，幾十億做一隻，都要幾十億。咁咧，你話如果你每年係要維修10-8隻呢啲咁嘅航母艦咧，那個費用咧都相當可觀啊！我要咁講。
0: 咁係啊，美國又唔同啦，佢即係差唔多做國際警察啦，咁所以全球咧佢一定係要做一哥噶啦，咁就包括埋俄羅斯咁樣。咁中國唔同啊，唔需要咁急嘅，佢只不過防衛性啫，四手勉強可以頂住周邊嘅國家，咁所以咧都唔係太大問題嘅。好似話齋，仲有好多導彈啊，其他先進武器嘅，咁所以咧就呢個佢都唔需要太急嘅。好，咁啊聽聽下個信息咧，佢就翻嚟個時事烽火台。
1: 時事烽火台係由 Super Euro 歐陸汽車修理廠贊助播出。
2: 咦，老公咁早放工嘅？
3: 撞咗车啊嘛？
2: 吓，撞车仲咁轻松？
3: 定啲嚟，老婆有 Super Euro 啊嘛。上次老亲架车撞到走晒样 ，Super Euro 都帮佢整到新嘅一样，收工冇得弹啊，仲有免费车借用添。
2: 快啲打604-875-8088先。
3: 做咩啊？
2: 问下 Super Euro 点整我嘅车咯。
3: 吓，乜理由
2: ？Super Euro 欧乐汽车修理厂，地址西八街8号，电话604-875-8088。
25: 星火汇聚，畅论天下事，时事烽火台，主持李宝安。
0: 好啦，咪翻嚟个时事烽火台，咁啊直播室李宝安电话呢边系胡宇坤，继续我哋环球世界新闻啦。
27: 啊，我哋去欧洲，咁啊西方国家咧近年嚟咧就一直系宣传一个中国威胁论啊，话中国政府补贴工业啦。輸出大量的產能過剩的產品，打擊本土工業，令到工廠關門，工人失業等等這樣。在某些程度上呢，這個說法呢有些都是事實來的，但是其實每一個國家呢都會補貼自己的工業的，去爭取更好的競爭力，或者呢打壓其他的國家的出品，去幫助本土工業的發展。這些呢就真的是自由貿易主義裡面的一啲遊戲規則嚟嘅，可以咁講。嗱，要生存咧，就要變通噶啦，大家競爭。喺歐洲好多喺19世紀同埋20世紀早期崛起嘅國家，例如啊英國、法國啊、西班牙咁樣咧，因為喺工業革命裏面咧攞到收益， 埋咧，後來咧喺殖民主義嘅時代之中咧，都得到好大嘅利益，差不多咧真係可以唔使做咧，過得好舒服噶啦。咁、有時咧，我哋今日，譬如就算今日啊去歐洲旅行咧，好多地方咧都係好悠哉悠哉嘅。每日咧兩點至四點咧就閂門瞓晏覺，星期日咧。好多商场啊或者商店咧都唔做生意嘅，咁其实呢类咁嘅时间咧，应该系游客最多嘅时候嚟噶嘛，但系佢哋咧一概不理，总之咧就系、是、要休息，瞓觉，要享乐咁样。德国咧，其实咧系欧洲好多嘅工业大国里面最好嘅国家嚟噶啦，但系而家咧感受到嚟自中国嘅压力，两个星期前咧。我曾經講過咧，話中國喺三日半之內咧就攞到個訂單，咁啊造成咗20,000個冷氣機，咁啊喺好短嘅時間咧就 send 去歐洲。咁呢啲咁嘅速度啊，呢啲咁嘅拼搏精神咧，十分令人哋震驚啊！中國工作嘅時間咧，好多時咧就所謂叫996，即係話朝九晚九，每星期咧工作六天。呢啲虽然有时咧，有啲人觉得哇，真系都几过分，搏得咁尽咁样，系冇办法啦。而家喺咁嘅情之下咧，就即系变咗咧，有啲中国速度啊，中国拼搏嘅精神咧，系令到咧好多地方咧，其他嘅工人啊或者商业咧，系有啲招架不下嘅情形。咁本来咧，好多时咧就呢啲喺外国咧。每个星期咧喺德国而家仲系咧，每个星期日咧佢就唔开工噶，所以变咗好多商场啊、超市啊、商店啊，冚棒都系闩门。咁个理由咧就系百几年前定落嚟嘅法例咧，就话希望有一日可以大家都唔使翻工，咁咧就享受下家庭乐啊或者其他嘅日子。咁啊最重要咧可以咧系去教堂啊咁样。咁呢类咁嘅情形咧，到而家嚟讲咧，睇起嚟咧，国咧都觉得嗰啲唔系好掂咯。因为如果我哋仲系可以过啲咁舒适嘅生活，我哋仲唔即系急起直追，用多啲时间去拼搏嘅话咧，呢、这个同中国竞争嘅效力咧，系会越嚟越减少嘅。同埋咧，而家咧网上购物咧。仍然咧，因為係24小時，每個星期七天噶嘛。咁好多中國嚟嘅網絡咧，即係譬如話天包啊、天貓啊、Shannon 啊呢啲咁嘅網頁咧，每年喺德國咧都有成27-30億美元嘅生意嘅。啊，咁呢個咁嘅情形咧，令到咧國自己本身個本土嘅競爭力咧係好有問題，所以希望咧修例即係話。星期日咧，你都唔好放假啦。每个星期咧工作七天，可以提升我哋嘅竞争力咁样。当然有人反对嘅，最大嘅反对声音就嚟自教会同工会啦。但系呢个情形，我估咧，因为根本上系现实咧，系会摆在眼前，你真系好难咁样系抗拒嘅。我记得我哋初初嚟温哥华嗰阵时咧，星期日咧系放假嘅。你想星期日去买嘢啊，或者星期日去行公司咧，系冇可能，因为咧嗰个系安息日，系唔可以中工作嘅，根据法例系即系20-30年前呢样嘢已经取消咗啦。咁啊，而家都习以为常噶啦，所以我谂样嘢咧都系要会改噶，系要根据嗰个社会嘅要求同埋系嗰个需求去改噶。咁啊，德国即系欧洲会唔会喺呢方面？是即係修改呢啲咁嘅條例咧，我估咧嗰個成數會好大。我哋面對一個咁大嘅競爭對手，如果你再唔係落多啲功夫咧，你就好難唔好話你想爬翻上嚟啊，好可能咧會不進則退。嗰日咧你就變咗咧好難咧係可以復甦噶啦。
0: 諗啊，即係既然因為依個屬於係即係德國其中嘅法例之一嚟嘅，即係星期日就要一定要放假，咁佢有佢嘅當年嗰個決定啦，因為畢竟係舊嘅規例啦。咁啊，最緊要就係宗教日嚟嘅嚇。問題啊，在於咧就經過而家目前商會，因為其實你話可唔可以改咧？改嘅肯定要有咁機會，因為點解咧？佢受到好大嘅消費者嘅壓力啊！七月中旬嗰時咧，佢嗰個營銷額跌咗成69%，咁所以咧就一班即係商會啲一頭話咧，咁啊唔掂嘅。人哋好似佢係曾經去到個中國參觀咁，原嚟哇，即係好似頭先你話齋。嗰、那個營業時間真係長到就係即係變咗可能嗰個消費力非常之高，相對咧就甚至係網上咧，佢哋一樣係咁勤力，咁所以你即係德國自己就賺自己做少啲生意蝕底啫。咁當然啦，咁啊正如頭先所講咧，好多即係譬如特別係工會方面反對啦，因為啊即係大家一齊啊。300万嘅差唔多零售員工咧，就可以大家星期一齊可以唯一湊星期一啦。咁啊，再加上教會話星期日我哋教會宗教日啦，咁等等嘅。不過問題咧就工會話咧，如果你真係要佢哋重新要星期日翻工咧，可能會擺上聯邦憲法院即係審核。喺2009年時咧有一項即係曾經一項嘅裁決啊，法院話咧，僅憑呢個商業利益唔足以證明咧擴大週日營業嘅合理性。咁啊，教會領袖亦長期以嚟咧，直日警告話咧，定期喺星期日工作會削弱社會唯一共享嘅休息日噶。咁所以咧就即係當然啦，當然有咁多爭議啦。但係嗰個空間咧，佢喺德國而家目前嘅情況咧，都係仍然有限嘅。咁但係喺2009年嗰個裁決咧，就意味住任何可以廣泛改革都需要修改基本法啦。呢、這個即係屬於佢要首先採取一個第一步驟，呢、這個需要議會兩院三分之二嘅多數票數先至能夠通過。咁所以咧，公眾咧仍然而家目前咁大分歧咧，我諗過三分二都比較困難啲嘅啦。咁樣你又點睇法咯？
27: 我成日覺得咧，即係所有嘅動物咧，包括我哋人類在內啦，都係本性咧都係懶惰嘅，有得食有得住有得好安樂嗰陣時咧，又唔想去多做噶啦。咁但係當你有咁需要喎，當你窮喎，當你餓咧，你就會搏命去做嘢噶啦。咁即係變咗你而家呢個成個情形咧，喺歐洲你睇到咧，歐洲根本上係而家嚟講咧，係我覺得好多人咧仲未瞓醒，佢唔知道咧，而家呢個世界咧係變到一個競爭都好激烈。美國已經感覺到呢個咁嘅情形啦。咁啊，嚟自中國啊，嚟自亞洲呢啲咁嘅威脅啦，可以咁講。如果你唔去面對，你仲係一路咁樣堅持己見，保留以前嗰啲咁嘅做法咧，你係唔可以咧，呢啲嚟自新嘅地方嘅競爭力咧係面對嘅。咁你只有咧一步一步咁樣係後退嘅啫。咁所以我估呢個現實嘅情形咧，會逼細股咧。是歐洲成個地方咧，係會發覺咧，佢係要起直追。咁佢而家有啲情形都係噶啦，即係譬如話，美國而家已經係唔可以可靠啦，你自己要保護自己啦。咁呢啲有陣時咧，似乎咧已經係遲咗啲噶啦。係譬如話，你對外來嘅競爭力仍然係好似隻眼開隻眼閉咧，咁咧呢個情形咧就十分係令人擔心
0: 嘅。咁啊，各國嘅民情都唔同嘅，咁啊，好似我哋閉國加拿大咁樣啊，咁你特別啲公務員咁樣，即係差唔多同個德國道德差唔多類似咁樣嘅。喂，過往因為 Covid 之後咧，咁而家係逐漸減到四日，而家即係建議四日開工啊，咁啊等等嘅咁樣。喂，如果你將時間咧縮短咗四日啦，或者其實你要補償翻一兩日嗰啲工時咧，要請好多人，咁難怪我哋加拿大咧個政府嘅赤字連連啦。好，聽客户信息啊。繼續翻嚟個時事烽火台。
4: 大家好，我係超倫。今年10月9日，我會同我嘅好拍檔黃錦青參加華星假期絲綢之路14天經典豪華遊。
5: 喺深圳出發，全程有廣東話領隊陪同，直飛烏魯木齊，跟住去吐魯番、敦煌、莫高窟、嘉峪關、樟宜、西寧。今次仲去埋西安睇兵馬俑，回程由西安飛翻深圳。
4: 全程以飛機、高鐵、火車代替長途巴士，搭火車唔使搬行李，等你可以好輕鬆咁玩。
5: 住希爾頓級酒店，食新疆風味餐，吐魯番烤全羊，饺子宴，乌鲁木齐欣赏新疆大巴扎歌舞表演，吐鲁番特别安排少数民族家访，
4: 敦煌鸣沙山免费骑骆驼，欣赏乐动敦煌大型歌舞表演，西安唐牛宫唐朝歌舞表演。
6: 包深圳往返机票，包所有门票，包小费，双人房每位只系4990蚊。
8: 旧年伟哥参加完丝绸之路翻嚟都大赞特赞，10月9日超轮
6: 黄金清
8: 随团出发，你有信心？由华星假期主办嘅旅行团零购物，信用卡付款不加手续费，电话604-821-1688-821-1688。
25: 星火汇聚，畅论天下事，时事烽火台。主持李宝安，
0: 好啊，翻翻我哋时事烽火台咁啊，做晒李宝安，电话俾胡以坤。咁啊，一路以嚟咧，我哋加拿大咧过去好几年咧，都一直系话备受咧，就无论系选举好各方面好咧，咁啊都话备受呢个外国嘅干预嘅啊。个问题今次咧，竟然咧我哋加拿大出口翻一件嘅，咁啊最近喺比利时咧。比利時檢察部門拘捕一名叫做華，他當時就很高調拘捕一名華裔的加拿大公民，他涉嫌就間諜活動和參與犯罪組織的被捕，但一直就初期未有公開姓名的。這位女士呢，開頭都不給講名，現在叫張碧薇，她被捕之前在比利時一個北約的歐盟軍民軍的最高司令部，她作為實習生的。咁呢位女士咧，佢即係一路咧就俾人監察到，咁最後咧比利時咧認為有問題啦，咁啊跟佢通報之後咧就即係立即係拘捕咗佢。咁目前咧由於向涉及呢個刑事咧，就基本上咧就係唔會話咁快就暴露啲消息嘅，直至審判嗰陣先話佢有關嘅資料。但係今次好高調咧，就話咧就北約咧，今次向32個盟國咧話依個係來自加拿大嘅華裔，咁啊劍指咧佢為佢第三國家去做嘢，佢冇講到邊個國家咁樣，咁大家咧好明顯講到啊話佢。但問題咧，依位女士咧，佢其實咧的確係都好點講咧，佢學歷非常之高啊，曾經去加拿大多個部門，包括航空部啊、入境處諸如此類咁，但係佢曾經何時咧申請喺我哋加拿大邊境局嗰時咧，用過兩個名虛假虛報咧而被控嘅，咁但係當時咧就都有個記錄喺度嘅。咁但係點解今次咧？因為能夠參加北約嗰個最高司令部嗰、那個無論做咩工作都好咧，咁佢都係即係非常之機密嘅，係必須經由咧。北約話必須經由當地，包括我即係我哋今次呢個女子嘅加拿大國呢個安全局咧，證實佢全部安全冇問題嘅。咁啊，點解今次出發現咁嘅漏洞咧？咁啊，當然啦，我哋聯政府方面嘅部長就認為咧，就要嚴格咧就審查點解今次咁嘅事件發生啦。咁啊，問題依位女士咧，佢過去由喺度大學畢業到博士好。咁啊，又曾經參加過政府啲計劃咧，就周旋於幾個我哋加拿大聯邦政府啲部門嘅。咁啊，其實咁睇翻佢年歲咧，大概你估計咧30多歲。咁啊，但係喺咁短時間之內，佢竟然可以轉來轉去咧，好幾份工，最後轉咗上去北約啊。咁啊，都幾犀利下咁。咁有啲人話咧，就其實呢啲係一啲第三個國家裏邊咧，就培植呢啲咁嘅人才咧，即係去滲入呢啲地方咧，就攞偷取機密嘅。今次出口呢個加拿大間諜，你又點睇咧？
27: 我諗間諜呢樣嘢咧，即係自係古時已經有噶啦，即係每個國家咧都培植嗰啲人咧去其他地方咧係做間諜活動，偷取消息啊，諸如此類啊，或者做下啲破壞嘅情形啊。咁我諗呢啲咁嘅活動咧，喺周圍都有啊。你有間諜喺我度，我有間諜你喺度，呢、這個真係司空見慣。咁啊，耐唔中咧，有啲系俾人捉到，咁啊捉到之後咧，大家交換去睇戲咁樣嘅。咁啊，嗱，今次呢位女士咧，到目前嚟講咧，就比利時方面咧就冇公布佢嘅身份嘅。只不過咧係經過多方揣測咧，就而家咧可以話咧係鎖定咧係一位嚟自中國嘅女仔咁樣嘅。咁啊，佢究竟系咪真系犯法，犯咗咩法咧？目前嚟讲咧，就仲未有公布。咁有阵时咧，我觉得呢类咁嘅间谍案咧，好多时咧就系有阵时我唔系好中意呢啲咁嘅处理嘅方法嘅。因为如果你真系拉咗呢个人，你系有证有据噶啦，你就应该将啲证据咧摆出嚟，咁大家知道佢究竟系做过咩嘢，系咪真系犯咗法？埋怎會去審？幾時去審理？幾時去處理？ 咁咧就大家，我覺得咁樣咧係公道啲。而家咧咁樣大家喺度估估下咧，就變咗咧，好可能咧係有啲引起唔係好公平嘅情形出現。有陣時呢啲咁嘅所謂俾人話係間諜嘅，過咗一排係發覺係證據不足啊，無罪釋放啊，試過好多次嘅。咁啊，就算係咁啊，就算後屘俾人係還佢清白咧。但是这个这样的污点呢已经是很难地抹去的。对这些人呢有时候不是很公平。我觉得呢就是如果你是有证有据呢应该呢拿出来告诉所有人听不好呢令到现在大家在这里估下估下他是哪个啊他究竟做些什么啊他怎样做到啊。因为这些估估下呢就变成了估出很多稀奇八怪 的情形出现。我想对任何一方面呢是不是很公平？
0: 没错，根据不约的条例基本上这类的刑事就不能够透露当事人的直接审讯为止。但是唯一一句就是说他是来自加拿大的华

0: 系学校预算确保学校运作良好？边个制定影响校园安全同学习嘅政策？答案就系学区教育委员。今年十月将会举行教育委员选举，要了解学区教育委员嘅职责同边个会为我哋嘅孩子发声，请浏览网站 voteforbcschools.ca 了解更多。信息来自卑斯省教师。
1: 开业近20年的怡康泰由加拿大本地家族管理，一向以厂价直销各类棺木及墓碑，包括铜碑、花岗石瓶碑和树碑，价钱比美国产品平一半，全部适用于大温阁纪念园。
2: 它更有一站式的全套殡仪及火葬服务，由经验丰富执业礼仪师全程主理。
1: 实木棺木都只是2588元起，购买墓碑及棺木、墓碑雕刻，打怡康泰24小时热线604-323-9979找林小姐，是323-9979。
3: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4: 不偏不倚，求真求准，华侨之声新闻报道。
5: 是由本拿比 Metro Town 的宜家移民赞助播出。
6: 各位，现在是由张逸良报道新闻。BC 最高法院裁定，本省非自愿治疗制度里面，允许在无论患者是否具备作出医疗保健决定能力下进行强制精神病治疗的条款是违反宪法。加拿大残疾人士理事会10年前发起法律挑战，组织并未对本省的非自愿入院、拘留及治疗体系提出全面质疑。相反，组织是关注是本省法律内如何规定任何被非自愿入院的人都被视为自动同意接受精神病治疗。协会认为省府的体系错误地假定所有非自愿入院患者都缺乏作出治疗决定的能力，并完全剥夺了个人自由和选择能力，从而导致创伤及缺乏信任。在星期四公布的裁决里面，法官 Lauren Blake 裁定 BC 省的精神健康法中相关条款侵犯患者在加拿大人权与自由宪章里面享有平等权利和生命权、自由权和人身安全权利，并给予 BC 省政府6个月时间来修改相关法案。法官在裁决里面指出，根据 BC 省的现行制度，精神健康机构负责人会被自动赋予一项全面权力，可以对任何情况下任何非自愿患者提供他们认为合适的任何精神治疗。这种做法并不是只对患者权利进行狭义轻度侵犯。省政府正在寻求加强对患有严重精神疾病、滥用药物和脑损伤患者的非自愿治疗权利。省律政厅在声明里面说，将会审查裁决之后作出下一步的行动，但目前精神健康护理服务将不间断地继续进行。又指非自愿治疗是全国精神健康护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患有精神疾病的病人理应该得到及时高质素的护理，这种护理应该尊重他们的权利，尊重自主权，同时保障他们的健康及安全。温哥华国际机场表示，他们正在为 WestJet 西捷航空可能出现的罢工对客运服务造成的影响做好准备。代表西捷航空大约4400名空中服务员的加拿大公共服务雇员工会8125分会表示，经已在星期四发出72小时罢工通知，另外资方也发出72小时停工通知作为回应。他们的航班服务可能最早会在温哥华时间星期六晚上11:01开始受到影响，但双方都表示正在努力解决问题。温哥华国际机场在他们的新闻稿里面说，在谈判进行期间，机场正为可能出现的航班中断做好准备，包括增加航运大楼的工作人员，以便更好地协助受影响乘客提供支援。机场当局建议西捷航空的旅客在抵达机场之前尽早查询航班的状况。工会主席 Alia Hussan 表示，目前仍然有时间避免罢工，他们将继续昼夜不停地进行谈判，直到问题得到解决。工会希望为员工争取一份公平的合约，既要认可空中服务员的工作价值，也要认可公司作为加拿大第二大航空公司员工的地位。西捷航空星期四就说，发布停飞通知是并非轻易的决定。西捷航空集团行政总裁 Alex Von Hohenbroek 在新闻稿里面说，他们非常重视机组人员的工作及贡献，确保航线网络完整性，并将乘客、机组人员和飞机滞留的风险降到最低，是公司的责任。中国海警局表示，寿山南编队今天在台湾以东海域依法开展常态化执法巡逻，编队7月以来持续加强相关海域管控，有力保障正常航行和作业秩序，切实维护包括台湾同胞在内的中国民众合法正当权益和生命财产安全。

0: 转。中国海警将持续加强在中国管辖海域执法巡查，坚决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跟着 BC 渡轮方面消息，因为今日开始是 BC 长周末假期，所以是十分繁忙的。首先是由 Tuatha去 Swords Bay 航线方面，今早早所有航班完全爆满了，下一班船有位是下午四点钟，大约有八成满，跟着余下的时间大部分近九成半满的，个别的航班可能会好少少，但是整体来讲工作是十分需要预留位置才可以上到船。相反方向方面，由 Swords Bay 回来 Tuatha 码头这边，下一班船是早上的十点钟，但经已差不多近九成满以上的了。一路余下，今日大部分的航班情况都是十分紧张，平均是有九成半至到九成满，个别的航班可能会有少少多的位置，但都不会太过松动。康舒碑去靓就航线方面，下一班船是在早上的九点五十分，大约是有八成满。相反方向方面，由靓就回来康舒碑的码头，下一班船是早上的十点钟，大约是有一半满左右的，其余位置算是比较松动。CHMB AM 1320华侨之声新闻报联播，多谢大家收听。
1: 新闻报道是由本拿比 Metro Town 的宜家移民赞助播出。难民保护即取工签及身份，成功又保密。宜家移民604-889-2213，是604-889-2213。
2: 利息终于回落了，
3: 而家就是利用 Capital Direct Plexi Line 的好时机，用来掌控计划和财务，来实现你的目标。
2: 可能是你一直考虑的屋企装修，又或者是投资房地产。
3: 如果你可以借8万、28万甚至280万，你会怎样投资在你自己生活和未来呢？
2: 来了解一下为什么加拿大人这么多年来一直这么信赖 Capital Direct。
3: 今天就致电 1800-625-7747 来看看 Capital Direct 怎样可以帮你啦。
1: 食越南嘢想多选择，去 Kingsway Purdy's 朱古力厂对面新开嘅 Vit House Kitchen and Bar 越南餐厅啦。
4: 除咗传统越南粉同饭，仲有海鲜炸鸡翼、上海汤粉、甜鸡腿、越南薄饼、炸鱿鱼、成条牛骨上嘅牛肉粉、甜品同鲜炸蔗汁。
1: 佢装修典雅有酒牌，开朝十至晚十二，每日有三个不同优惠嘅时段，食嘢同饮品都有特价。
4: 想享受抵食越南美食，嚟 Kingsway 2780号嘅 Vit House Vietnamese Kitchen and Bar， 查询6045-6988-66。
5: 咦，寻日仲见你伤风感冒，今日就咁精神嘅？
6: 全靠幸福伤风素咋，鼻塞、流涕、伤风，以致感冒引起四肢酸痛、头痛，幸福伤风素又快又好噶。
5: 幸福伤风素，我喺香港已经食佢噶啦，好有效噶。花粉季节嗰阵，我食咗幸福伤风素，对鼻敏感症都得噶。幸福伤风素，加拿大 D number 0224-4263，各大中西药房有售，客户专线604-678-9987。
7: 风起云涌，变幻莫测，陈国新平心而论。
8: 各位听众早晨，7月31号星期五，我哋广府人啊。可能是港澳人一句我认为是最恶毒的诅咒，就是顾着你收尾那两年，意思就是诅咒对方不得好死，在临终之前的这两年过得很辛苦。这个诅咒通常都是针对那些现今还是风生水起，但是曾经做了不少阴质事的人，上天是会给予报应，使他们不能够安享晚年，含恨而终。其实对于任何人收尾那两年是否觉得好或者坏，都是一个很受困扰的问题。我近来比较多花了时间在 YouTube 那里查阅长者晚年健康生活的信息，因此每日手机都有排山倒海这一类长者应该做不应该做的视频出现，当中有些是有建设性可供参考的，但是不少就是以偏概全，甚至是接近危言耸听。我睇得多都知道呢啲信息嘅套路就係拎住一啲事实就无限扩大，目的係要读者俾佢一个点赞，一个小红心，使佢哋多啲流量可以赚钱。我从来都唔会回应，而对睇过嘅嘢呢亦唔会全部放喺心上，只係作为参考，自己认为合理嘅喺日常生活中呢就加以注意。我不会将这些所谓专家之言作为金科玉律。例如有一位曾经被称为香港四大才子之一的男士，他年轻的时候生财有道，赚了很多钱，他成世人花天酒地，一直过着奢华的生活， 饮靓酒、揸靓车、住豪宅，但佢无儿无女，而今日八十几岁人，就变卖晒所有嘅家产套现，一个人入住啊日租过万港元嘅酒店套房，面对维多利亚港嘅豪华美景啊喺度过世界。佢嘅理论就系、是、喺余生使尽自己所赚嘅一切财富，继续啊过奢华嘅生活。佢无儿无女，对两代关系咧更加系有弹无赞。佢几乎认为所有子女对父母嘅感情啊，只系建基喺金钱之上。佢嘅人生态度啊，我系不敢恭维，因为大部分人都唔似得佢咁够运，成世人啊都可以腰缠万贯，使钱好似洗脚唔使抹脚咁，晚年可以入住成万蚊港元一日嘅酒店套房。况且一个人生活是否富足咧，唔净系睇物质丰唔丰富，我就冇兴趣啊，孤零零一个人面对维多利亚嘅海港美景啦。如果每个人都好似佢咁自我为中心，只顾满足自己个人嘅需要，这个世界迟早就会人口灭绝，因为个个人都不生儿育女，世界迟早就被机械人占领。虽然我同意久病床前无孝子，不过不是每一个仔女都是谋住父母的遗产而完全没有感情付出的，关键是父母如何由细到大去教育他们，以及正确处理两代关系。讲回顾住收尾那两年这个诅咒，作为长者，无论现在你是否健康，但是如何安排临走前的生活是每一个人都要考虑的课题。我承认不是有充分准备临走前的生活就没有痛苦，不过起码受痛苦会少一些，或者时间会短一些。其实最令长者担心的是健康会急剧恶化，当一个人生活不能够自理，或者患上老退化症，会对子女和周边的人带来更大的负担，令其他人承受比自己更大的不便和痛苦。当一个人整日躺在病床上，生活不能自理，大小二便和饮食都要其他人伺候，即使子女再孝顺，但他们有自己的生活压力和负担，久而久之，久病床前无孝子的现实就会到来。对于躺在病床上的父母，他们的痛苦就更加有口难言，做人的基本尊严都没有了。坦白说，这样的状况真是早死早着。我家一个兄长一个姐夫早几年离世，他们都是突然猝死，是在冇长时间煎熬下安然离开的。我认为这些就是积福，求之不得。死其实并不可怕，可怕是自己离开之前会对家人构成很多的伤害。长者生活不能自理是一个潜在危机，患上老人痴呆症，或者文雅啲叫做阿兹海默症，就更加令人困扰。我居住的是长者房屋大厦，里面住了不少单身的长者。上个月有一个长者乱拍其他单位的门，胡言乱语，说自己是来自中国大陆的旅行团团友，旅行团租住了这座大厦的单位给他们暂住。他如今忘记了自己所住的单位 number， 问我们可不可以帮到他。他分明就是精神错乱，因为他入住这座大厦已经超过十年，他住哪个单位我都知道，怎可能是大陆游客呢？后来我联络营运这个长者房屋的社会服务机构，原来他们早已经掌握了情况，已经联络这个长者的女儿，考虑将他转介到政府有人看护的长者院舍。最近这个月已经没有再见这个阿伯出现了，相信他已经搬走了。这个故事是一个危险的信号，我们社会上有越来越多独居的长者，不少无儿无女，即使有仔女亦都不是一起居住。当这些长者患上老人痴呆症，他们随时会走失，未被及时发现就会人间蒸发，这个不是特别的情况，在我们人口老龄化加剧的加拿大是必然的现象。可惜我们三级政府资源匮乏，根本没有足够的能力去应付人口老龄化的问题，作为国民只能自求多福，自己想办法去应付了。我如今两夫妇的健康状况尚算良好，但这个并非永恒的，究竟收尾的两年是怎样的状况呢？没有人可以预料，如今就只能够为保命而 keep 住健康，希望将来受痛苦的时间缩短一点， 让家人少受一些妇女。还有几年我都80岁了，我现在是学习过晚年生活，不作无谓的应酬，减少外游，减少工作量，减少压力。有朋友说我太谨慎了，以我如今的状况有可能活到90岁。我就说没人可以作担保的，生命是每一个人自己掌握的，不要听其他人摆布。最近我们电台不停出一个节目铺毛，是介绍我的拍档陈敏明的名传下星期二星期四开始的新节目。电台近日就收到一些听众朋友的电话，他们担心冰雪的新节目是不是取代我这个平心而论。我感谢听众朋友的爱戴，十几年来仍然愿意每朝听我讲嘢。我可以跟大家讲，我的平心而论是将会继续，冰雪的节目是另一个时段。我虽然考虑减少工作量，但平心而论这个节目已经成为我日常生活的每一日的 regular。只要我未患上老人痴呆症，只要电台不抛我走，我每朝都会如常跟大家聊天。我发现准备这个节目要不停地用脑，可能反而是推迟我患老人痴呆症的一剂良方。好了，下星期跟大家讲其他话题。
9: 理发线，逢星期六下午1点至2点，节目主持黎树坤、赵胜宇，热线电话604-267-1320。
10: 这个星期我们请来物业管理达人梁鸿杰，跟我们讲下分契物业和租务的问题。请大家在节目时间内打电话来604-267-1320。
11: 理发线是由 Pacific True Steam 太平洋全自动蒸好洗抽油烟机赞助播出。
12: 哇，16.8一只姜葱温哥华蟹，
13: 麦田海鲜中菜馆周年庆饭 order 149.88，荷香珍珠龙虾饭套餐或146.88片皮鸭套餐，另加16.8即可享一只约2磅嘅姜葱大肉蟹，或加18.8送一只红烧乳鸽，或免费送一款小菜。
12: 皇帝蟹特价438元一只，足7磅包三食。
13: 麦田海鲜中菜馆地址2461号奶奶毛街，即奶奶毛街 Broadway。
12: 电话604-258-9018，604-258-9018，逢星期二休息。
14: 好多人都想将旧式天然气炉换成新热泵，听讲 Fortis VC 有个双燃料热泵补贴，可以装新热泵加高效能天然气炉，我都想申请，不过唔知点样申请呢？
15: 揾我话 Alpha Services 咧，佢哋系温哥华持牌嘅专业冷暖气公司，可以帮你换冷暖系统，仲可以帮你申请最高嘅 Fortis VC 补贴添。
14: 咁屋企可以冬暖夏凉，又悭电，仲有补贴。
15: 系啊，打778-899-9989，揾超过30年经验嘅澳华 Alpha Services 做个免费上门估价啦，公势本拿比 Winston Street 7222。

0: 动人的歌词勾起你我的共鸣，
1: 优美的旋律可以编织美丽的故事。
0: 星期一至五下午一点至三点，慧然听音
1: 为你呈现多首扣人心弦的中西流行金曲，一起以音乐抒发感情。
2: 慧然听音是由八十八超级市场、海岸专业洗牙诊所、光辉铝质公司、华埠金冠中心冯琪牙医博士、司徒直身主理新威中医诊所、Fat House Vietnamese Kitchen and Bar、缤纷游轮、Fur and Wood 越南餐厅、Alpha Services 澳华冷暖气电力工程公司、养生堂心容燕窝行、绿茵有机豆腐花芝麻糊、圣意食馆、冠宝美食之家赞助播出。
3: 每个星期发生咁多事，有严肃，有轻松，有政治话题，亦有民生影响。部分可能过两日你就已经抛诸脑后。
1: 唔紧要，只要逢星期六早上十点至十二点，听住 AM 一三二零华侨之声汇星论坛，
3: 主持吕婉莹、陈敏明，联同嘉宾主持廖长仁、黄立仁、陈乔文、钟孝阳、周志国、杜广成，同听众一齐回顾及讨论过去一周最热门嘅新闻，
1: 论政论事论民情，热点热话。热时评，
3: 家国已正齐关切，华侨之声半向前。
1: 回声论坛是由美心饼店赞助播出。
4: 工作有压力，
5: 生活好压迫，
4: 点算啊？
5: 唔紧要，逢星期六下午两点到三点，听住由李子威、阿沙、小雨主持嘅《够钟喂鲨鱼》，
4: 佢哋陪你轻轻松松一个钟。流行趣味话题，搞笑冷知识，三代视角，笑住拆解生活压力。
5: 就算游紧水，见到鲨鱼都冇有怕。
4: 够钟喂鲨鱼，星期六两点，你听过未？
6: 唔同人有唔同嘅文化，唔同国家、唔同种族、唔同宗教，亦都有唔同嘅文化。文化差异带嚟嘅可以系冲突，但只要用心了解，以开放嘅态度去明白当中嘅唔同。文化差异一样可以成为多元文化。每个礼拜日下午四点到四点半 ,AM1320, 有梁烟成博士在深度文化这个节目和大家一起深入了解不同的文化，道出真理。深度文化。
7: 练成诀。
0: 节目主持梁烟成。
8: 各位听众你好，我梁烟成，同大家讲世界大事啦。咁啊，最近咧系特朗普面对住政治上都好多佢嘅危机啦，民意嘅支持唔够啊，批评佢声好大。咁但系面临啊中期选举咧，咁但系近期咧民主党方面咧又传出咗好多佢哋嘅丑闻。咁啊，以至到咧我哋发觉吓，美国咧系无论共和党、民主党咧，其实都系一丘之貉咧。本身美国现在的民主制度已经不是真的所谓的民主，而是一种是寡头政治，就是少数的人控制了整个国家的方向。当一个党是控制住个政权的时候，他就部署了他的人，控制了所有的地方，各种的行政部门，那些观点是由他们控制。换了第二个党，刚刚讲就是另一边的相反的观点。咁究竟邊個觀點先係真理呢？咁而且咧，係喺嗰啲嘅議員嘅選舉嗰度，又有好多咧嚇係後面嘅遊說者啊，就係資助者嗰啲議員咧籌夠錢啊，先至選得到。咁選到之後咧，佢自然係向嗰啲俾錢佢嘅幕後嗰啲公司啊，其實整體嚟講就係個 deep state 啊，後面嘅幕後嘅啊控制美國嘅寡頭集團啊，係啊控制咗佢哋嘅。啊！議論咁呢，令人都好嘆息嘅，即係美國而家變成咁咧。咁啊，而咧呢個即係最近傳出嘅醜聞咧，一個咧就係涉及啊係拜登。咁就因為比較支持共和黨嘅傳統基金會咧，咁啊旗下個組織叫做監察項目，公開咗咧三小時啊嘅錄音，就係117頁嘅文本咧，就係咧係講到拜登當時咧。是同一個即係訪問者對話，咁裏面咧涉及好多嘅機密嘅問題，係佢暴露咗國家嘅機密問題。咁而家咧即係揭露咗出嚟嘅都刪截咗好多嘅內容啦。咁但係以目前睇得到嘅資料都可以確定知道，就係喺嗰陣時2017年嘅訪談，拜登咧
9: 啊，嗰時仲未係參加啊總統競選，佢係仲係副總統落台啦，即係咁樣嚇。咁啊啊當時咧啊，即係啊佢就啊似乎承認咧嚇，佢喺副總統時期係攞咗好多機密資料嘅。嗱，呢個就係拜登一直以嚟所謂機密門啊啊嘅醜聞。咁因為咧總統咧離開之後，佢唔可以攞國家資料係擺佢自己屋企嘅。咁但係佢話咧，當時咧我就落去咧呢個嘅樓下攞曬啲機密文件。我曾經咧手寫咗一份咧40頁嘅備忘錄俾總統，反對咧向伊拉克啊同埋阿富汗啊啊增派部隊咁。咁即係佢本來想講係阿富汗講咗伊拉克，即係嗰時佢都好老啦。咁理由咧就係呢個唔會有咩嘅作用。咁我哋離開嗰日咧就會好似啊，即係我哋嚟嗰時一樣，即係話如果打阿富汗打落去咧，我哋走嗰時同去嗰時其實一樣嘅，打咁耐冇意義咁。嗱，咁當然呢個佢觀點係啱嘅嚇，但係佢將呢啲機密資料講俾另外一個人聽咧，嗱呢個就係問題啦，就係佢攞咗機密資料留喺屋企係個問題。咁啊，而家咧即係去開始查落去，即係呢個所謂啊監督嘅項目啊。啊，即係嗰個機構咧查落去咧，佢話呢啲錄音咧其實係屬於美國人民嘅。咁但係咧當時咧拜登做總統之後就係攔咗咧啊呢啲嘅資料咧係被啊公眾知道。咁同埋咧佢嘅訪問期間咧係佢講嘢成日都咳住咧，即係諗嘢斷咗嘅。咁啊要靠嗰、那個即係幫佢寫嘢嘅人咧嚇係啊將佢提示翻啲時間線啊等等佢先記翻起咁。咁你顯示拜登已經認知能力下降，咁當時佢仲出去選總統，如果咁，即係佢選總之前咧，即係已經係咁樣啦。咁呢個咧就係即係拜登嘅全職嘅醜聞啦。咁第一個更重大嘅醜聞就係來自咧福奇啦。嗱，福奇咧，如果我哋仲記得啊，之前我哋都特別提過美國國家情報總監加巴德啊，啊呢個啊 Tulsi Gabbard 啊，咁喺2026年咧就公布咗份解密文件咧，啊就係講到咧。啊！呢、這、一個嘅嗰啲美國幕後咧，資助咗好多嘅生物實驗室啊，咁啊喺呢個烏克蘭都有40個啊，咁啊喺30個國家咧啊設立咗咧超過120個呢啲嘅生物實驗室啊，美國嚇、啊、烏克蘭有40個，咁呢啲嘅資料咧就確定咗一直以嚟即係呢個啊所謂新冠病毒嘅出現啊。啊！佢初初就想話賴中國搞出嚟嘅，又話蝙蝠啊呢啲路路，咁就實質咧就係、是、美國自己有啲實驗室做咗呢啲咁樣嘅啊病毒，咁啊可以將呢種病毒本來未必可以傳染人體，但係佢製造到可以傳染人體咧，形成一個可以傷害人嘅病毒咧，作為一種生物嘅細菌攻擊呢種嘅做法。咁啊呢、這個揭露出嚟咧。最基本就係揭示咗咧，當時嘅呢個福奇啊，係有意咧嚇係隱瞞，唔俾美國人知道呢啲實驗室嘅存在以及資金來源啊等等咧，係隱藏咧係唔俾啊美國人民知道。咁而且咧啊就話講大話，話佢哋唔存在。咁又指責咧啊任何持相反意見嘅人咧就係外國嘅代理人同埋叛徒咁樣。咁咧，當時揭露咗咧，即係呢個福奇曾經一度被視為咧係一個係啊好高嘅啊好具有好高名譽嘅一個科學家啊咁咁啊特別咧係美國嗰啲嘅啊總統啊啊都頒過啊總統自由勳章，同埋布殊頒過總統自由勳章，又俾奧巴馬咧為8年1遇嘅公共衛生領袖，即係共和民主兩黨咧都好中意佢。咁佢就話自己唔碰政治嘅，啊，佢係講科學嘅啫咁。咁但係咧，佢講翻嘅時係隱藏咗好多嘅真相，係特別新冠病毒嘅真相咧，係唔俾人知嘅。咁但係咧，而家再揭露一個新嘅消息咧，就係話咧係嗱啱啱咧，而家美國嘅參議院咧，國土安全啊同政府事務啊嘅呢啲委員會咧，全票要去即係個聽證會，佢講翻咧新冠病毒嘅源頭同美國疫情嘅問題。但係咧，佢咧佢係出席，但係乜都唔講，因為佢係呢啲即係好多咧，即係公布好多佢嘅文件咧，佢有前1500頁咧，佢嘅私人日記等等啦咁。咁咧，嗰啲內容咧，其實令人好尷尬嘅。 咁但系咧，佢就几大都唔认咧吓，即系佢话根据咧吓而家嘅啊美国嘅第五修正案啊，咁咧就每个问题佢都唔肯回答咧，就系、是、有关新冠病毒起源嘅问题。嗱、啊，呢、這个明显新冠病毒一定系美国搞出嚟，佢先会咁啦，系嘛？咁啊，共和党就认为系美国系叫呢个武汉嘅实验室做呢啲实验，咁咧就系扭出嚟咁。咁但係實質呢，即係如果根據而家爆出嘅佢全世界好多實驗室，咁生活病毒邊個做出嚟呢？咁一話呢，即係佢傳到中國嗰時係爆出呢啲嘅生活病毒嗰時就搵人帶住呢啲病毒去咗中國傳開呢，咁即係呢啲咁難講呀。咁而呢，但係令人覺得即係好尷尬嘅呢，就係好遺憾嘅呢，就係佢嘅日記。佢日記裏面呢係帶有一種高度嘅自戀性啊，即系咧话佢好似咧，即系见到好多大人物啊，咁咧写低自己点样好嘢啊，咁好似啊嗰啲童星突然间被要求签名咁，好兴奋，记载自己名气好大啊，咁咁咧佢呢啲嘅啊写呢啲咁样嘅个人嘅威水史咧，例如佢话喺个乔治亚州咧一间啤酒厂啊，用我的名俾做一种嘅啤酒名喎、啊，咁。咁啊，亞洲又整嗰啲公仔，嗰啲搖頭公仔有佢喎。咁咁同埋咧有關我嘅鋪天蓋地報導咧，就繼續喎。有啲啊老婆婆都愛上我噃。咁啊，仲有咧啊，好多人啊請願話要我當選係全球最性感嘅男人喎。咁哇，寫自己點威咧？但係最弊佢寫嗰啲地方咧，旁邊咧嚇就係、是、啊講緊即係呢個病疫啊。嗰種嘅可怕嘅情況，當自己嘅國民遭遇極大嘅痛苦嘅時候咧，佢卻係咧喺呢啲啊極大痛苦嘅記錄旁邊就寫低自己啲威水史。咁從日記咧就揭露咗佢人格嘅真面目啦，即係咧嚇佢嘅人格啊，佢對咁多人嘅死亡啊、病啊、受苦啊，佢好似係冇關心，反而話佢而家咧嚇啊領導搞緊呢啲嘅防疫嘅工作咧。是好犀利好成功，甚至呢是最性感的男人，即是咁呢个人嘅人格，咁我哋就睇得到啦。咁但係讲实话呢，美国嗰啲政客包括加拿大嗰啲政客呢，佢嘅人格係未必具备我哋所希望有嘅一种怜悯嘅心，一种仁爱嘅心，一种对人苦难嘅关怀嘅心。呢、這个就係人性最重要嘅嘢呢，好多時喺政客身上未必有，雖然佢講嗰時講一大輪，係實質係為咗自己嘅權力同自己嘅風頭。
1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1: 不偏不倚，求真求準。華僑之聲新聞報導。
12: 各位，而家係由張奕良報導新聞。苏里斯发生严重交通意外，苏里斯警察局在星期五早上表示，在 Coverdale 十号公路发生中涉及行人的交通事故。事发在午夜时分，由于这宗交通意外，十号公路在156街来回方向需要封闭。截至今早6点半，西行方向交通经已重开，但东行方向仍然是封闭。警方表示，交通事故意外调查小组要到场调查。由于 Lillooet 湖附近的山坡失控， Squamish Lillooet 区域管理局扩大疏散令范围。当局于 Twin Two Lake 山火星期四晚扩大疏散令，涵盖16个指定地点，和 Nunavut Lake 以及 Heather John 庄园以及 Strawberry Point 营区。该场山火在7月17号首次被发现，目前面积已超过28平方公里。在今早全省目前有超过30项疏散令生效，大约有125处山火仍在焚烧，其中最大山火仍然是 Pier Lake 山火，已导致 Clinton70里屋和周边数百间房屋的居民要疏散。截至星期四晚，大火已烧毁了732平方公里土地。另外，当局昨晚发布最新消息，指完成 Clinton 镇内的快速损失评估，并通知所有受重大建筑物损毁的业主。声明指，由于目前情况尚不安全，无法对这些区域进行实地探测，因此一些遭到轻微损失的物业可能尚未收到通知。由于火势仍在持续，当前的情况仍然不稳定，随着事态发展，可能还会出现进一步的财物损失。截至昨日，全省大约有1600处房屋接到疏散令，另外有3000处的房产处于警戒状态。 山火服务处预计在整个长周末期间，省东南部地区会持续出现普遍升温及干燥天气，这会增加山火的风险。预计未来几日将会有更多省外的山火救援部队抵达 BC 省协助救火。有报道指，三位 BC 省保守党省议员早前被他们新任党领 Kelly Lynn Finney 请求放弃省议员职位，令到 Finney 可以参与空缺议席补选来进入省议会。因为 Finney 并不是省议员，所以需要有自己党员退位才可以有补选进行。报道指，拒绝让位分别是来自 Prince George Wellingham 选区的 Roslyn Bird、西温哥华 Capilano 选区的 Lind Brock 和来自南三角州的省议员 Ian Patton。Finney 曾任联邦保守党内阁部长，他在5月31号赢得省保守党的党领选举，但他并不是省议员，到秋季省议会复会时候将并没有资格参与议会工作。另外，过去一日该党经历一系列的变故，包括党部高层辞职，一位资深省议员放弃党团领袖职务。于星期三晚， Finney 于社交平台发文感谢即将离任的党执行董事 AngeloIsidro 之前努力的付出。在不久之前， Isidro 发表声明指他将友好而双方同意地离开党团的执行委员会。 Isidro 是帮助省保守党重振旗鼓，并在省联合党于2024年解散后带领该党成为正式反对党功臣之一。与此同时，到星期四，南三角州省议员 Ian Patton 辞去 BC 省保守党第六平原党团副团长职务，该个职位是 Finney 在6月29号改组领导团队时候任命的。 Patton 在党团五位前联合党或 BC 自由党的省议员之一，但却是 Finney 党团领导层里面唯一一名的前省议员。其他四位没有纳入领导团队的省议员分别是屈杰冰、Peter Miliba、Travis Hilford 和前党领罗士登。列治文华裔保守党省议员屈杰冰怀疑遭受到网络攻击，事源一个名为 The Friendly File 的匿名账号发布贴文，该个账号声称收到一批据称同省保守党新任党领 Gary Lynn Friendly 领导能力相关文件和报道，并公布一张据称来自他竞选团队内部的群组截图。该张截图未经核实真假，显示一个名为 Honorable Kelly Lynn Friendly 的账号转发一份10页的文件，并附上一系列未列明收件人的指示，当中内容说微信是由中国政府控制，省议员屈杰冰是中共成员，他向列治文华人出售了很多中共党员资格。另外，该份资讯部分内容指支持他们的华人社区都知道这一点。在事件被传出来之后，不久有首位民选官员就事件公开表态，高桂林港市议长 Brad West 星期三晚呼吁省保守党党领 Carolyn Finney 将针对其成员屈杰冰的未经证实指控提交给皇家骑警，并要将其开除出党，否则没有证据的话应该要向屈杰冰公开道歉。市长 West 在该个网上攻击传出之后，在当晚9点48分发出贴文，表示很多人都知道他本人一直关注外国干预家国民主制度，亦都是对有关问题最大的反对者。如果 Finley 有证据支持他的指控，就请他立即将证据提交给皇家骑警，并将省议员屈杰冰开除。如果 Finley 没有证据，他应该向屈杰冰议员道歉。West 批评外国干涉本省和加拿大政治都是极其严重问题，任何负责任的政治领导人都不应该在这个问题上玩弄花招。在 West 发布跳文2小时42分钟之后，即是星期四凌晨12点30分， Finley 公开发表声明赞扬屈杰冰，但是声明里面只字不提之前网上攻击信息，既没有证实亦都并没有否认贴文是真是否，亦都没有提及 Brad West 的名字。在北京，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回应有关日本政府正式设立国家情报局并召开首次会议，表示事件是日本内外安全政策上有一消极的动向。他指一段时间以来，日方以所谓国家安全、外部威胁为借口，加速再军事化进程，威胁地区和平稳定，引发国际社会广泛担忧，呼吁日本当局深刻吸取历史教训，慎重行事。港台记者张子欣报道。
13: 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毛宁在例行记者会回应日本政府设立国家情报局并召开首次国家情报会议。毛宁表示，今次事件是日本在内外安全政策上又一消极动向。
14: 此事是日本在内外安全政策上的又一消极动向。历史上，日本情报机构曾经为日本全面推行军国主义、发动对外侵略战争铺路。 对亚洲邻国和日本人民犯下罄竹难书的罪行。
13: 毛宁又说，一段时间以来，日方以守卫国家安全、外部威胁为借口，加速在军事化进程，威胁地区和平稳定，引发国际社会广泛担忧，呼吁日本当局深刻吸取历史教训，慎重行事。香港电台记者张子欣报道。
12: 跟住财经方面消息嘅，多伦多股市报35,374点，跌131点；纽约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报52,419点，升211点；纳斯达克指数报25,237点，升115点；黄金每安士做4,101.3美元，跌59.3美元；原油价格每桶报84.59美元一桶，升1美元；一加元兑70.3美仙，跌0.07美仙。一比特币兑88,140加元，跌2,743加元。CHMB AM 1320华侨之声新闻报联播，多谢大家收听。
11: 华侨之声积极推广本地歌唱精英，在9月19日特别云集历届金钻年华卡拉 OK 大赛以及深情金曲歌唱大赛得奖者。
15: 加上屋街及41街的 Norman and Annette Rothstein Theatre 举办金钻919 Live 演唱会，和现场观众一起穿梭经典电影，重温主题名曲。
11: 门票每张40元，华侨之声尊贵会员优惠价35元， VIP 门票80元。
15: 玉面向御，火速行动，请亲临华侨之声办事处购票，查询电话604-263-1320。
11: 9月19日星期六晚，14位本地歌手
16: 和你有个约会。
11: Number one 一定有原因。Winnie Lam 林太和 Edgar 宋先生在温哥华从事地产超过30年，想要把握买楼的好时机，马上打电话给 Edgar 宋先生。
17: 由32万的拍文到80万的独立屋，宋先生都有很多好介绍。电话是604-813-8311 604-813-8311，
11: 是604-813-8311。 Edgar 一定帮到你。
18: BC Liquor 而家做紧限时优惠 ，Cutwater Lime Margarita 青柠鸡尾酒四罐装，而家只卖13.99元，优惠期到8月1日，各店商品供应或会不同，数量有限，售完即止。BC Liquor 享而有道，尽兴无忧。
19: 一线连两地，家书抵万金，香港家书，李锦鸿主持。
20: 今日家书爷系讲一啲同日本有关嘅话题，就讲日本车啦。日本车曾经系领先全世界咧一个最重要嘅市场。咁啊，记得我哋香港咧，我哋去学车咧，就肯定咧系学架好细架啲日本车。而香港驾驶学院，我当年学车地方咧，就用万事德嗰只三系嘅车仔，好轻巧，好易揸，咁啊啱嗰啲学神咧去学车。而当你考咗牌之后咧，嗱咁啊嗰啲教车师傅都系咁讲，新牌仔就买架二手日本车，咁啊平平地又易揸，咁啊嗨花咗撞到都唔怕啦。咁啊将来啦，咁啊揸熟咗啦，咁啊经济能力强咗啊，先换架欧洲车啦。啲好似香港嘅驾驶族咧，一个好似成长一个嘅必然嘅阶段，揸日本车开始，咁咪揸下欧洲车。而我自己当学到车牌之后咧，第一架买咧，亦都系一架二手嘅 Honda。咁后嚟咧就换咗几架嘅日本车，咁都系Toyota 啦。咁中意都试过咧，系揸个欧洲车。欧洲车当然系比较稳阵啲啦，各方面嘅排场又好啲咧。不过咧就揸揸下咧就觉得都系日本车襟用，亦都比较舒服嘅。咁点解突然讲起日本车咧？咁啊事关咧日本嘅经济新闻啊，呢份都好权威嘅报纸喺上个月中咧就出咗一系列嘅专题报道，要令到日本政府好，或者系业界好，甚至日本人咧都系感到有啲震撼性。就讲咩咧？佢话，唔好沉没啦，日本车。用沉没啲字眼喺日文嚟讲咧，系相当严重嘅。大家知道日本系处于一个火山地震带啦，都曾一个电影就以日本沉没做标题。咁汽车业系咪会沉没呢？ 咁呢个主要系因为一个嘅数字嘅刺激，事关日本车喺国际市场，特别喺欧洲市场咧，好重要。喺今年五月，中国嘅私家车嘅销量喺欧洲咧系首次咧系过咗日本车头，系进一步令到日本嘅汽车业界对前景嘅关心。咁而呢啲咁嘅情况咧，即系我觉得咧，嗰、那个差距咧会越抛越大嘅。事关咧，中国嘅电动车咧就越嚟咧系越进步，亦都咧因为有可能系政策嘅各方面配合咧，喺嗰、那个价格方面咧，亦都好有呢个价格优势。咁而再加埋咧，就欧洲人咧，你发觉咧呢、這个嘅战争大嘅能源问题啊，油价高企咧，更加令到佢哋咧系转而揸呢、這个中国产嘅电动车。咁而睇翻呢个日本经济新闻呢个系列报道咧，特别提到咧日本车当年咧几间大车厂咧都有一个嘅可能系政策嘅错误，就冇全力去发展呢个电动车。嗱，我哋知道咧，日本嘅制车工业咧喺战后咧，其实咧嗰、那个嘅进步同埋发挥嗰个嘅市场空间咧，是相当凌厉，咁啊，差唔多咧，系征服咧全世界好多嘅市场啊，甚至喺香港市场嚟讲咧，亦都系差唔多系日本车嘅天下，因为咧佢比较咧系襟用啦，又易揸，同埋都要平啲。但当中国产嘅电动车个崛起咧，短短啲几年啊，哇！你发觉嗰个声势之凌厉咧，令到日本车咧出现咗一个所谓沉没嘅危机。嗱，当年点解日本掌握最好嘅汽车技术？其实佢要发展嘅电动车咧，绝对系冇乜太大问题。但系日本点解唔发展电动车咧？嗱，我呢个问题我都请教过一啲汽车业界嘅老行专，一啲好熟悉呢个车业嘅朋友。佢话喺日本嚟讲咧，其实入油是平过充电，因为日本咧电力也好贵，而日本咧你发觉嗰、那个幅员之大，同埋好多嘅乡间咧，系适宜小车嘅奔驰，就唔好难咧去遍设呢个所谓充电站、充电桩嘅。所以当年无论政府好，日本嘅汽车业界咧，都觉得电动车对日本嚟讲系并不适合。所以咧，佢就全力去发展呢个油电嘅一个混合车，觉得呢个就系咧一个嘅前景。同埋你觉得咧，就一架日本制造嘅呢啲咁嘅私家车咧，佢个车龄系好长嘅啊。譬如我曾经都揸架个二手嘅日本嘅Toyota 啦，咁差唔多咧，你学揸十年以上咧，仲唔使点修理嘅。欧洲车咧三几年咧，你已经好多头晕身热啦。咁所以呢个系好符合日本嗰、那个小家庭开车嗰个经济原则啊，同埋即系日本人揸车，特别喺大城市咧，就唔系太多人揸车嘅，因为发觉嗰、那个道路嘅关系啦、塞车关系啦，而佢交通工具、交通网络嘅方便咧，都令到城市人咧就少揸车，而喺度。去到其他嘅比较偏远嘅地区揸车咧，以呢个短途为主，所以咧佢哋咧就冇一个基本嘅条件咧嚟到去发展呢个电动车啦。呢啲系日本国内情况，但系就忽略咗咧就呢个国际市场，呢系唔系日本能控制？喺日本嚟讲咧，电动车并不适合佢哋嘅大规模发展。喺国际市场，佢谂唔到中国嘅电动车嘅生产咧可以咁凌厉，进于咁神速。甚至最难搞嗰个咁嘅，即系电动摩打嗰个充电嗰个嘢咧，宁德时代出现咗，你会发觉咧，原来好多嘅问题啊、续航力啊、一个插电嘅时间咧，都俾中国咧系克服咗好多嘅困难。嗱，所以睇翻日本嘅经济新闻呢个嘅专题报道咧，即系睇到日本今时今日嗰个嘅危机感系好强嘅。 汽车本来就是日本一个很骄傲的企业，亦都是日本一个很重要的即外汇收入，即是几大车厂话发觉征服全世界，在各地都有它的汽车生产线。今时今日呢，这个亚洲的汽车王国，我相信迟些呢都被中国后来居上，而电动车是赢了这个传统的电油车呢，这个是一个大势所趋啦。咁喺香港嚟讲呢，咁睇见国产电动车呢，咁喺呢个香港个市场呢都越拓越阔啦。当然喺政府呢亦都全力呢嚟到去帮助下国产电动车喺香港嗰个嘅盛行嘅。
2: 温哥华的朋友大家好，我是陈山聪，平时在电视见得我多，8月26号就可以见到我真人啦。
21: 星神国际主办歌影视红星陈山聪相约在 Vancouver， 将于8月26日在列治文幸运海鲜酒家同各位 fans 见面及表演，还有特别嘉宾 TVB 星秀柯宇菲同场表演，门票由118元起，相如少量门票，购票重速 778-889-7713 778-889-7713。
22: 知天下事
23: 是由提供专业饮宴服务的幸运海鲜酒楼赞助播出，
22: 主持李杰之。
24: 新闻报道，印度近日出现一个新党叫将浪人民党，这只小昆虫在中国、台湾、新加坡是叫将浪，但是在香港、澳门讲粤语的地区是叫曱甴的。当然大家仲记得呢，佢有个外号系小强㗎。曱甴外表睇嚟唔讨人喜欢。咁点解有人呢会改个党名用蟑螂呢个字呢？佢哋又喺蟑螂呢两个字嘅后面加上人民，变成系蟑螂人民党。讽刺印度现时执政嘅印度人民党。蟑螂人民党严格嚟讲唔算系一个政党。因为一般政党呢有党领、有党员、有政纲，仲会系准备参选。但系呢个蟑螂人民党一崛起啫，就喺印度成为一股不容忽视嘅政治力量。我点解咁厉害呢？就要从佢嘅出现开始讲起啦。今年五月，印度举行全国医学入学考试。喺印度咧，就好似其他好多地方一样，医生被视为是一份收入不错又稳定的职业。在印度，如果想冲破社会制度上的歧视，低收入家庭要想更上一层楼，读医科就是跨越社会阶级其中一个途径了。大约220万个学生争全国医学院不足15万个大学名额，录取的比率只是 6%。 所以不少家长呢不惜是掏空自己的积蓄，或者是孭巨额的债务送仔女去补习班，希望仔女能够考到好成绩。印度中央调查局在五月中宣布，一些私人补习班的教师和中介涉嫌泄露试题，向考生收高额的费用。政府因此宣布取消这次考试成绩，六月尾重新考试。好不幸啊，六月补考未到啫，就已经传出有学生承受唔到再考试嘅压力，最少有21个学生自杀。另一方面，印度最高法院首席大法官喺一宗不相关嘅案件中，将一啲失业嘅青年比做蟑螂或者系曱甴，话佢哋系寄生虫，引起不满，指法官系侮辱佢哋。在美国波士顿留学的一个26岁印度学生，他在社交平台发文说，若果所有蟑螂都集中在一起，会发生什么事呢？之后他就和朋友利用 AI 人工智能建立了一个网站，宣布成立蟑螂人民党了。他说自己就是懒人和失业者的代言人。出乎意料之外，他们在 Instagram 账号唔使五日啫，就有过千万嘅追随者。佢哋原嚟嘅诉求咧，就系针对选举制度、内阁女性嘅比例、媒体审查。但系喺医学考试试题泄漏事件爆发咗之后咧， 年轻人就开始聚焦教育体制。创立将狼人民党的这位年轻人呢，由美国回去印度，在首都新德里发起静坐示威，由每日几百人逐渐扩大到几千人，参加的有学生、家长、专业人士等。抗议活动也都慢慢由新德里蔓延到孟买、班加罗尔、巴特纳等的主要城市。七月，抗议者和警方爆发冲突，警方用警棍和催泪气体驱散人群。警方说这次冲突有近180人受伤，当局一度要关闭16个地铁站，又限制示威地点周边的行动网络服务。最终政府是宣布接受抗议者提出的主要诉求，包括是改革考试制度、赔偿因为泄漏试题而自杀的学生家属，同时是撤销警方对抗议者的诉讼。教育部长亦都宣布辞职。领导这场运动的将狼人民党亦都立即宣布是结束示威。一场医学院入学试试题泄露事件，在短短两个月的时间发展成席卷全国多个城市的世代社会运动。若果不是因为社会内部结构已经有矛盾，的确是难以想象会出现今天的情况。印度有全球规模最大的青年人口，国家的总人口14亿，当中有大约 65% 年龄在35岁以下。15至29岁青年就有大约3亿6000几万人。美国纽约时报引述印度国家犯罪纪录局的数据，2024年印度有超过14000个学生自杀，学生自杀人数增加的速度高过国家整体自杀人数的速度。每年有多达800万应届毕业生，他们的失业率 29%， 比起从未读过书的人，失业率是高9倍的。人口优势帮助国家发展，推动经济增长，但同时青年都要面对教育体系的高度竞争，以及就业市场职位不足的问题。年轻人就是用自己的方式表达他们的无力感。在中国，年轻人同样是面对生活和就业的压力。近年流行一个社会用语，就是躺平。在一些大城市，例如北京、上海、深圳，楼价高、租金高、生活成本亦都高，大学毕业生越来越多，就业竞争激烈。过去有些企业还流行叫996，即是早上九点工作到晚上九点，每星期六日。近年这种工作模式受到监管和舆论的压力逐渐减少，一些年轻人觉得似乎他们怎么努力都比上一代有更多挑战。当努力和回报不成比例的时候，部分人选择降低期望，出现就是不买车、不买楼、不结婚、不生仔，更加是不追求升职加薪，只是维持基本的生活需求，一切是顺其自然。而和躺平有关的另一个词语就是内卷，形容竞争越来越激烈，但是整体回报又没有相应增加。内卷和躺平都有因果关系。事实上并非是中国年轻人躺平，台湾的数据显示，由于人浮于事，近四成的大学毕业生选择是在家躺平。去年南韩就有800几万15到29岁的年轻人，当中44万是选择躺平，创下历年的最高纪录。其中33万几人是不想工作，另一部分想做的但是又不去找工。美国人力资源公司的调查说，美国都有类似的情况。至于我们加拿大未有新的数据，但是全国英文报章《环球邮报》2023年曾经报道，有高达2%的工人是处于一叫安静离职， quiet quitting 的状态。这个呢都可以说是一种躺平了。根据加拿大统计局的数据 ,15 至24岁青年失业率已经升到 14% 到 15% 之间，几乎是全国平均水平的两倍以上。幸好我们这里有较好的福利制度，例如低收入补助、失业保险金，对不同生活方式选择包容性也是较高。不过要社会稳定发展，年青人是我们未来的主人翁，躺平并非是国家之福。今次就跟大家经到这里，大家有个愉快的周末，我们星期一再见，我是李杰之。
1: 知天下事是由提供专业饮宴服务的幸运海鲜酒楼赞助播出。
3: 我想一次过去吃饭、听歌、跳舞，
4: 你幸运海鲜酒楼就可以满足你的要求。
3: 逢星期一、四及五，幸运都有现场乐队及歌星演唱，俾客人跳埋社交舞。星期一是华侨之星歌唱比赛得奖者郭祖辉驻唱，星期四是华侨之星前 DJ 舞台剧演员小宝驻唱。幸运的婚宴、生日酒席和社团宴会可延开五十几位，茶室朝早开十点，推点心车至酸点心，外卖送送同。各式烧味，好味又实惠。
5: 幸运海鲜酒楼，列治文 Camby 隔第五路，订座604-278-6331。喺列治文开业超过五十年，呢扎蓝莓站啲蓝莓出名又大又甜，有一磅至十磅装，而家卖两盒十磅只系69.99咋。
6: 呢扎今年仲新推樽装蓝莓果汁、蓝莓果酱、蓝莓蜜糖等新产品，又有本地嘅士多啤梨、红莓、车厘子同黑莓等，系响应 BBC 最好机会。
5: 有咁多蓝莓新产品，等我去列治文第五路6271号近 Westminster Highway 同 Granville Avenue 11590号近第五路嘅 Ninja 蓝莓站，开朝八晚八，而家仲有 U Pick 噶。
25: 由粤宝龙越南牛肉粉美食集团同你报时，而家嘅时间系
26: 老婆唔好再日饿夜饿啦，不如就揾李丽娥帮我哋啦。
27: 你指殡仪服务专家李丽娥？
26: 咪就系佢咯。无论对海景同科切兰纪念园嘅福地云石林私家花园百年计划，李丽娥都会提供最好。

0: 越宝龙越南美食就是我们的唯一选择。
1: 住在本拿比就要帮衬 Love Road 3355号的越宝龙，电话6044208978。
0: 温哥华越宝龙就在白老汇西街夹麦当劳，订座6047371278。
1: 列治文越宝龙就在 Beachford Road 夹第五路，订座6043039829。
0: 驰名牛肉粉配上鲜甜美味的汤底，越宝龙必定啱你口味。
1: 欢迎外卖堂食 DoorDash 或饭团外卖都得噶。
2: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3: 不偏不倚，求真求准。华侨之声新闻报道系由对出品用心认真嘅列治文福林酒家赞助播出。
4: 各位，而家系由张逸良报道新闻。加拿大统计局数据显示，五月份加拿大经济增长0.3%。連續第二個月維持增長，並有望實現穩健的第二季度增長。該機構表示，20個行業裏面有13個部門，包括建築業、製造業、金融保險業和公共部門都有上升，對 GDP 增長作出貢獻。採礦、採石、石油和天然氣開採業5月增長 1%， 連續第二個月上升。一些通常在5月份進行的維修工作提前完成或推遲，為更多的開採活動創造有利條件。随着天然气管道将更多天然气输送出境，运输和仓储业亦有所增长。由于房屋销售量增加，房地产经纪人的办公室亦格外繁忙，从而提振了房地产及租赁行业。六月份的初步估计显示，经济增长率 0.2%， 这个将使到第二季整体经济增长达到 0.8%， 为经济在经历前几个月停滞后稳健反弹奠定基础。在今年早前，经济增长缓慢甚至停滞，引发人们对技术性衰退的担忧。诺华斯科沙省皇家骑警表示， Lunenburg 市附近一家农场近日发生10000只鸡死亡事件，是人为故意蓄意伤害所致。皇家骑警表示，调查人员经已确认在上星期五晚有人闯入该家农场，并关闭养鸡栏建筑物一楼的通风线。由于空气流通不良，一楼的温度开始升高，至到星期六早上，这座两层高的鸡栏一楼的温度达到摄氏37度，令到里面的鸡隻无法存活。调查人员随后确认，鸡栏内并没有财物被盗，亦都没有任何损坏，引发警方对匪徒犯案的动机质疑。警方呼吁任何知情人士提供线索。在香港大屿山一间食肆去年发生灭火筒爆裂伤人意外，香港消防及警方调查后发现，涉及事件注册消防装置的承办商涉嫌在未有亲身到场进行年检情况下签发消防设备合格证书。警方今日星期三以涉嫌伪造文书拘捕一名62岁男子。港台记者卢子清报道。
5: 事发在去年九月，消防处接报大屿山一间食肆内有灭火筒发生爆裂，一名女子受伤。消防人员到场后发现灭火筒的樽身有严重锈蚀情况，但有注册消防装置承办商声称，在同年二月曾经为涉事食肆和相关灭火工具进行年检，并发出消防安全设备合格证书。消防处怀疑有人发出虚假和误导性的证书，将事件转交警方跟进。警务处深水埗警区刑事调查队第五队督察吕泽君话，经调查之后证实，涉事承办商未有亲自到场进行检查。警方在日前以涉嫌伪造文书罪拘捕一名62岁涉案男子。
6: 他声称曾经为涉案的食肆去作一些检查，为一些灭火的工具作一些年度的检查。
5: 消防处处理助理消防区长蔡烈邦批评承办商的做法置公众安全于不顾。
7: 由于市民是需要依靠注册的消防装置承办商去为他们的消防装置的状态把关，但这些不良的承办商是绝对辜负了市民对他们的期望。
5: 蔡烈邦又说，除了刑事调查之外，亦会将事件转交消防装置承办商纪律委员会，就涉事承办商的不当行为进行跟进调查，最严重可能会面临停牌或者永久除牌。香港电台记者卢子清报道。
4: 跟着 BC 渡轮方面消息，因为 BC 日长周末关系，所以渡轮公司特别发出了警告。首先是温哥华 Tuas 去到 Victoria Swartz 飞航线方面，今日日间大部分航班完全爆满，下一班有可能上到船是下午4点，已经有 95% 满了。之后今日余下日间大部分航班全部都是平均90%满。8点比较好一点的，今晚8点是有70%满。就算明天上午情况也不是很多，上午主要航班大部分都是近

0: 九成满，有啲可能系有八成半满噶。相反方向方面 ，Sportsway 翻嚟土瓜湾航线，下一班船咧系早上嘅11点，大约系有九成满。今日余下大部分时间咧，全部都系九成至到九成半满噶。个别某几个钟数，包括2点同今晚6点咧，可能好少少，会有大约系75%至到70%，其他咧位置唔系太多剩噶啦。第二朝上昼情况亦都系大致相同。柯舒比去到 Lando 航线方面啦，下班船系早上11点10分，大约系有50%噶，其余位置咧相对比较正常。相反方向 ，Lando 翻嚟柯舒比码头，下班船咧系喺上昼嘅11点，大约系有40%噶啫，其他位置系十分松动噶。CHMBAM1320华侨之声新闻报联播，多谢大家收听。
1: 新闻报道是由对出品用心认真的列治文福林酒家赞助播出。
2: 福林酒家两周年致庆双重优惠，凡5次税前惠顾60元送赠券一张，主厨百变鸡半只或同价值小菜一款，头秋蟹炒河26.8，百变 BC 蟹每只28.8，
3: 晚市推介白花鸡、古法八宝鸭，并有4至6人套餐供应。福林地址列治文柏丽广场2楼，电话778-297-9998。
4: 至美10点，
5: 我中意放眼世界，留意人生百态。
6: 我就注重食品营养，家人健康。
7: 我有两个细路，所以特别留意年轻人的成长。
8: 不同品味，不同风格。今日自营自美的主持人，
9: 欢迎收听 AM1320 华侨之声。你好，我是今天的节目主持人安怡。

0: 不知道你有没有用网约车的习惯的、都不要说经常用了，因为这里大多数人都是自己揸车，是吧？但有时候、去机场、又不想麻烦人接送，都会用网约车的。我自己的习惯，如果要去机场，无论是去那程定是回程都好，因为要拎着行李啊、电话啊、证件啊，又要很多袋嘢啊，又手提啊，咁样噶嘛，都几紧要嘅，所以就非常之小心，都唔会俾自己留嘢喺架车度。我自己都未试过留嘢喺架车度，但系有网约车平台佢公布咗一啲失物嘅排行榜。不过呢个失物排行榜就嚟自香港嘅，即系香港就更加多人会用网约车，因为香港自己揸车就比较麻烦啦，找地方泊车，泊车又贵，泊咗仲可能要行好远先至攞得翻架车嘅。不过有啲 shopping mall 即系佢哋就话啊，你喺里面购物啊，咁就俾翻一个优惠，嗰、那个泊车优惠俾你啦。咁 otherwise， 如果喺香港叫网约车嗰个就比较方便啲啦，就多啲人会用到呢个平台啦。咁呢一个嚟自香港嘅十大失物排行榜啊，究竟香港人有几多嘢会留咗喺个车嗰度嘅？佢就公布咗啦，话今年啊，即系前半年到啦，到到七月嗰段时间啦，就接获高达11,800宗车厢失物报告、哦，当中就以油尖旺、荣登全港失物最多之地。通常是啲咩啊？电话啊、相机等等电子产品就是香港人最容易遗留的随身物，累计录得2,219宗。哇，呢啲几紧要噶、哦？电话即系点可以留低喺架车度噶？即系你话留低个中女壶啊，嗰啲水樽都好正常啊。留低电话呢、这个唔系机不离手嘅咩？相机贵嘢嚟噶，即系如果今时今日。除了用电话影相，再用个相机嚟影相的话，这个相机都是不简单啦，系嘛？即系呢啲电子产品就是香港人最容易留低喺架车度啦。睇下啲数字系点先啊！三大失物类别啊，第一就是手机或者相机，一共有2,219宗嘅，紧随住就是袋、背囊同埋行李。行李咁大件都可以留咗，呢啲如果你行李即系一系就去搭高铁，一系就去机场噶啦，系嘛？呢啲就遗留嘅数目系有1,079宗嘅。第三位系银包同埋手袋，一共有1,043宗。哇，钱嚟噶，呢啲通常都挤啲贵重嘢，咁都可以留低嘅。好啦，咁呢啲就系以物品嚟去分类啦。如果以地区来到划分的话，油尖旺、中环和湾仔依次序包揽了最容易失物地区的头三位。他说这个排名在2020年以来一直被这三个旺区霸称的，即一直都是这三个地区的人最喜欢留下东西的。其中中环更加曾经创下在单一星期六遗失高达83部 iPhone 的全港最高单日纪录。哇，啲人唔系对啲 iPhone 真系好似当系宝咁嘅咩？好啦，咁除咗常见嘅电子产品，香港人遗留物品种类亦都层出不穷噶，非常之奇怪嘅，当中包括咗长笛、单簧管、大提琴。拉嗰、那个嗰支棍、小提琴等等乐器 ，OK， 即系大提琴就冇留低，但系留低咗嗰支拉嗰支棍啦，即系咯，咁大个大提琴冇理由留低噶嘛？原来啲人拎乐器嘅时候都好中意call 网约车噶、哦，亦都试过有人将鱼竿、钓鱼嗰啲啊，公司嘅印章、生日卡、生日蛋糕、奖状同埋奖牌。甚至连极为抢手的五月天演唱会门票和经典电子宠物他妈歌词都试过留在车上。喂，这些真的很经典、哦。或者这样讲，这些多精品啊，这些古灵精怪的东西真的是香港才会有的。这些东西你说这里哪里有人玩他妈歌词、啊、这些真的是香港才会玩的。是吧，你说生日卡、生日蛋糕，是不是真的香港人是不是忙到是 寫生日卡都冇時間，要喺架車度寫。寫完可能又攝呢度攝嗰度，又揾支筆咁樣，跟住落車嗰陣趕住啦。咁都可以留低嘅，去人哋嘅生日 party 可以留嗰張生日卡啊，留嗰生日蛋糕都得嘅。咁呢个网约车嘅平台，佢都话呢个数据反映咗香港人普遍患有周末健忘症，同埋下班放工就松懈症。听落去都几合理啊！去到周末嘅时候就冇记性噶啦，放咗工就放松晒噶啦，冇咁紧张噶啦。咁其中星期五、六日呢三日合共占咗成个礼拜生物报告嘅四成三。或者是 weekday 就少啲唔见嘢，通常都是周末嘅时间先至多啲唔见嘢嘅。相信是因为市民喺周末消遣同埋家庭活动比较多，心情放松，令到警觉性降低。另外，哇，仲有分时间添啊！下昼六点傍晚时段，亦系最多人唔见嘢嘅时间嘅。呢、這个网约车平台解释话，咁样嘅情况同市民下班时携带公事包、健身装备或者购物袋等等呢啲拎住咁多嘢系有关嘅，加上工作一整天之后，哇，已经好攰噶啦，最容易就大意将啲嘢留咗喺个车度咯。不过如果有用开网约车嘅朋友啊，都知道如果真系留咗嘢上个车度唔紧要嘅，通常嗰啲网约平台嗰个 apps 嗰个程式里面都有得俾你拣，话哎呀你留咗嘢。里面都有得俾你跟进嘅，即系攞成翻啊，点样揾翻个司机啊，联络翻攞翻个失物，都有咁样嘅程序可以做翻嘅。即系唔知系咪因为有啲咁嘅程序，令到人哋更加容易大意，有意无意咁样留咗嘢啦。咪住先。如果连个电话都留低，我点样可以用到我个应用程式啊？唉，真系拗晒头啊！
1: 好消息，你部手机只要下载 AM1320 华侨之声的应用程式，就可以收听我们的直播节目、音乐欣赏、收看最新的新闻资讯和电台动向。
2: 更好消息，
3: 无论你去到世界任何地方，只要有互联网就可以随时随地收听我们。
4: 如果你开车用 Bluetooth 蓝牙接收我们华侨之声，就更加清晰啦。
5: 现在就前往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 AM1320 华侨之声，又或者上我们 AM1320 华侨之声的网页，即可免费下载，绝对安全可靠，不会收集你的个人资料。
3: 嗱嗱声就即刻下载 AM1320 华侨之声的应用程式啦。

0: 月石中战场上面标靶的红心，只是需要一支箭，这一支就是心理箭。
1: 有次咪讲开话玩嗰啲 bubble 嘅，即系天气好嗰阵，哇，吹啲 bubble 出嚟，嗰啲 bubble 就喺度飘下飘下，咁啲小朋友见到非常之开心。但系原来啲雀仔系好惊嘅，即系啲雀仔我见到佢哋啊，离远见到个 bubble 喺度飘，佢哋就未吹到埋嚟，嗰个 bubble 未吹到埋嚟，佢已经飞开咗噶啦。即系佢哋唔知系乜嘢嚟噶嘛，无啦啦有个圆形嘅球体喺度向佢哋飘下飘下，咁佢识飞啊，梗系即刻走啦。咁今日呢个心理测验就咁噶，佢就测下你系咪一个表白嘅高手。你知道向心上人表达爱意系需要好大嘅勇气嘅，咁既然决定咗要表白俾对方知道，梗系希望可以接收到呢个 message 嘅。咁但系你系咪一个懂得表达自己心意嘅人呢？今次呢个心理测验就系睇下呢个 bubble 啦，你会觉得呢个 bubble 系点样嘅？嗱，你而家吹咗一个肥皂泡出嚟，你觉得呢个肥皂泡系会点样飘啊喺度？嗱，呢个真完全系睇你自己点样睇嘅啫。第一个选择，你认为呢个肥皂泡完好无缺咁样飞向空中。第二，这个 bubble 去到屋顶附近爆了。第三，这个肥皂泡一吹出来就爆了。第四，这个肥皂泡吹了出来撞到个人跟着又爆了。几个选择，你觉得你吹出来的肥皂泡是会向着一个什么方向发展的？第一个选择，逐个解说啦。如果你认为这个肥皂泡是完好无缺地向着高空飞了上去了，原来你的表白技巧是有 80% 的，可以说是一个告白高手来的。肥皂泡可以安然地飞向高空，代表你的心意已经完整传达到对方的心里面了。做这个选择的你，即是你认为自己是一个很懂得怎样去表白的人，你能够用简单明了的话语直接传递感受，令到对方不会产生误会，顺利接收到你的情感，不会过分扮有型，又不会过分讲肉麻的台词，这些特质都是你成功的关键。 OK， 即是比较直接去表达爱意了，是不是？下一个选择，如果你认为你吹出的肥皂泡去到屋顶那里爆了，就是你的表白的技巧是 60%， 需要更加注重氛围的营造。觉得这个肥皂泡在中途就爆破的你，虽然能够传达基本的心意，但是往往无法令到对方完全体会到你的心情。想要令到心意准确传出去的话，建议用一些更加简单的词语，把握好的时机。之所以看来传达但是又未完全传达到你的讯息，问题可能出在你选择的用词啊，同埋嗰个气氛上面。不妨先为对方创造一个容易接受告白的舒适情景，先至去做表白，咁更加令到人哋容易接收你的讯息嘅。OK， 下一个情况就是这个肥皂泡一吹出来就爆了啦，即直头系冇飘过出嚟添啊！就是你的告白技巧是 20% 啦，感情过于冲动啊，系啦，即系吹肥皂泡是不可以太大力噶嘛，你要轻轻咁样吹噶嘛，如果太大力的话就会爆噶啦嘛，即系未吹出嚟就已经爆嘅，基本上系啦。如果认为那个泡泡一吹出嚟就爆嘅你，是不是经常因为感情太过强烈反而弄巧反拙？每当想要告白的时候就会心跳加速，太过紧张，为了掩饰紧张就变得乱咁搵啲嘢讲啦，讲好多无谓嘅嘢啦，反而令到最重要嗰个心意难以被理解。我建议就话，其实告白系唔需要讲太多嘢嘅，简单讲一句我喜欢你啊，我喜欢你就已经足够噶啦。OK， 呢个似乎系即系自己太紧张啦，所以就表达唔到啊。下一个选择就是吹出嚟嘅肥皂泡撞到个人之后就爆咗啦。你嘅告白技巧系40%， 就容易依赖他人啊。佢觉得抱抱一撞到人就爆破嘅你，向重要对象表达心意嘅时候，经常都需要借助别人嘅帮助，即自己讲唔清楚就哎呀揾人帮你，睇下会唔会系一个更好嘅方法啦咁样，但可能就造成咗不必要嘅误会，直接去表达同揾人帮你去表达系好唔同噶嘛，所以就唔好依赖他人啦。呢啲嘢系一定要自己亲自去表达先得嘅，直接啲，咁人哋都睇到你嘅反应系点啊，就算你紧张都系咪？咁对方一定会更加高兴，直接收到你嘅心意嘅。嗱，即系呢啲例子全部都系话，你想去对方传达你嘅心意啊，咁但系有啲人唔系噶嘛，有啲系明明喜欢，但系唔肯讲出口噶嘛，或者唔肯表达噶嘛。调翻转要引导你去表达噶嘛，即自己太过紧张，但希望对方接收到你嘅喜欢嘅信息，但系都唔讲嘅，系或者要调翻转要等你去讲嘅，即系嗰啲好似咩冷静与热情之间啊，但系原来呢个表白嘅过程就好似要吹一个肥皂泡出嚟咁样，嗰、那个力度要非常之适中，佢先至可以成功咁样向高空嗰度飘一阵。表达爱意和表达自己是一样的，是需要有一个表达能力，人家才知道你想怎样的。有些事你不讲清楚，人家真的不知道你想怎样的。今天的心理战完。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亦非一分钟冷知识。骆驼被戏称为沙漠界的叮当，或者而家叫做哆啦 A 梦，点解呢？因为骆驼本身就是一个百宝袋嚟嘅。喺北非的撒哈拉沙漠，嗰度嘅阿拉伯游牧民族，佢哋嘅生活系绝对离唔开骆驼噶。骆驼嘅驼乳可以解渴，驼肉可以充饥，驼皮咧就可以做衫，驼毛又可以做帐篷，驼粪仲可以做燃料添，甚至乎驼尿都可以用嚟做洗头水同生发油噶。佢哋至今依然沿用嘅洗头水就是由骆驼嘅尿液所造成，同糖浆一样咁结身，而且仲有好重嘅骚臭味添。不过女性依然系会当做护肤品咁搽，令到肌肤更加光滑。咁由于沙漠嘅气候恶劣，而且严重缺水，当地人咧几十日冇得洗头都系家常便饭啦。但系咁长时间唔洗头，头发就会生头虱。而咁啱骆驼嘅尿液咧就有好好嘅灭虱功能，所以佢哋先至会用嚟做洗头水。而且因为骆驼嘅尿液当中咧铁含量比牛嘅尿液更加高，而铁质咧系具有造血功能，加上血蛋白、细胞色素以及各种酶嘅合成，系可以促进头发生长嘅。仲有最重要的一点啊，铁质是可以增加抵抗力，亦都是因为铁质，所以骆驼即使在环境恶劣的沙漠，都可以拥有比较强劲的抵抗能力。

0: 三合游轮又有全新玩法，全新长江行极光号启航啦！
1: 缤纷游轮粤语领队由武汉出发，游进绝美三峡，然后直达西安，感受古长安同现代西安嘅时空交错。
0: 十至十一月三个黄金出发日，以价预订即免小费，再送价值300元大礼包，每位只需3198，即刻拨打604-359-8228预订啦
2: ！Number one 一定有原因。
3: William 林太同 Edgar 宋先生喺温哥华从事地产超过30年，想要把握买楼嘅好时机，马上打电话俾 Edgar 宋先生。
4: 由32万嘅拍文到80万嘅独立屋，宋先生都有好多好介绍。电话系604-813-8311，604-813-8311，
3: 系604-813-8311 ，Edgar 一定帮到你。
5: 买餸最好去88超市，本期特价货品有
4: 温哥华店游水源条龙趸爆汤6.98元一磅，新鲜龙江鸡16.88元一只，新鲜梅头猪扒5.15元一磅，特大富有翅4.98元一磅，特大白肉肚2.48元一磅，日本番薯2.98元一磅，急冻白黑虎虾仁6.88元一包，急冻蒜蓉粉丝扇贝3.88元一包，荣荣腊肠4.98元一包，三花牌午餐肉3.28元一罐。
5: 49街88小厨设有东南亚熟食，仲有黄色特价牌超平商品。八十八超市喺温哥华域多利街及49街及伊利人街。
6: 大夫你好，
7: 嚟到大夫你好，首先请出我哋嘅家庭医生关兆康医生。Hello， 关医生早晨。
8: 早晨，安怡。
7: 系最近身边有朋友问起，话讲开胰脏腺癌，其实呢个系咩嚟噶，关医生？
8: 嗱，胰脏腺咧就系我哋。在那个肚中间，就是一个胃后面的一个器官。咁胰脏腺的功能呢，它最紧要呢就是它分两部分。它的头那部分呢就出现生产一些消化的汁，就是帮助，然后就落那个小肠那里帮我们消化一些食物的。那个尾那里呢就产生胰岛素的，就是控制我们血糖。这个器官呢就很少出问题的。如果喝酒喝得太多的人呢，他就真的会烧了这个胰脏腺的。那胰脏腺发炎呢就很大件事的，要住医院，可能要住几个礼拜。但是呢，当然我们身体里面所有器官呢都有机会会变成癌症的嘛，即其中的细胞呢就会变了。胰脏腺癌呢就是其实是一直都是很少的，即是那个机会是很低的。我读书的时候就说可能少过1/1000的，也不是一个大问题来的。咁我最记得呢就是呢，啱啱嗰时医学院毕业攞咗牌，咁就出嚟食饭，同啲亲戚食饭。咁有人就问我，我亲戚就问我个，如果有人突然黄晒咁点呀，咁我话有冇痛呀，咁啊好痛喎，正系黄晒咗。
7: 咩叫做黄晒呀？
8: 黄晒呢就你睇個人咧，就唔係睇佢皮膚黃唔黃嘅，我哋睇佢眼白嗰度黃唔黃嘅。咁佢話，即係佢因為嗰個黃膽素嘅關係咧，咁佢就成個人黃咗嘅。咁我就問佢，咁黃曬佢有冇痛啊？哦，佢話佢一啲冇痛啊，冇唔舒服啊。咁佢話咁係咩事啊？嗱，嗰時我好叻嚇，醫學院新鮮出爐，醫書咧就都叫做背得啲。教授教嗰啲嘢我有記得嘅，咁我話即係其他嘢咧，我哋都唔即係 miss 咗都唔緊要。佢話呢樣咧，醫書上邊同埋教授都話噶啦，99%咧就係胰臟腺癌，除非你有其他證明嘅啫，即係差不多梗係噶啦。咁我話係啊，99%係胰臟腺癌啦。咁佢話咁個親戚就問我胰臟腺癌啊有咩後果啊咁？哦，我話由醫書上面講嚇。5年之内生存率是5%，即是95%是会过身的。
7: 哦，
8: 即是讲得我讲得是好
7: 死紧的，真是
8: 死紧，真是死紧的。咁我讲到咁，咁佢话哦 ，OK， 咁跟住食完饭咧，个亲戚咧就话可唔可以嚟你屋企再详细啲问啊？咁我知道衰啦，咁佢真系就嚟。咁我第一句我就問佢：你代邊個問先？咁佢話：代佢阿媽問。咁我話：誒衰啦！我講咗係死梗嘅。咁跟住咧，佢就咁佢話點啊？ 咁我話 well 佢即係梗係要做檢查。佢係啊，原來佢已經咧，佢個阿媽咧就已經睇咗醫生，就做咗電腦掃描啦。嗰時呢、這個係已經係四十年前嘅事。咁但係嗰時佢都係做已經做咗電腦掃描，真係胰臟腺嗰個頭嗰度咧係有個瘤喺度。
7: 死緊啫，有冇話即係仲有幾耐命啊？咁
8: 六個月頂籠。
7: 即係如果黃曬，
8: 一黃你見到就剩翻六個月。
7: OK。
8: 咁佢問我：喂，咁點啊？咁我話：哇，醫書上面講咧，第一就冇危險因素，即係唔係話你食錯嘢、做錯嘢、食煙啊嗰啲咁嘢冇關係。第二冇遺傳因素，即係大部分嘅病例咧，就唔係話啊，你屋企邊個有你就有嘅。第三就冇預先警告，即係冇啲危險嘅病徵啊嗰啲嘢。唯一咧就係你一黃咧就剩翻六個月。咁第四咧呢、這個係四十年前咧就即係冇好嘅治療方法，除咗做手術之外，但係咧嗰個生存率咧都係五年之後嘅生存率係5%嘅啫。咁佢話哦，咁佢話佢阿媽因為佢阿媽唔喺呢邊嘅，喺外地嘅。佢話醫生叫幫佢做手術喎，但係因為嗰時嗰、那個我親戚個阿媽已經成80多歲，身體又唔係話咁好嘅咧。咁我話我提議咧，你再同即係其他醫生商量一下，即係因為嗰時我知道係佢親係我親戚個阿媽，我就唔講嘢就唔好講到咁絕啊，
7: 絕望啊，係啊。
8: 系啦，咁我就话最好揾其他医生商量一下，睇睇研究一下佢身体状态。因为咧佢做个手术咧就英文叫 Whipple， 佢将你成副内脏真系剥过晒，要切除咗嗰个胰脏腺，切除埋个胃，又要可能割咗个小肠嘅一部分，跟住咧就要完全剥翻，即系好似剥过晒啲渠咁啊！好大手術嚟嘅，即係就算正常人後生人咧，都要3個月先復原。如果你80多歲身體又唔好嘅咧，都唔知復唔復原到。咁你剩就剩翻6個月啦，你仲想唔想佢要捱嗰3個月咧？定係咧，即係我哋就叫 palliative care， 即係等佢舒舒服服解除咗啲病徵，就等佢，因為佢當時係冇乜痛嘅，佢唯一就係成個人黃咗。同埋啲皮膚有少少痕咁嘅啫，咁所以我就話你不如翻去再同醫生商量一下，好唔好即係由佢唔好做手術，俾佢即係最少都可以舒舒服服、安安樂樂過埋剩翻個6個月咯。咁結果咧，佢就真係就同啲醫生再商量，結果就佢就咁擠咗條管落去，就放咗啲黃疸素出嚟，等佢人唔好咁痕，就等佢舒舒服服咁啊！真係6個月之後過咗身。咁所以個親戚咧就以為我好叻仔，但其實咧就唔係我叻仔，係因為個醫書上邊咧，馬教授咧係咁講嘅。咁嗱，咁我哋又跳前跳後30年啦。
7: OK， 而家
8: 未到而家，10年前。
7: OK，
8: 蘋果嘅創辦人Steve Jobs， 佢咧嗰輪咧，我見佢越搞越瘦，我話佢乜鬼事咧？咁又冇嘢嘅喎，咁佢又繼續出嚟，又繼續出到好多蘋果嘅產品啊，新嘅產品啊嗰啲咁嘢，又出嚟繼續宣佈啊咁，即係佢係一個好活躍嘅人嚟㗎啦，亦都係即係好有遠見嘅人嚟嘅。佢就即係整咗好多啲新嘅電子玩意咧，係我哋都未諗到係要嘅，佢又已經諗咗出嚟，又叫佢啲工程師整咗出嚟。咁即係呢個係一個好聰明嘅人嚟嘅。咁佢一直咁瘦，咁後尾咧就原來咧佢就有胰腺癌，但係咧佢發現嘅時候咧就好早期嘅。佢當然佢個醫生團隊，因為佢係嗰時差不多係首富嚟噶嘛，全球嘅首富嚟噶嘛，個醫生團隊教話，我哋有啲好嘅治療方法，因為佢發現嘅時候係早期。嗱，有乜情況之後會發現早期呢？多數就係個人夠運，佢即係啱啱做開其他檢查嘅時候，啱啱咧就 在超声波上面见到个胰脏腺个头嗰度有个瘤，未扩散，未系太大嘅时候揾出嘅啫。其他咧你冇可能预先知道嘅。咁佢咧就好彩，唔知点解咧就即系医生团队揾医生揾到啊。咁、那个团队就话：，你做手术做呢个 Whipple 手术，因为佢又年轻啲啦，佢身体嗰时应该仲系几好嘅。佢话你值得做呢个手术，然后咧就再用一个超级化疗治疗电疗嘅方法，英文咧就叫做 super aggressive therapy， 即系如果用嗰个方法咧，嗰、那个生存率咧就有25%至50%嘅，即系我哋讲系五年之后啊。因为如果五年你过得到咧，就其实系医好噶啦。但系佢咧就因为佢太聪明嗰头，佢又冇听佢医生团队嘅话。他就去找那些另类治疗那些，就用这些什么方法，总之就不是做手术，又不是化疗，又不是电疗。那他头那一年到呢，听说呢他就即觉得好了一点，舒服了一点，没有问题的。但是跟着呢开始就差了。那到他差的时候呢，当然又去找个医生团队啦。医生团队说，哦，你是世界美国首富，世界首富。我哋照帮你照做个手术，然后照做嗰个特级嘅治疗方法。咁佢结果做咗，但系结果都系，我谂都系一年之内咧，都系不幸就离世啦。咁就少咗一个呢个咁有远见嘅人。咁但系就可见咧，即系呢个咁有远见、咁聪明、咁叻嘅人，佢咧就可能俾佢聪明误咗佢，就冇跟佢。冇根據醫生嘅吩咐指示，就反而又去咗一啲另類嘅治療。咁而家咁嗰個有咩進展呢？嗱，啲專家就一直都研究緊，到底有梗有啲問題，點解呢廿年度咧係多咗胰臟腺癌呢個病例嘅，即係喺個人口之中啊，但係亦都。冇法子揾出危險因素，未揾出有遺傳因素。早期治療嗰度咧，這個又大問題啦，冇辦法預先知道。嗱，我啱咧就有個病人咧，就喺香港咧，就帶咗個報告翻嚟，佢咧就走去驗嗰個胰臟性癌指數，叫 CA19-9， 即係香港東南亞嗰邊應該係好興咧。就無端端捉你做一大輪呢啲咁嘅癌指數嘅，佢因為如果你癌指數高嘅，即係你有癌啦咁。咁但係個問題咧就係、是、咧，所有呢啲癌指數咧，肝癌啊、胰臟腺癌啊或者腸癌指數咧，嗰、那個指數唔係愛嚟測呢個癌症嘅，嗰、那個、指數係你有癌症之後咧，嗰啲醫生咧就攞嚟跟進同埋睇下你有冇翻復發啊。有冇仲有潛在啊？咁嚟做嘅，就唔係話做咗個 number 高就係你有癌嘅。但係佢哋即係喺嗰邊咧，佢哋有錢咁咪年年照做咯。一做咗咧，呢、這個胰臟性癌指數咧幾高下。咁跟住隔咗唔知一兩個月再做咧，係佢隔咗兩個禮拜再做，就仲高咗。咁嚇到個面都青啦。在香港有錢就唔緊要啦，即刻就去照電腦掃描，做齊曬成套檢查。佢其他啲肝功能啊，同埋電腦掃描咧，都係冇嘢嘅喎，即係好清嘅，冇瘤、冇腫瘤，乜都冇嘅。佢人又都正常嘅，佢個黃疸素係正常，即係個人冇變黃嘅。咁佢弊啦，佢而家咧第一咧就成日就提心吊膽，第二咧佢就過嚟探親嘅時候咧。佢又因為香港醫生叫佢要繼續跟進啊嘛，咁變咗佢咪要即係睇醫生，要跟住繼續做呢個胰臟腺癌指數嘅檢查咯。咁但係即係佢而家係冇胰臟腺癌嘅，但係佢深敲咧，佢唔知點解咧，佢個指數咧就高咗。咁佢喺呢度做嘅第一次咧，就個指數低翻啲，但係亦都唔係正常嘅。咁所以即係我哋冇法子話用一啲 number 嚟預先測到你有冇胰臟腺癌嘅。即系唔可以提早揾出。
7: O、okay, K， 医学上有啲 number 都仲有待研究，先至知道嗰个原因系点啊。咁但系有啲 number 就系睇下个钟，都系时候要休息一阵，转头翻嚟继续。大夫你好。
6: 听讲今年夏天会好热、哦，你准备去边度避暑啊？
9: 咁你就唔知啦。我啱啱参加咗大金冷暖气员工假活动，攞政府补贴，免费安装咗大金热泵，有埋冷气，以后夏天边度都唔使去，就喺屋企避暑啊！
6: 真系免费嘅，
9: 千真万确。我仲升级咗保温棉、排气扇、热水器，全部免费。
6: 唔怪得你屋企冬暖夏凉，安静又舒适，我都想装啊！揾边个联系啊？
9: 揾嘉诚冷暖嘅 Joyce 啦，佢个电话系778-598-5606，5985606。
10: 龙舟鼓响，让我哋8月22号到 Force Creek 福溪参加协平世博夏日龙舟嘉年华，同我哋嘅社区一齐庆祝。当日除咗享受夏季季尾时光，更可喺部分加拿大最快嘅龙舟队前往世界锦标赛之前观看佢哋比赛，以及欣赏 TD 主舞台上嘅音乐同舞蹈表演。详情浏览 dragonboatbc.ca/summerregatta。协平世博夏日龙舟嘉年华由协平世博、TD 道明银行及 AM1320赞助。
9: 华星假期今年创新旅行路线，山西少林寺中原文化14日美食豪华团，喺深圳出发，将由世界文化遗产、四大佛教圣地五台山、悬空寺、云冈石窟、龙门石窟、平遥古城、皇家大院、开封包公庙及嵩山少林寺，信众要求增加黄河户口瀑布。
10: 山西大同住六星级酒店，保证你未住过有200年历史嘅古堡酒店，慈禧太后食过嘅凤林国酒家，睇大同开城盛典同真正少林寺功夫，包你食好住好玩得好。
9: 全程广东话领队，出发日期9月11号及10月9号，双人房每位3690，包行程内陆机票。
10: 九月十一号团更有善解疑难嘅主持线上随团出发。
11: 大家好，我系善培东线上，好期待同大家一齐去体验有几千年历史嘅中原文化。
10: 线上随团出发，你有信心？
9: 华星假期主办，一价全包，零购物，保障消费者权益，信用卡付款不加手续费。华星假期604-821-1688，821-1688。
12: 自营自美十点钟是由美容阁纤体护肤香水化妆品中心赞助播出。大夫你好，
7: 关医生今天继续讲紧胰脏癌嘅。
8: 咁唯一的好消息咧，就系而家咧就多咗呢啲治疗嘅方法啊，即系佢就系即系手术加电疗同埋化疗。咁即係啲專家呢亦都係經驗多咗啦。咁點解呢個叫特級化療同埋治療呢？咁、那個原因呢就係呢，因為呢個化療同治療嘅過程呢，第一好傷身體，第二呢精神上壓力超等。咁我哋我記得呢，我哋2010東澳嘅時候，那個教授那個Poole 先生 Jack Poole 呢，他先頭呢就是到奧運之東澳之前呢，他就發覺有胰臟腺癌，因為他身體比較好呢，他們都幫他做了那個超級治療的，但那時已經說明了，只是要是他這麼身體要這麼好和精神要夠強壯的人才得的，即如果你喐啲人嗌痛啊，呢度又驚啊，嗰度又驚啊，又怕啲副作用啊嗰啲咧，嗰啲專家唔會同你做嘅，因為你做咧，斬令你辛苦。啲化療咧，亦都係好辛苦、好傷身嘅。咁佢結果做咗，咁佢都即係捱到咧，就見到嗰個奧運喺奧林匹克嗰度點火嗰分鐘，但就等唔到個火嚟，佢都係唔好彩咧過咗身嘅。咁呢個特級治療咧，就即係喺適當嘅情況之下咧，係有得做。咁但我見最近咧嗰啲醫學雜誌講咧，呢、這個胰臟腺癌嘅生存率咧，5年之內嚇、生存率係10%-15%，即係最好都係15%嘅啫。即係呢個已經包括係
7: 40年之後都叫做係由5%去到10%-15%。
8: 係啦。Okay. 仍然是很廣泛的問題的，而且那個手術呢仍然是要靠那個做這個 Whipple 這個手術的，這個手術呢就真的就是將你的內臟差不多完全剝過曬，那多數人呢如果你身體一有少少健康問題呢，你是頂不順的，這個手術做完之後呢，你又要最少3個月，可能要6個月你才復原的。咁而且因為胰臟腺個位咧就好弊嘅， 它在正呢所有的器官中间，它又连到落那个小肠那里，跟着胃后面，它有少少扩散呢，就已经扩散了去附近的淋巴那里了，因为那个位置有很多的微丝血管啊，它因为要将那些很多的荷尔蒙在经过出的嘛，经过胰脏腺那里出的嘛，咁所以变咗咧就好多啲微丝血管，即系好多淋巴线啊嗰啲嘅。咁佢一有问题咧，佢好容易就散咗去附近嗰啲血管或者淋巴，跟住咧扩散其他啲位嘅。如果佢真系扩散咗出嚟咧，你又唔可以做手术噶啦，即系你做手术都冇用噶啦，因为佢一散开咗咧，你割咗个胰脏腺本身个瘤咧，咁佢好多啲癌细胞已经走出去其他地方。包括附近的淋巴啊、个肝啊、或者甚至去咗个肺啊，或者个胃嗰度咧，咁变咗咧，你割咗佢咧，佢其他嗰啲继续咁嗰啲癌细胞生长嘅时候咧，都系冇用噶啦。咁所以嗰啲专科咧，都唔系话个个可以帮你做呢个手术嘅，佢一定要喺适当嘅情况，你未扩散，身体又好，又冇其他问题，佢先会俾你做个手术。跟住之後再做唔做嗰個化療同埋電療咧，就再要等腫瘤科嗰邊睇過，到底你身體同埋精神上你頂唔頂得順先？如果你頂唔順咧，佢哋唔會同你做嘅。咁所以即係嗰個消息嚟講咧，唔係太好嘅消息。嗰個病例咧，呢而家最近呢十年咧，根據加拿大統計局話咧，就係多咗嘅。咁個個都咧。一聽到呢個胰臟腺癌咧，就是、差不多係談虎色變啦，最驚嗰樣。咁咪都唔使太擔心住，因為個理由咧就係嗰個實際病例咧都係好少嘅，比較上嚟講啊，即、就、係、是、比較譬如乳癌啊、腸癌啊、前列腺癌嗰啲咧，呢、這個胰臟腺癌個病例係少嘅。唯一嘅問題咧就係咧冇，因為佢冇法子預先測到，冇法子早期測到啊。早期 check 到咧，你就可以有啲先進啲嘅方法係治療，但係嗰啲治療咧，亦都係好傷身嘅治療。如果遲咗發現咧，平均咧都係得六個月嘅啫。咁所以呢個咧就係一個
7: 同四十年前一樣。
8: 因為如果你確因為冇乜好嘅治療嘅，佢嗰、那個特級治療咧，佢唔會話因為。唔会话因为你有呢个癌症，佢就帮你做噶啦。佢即系佢除非谂住可以医好你，佢就会帮你，唔会话为等你安心啲嚟做，因为呢个治疗系太过劲嗰头啊，系普通人系顶唔顺嘅。咁所以就即系除非佢预备医好你，你又做咗手术啦，佢先会做呢个特级治疗嘅。
7: O K， 咁即系总之四十年之后嗰个存活率都系
8: 个好咗少少，
7: 个 percentage 系好咗少少，但系即系似乎如果唔好嘅话，就真系得翻半年嘅啫左右。
8: 嗱呢啲咧同其他癌症唔同，啲其他癌症咧系即系我呢四十年行医咧见到咧有好大好大进展嘅，譬如肺癌啊、肠癌啊、乳癌啊。前列腺癌啊，嗰啲咧呢幾十年咧啊，有好多新嘅治療方法，包括手術啦，或者有新嘅藥物啦，就係啲標靶藥啦，或者咧有啲即係冇咁毒嘅化療嘅方法咧，係更有效，而且嗰個副作用更少，咁嗰啲死亡率咧係低咗嘅，即係其他啲癌症啊，但係即係佢發生嘅一樣咁多喎，譬如肺癌，尤其是腺状肺癌嗰啲咧，而家唔知点解咧，而家又多咗噶。反而嗰啲鳞状细胞嗰啲肺癌咧就少咗啲。鳞状细胞嘅肺癌咧就系多数因为食烟引致噶嘛。但系腺状嗰只咧，我哋真系又唔知点解喎。呢几廿年咧，又个病例系多咗嘅个比率。标靶药有啲治疗方法，肠癌咧，我哋就即系第一就。多咗嘅做嗰、那個引血嗰個糞便檢查咧，即係盡量早啲就揾出啊嘛，早揾出咧，你可以做手術啊，同埋做其他冇咁毒嘅化療，你可以真係醫好佢嘅。乳癌我哋就因為女性有嗰、那個 乳腺檢查普查計劃咧，咁我哋儘量咧就盡早揾到，同埋即係因為嗰啲病例多啊，咁所以再多好多研究咧，咁就知道啊邊個治療方法最好，用幾多做手術要點做法，化療用邊啲化療，如果電療又點電法，咁即係嗰啲好多研究，咁嗰個死亡率係低咗嘅，即係個生存率係高咗好多嘅。
7: OK， 咁有啲咩方法可以保养我哋个胰脏啊？有冇啲建议啊？
8: 嗱，唯一咧，呢个唔系医书讲嘅吓，唯一咧，我就谂下咧，最好咧就唔好太过刺激佢，因为你刺激佢，如果总之刺激亲有啲嘢发炎咧，迟早就会有啲嘢变嘅。咁胰脏先咧，最怕就系酒精，饮酒饮得多咧，就会影响个胰脏先嘅。另外你有一样呢就是那个血脂啊，即是三叉甘油酸，英文是 triglyceride。好多人呢就即是觉得是冇事嘅，即是有好嘢，尤其是啲淀粉質啊食得多呢是好开心好好享受。但有啲呢有一半遗传加埋一半生活方式嘅人呢，佢嗰、那个血脂个 number 呢如果10呢真的很注意的了，跳起来的了，如果你被西人医生看到個血脂高过10呢，那我看到血脂如果8啊9呢，我已经即严重警告病人的了，平时個血脂的 number 呢应该是低过 2.2 的，那譬如你说2啊3啊4啊那些呢都不紧要，多数是你即生活不检点，淀粉質吃得太多，好东西吃得太多那些的，即是個血脂如果过即是长期过10呢就真的会烧了胰脏腺的。咁烧了胰脏腺呢，如果就算复原返呢你都是发过炎呢，我就觉得就对个胰脏腺不是那么好了。咁同埋有糖尿的人呢就真的要控制你的血糖。因为你靠那个胰岛素出来的嘛。咁你如果成日太过刺激佢呢，我不知道有什么后果，不过总之都不是几好啦。咁所以就即是唯一我哋可以做就是注意那个血糖。同埋个酒精同埋个血脂嘅啫。
7: OK， 咁即系饮食方面啊，要健康啲，咁就叫做对个胰脏好啲啦。咁啊，今日都多谢关医生提醒我哋咁多啦。咁呢个周末都系一个 long weekend， 星期一系公众假期，喺度祝大家有一个愉快嘅长周末噶咯。
8: 好，祝各位有一个舒服又开心嘅BC 省长周末啦。
7: OK， 唔该晒关医生，下个礼拜同样时间再倾过啊。
8: 拜拜。
1: 自营自美十点钟是由美容阁纤体护肤香水化妆品中心赞助播出。
10: 为迎接夏季的来临，美容阁现正举行 Summer Fiesta 夏日优惠护肤巡礼，
1: 所有品牌护肤化妆品及香水一律都有85%大优惠，
10: 抵抗夏日猛烈阳光，美容项目新设 Oxy 注氧及黛欧 Decolte 冷暖疗程，
1: 令你的肌肤重拾亮白紧致，现正有限时特价优惠，欲事重速。
13: 我哋喺时代方美容阁同网上见啊，网址 beautycos.com， 查询6042321010、233-6688。
14: 买屋是一件人生大事，一定要保障自己，房屋除了要合乎安全标准，更加要避免负责交易前出现的维修问题。今个星期六中午12点家居热线，请来注册验屋师和大家讲下验屋程序对房屋的重要性。
15: 节目主持梁丽晴，热线电话6042671320。家居热线是由海马牌健康床褥、风林家电、家福塑钢门窗、天敌重控 Tactic Pest Control、亚唐通渠赞助播出。
1: 由 PNE 二西喜事定东街夹 Slocan 尖士小厨同你报时，而家嘅时间系
16: 上昼11点。
1: 刚才报时系由 PNE 二西喜事定东街夹 Slocan 尖士小厨赞助播出。
17: 尖士小厨地道粤菜足料。

0: 好歌不厌百回听
1: Unforgettable
0: 扰梁三人西曲情
1: That's what you are
0: 星期六早上八点正李察西曲记心声
1: Unforgettable
2: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0: 不偏不倚求真求准，华侨之声新闻报道。
3: 各位，而家系由张逸良报道新闻。苏里斯发生严重交通意外，苏里斯警察局喺星期五早上表示，喺 Coverdale 十号公路发生中涉及行人嘅交通事故。事发喺午夜时分，由于呢宗交通意外，十号公路系156街来回方向需要封闭。截至今早六点半，西行方向交通经已重开，但东行方向仍然系封闭。苏里市警方早上公布，该宗系一宗致命嘅事故。当时司机喺警方拦截汽车时候想逃跑，过程中被一辆过路嘅车辆撞到死亡。苏里市警方话，尽管警员、消防局同埋省紧急医疗服务嘅医护人员对其进行急救，但该名男司机不幸喺事故现场经已身亡。警方指，事故喺晚上十一点刚过发生。BC 省独立调查办公室正调查事件。当发生涉及警员死亡或重伤事故时候，无论是否有任何不当行为证据 ，IIL 都会介入调查。另外，低洛平原交通事故小组亦都要到场调查。加拿大平治车厂回收喺2019至2026年期间生产嘅36,800辆房车及多用途越野车，原因系存在严重安全隐患，可能导致停放嘅车辆漏前或漏后。根据回收通知，部分车辆驾驶车的侧门锁的微动开关容易受潮，这会导致微动开关出现腐蚀问题，并在车门打开时候可能无法自动启用车内的刹车或启动停车功能，因此车辆可能会流前或者流后，造成碰撞或者人伤亡。此外，也可能导致车内的收音机或者车内的照明系统在乘客落车后仍然亮着。受影响的车型包括2019至26年款的 A 系、C 系、CLA 系、CLE 系、GLA 系和 GLB 系等。车厂将会透过邮件通知受影响车主，并建议他们将车送至经销商处更换门锁。同时，公司建议驾驶者在停车时候务必使用手波刹车，以降低安全风险。中国国家发改委政策研究室主任蒋毅表示，今年7755亿元人民币中央预算内投资基本上下达完成，进一步加大民生项目的政府投资力度。港台记者罗伟浩报道。
4: 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强调，要做好下半年的经济工作，加快推动新旧动能转换，实施更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加大逆周期调节力度，加力扩大内需，优化供给，努力实现15/55良好开局。国家发改委国民经济综合司副司长周宏伟说，地缘政治冲突外溢的影响持续显现，世界经济复苏难度加大，发改委将在四方面提效实施宏观政策，
5: 充分发挥各种存量政策效能，加大逆周期调节力度。
4: 周宏伟承认，当前的经济运行仍然面临困难挑战，国际环境不确定性仍然较大，部分地区面对自然灾害，新旧动能转换过程存在困难，但中国经济长期向好的支撑条件和基本趋势没有改变。发改委说，正是会同有关部门研究制定未来五年的扩大内需战略实施方案，将会以更大的力度扩大国内需求，提升消费能力，深入实施就业优先战略等，加快落实扩大有效投资政策，统筹好两重建设，把握今季度的施工旺季，加快8000亿元人民币新型政策性金融工具资金投放和专项债发行使用。香港电台记者罗伟浩报道。
3: 跟着 BC 渡轮方面消息，因为 BC 日常周末关系，今日的渡轮十分繁忙，渡轮公司竟已发出警告。首先是温哥华草阿臣去到 Victoria Swords Bay 航线方面，今日日间大部分航班竟已完全爆满，不会有位置的了。下一班可能有位是今晚黄昏五点的航班，已经超过九成半满的了。余下今晚剩下的航线大部分都是一样咁挤拥的，除了晚上八点钟有七成满之外，其他全部都是超过九成至九成半满。另外第二朝早上星期六上午情况大致是一样咁恶劣的。相反方向方面，由 Swords Bay 回来 Torsen 航线，下一班船是在12点钟的，也都是完全爆满，1点钟达到九成半满，2点钟比较好少少，大约有七成半满的。余下今日大部分

0: 部分航班都是超过九成满的，可能有部分航班会好少少，例如黄昏六点钟达到七成满。另外第二朝的情况都不是很多去边的。柯书比去靓就航线方面，下一班船在十一点十分大约达到九成满，余下今日的位置相对比较正常。相反方向，由靓就回来柯书比码头，下一班船在早上十一点钟的是达到六成半满，其余位置相对比较正常的。CHMBAM1320 华侨之声新闻报联播，多谢大家收听。
1: 本周大统华超化算货品有新鲜前爪猪蹄1.91元，只限星期五、六、日、一，仲有妃子笑荔枝2.99元，单冻去头开背老虎虾13.96元一包，山水台湾特级寿司米27.99元2袋，指定款思念金牌虾饺13.77元2包。下载大统华 APP， 注册成为大统华积分会员，扫 APP 赚积分，更可享受精彩商品会员价，买得多赚得多，快啲嚟大统华购物啦！有大统华真好。
2: 哇，你的车咁靓嘅，换咗车啊？
3: 唔系，正话喺 Grand City 车城攞翻架车出嚟啫嘛。
2: 早排我个仔嘅车又撞咗，都系揾车城车身修理搞掂晒。
3: 佢哋设备齐全先进，师傅经验够，手工好，系 ICBC 及各大品牌汽车代理认可嘅汽车维修中心添。
4: 列志文车城 Bridgeport Road 夹 Simpson， 电话604-7180-8888。
2: 温哥华车城明达五街，电话604-875-8328。
4: 两家车城方便你。信心十足有保证。
5: 喂，老友记，嚟我屋企开 party 啦！我啱啱揾专业嘅露台师傅整咗个新露台，佢技术超群，出品遍布大温，仲拥有 BC 省防水胶协会嘅培训证书，冬天会用火将木板烘干，同夏天做嘅一样咁坚固耐用，仲保养十年。而家我喺露台 BBQ 耍太极都得啊！间屋升晒值啊！即刻打778-688-9168，778-688-9168俾露台师傅 Marco 啦，或者上网www.sundaymaster.com。
4: 哇，几百蚊可以玩十五日江南山水养心康养之旅，有冇咁抵啊？
6: 海船旅游邮轮限时优惠就系咁抵，上海、杭州、南京、苏州、长沙、南宁、广州包三段高铁，全程精选五星酒店，
4: 水乡西塘、梅澳茶园、金陵古韵、巴马长寿之乡、得天飞瀑、名士田园，走入桃花源，嚟一个养生静心养颜之旅。
6: 9月17号、10月8号出发，只系898元起，即刻揾海船旅游邮轮大温三间。分店电话604-438-3899啦。
7: 知形知美，约定你。
8: 喺呢度除咗有我安怡之外，今日非常之高兴请到眼科医生 Linda 姨余慧仪嘅。Hello Doctor 姨，你好。
9: Hello， 大家好，我系 Linda。
8: 系嗱，咁 Linda 你系眼科医生啊？可唔可以讲下系诶，讲下你嘅专业先啦，系边一类型嘅眼科医生啊？
9: 咁我哋好似我哋系验眼嘅，即系好似家庭医生帮到你如果你只眼睛有咩问题啊，譬如睇嘢唔清楚啊，或者觉得眼镜个度数唔啱啊，或者眼睛有啲咩觉得发炎啊、红啊、痛啊、唔舒服啊，全部都可以帮你 check 到嘅。仲有每一年要檢查一下啦 ，check 下有冇白內障啊，青光眼啊，視網膜有冇問題啊？呢啲全部幫你 check 到嘅。
8: 嗯，咁同埋係咪專治眼乾噶？
9: 係啊，我哋通常咧眼科醫生都有時會專業咧一方面嘅。咁我個自己嘅興趣咧就幫人解決佢啲干眼症嘅問題啦，因為依家好多人都係有干眼症嘅。
8: 嗯，咁通常係乜嘢情況會導致干眼症啊？
9: 哇，已經好多好多理由嘅，譬如睇得手機多啦，電腦多啦，一嚟咧，或者我哋年紀大都越嚟越干嘅，仲有啲人譬如食緊啲特別嘅藥啊，都會影響，或者做完咗激光都會令到眼乾啲嘅。
8: OK， 嗱咁啊，讲翻Doctor E 嘅背景先啦。其实点解你会成为一位眼科医生同埋专治眼干嘅？
9: 我细个咧都经常去睇即系眼科医生嘅，因为我自己都天生系好高近视嘅，300几度近视嘅，所以好细嗰阵时发现，原来要戴眼镜嘅，出世已经要需要戴噶啦。咁咧一直都戴緊眼鏡睇緊醫生，所以可能 develop 咗呢個興趣啦。
8: OK， 咁即系细细个嘅时候就已经接触到经常要去睇眼科医生噶啦。
9: 系啊系啊。
8: OK， 咁你印象中眼科医生系点样噶？你细个嗰时
9: 通常啲眼科医生都好 happy 啦，对病人都唔会话点讲啊，譬如好 mean 嗰种啊医生，咁都好 friendly 嘅通常。咁咧啊，嗰阵时都好似啲医生都好后生啊，好靓仔靓女啊，所以都有个印象 ，it's not scary， 系。有時去睇家庭醫生，去打針啊，好怕噶嘛，或者去睇牙醫生，我好怕噶嘛。但去睇眼醫生咧就 OK 嘅，好玩嘅。
8: OK， 咁呢個會唔會係其中一個原因令到你即係大個咗想做眼科讀眼科呢一個專業噶？
9: 有可能係。
8: 咁其實細個即係你話未，如果係即係未諗佢個專業工作之前咧，有冇諗過做其他工作噶？
9: 之前都唔系好记得，但系我记得系八年级中学八年级，我哋个有嗰个翻学嗰啲 project 就要叫我哋要谂下想以后做咩工作啊，咁嗰阵时都开始谂噶啦，咁嗰阵时就都已经系谂紧做呢方面噶啦 ，optometry 嘅眼科医生，一直都决定咗做呢样嘢都。一直都 working towards 呢个工作噶啦，所以就都冇乜谂其他嘅，都有谂过少少下，即系谂过下做家庭医生啊，但系都系都唔好啦，因为通常家庭医生睇咗啲病人都好多都会有咩病啊，或者唔舒服啊，咁我觉得呢方面眼科医生就比较好啲，因为第时。我都想住想自己开诊所，咁我依家都自己开咗诊所啦。咁嗰个 work life balance 就比较觉得我好啲，所以就选择呢方面嘅。
8: 嗯，咁Dr. E 可唔可以讲下你细个时候你嗰个眼睛个情况系点啊？因为你而家嘅眼睛系已经系医好咗噶啦嘛。
9: 哦，系啊，我依家咧就。大个咗廿几岁嗰阵时咧，就做咗激光嘅，所以你见到我依家冇戴眼镜，又冇戴隐形眼镜。但系我细个嗰阵时咧，我头先讲咗，就系天生系好高散光嘅。咁咧就到后来都有咗近视嘅。因为睇到手机多，睇电视多，唔知咧读书多，所以就变咗近视。咁就戴咗好多年眼镜啊，隐形眼镜啦。后来廿几岁就有机会做激光手术，咁啊做咗，依家就唔使戴眼镜啦，只不过咧就眼就干少少嘅，因为任何人做眼睛做手术啊，譬如激光啊或者白内障啊，都会令到眼干少少嘅。
8: 嗯，系，我都有做过，我都有做过 LASIK 啊，即系只眼嗰时都系廿几岁嗰阵时做，都几十年前嘅事嚟嘅，已经系都发觉有阵时，我唔知系系你所讲即系啊，会做过呢啲手术都会眼干，同埋系有时又会有啲眼水啊咁样，即系都好复杂嘅，唔知点解又眼干又眼水，其实个情况点解会咁样嘅？
9: 系好怪咧，系咪？咁咧吓，流眼水咧，通常系好多都系因为眼干嘅，因为我哋角膜唔够眼水嘅话咧，就太干啦。我哋嘅脑咧就唔中意呢个 feeling 嘅喎，呢个感觉嘅喎，所以就会叫我哋好整多啲眼水出嚟咧，但系会整得太多啦，所以流晒出嚟。
8: 哦，嗱咁余医生啊，即系因为你细细个即系成日都会接触到睇眼嘅诊所啦。即令到你对呢方面多咗认识，即可能就影响咗你第日啊！我都想做一个眼科医生，但其实做一个眼科医生嗰、那个过程系点？即系譬如读书啊，系要读咩科啊咁样噶？
9: 咁通常咧就读完咗中学咧，就要读大学啦。做整一个学一个 bachelor's degree 先，即系嗰个就通常要读四年嘅。咁任何嘅大学都可以。咁咧读完咗呢、這个bachelor degree 咧，就之后就要再读四年 optometry school。咁依家暂时加拿大咧系两间学校嘅啫，有一间系 是用法文教的，所以你不懂法文就不可以去用的。另外那间是用英文教，那间就在 Waterloo， 安省的 Waterloo、
8: 嗯
9: 但是那里都比较难入一点，所以入不到的话呢，美国是很多间，成二十几间都有。那这里都是学四年的，学完出来就可以即刻做啦，或者如果再想再学多一年的专业啲去譬如帮人做 contact 隐形眼镜啊，或者有啲譬如干眼啊，或者对有咩兴趣啊，譬如对细路仔 BB 嗰啲有冇斜视嘅问题，
8: 哦、
9: 有啲兴趣都可以学呢啲个呢方面嘅。
8: 哇，即系里面系细分咗咁多科嘅。
9: 系啊。
8: OK， 咁嗰阵时点解你会选择眼光，即系咁多科里面，即系你都要识少少嘅，基本上。
9: 可能我自己都眼光啲啦，所以都又系有呢个兴趣，因为我自己有呢个问题。咁咧，仲有我接触到好多病人都系有呢个问题，即系唔系单止一两个有啲问题，差唔多50%啲人都会有呢个问题，所以就我觉得。有啲就都好辛苦嘅，如果眼太乾嘅話，真係好痛、好辛苦嘅。咁即係幫佢哋治療到呢個問題，佢哋真係開心，我都開心嘅。
8: 嗯，因為通常有病人入嚟你個 clinic 嘅時候，一開始都唔知係咩問題噶嘛。
9: 係。
8: 通常係點樣開始嚟睇嘅？睇嗰個眼㗎？
9: 有時佢哋打電話約時間嗰陣時候都會講聲下有少少一咩問題嘅。如果唔係咧，就通常如果做驗眼嗰陣時咧，佢就約入嚟啦。咁到嚟呢度咧，我哋啲夥計會幫佢哋做啲叫做 pre-testing， 即係用啲機器啊，幫佢哋驗下嘅度數大概幾多啊，眼壓有幾多啊，仲有幫人。影相即系影眼底相，仲有我哋呢度有好特别个机器嘅，就唔使放大瞳孔咧，就影到晒全个眼底，全个 retina， 所以就方便好多啦，唔使放大瞳孔啊，即系所以就好多人都中意嘅。仲有咧，做完咗呢啲 pre-testing， 佢哋会入嚟我自己个 office exam room。咁嗰度咧，我就幫佢先check 個視力啊，check 完視力就幫 check 有冇斜視，即係豆雞眼嗰啲問題。check colour vision 有冇問題啊？咁之後咧就度度數啦，譬如近視啊、散光啊、遠視啊、老花有冇啊？咁 check 完呢樣嘢咧，就 check 眼底啦，眼睛前面、後面有冇問題，即係白內障、青光眼。黃斑症啊，視網膜有冇脫落，好多樣嘢嘅。如果有個病人，譬如有糖尿病啊，要睇有冇影響隻眼，好多樣嘢嘅。咁佢哋會如果有肝眼嘅問題，我哋都會再做特別啲 testing 啲測試，睇譬如啲眼淚有穩定。有些人就眼泪就很快就蒸化了，蒸化譬如很短时间蒸化了就病人就很干了，很多个 test 都可以做的。
8: 哦，什么叫做
9: 还有些 camera 可以帮你拍照给你看看，原来这个问题给我的病人看到的。
8: 哦，什么叫做眼泪蒸化了啊？即是未流出来的时候已经干了？
9: 不是，我哋通常一眨眼咧就 refresh 嗰层眼泪嘅，就令到嗰层眼泪好靓嘅。但系一擘大只眼咧，如果通常要数十秒以上先嗰啲眼泪冇咗嘅话就正常啦。但有啲人咧一开眼就几秒就冇咗啦，譬如一两秒冇咗或者三秒就冇咗，即系好干啦。越短嘅时间咧就越干。
8: 啊，讲到呢度都要眨多几下眼，跟住闭目养神先。转头翻嚟继续有专治眼干嘅眼科医生 Dr. Linda E. 余慧仪。
10: 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认识法律，胜人一筹。 由资深法律公证人郭海欣主持的《因此释法》，会深入浅出，细心分析一些同我哋日常生活息息相关的法律疑问。每次以一分钟的时间，精准讲出正确的法律观点，是一个不可错过的节目。
11: 《因此释法》每日在不同时间播出，只要大家留意收听 CHMB AM 1320，你就会因此释法。
10: 这个节目是由 CBA 永安防盗赞助播出，
11: 位于列治文 Lansdowne Center 的金怡二月蔡精华，每日早茶11点前落单，包括星期六星期日都有8折优惠，今期更推出特价乳猪全体10人套餐，除乳猪全体外，套餐更备有滋补炖汤、游水龙虾同花胶等多款名贵佳肴，原价1100元，现超值价900元，欢迎预订。金鱼预备有独立贵宾房，实在秀然起着社团聚会不二之选。金鱼预订座电话604-278-6006。
12: 上个礼拜你帮个新居入伙的朋友车了张床褥回家，不过今日你的车那副推保引擎的任务是车两架单车送给屋企的白燕城。丰田 Tacoma 够力又可靠，肩负每一个重要的托付。时刻丰田租赁2026 Tacoma 4x4 Double Cab SR5， 每周119元起，60个月年利率5.59%，首期5400元，可选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 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13: 你屋企需要一个新的冷暖气系统吗？打个电话俾 Melanie 啦。Melanie 提供专业的夏季检查和系统安装服务，是一项能透过降低能源开支而带来回报的精明投资。在有限期内买一部新的合资格 Linux 系统，可获高达1300元补贴或6个月零供款优惠。今日就联络 Melanie 查询详情啦，604-888-8888或上网 melanie.ca。
7: 知形知美，约定你。
8: 未流出嚟就已经蒸发咗，咁啊即系眼泪都流唔到，眼泪在心里流。
9: 有眼泪，但系唔系好稳定，即系 stay 咗喺个角膜个位置，就流得唔太长时间嘅。
8: 咁人哋话啲眼泪喺个眼嗰度啷下啷下，又唔关事嘅，即系唔系话忍住啲眼泪唔想喊，唔想俾人睇到我流眼泪。有冇得忍眼泪呢样嘢噶？
9: 呢个唔关事嘅，唔关事嘅。
8: 但系即系如果有眼泪流唔出，嗰、那个就真系眼泪在心里流啦。
9: 呢个都系有一个问题，话系啊，有啲人咧眼泪唔多嘅
8: ，O K，
9: 出嚟啲眼泪都唔够嘅，系都系有呢个问题。有啲就譬如整得唔够眼泪啦，另外嘅问题就有眼泪，但系唔稳定，就好快就冇咗，系。
8: 嗯，
9: 咁
8: 唔
9: 係
8: 即
9: 係 aqueous deficient， 另外佢叫 evaporative dry eye 咯。
8: O K， 哇，即係其實都好似好複雜咁喎。
9: 係啊，有分幾個問，即係種類。
8: 咦，咁其實如果嗱講翻感性啲嘅層面啦，即係 emotional 嘅層面，即係其實一個人喊嘅時候、cry 嘅時候，點解會流眼淚嘅？
9: 哦喎。
8: 有冇噶呢个呢个医学上
9: 有
8: 冇解释噶？
9: 眼泪都系分几种嘅 ，actually 有啲譬如叫做 basal tears， 即系我哋原即系平时出嗰啲眼泪啦。咁有时话 emotional 嗰啲眼泪就唔同啊，或者俾人吉亲啊，或者眼太干啊流啲出嚟又唔同啊，或者 reflex tearing 都分好多种类嘅。
8: 哦，咁有冇分即系譬如 spicy 食辣嘢？或者是 wasabi 嗰啲流嗰啲眼泪鼻涕都流，嗰、那个有冇关系噶？
9: 咁我就唔系太清楚啦。但我知啦，譬如我哋通常出嗰啲眼泪咧，系有个pH 有个酸性碱但系咧，如果太干嘅话，出嗰啲reflex tears 嗰啲咧就酸性啲嘅、哦。酸性啲就，所以有時有啲人覺得眼乾嗰陣時就覺得乸啲啊，冇咁舒服，好似澀澀咁啊，嗰個 feeling 咁樣嘅。
8: 哦，即係眼淚嘅質地嗰、那個 content 都有分別嘅。
9: 係啊。
8: O K， 哇，咁啊真係你使唔使個病人係咪要擠啲眼淚出嚟俾你驗下嗰個淚有啲咩問題先？
9: 係啊，都有呢啲test 有呢啲測試嘅。 譬如要驗嗰啲眼淚入邊有幾多啲叫做咩啊？如果越高發炎嘅話，就越乾嘅。咁我哋 check 到嗰啲發炎嗰啲 cells，
8: 哦
9: ，inflammatory cells 嚇，可以 check 到。如果好高嘅話，就比較乾啲。
8: 哦，哇！咁譬如生活習慣、飲食啊，會唔會影響嗰個眼睛啊個健康嘅？
9: 一定係。譬如飲水唔夠咧，就眼會乾啲啦。飲太多咖啡啊，就都會影響啦。或者我哋飲食唔夠健康，食得太多嗰啲 process 對眼睛唔健康嘅。唔單止就乾眼症啦，但其他方面都冇咁健康嘅，譬如容易啲會有黃斑症啦，所以就係啦，食得健康啲就會有幫助嘅。
8: 嗯，好，咁 Doctor E 嘅飲食習慣又係點樣噶咧？我見你嘅眼睛都非常之明亮喎，而家
9: 都盡量食得好啲啦，但係係咯。都唔可以话餐餐都咩嘅，都有时都要 spoil 自己嘅嗬。
8: 有冇话咁
9: 多啲深绿色嘅蔬菜啊、生果啊、蓝莓啊呢啲对眼睛好好嘅，食、多啲鱼都对眼干好啲嘅。
8: O、okay, K， 鱼啊、蓝莓啊，咦，而家都可以食多啲喎呢个季节。系啊，咁平时如果话啲生活习惯除咗饮食之外啦，即系譬如话睇手机啊呢啲或者煲剧啊。
9: 煲剧我都自己煲嘅，但睇手机啊，个个都会睇手机、睇电脑。但系呢个咧最好有影响嘅，我依家即系以前咧就干眼症嘅问题啊，通常都系年纪大啲人先有啊，喂，但系依家呢排咧就呢几年啊，好多后生人，即系譬如廿几岁、十几岁啊、三十几岁啲人都好干嘅只眼。他们又不老啦，他又不吃什么药，又没有身体又没有什么病的啦，都是因为看手机多，是不是？所以就都很有大影响的。
8: 哦，即是这个就是生活习惯了。
9: Yes。
8: OK， 那都养成了一个习惯，就是到时到后就要喝啖水先了。现在去斟水，转头回来继续是有眼科医生 Dr. Linda E 余慧仪。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各位欢迎收听十点半新闻提要。列治文华裔保守党省议员屈洁冰怀疑遭受到网络攻击。加拿大统计局数据显示，五月份加拿大经济增长0.3%，连续第二个月维持增长，并有望实现稳健的第二季度增长。日本政府今日正式设立国家情报局。在北京，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回应有关日本政府正式设立国家情报局。
2: 新闻详细内容请留意十二点新闻报道。
3: 你仲为面部松弛、法令纹、轮廓不清烦恼吗？韩国最新一代抗衰提拉仪器 Surf 强势登陆现代美容，结合热玛吉加超声刀科技，做一次相当于热玛吉加超声刀的双重效果。透过射频同聚焦超声，精准提拉筋膜层，激活胶原蛋白，无痛即日见效，零恢复期，适合敏感肌肤，全面覆盖紧致收毛孔，重塑 V 面轮廓，一个疗程满足两种需求。限时体验价，名额有限，立即预约。现代美容变靓热线604-279-9969，喺明甲二十街嘅绿茵特色店，佢嘅有机发芽豆腐花同传统石磨芝麻糊会令你一试难忘。佢嘅天然滋味由真材实料开始，加埋人气王牌有机发芽豆浆、嫩滑发芽豆腐花，营养更丰富。每日限量精制新鲜石磨芝麻糊，香浓诱惑，回味无穷。想健康、美味、零添加，就要嚟绿茵试下佢嘅有机豆腐花同芝麻糊啦！电话604-998-7898，铺后有车位。想唔想即刻飞去温哥华岛过一个精彩嘅假期？
4: 咁你就一定要试下位于 Comox Valley 内最大城市 Courtenay 嘅 Old House Hotel and Spa 啦！
3: 套房超大又靓，仲有全套厨房，煮海鲜大餐都冇问题。
4: 加埋免费泊车、24小时咖啡吧，同埋晚晚新鲜出炉嘅曲奇，
3: 仲有户外恒温泳池、按摩池、BBQ、健身室同埋超 relax 嘅 spa。
4: 会议室配有全球通讯设备，一边度假一边搞掂啲生意。
3: 出门30分钟就到 Mount Washington 滑雪、单车、zip line 任你玩。
4: 再去 Campbell River 观鲸、睇灰熊、钓深海鱼。
3: 行山、踩单车、海边散步。
4: 附近仲有超多餐厅同咖啡店
3: ，Old House Hotel and Spa 精品酒店更入选2025年卑诗省最佳酒店前三名。
4: 查询及订房，请上网www.oldhousehotel.com， 电话18887030202，
5: 即刻预订出发啦！
6: 世事如棋局局新，历史如镜照古今。明 Sir 陈敏明，一位历史爱好者，
7: 讲时事佢带你穿透表面，睇清真相；
6: 讲历史佢为你抽丝剥茧，寻找答案。
7: 历史唔会简单地重复，但系惊人地相似。喺呢个纷争不断嘅年代，明 Sir 会同你闲话家常，用岁月沉淀嘅智慧陪你细味人生。
6: 明世事论世情，主持陈敏明，由8月4日开始，逢星期二及四早上9:15，同你
5: 明世事论世情，
8: 知形知美，约定你。
9: 翻到嚟约定你嘅直播室啊，今日请到 Dr. Linda 伊如慧儿啊，原来佢细个嘅时候，因为自己嘅眼睛都有好深嘅度数啊，又有散光啊，所以遇咗好多眼科医生。咁令到佢细细个都立志要成为一位眼科医生，仲系专治眼干添嘅。其实有冇一啲data， 即系譬如你头先讲个年龄啦、个 age 啦，即系边一个 age range 嘅人最多嚟睇你，或者系有干眼症嘅问题需要医治？
10: 边个 age 睇我啊？每一个 age 我都有 patient 嘅，细细个譬如 BB 都有啊。
9: BB 都有，
10: 系啊，通常我哋六个月大就开始可以做第一个 eye exam 噶啦。
9: OK， 咁但系 BB 通常会唔会有啲咩问题噶？BB 嘅眼睛，
10: 希望就冇问题啦。咁啦，但 BB 有啲系天生会有啲好高嘅度数啊，或者譬如 only 一只眼有度数，另外嗰只眼就正常嘅，咁会容易有弱视。如果唔戴眼镜嘅话。咁有啲 BB 會天生係有斜視啊，即係豆雞眼，或者甚至乎有啲 BB 會天生係有啲白內障或者腫瘤，所以呢啲要如果真係有呢個問題，就快快脆脆要治療嘅。
9: OK， 咁即系小朋友嘅时候已经可以开始睇噶啦，即系做一个。
10: 系啊，最细都六半个诶，即系六个月大。
9: 嗯。
10: 或者一年一岁啊，一岁都可以。咁啊，之后就年年都 check。但知唔知好多父母都唔知嘅，但医疗卡系每年都包一次噶，唔使俾钱嘅细路仔，医疗卡系包嘅。
9: 哦，咁大人包唔包噶？
10: 大人除非就唔包，但系除非你有啲糖尿病啊，或者 senior 啊，政府都会包少少，就唔会包晒。
9: 明白，即系跟翻嗰个身体状况嚟去睇啊。OK， 嗱，咁 Doctor Ear 讲翻你嘅 career path 啊，即系其实嗰个历程系点样嘅？即系譬如你读咗嗰个书啦，你 after graduation 系要攞咗嗰啲资格，
10: 系。
9: 攞咗啲資格，跟住係點樣開始去開自己診所，定係需唔需要首先去其他診所度做先㗎？
10: 每一個醫生都唔同嘅 ，depend 你自己嘅興趣啦。咁、我細細個已經即係決定咗想自己嚇目標係就想自己開診所嘅，但係嗰陣時就冇話諗住即刻開。
9: 嗯，
10: 所以就都嗰时个叫做咩 resume 都周围派嘅，呢度有冇位啊？有冇位？有冇请人啊？咁嗰时就有一个医生回答我就话，我呢度冇位嘅，但我识有个另外一个人就系揾紧一个医生嘅，咁佢就介绍我介绍咗一个人俾我，佢系 builder 嚟嘅 ，builder， 佢个老婆就系做眼科医生，咁佢就 build 咗个 optometry clinic。是想住俾老婆做嘅，但係飆到中間下，佢就話：我唔想做咯，太老啦。咁之後先賣出嚟，所以就已經飆咗 halfway。所以就對我嚟講咧，我都唔識呢啲嘢嘅，我唔識話點樣開始飆一個診所啊。所以佢都有好大幫助嘅。咁所以就喺 Burnaby 開咗間診所。咁後來我都幾年之後就開咗另外一間喺 Vancouver 噶啦。
9: 哦，即系因为咁啱你就遇到一个
10: 系咁啱嘅啫，系啊，
9: 系咯，即系佢本身谂住开诊所就请你去帮手，咁但系因为佢开下就冇，即系唔继续就你就直头接手咗嚟做。
10: 系啊，咁佢就即刻买咗俾我噶啦，咁佢个老婆都冇喺度做嘅，通常系佢谂住系俾个老婆做啊，几年啊先再卖出去嘅。
9: 咁你自己开诊所有冇遇到啲 challenge 啊？开头或者你个 career path 有冇啲 challenge 啊？
10: 都有嘅，好多嘅，就自己开诊所有 pros and cons， right？ 譬如请伙计啊，都好大头痛噶。都 OK， 就是我都好满意
9: ，overcome 咗啦
10: ，overcome 到嘅，冇问题
9: ，overcome 咗啦，而家都系啦。咁譬如你请伙计啦，对伙计有啲咩要求噶？
10: depend 系请边一个啦，我要佢哋 hardworking 啦，唔会话迟到啦，或者唔翻工啦，要对我哋啲病人好 friendly 啊，唔可以黑口黑面对人哋啊。即系要好 helpful， 好 friendly 咁样，系咯，
9: 咁你觉得自己系一个点样嘅老板咧？你觉得？
10: 哇，no comment
9: 要问翻，
10: 希望我都 OK 啦。我都好多伙计都跟咗好多年噶啦。
9: 咁你觉得自己系一个点样嘅doctor？ 你又觉得？
10: 哇
9: 即是你小个都遇到过很多 doctor 啦，即是 你或者你有没有印象你心目中觉得啊，即你心目中印象中的 impression 那些 doctor 都是很好的，譬如你觉得他们好的地方是在哪里？
10: 要对病人好 friendly， 同埋要解释个问题。我通常我接触一些病人呢，我都会解释得好清楚嘅，譬如有咩问题啊，就解释好清楚；冇问题都要解释好清楚，系呢个有咩问题？即系譬如我头先话，我哋通常验眼嗰阵时就影相嘅，咁我会摆个视网膜个相喺个电视， 会解释，诶，有咩问题啊，有咩好啊，有咩唔好啊，要注意乜嘢啊，全部都会解释到嘅。咁我觉得呢个年代啲人都会好想知道佢自己只眼睛有咩问题啊，就唔系会啊，好似以前啲人话。Just tell me nothing is bad, right? 总之冇问题就好啦，我唔需要知道啲 detail。以前啲人系咁噶嘛，但依家啲人系要识晒全部有咩问题，所以要解释得好好咧，我就认为系一个好医生。
9: 嗯，一嗱
10: take the time 解释得好清楚，就会系一个好好嘅医生。
9: 即系要好有 patient 咁样去解释。去 explain 嘅，咁即系我相信嗱，因为细个你遇到嘅医生。你就觉得唔惊啊嘛，即系你唔会觉得好惊见到佢哋，系佢哋嗰啲医生系做咗啲乜嘢令到你觉得唔惊，即系就系好细心同你解释，
10: 系好细心啦、啊，同埋对，因为我讲细个嗰时候我系细路仔嚟噶嘛，咪、
9: 嗯、
10: 就好 friendly 啊，好 happy 个医生啊，就我会觉得诶、欸、，it's okay， 同埋冇打针，
9: 唔使打针，
10: 系。
9: 即其实细个嗰时候，你屋企人有冇同样嗰个眼睛有呢啲问题啊？因为通常都系family， 即系一个近视，个个都近视噶嘛，有冇呢个情况噶？
10: 反而就冇乜，我爸爸都系远视，有少少远视，有少少散光；我妈妈就少少近视，少少散光，就唔系多嘅。但系所以就我都唔知点解我会自己会咁高嘅散光。
9: 嗯，
10: 系咯，但系依家都系咯，我接触啲病人都，譬如好多人个妈妈爸爸都会有青光眼啊，所以都好大机会有遗传嘅。所以我每一次验眼嗰时候都问一下，你屋企人有咩眼睛嘅病啊？有机会会遗传嘅，所以都会问嘅。因为黄斑症啊，青光眼啊，或者视网膜有啲咩问题，譬如脱落啊，呢啲都有机会遗传嘅。
9: O K， 咁即系都系个别例子，
10: 光眼色啊，都会就系啊。
9: 咁其实你自己个 case 都系一个个别例子，都系几奇怪，即系冇 find 到，又唔系遗传，但系唔知点解就天生就系有呢个度数咁样。O K， 咁不过而家都即系医好晒啦，已经
10: 系。
9: 你其实现今嘅科技，嗱，你谂翻自己细个嗰阵时嗰、那个医眼嘅 technology 同而家嗰个 technology。那个分别你睇到有啲咩转变啊？嗱，我哋讲到呢度休息一阵，转头翻嚟继续约定你。
11: 雷锋雪岭 Wild Play 探险乐园感受大温一家大细最好玩嘅夏日活动 ，AM 1320听众可专享枫雪岭 Wild Play 嘅八折优惠，适合唔同年龄嘅冒险路线同投掷虎头等活动。上 wildplay.com 使用优惠码 AM 1320投票啦！
12: 本周大统华超化算货品有新鲜前爪猪蹄1.96元一磅，只限星期五、六、日一，仲有妃子少荔枝2.99元一磅，单冻去头开背老虎虾13.96元一包，山水台湾特级寿司。米27.99元2袋，指定款思念金牌虾饺13.77元2包。下载大统华 A P P， 注册成为大统华积分会员，扫 A P P 赚积分，更可享受精彩商品会员价，买得多赚得多，快啲嚟大统华购物啦！有大统华真好
13: ，Number One 一定有原因。Winnie Lam 林太同 Edgar 宋先生喺温哥华从事地产超过30年，想要把握买楼嘅好时机，马上打电话俾 Edgar 宋先生。
14: 由32万嘅拍文到80万嘅独立屋，宋先生都有好多好介绍。电话系604-813-8311，604-813-8311，
13: 系604-813-8311 ，Edgar 一定帮到你。
9: Doctor Ear， 因为你小时候就已经去诊所那里看眼睛，也都是做过一些治疗，令到你那个300度的近视和很强的散光都医回好了。讲回那个医眼的 technology， 你亲身经历觉得这个 technology 的进步和转变现在和以前有什么不同了？
10: 是啊，越来越好的medical technology。譬如
9: 即有啲以前系冇，而家系有嘅，有冇啲嗰啲科技嘅进步？
10: 系好多，譬如影眼底相啦，以前啊全部都系要滴眼药水放大镜先睇到，但依家有机器，呢十年之内有机器影相就唔需要放大镜，呢啲叫做 optomap， 咁咧都系咯，以前十年前系冇呢啲噶嘛。 所以就我哋睇啲病啫。How do you say? We give better care.
9: 嗯 ，OK OK。
10: 仲有譬如做白唔係做激光啦 ，laser surgery， right？
9: 係。
10: 以前就做LASIK。咁依家有啲人譬如個度數近視太高啦，角膜佢嘅角膜唔夠厚。就唔可以做咁啊！有啲有時啊 ，I got rejected， 我做唔到啊！醫生話我角膜唔夠厚啊！咁呢個啲 technology 越嚟越好啦，咁就到依家有啲人都以前做唔到，依家可以做啦，因為啲 technology 依家即係需要燒嘅角膜個厚度係少咗好多，所以就變得有啲人可以做啦。
9: OK。即係有呢啲技術性嘅進步啦 ，technology 嗰邊。
10: Okay.
9: 我自己都記得嗰陣時做 LASIK 係好驚嘅，因為係即係佢固定咗個眼球，跟住叫我望住一粒紅色嘅光，然之後佢就 kind of 好似解開咗一層，再即係揭開咗，跟住再揭開另一層，全部黑曬，淨係見到紅色光，跟住。聽到吱吱聲，聞到啲窿味。
10: 啊！你個記性真係好啊！
9: 唔係因為印象非常之深刻嗰時，係啦。咁但係做完之後，真係覺得哇，係唔使戴 contact lens 啊！
10: 係啊，即刻睇到㗎。
9: 係啦，即刻睇到。但係當然佢之後要提我哋嗰個保養，即係沖涼啦，唔好捽到隻眼啊！已經好驚啦，我覺得我如果我一捽甩咗嗰片唔知邊一層，就會盲㗎啦嘛。
10: 是啊，
9: 但其实 Doctor E 嗰时你做 LASIK 有冇呢个印象
10: 啊？系啊，我印象就冇咁 detail 嘅，但我记得做完咧就系即刻睇到，仲有不停流眼水啊，唔停嘅，流到唔停嘅，所以擘唔大只眼嘅。有啲人咧佢话做完咗自己开车翻屋企嘅，我记得以前不过真系唔得啦，我眼都开唔到嘅，流到不得了。
9: 我记得嗰时佢就话要有人车噶，同埋就即系尽量眯埋只眼啊，又戴住一个好黑嘅眼镜，
10: 系啊，
9: 好大负担。
10: 我有个 friend 自己揸佢嗰时喺多伦多，佢就喺 Waterloo， 我哋一齐系 classmate 嚟嘅，佢去揸到去 Toronto 做咗手术，做完咗揸翻去 Waterloo 个半钟，佢都自己可以
9: 要擘大只眼噶
10: 喎、哦。系啊，佢话你劲好劲喎，但系我之前都我自己咧就系要人车嘅，我真系擘唔大只眼嘅，流得不得了。之后咧第二天就 OK 噶啦，冇问题嘅。
9: OK 系，不过呢个都系一个即系几好啊，而家有呢个科技喺度。咁不如又讲下Doctor E 嘅平时嘅生活习惯啦。即你除了即你譬如讲话饮食啊，你是最喜欢吃啲咩噶？
10: 最喜欢吃我最喜欢食韩国餐，
9: 系即嗱又中意系咪都中意煲韩剧啊咁样？
10: 系啊，好细个都好中意睇嘅。
9: 咁即系
10: 所以
9: 韩国餐食啲咩？
10: 我依家学咗啲韩文添。
9: 哦，即系 Doctor E 亦都识韩文嘅。
10: 是啊，我现在都很多病人都是韩国人来的，不懂讲英文的、
9: oh, really?
10: 所以都 force 我都要学即是练下我的韩文。
9: 哦，哇，犀利喎。咁点啊，即是学韩文嗰时候都是因为睇K-drama。
10: 开头是真的是啊是 ,K-drama。以前现在 K-drama 全部都有subtitle 的，所以以前是没有的。
9: 哦、oh, okay.
10: 所以我想看那些劇集。所以就要學識understand 佢講乜嘢啊，先可以嗰陣時就開始學嘅。
9: 咦？咁其實點解韓劇咁吸引你嘅？
10: 你自己有冇睇過啊？
9: 梗係好
10: 吸引嘅韓劇。
9: 但係譬如即係其他嗰啲劇啊，又冇乜點樣睇嘅。
10: 以前都香港好多劇嘅嗰啲都睇得好多噶，咁之後都冇乜啦，係咪？都冇乜拍啦。我细嗰阵时咧，喺 Hong Kong 嗰啲 Chinese drama 嘅。
9: 即系 Cantonese 都系咁样学噶咯，应该都系。
10: 应该啊，
9: 系因为
10: 我爸爸妈妈都系讲 Cantonese 嘅。
9: 系咯，因为你系喺度出世噶嘛。
10: 系啊，喺度出世。
9: 所以即系都系英文为主，咁但系又识中文同埋韩文，识听识讲，
10: 识少少咧。 样样都识少少咧？
9: 系系，因为如果你个即系都有呢个语言嘅优势喺度啦。即系如果你做一个医生，有如果有病人系识即系净系识中文嘅，咁又要同佢哋解释噶咯。
10: 系啊，所以啲之前嗰啲咩 medical terminology， 譬如青光眼啊。黃斑症啊，我以前就唔識呢啲嘅，咁所以就後來就學咗呢啲。原來呢個字，所以要背咯。
9: Okay.
10: 但依家用得多啦，都記得曬噶啦。譬如普通啊，就青光眼啊，黃斑邊邊啊，斯華洛夫啊，呢、okay. 樣，所以都
9: 哇，好國語都講得好好、啊、喎，即係中文。總之，如果係嗰、那個 client 係講國語、講廣東話或者韓文。咁你都可以解釋到喎，有呢個專業名詞。咁好啦，嗱，你中意睇 K-drama 啦。咁如果我成日都要煲劇嘅，又想保養隻眼嘅，點樣可以一路睇劇又可以保養到隻眼先？
10: 睇嗰陣時咧，就最好啊喺個電視睇，即係離遠啲嘅電視睇。就手機啊太細太近，就會令到眼睛容易攰。所以越遠咧越好，尤其是如果後細路仔啊或者 teenager 啊，唔好擺到個手機或者 iPad 咁近，因為越有大機會有近視嘅。如果睇近嘢多，所以一嚟係遠嘅個電視啦，第二嚟咧睇嗰陣時咧就唔好話太集中望住佢，要眨下眼啊，眨多啲眼啊，
9: 因為。即总之隻眼觉得攰都要眨下眼，要保持个距离，
10: 保持距离，第二系啦。
9: 嗱，咁如果头先话都中意食韩国菜啦，最中意食韩国菜边一类嘅餸啊？
10: 我好多都中意嘅 ，actually， 但系最多去餐馆食最多都系嗰猪骨汤啦，猪骨汤，冚就疼，
9: 猪骨汤，OK。咁呢啲譬如对隻眼有冇影响㗎，有冇好呀、啊、或者唔好咁样
10: 㗎？都冇话唔好嘅，係汤即係会好喺你食佢係 bone soup， right？ bone soup 係对骨好㗎嘛，咪
9: 嗯
10: 细个嗯
9: 好
10: 食得太每样都食得太多都唔好嘅。
9: OK， 每样食得太多都唔好，即係最紧要就係飲食健康
10: yeah，
9: 生活習慣健康。好啦，咁最后不如就讲下你有啲咩建议俾我哋嘅听众啦。如果想即系保养眼睛，有啲咩建议俾我哋嘅听众啊？
10: 经常 check 眼啦，每一年 check 一次就比较好啲，最好噶啦。因为如果越早发现有个问题，越早可以处理佢就会好啲啦。另外饮食习惯啦，食多啲深即系蔬菜啊，尤其是深绿色嘅蔬菜啊。生果啊，譬如蓝色、紫色呢方面嘅生果，譬如蓝莓。如果眼干嘅 patient 就食多啲鱼啊，或者食唔到鱼就食鱼肝油都有帮助。睇手机就唔好睇得太多啦，令到眼干啊，或者令到而家细个啲病人就会容易啲有近视。I can go on and on， 好多嘢都可以。
9: 咁今日好多谢 Dr. Linda Yi 讲解咗佢成为眼科医生嘅经历嘅 journey 啊，同埋分享咗啲关于眼干嘅专业意见。希望大家可以培养到良好嘅习惯啊，医翻好就唔使眼泪在心里流啦。
10: 多谢晒你啊！

0: 咦，咩啫？又去晨运啊？
1: 做下运动，个人都醒神啲啦。咦，着得咁靓仔，有咗仔女同啲孙去饮茶咧。
0: 你都好多节目啫。
1: 咁我哋呢啲退咗休嘅老友记，就梗系做自己想做嘅嘢，享受下生活啦。
0: 我都系咁话啦。仲有啊，收听逢星期一上昼7:50温哥华早晨节目时段播出嘅《老友记之彩生活》，学下点样做一个健康快乐嘅长者，记得听啦，老友记。
2: 老友记之彩生活系由长者家园浩林徐日轩特约赞助。
3: 时事风云，逢星期一至五下昼4:30，时事风云。
4: 我系新美中时事风云节目主持黄嘉敏。温哥华市政府今个星期对两项具争议性、增加住房密度的议题进行表决。星期一以7票对3票通过在温哥华建造79层高的摩天大厦。星期二卻以10票对1票否決村莊計劃。點解呢兩個改變溫哥華地貌嘅議題引起爭議？投票結果對溫哥華嘅土地發展帶嚟咩影響呢？市政府點解要喺8月前對呢兩個重大議題進行表決？今日社會中，我會同嘉賓主持姚崇英先生以及林宇良先生討論呢個話題。歡迎聽眾喺節目時段內打6042671320加入討論。
5: 时事风云是由 Grand City 车城车身修理中心特约赞助。
6: 买屋是一件人生大事，一定要保障自己。房屋除了要合乎安全标准，更加要避免负责交易前出现的维修问题。今个星期六中5:52家居热线，请来注册验屋师和大家讲下验屋程序对房屋的重要性。
7: 节目主持梁丽晴，热线电话6042671320。家居热线是由海马牌健康床褥、风林家电、家福数个门窗、天敌虫控 Tactic Pest Control、 亚堂通渠赞助播出。
8: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9: 中午新闻专辑。
10: CHMB AM 1320华侨之声，欢迎大家收听12:00新闻专辑，我是张玉亮。首先讲下新闻提要。列治文华裔保守党省议员屈洁冰怀疑遭受到网络攻击。加拿大统计局数据显示，5月加拿大经济增长

0: 药业集团赞助播出。
1: 首先是本地新闻，
2: 列治文华裔保守党省议员屈叶冰怀疑遭受到网络攻击，事源一个名为 The Friendly File 的匿名账号发布贴文，该个账号声称收到一批据称同省保守党新任党领 Gary Lynn Friendly 领导能力相关文件和报道，并公布一张据称来自他竞选团队内部的群组截图，该张截图未经核实真假，显示一个名为 Honorable Kelly Lynn Finley 的账号转发一份十页的文件，并附上一系列未列明收件人的指示，当中内容说微信是由中国政府控制，省议员屈叶冰是中共成员，他向列治文华人出售了很多中共党员资格。另外该份资讯部分内容指支持他们的华人社区都知道这一点。在事件被传出来之后，不久有首位民选官员就事件公开表态，高桂林港市议长 Brad West 星期三晚呼吁省保守党党领 Caroline Finley 将针对其成员屈叶冰的未经证实指控提交给皇家骑警，并要将其开除出党，否则没证据的话应该要向屈叶冰公开道歉。市长 West 在该个网上攻击传出之后，在当晚9点48分发出贴文，表示很多人都知道他本人一直关注外国干预交国民主制度，亦都是对有关问题最大的反对者，如果 Finley 有证据支持他的指控，就请他立即将证据提交给皇家骑警，并将省议员屈叶冰开除，如果 Finley 没有证据，他应该向屈叶冰议员道歉。West 批评外国干涉本省和加拿大政治都是极其严重问题，任何负责任的政治领导人都不应该在这个问题上玩弄花招。在 West 发布跳文2小时42分钟之后，即是星期四凌晨12点30分， Finley 公开发表声明赞扬屈叶冰，但声明里面只字不提之前网上攻击信息，既没有证实亦都并没有否认贴文是真是否，亦都没有提及 Brad West 的名字。有报道指三位 BC 省保守党省议员早前被他们新任党领 Kelly Lynn Finley 请求放弃省议员职位，令到 Finley 可以参与空缺议席补选来进入省议会，因为 Finley 并不是省议员，需要有自己党员退位才可以有补选进行。报道指拒绝让位分别是来自 Prince George Wellington 选区的 Roslyn Bird、 西温哥华 Capilano 选区的 Lind Brock 和来自南三角州的省议员 Ian Patton。Finley 曾任联邦保守党内阁部长，他在5月31号赢得省保守党的党领选举，但他并不是省议员，到秋季省议会复会时候将并没有资格参与议会工作。另外过去一日，该党经历一系列的变故，包括党部高层辞职，一位资深省议员放弃党团领袖职务。于星期三晚， Finley 于社交平台发文感谢即将离任的党执行董事 AngeloIsidro 之前努力的付出。在不久之前， Isidro 发表声明指他将友好而双方同意地离开党团的执行委员会。 Isidro 是帮助省保守党重振旗鼓，并在省联合党于2024年解散后带领该党成为正式反对党功臣之一。与此同时，到星期四，南三角州省议员 Ian Patton 辞去 BC 省保守党的陆平原党团副团长职务，该个职位是 Finley 在6月29号改组领导团队时候任命的。 Patton 在党团五位前联合党或 BC 自由党的省议员之一，但却是 Finley 党团领导层里面唯一一名的前省议员，其他四位没有纳入领导团队的省议员分别是屈叶冰、 Peter Miliband、 Travis Hilford 和前党领罗士登。由于 Lillooet 湖附近的山坡失控， Squamish Lillooet 区域管理局扩大疏散令范围，当局于 Twin Two Lake 山火星期四晚扩大疏散令，涵盖16个指定地点，同埋 Nunavut Lake 以及 Heather John 庄园以及 Strawberry Point 营区。该场山火在7月17号首次被发现，目前面积已要超过28平方公里。在今早全省目前有超过30项疏散令生效，大约有125处山火仍在焚烧，其中最大山火仍然是 Pier Lake 山火，经已导致 Clinton70里屋和周边数百间房屋的居民要疏散。截至星期四晚，大火经已烧毁了732平方公里土地。另外，当局昨晚发布最新消息，指完成 Clinton 镇内的快速损失评估，并通知所有受重大建筑物损毁的业主。声明指，由于目前情况尚不安全，无法对这些区域进行实地探测，因此一些遭到轻微损失的物业可能尚未收到通知。由于火势仍在持续，当前的情况仍然不稳定，随着事态发展可能还会出现进一步的财物损失。 截至昨日，全省大约有1600处房屋接到疏散令，另外有3000处

0: 住嘅房产处于警戒状态。山火服务处预计喺整个长周末期间，省东南部地区会持续出现普遍升温及干燥天气，呢个会增加山火嘅风险。预计未来几日将会有更多省外嘅山火救援部队抵达 BC 省协助救火。加拿大统计局数据显示，五月份加拿大经济增长0.3%，连续第二个月维持增长，并有望实现稳健的第二季度增长。该机构表示，20个行业里面有13个部门，包括建筑业、制造业、金融、保险业和公共部门都有上升，对 GDP 增长作出贡献。采矿、采石、石油和天然气开采业五月增长1%，连续第二个月上升。一些通常在五月份进行的维修工作提前完成或推迟，为更多的开采活动创造有利条件。随着天然气管道将更多天然气输送出境，运输和仓储业亦都有所增长。由于房屋销售量增加，房地产经纪人的办公室亦都格外繁忙，从而提振了房地产及租赁行业。六月份的初步估计显示，经济增长率0.2%，这个将使到第二季整体经济增长达到0.8%，为经济在经历前几个月停滞后稳健反弹奠定基础。在今年早前，经济增长缓慢甚至停滞，引发人们对技术性衰退的担忧。加拿大平治车厂回收在2019至2026年期间生产的36800辆房车及多用途越野车，原因是存在严重安全隐患，可能导致停放的车辆留前或留后。根据回收通知，部分车辆驾驶车的侧门锁的微动开关容易受潮，这会导致微动开关出现腐蚀问题，并在车门打开时候可能无法自动启用车内的刹车或启动停车功能，因此车辆可能会留前或者留后，造成碰撞或者人伤亡。此外，也可能导致车内的收音机或者车内的照明系统在乘客落车后仍然亮着。受影响的车型包括2019至26年款的 A 系、C 系、CLA 系、CLE 系、GLA 系和 GLB 系等。车厂将会透过邮件通知受影响车主，并建议他们将车送至经销商处更换门锁。同时，公司建议驾驶者在停车时候务必使用手波刹车，以降低安全风险。加拿大各省的省长呼吁联邦政府就加拿大皇家骑警的未来作出更明确的表态，并尽快和那些计划继续保留皇家骑警作为前线警力的地区展开谈判。根据一份联合公布，各省及地区领导人上星期在 Charlottetown 举行会议，讨论他们和皇家骑警关系的未来方向。公布指出，他们强调警务工作面临挑战，例如人手短缺、职位空缺、成本上升和治理问题。又说联邦政府必须就皇家骑警合约警务未来作出明确决定，并尽快与那些希望保留皇家骑警地区就新警务服务协议展开谈判。有关声明暗示多年来关于渥太华是否应该继续让皇家骑警在全国范围内承担前线警务工作，或者应该将重点转移到所谓的联邦警务工作上进行讨论。联邦警务工作包括反间谍活动、暴力极端主义及恐怖主义、洗黑钱、网络犯罪及有组织犯罪集团等。在今年早前，联邦公共安全部长阿南桑达加里说，政府致力让皇家骑警继续负责日常警务工作，同时改善联邦犯罪部门是政府的首要任务。加拿大8个省、3个地区和大约150个市镇与渥太华签订合约，委托皇家骑警作为其地方警察。目前的协议中，各省同地区承担有关70%费用，联邦政府承担余下部分。有关协议会在2032年到期。虽然还有6年的时间，但多个省份正在推动尽快启动谈判。他们说需要更多细节以提前规划。在加拿大部分地区，对皇家骑警的支持经已动摇。经过一番激烈的争论，BC省素理市在2024年放弃了使用皇家骑警，并组建了自己的市警警队。在去年年底，寻求亚省自治的亚省未来小组建议省政府推进亚省自己拥有省警的组建工作，并将社区警务由皇家骑警转移给亚省省警和市警。在今个星期，亚省公共安全和紧急服务厅发言人表示，该省正在继续探索加强公共安全方案，说尽管联邦政府经已表示愿意就2032年以后的警务协议进行谈判，但鉴于警务、招聘、基础设施、预算和治理决策需要较长的准备时间，各省和地区仍然寻求正式确定性和加快谈判进程。 苏里斯发生严重交通意外，苏里斯警察局在星期五早上表示，在 Coverdale 10号公路发生中涉及行人的交通事故，事发在午夜时分。由于这宗交通意外，10号公路是156街来回方向需要封闭，直至今早6点半，西行方向交通经已重开，但东行方向仍然是封闭。苏里斯警方早上公布，该宗是一宗致命的事故，当时司机在警方拦截汽车时候想逃跑，过程中被一辆过路的车辆撞倒死亡。苏里斯警方说，尽管警员、消防局和省紧急医疗服务的医护人员对其进行急救，但该名男司机不幸在事故现场经已身亡。警方指，事故在晚上11点刚过发生，BC 省独立调查办公室正调查事件。当发生涉及警员死亡或重伤事故时候，无论是否有任何不当行为证据， IIL 都会介入调查。另外，低洛平原交通事故小组亦都到场调查。BC 最高法院裁定，本省非自愿治疗制度里面，允许在无论患者是否具备作出医疗保健决定能力下进行强制精神病治疗的条款是违反宪法。加拿大残疾人士理事会10年前发起法律挑战，组织并未对本省的非自愿入院、拘留及治疗体系提出全面质疑。相反，组织是关注在本省法律内如何规定任何被非自愿入院的人都被视为自动同意接受精神病治疗。协会认为，省府的体系错误地假定所有非自愿入院患者都缺乏作出治疗决定的能力，并完全剥夺了个人自由和选择能力，从而导致创伤及缺乏信任。在星期四公布的裁决里面，法官 Lauren Blake 裁定 BC 省的精神健康法中相关条款侵犯患者在加拿大人权与自由宪章里面享有平等权利和生命权、自由权和人身安全权利，并给予 BC 省政府6个月时间来修改相关法案。法官在裁决里面指出，根据 BC 省的现行制度，精神健康机构负责人会被自动赋予一项全面权力，可以对任何情况下任何非自愿患者提供他们认为合适的任何精神治疗。这种做法并不是只对患者权利进行狭义轻度侵犯。省政府正在寻求加强对患有严重精神疾病、滥用药物和脑损伤患者的非自愿治疗权利。省律政厅在声明里面说，将会审查裁决之后作出下一步的行动，但目前精神健康护理服务将不间断地继续进行。又指，非自愿治疗是全国精神健康护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患有精神疾病的病人理应该得到及时高质素的护理。这种护理应该尊重他们的权利，尊重自主权，同时保障他们的健康及安全。温哥华华埠附近发生中针对长者的暴力抢劫案，警方正在寻求公众协助，以确认一群涉嫌在星期二上周针对一名长者抢劫疑犯的身份。根据温哥华警察局说，案发在星期二上周9点15分左右，地点位于士达孔拿东喜士殿街及 Jackson 街附近。一名75岁的长者在散步时候遭到一群袭击者接近，他们将该名老人推倒在地，多次殴打其面部，并抢走他的财物。调查人员经已公布袭击的视频，并希望能够找到犯罪者。警方说，这宗是一宗非常严重的案件，一名居住在该个地区的老人在散步时候遭到袭击和抢劫，疑犯仍然在逃。警方希望影片能够帮助警方找到匪徒。据警方指，受害者在抢劫后试图追回财物，一路尾随疑犯，并在与疑犯对峙过程里面，疑犯有两次将他猛烈撞向墙上，随后疑犯逃离现场。受害者头部受伤并有多处的瘀伤，经已被送往医院。警方说，伤者目前经已出院，警方呼吁任何目击劫案或掌握相关资讯人士挺身而出协助调查，希望将肇事者绳之于法。诺华斯科沙省皇家骑警表示， Lunenburg 市附近一家农场近日发生10000只鸡死亡事件，是人为故意蓄意伤害所致。皇家骑警表示，调查人员经已确认在上星期五晚有人闯入该家农场，并关闭养鸡栏建筑物一楼的通风线。由于空气流通不良，一楼的温度开始升高，至到星期六早上，这座两层高的鸡栏一楼的温度达到摄氏37度，令到里面的鸡只无法存活。调查人员随后确认，鸡栏内并没有财物被盗，亦都没有任何损坏，引发警方对匪徒犯案的动机质疑。警方呼吁任何知情人士提供线索。温哥华国际机场表示，他们正在为 WestJet 西捷航空可能出现的罢工对客运服务造成的影响作好准备。代表西捷航空大约4400名空中服务员的加拿大公共服务雇员工会8/12分会表示， 经已在星期四发出72小时罢工通知，另外资方亦都发出72小时停工通知作为回应。他们的航班服务可能最早会在温哥华时间星期六晚上11:01开始受到影响，但双方都表示正在努力解决问题。温哥华国际机场在他们的新闻稿里面说，在谈判进行期间，机场正为可能出现的航班中断做好准备，包括增加航运大楼的工作人员，以便更好地协助受影响乘客提供支援。机场当局建议西捷航空的旅客在抵达机场之前尽早查询航班的状况。工会主席阿利亚霍山表示，目前仍然有时间避免罢工，他们将继续昼夜不停地进行谈判，直到问题得到解决。工会希望为员工争取一份公平的合约，既要认可空中服务员的工作价值，也要认可公司作为加拿大第二大航空公司员工的地位。西捷航空星期四就说，发布停飞通知是并非轻易的决定。西捷航空集团行政总裁 Alex Von Hohenbrock 在新闻稿里面说，他们非常重视机组人员的工作及贡献，确保航线网络完整性，并将乘客、机组人员和飞机滞留的风险降到最低，是公司的责任。先休息一阵，回来会有国际方面新闻。
1: 加拿大新闻报道是由打开健康之门艺海森容药业集团赞助播出。
2: 大人细路都中意饮冻嘢，又中意食零食，仲食埋晒啲煎炸热气嘢，点样可以帮佢哋清热去暑解毒除口气呢？
3: 俾佢哋饮星群下桑菊火粒啦，可帮助降火平肝清热解疮毒，
2: 对付初起感冒同预防暗疮都得噶。
3: 买星群下桑菊火粒，仲可以选择无糖或有糖包装，啱晒大家唔同要求。
2: 边处有得买呢？
3: 各大华人超市及森容行有售。买星群下桑菊火粒，标明家丰总代理，自系正货。查询604-303-1089。
4: 哇！冠宝庆祝开业28周年，为冠妹100元，即送现金代用券100元啊！
3: 咁抵冠宝茶市好食兼实惠，11点前8折，11点后都有8折，仲全日免茶，午市仲有16.8嘅精选特价饭面。
4: 点止啊！佢仲有自选3款小菜嘅乳猪、龙虾或片皮鸭套餐，加埋驰名嘅手撕鸡、红烧乳鸽同乳猪噶。
3: 既然抵食又送现金券，打604-323-1218，俾 Fraser 隔41街冠宝美食之家订位探查同食晚饭啊！系323-1218啊！
2: 预先安排是一个长久计划，亦是节省开支的明智之举。找一间信誉可靠的公司和经验丰富的代表是非常重要。苏里华丽务员和 Vicky 少萧黎君可以帮你处理不同信仰习俗的丧葬细节，减轻情绪负担，让你的家人无后顾之忧。
5: Vicky 有多年经验，服务专业，无论是永久土葬、骨灰福地、殡仪火化及8年计划一站式服务，都可以致电778-893-6683。找华丽务员的 Vicky 萧小姐了解详情。
6: 国际新闻，
0: 国际方面消息，西班牙位于北非的飞地休达爆发非法难民潮，最少34人丧生。西班牙传媒引述政府消息报道说，估计一日内有近接近50,000人由摩洛哥非法进入休达，包括最多7,000名未成年人士。报道指，警方在休达边境附近发现多具遗体，不排除是非法移民试图游泳越过防波堤时候遇溺。西班牙首相桑切斯和内政大臣马拉斯卡计划前往休达了解情况并协调应对。西班牙内政部说，西班牙和摩洛哥同意加强协调，加快遣返工作。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对事件表达关注，认为是不可接受，将向西班牙提供协助。德国表示，鉴于近期西班牙北非飞地休达出现大规模非法移民涌入，德国将会针对邻国边境管控措施延长到9月之后，以继续压制非法移民。内政部长多布林特表示，目前非法移民形势依然复杂，德国将继续实施灵活的边境检查，巩固打击非法移民方面取得的成效。他同时呼吁西班牙确保欧盟外部边境安全，将非法移民尽快遣返摩洛哥。德国自2024年9月起恢复对所有陆地边境实施检查，相关措施经已多次的延期。巴勒斯坦武装组织哈马斯表示，同意将移交重型武器相关议题纳入加沙停火协议框架，但大前提是以色列要停止一切形式的侵略同埋从加沙地带撤军等。哈马斯发表声明话，哈马斯等多个巴勒斯坦派别以负责任和积极态度对待谈判进程和停火斡旋方的提议，力求落实加沙停火协议第二阶段内容，强调以色列允许停止杀戮和侵略，这个协议实施根本大前提和第一步。 以色列国家安全部长本格维尔表示，不接受最新版本加沙停火路线图，说承诺停止针对哈马斯组织成员的袭击行动，相当于同意哈马斯为下次袭击作准备。他又强调，以色列必须鼓励加沙地带的巴勒斯坦人口外迁。美军中央司令部表示，伊朗再次声称关闭霍尔木兹海峡，这个是不实消息，强调霍尔木兹海峡仍然对商船保持开放，伊朗并不控制有关海峡。在较早前，伊朗波斯湾海峡管理局发表声明，说由于美军在相关海域持续采取侵略的行动，霍尔木兹海峡经已无法正常通行。另外，国际航运信息平台海上交通网站数据显示，霍尔木兹海峡当地星期四的船舶通行量由之前的一日22艘降到得5艘，跌幅达到 77%。日本政府今日正式设立国家情报局，此外由首相高市早苗担任主席，内阁官房长官木原念等九名内阁成员组成的国家情报会议今日举行首次会议。港台记者张子欣报道。
7: 日本共同社报道，日本政府今日成立国家情报局，此外由首相高市早苗担任主席，内阁官房长官木原念等九名内阁成员组成的国家情报会议今日召开首次会议，以闭门形式进行，讨论制定首份情报活动方针，以及讨论防范间谍活动的法律完善工作。国家情报局是由内阁情报调查室升级而成，承担国家情报会议的事务局职能，并获赋予综合协调权，可以要求外务省、防卫省等部门提供情报。国家情报局初期编制约为730人，局长由内阁情报官袁和也出任。共同社报道指，日本政府计划今年稍后成立专家会议，讨论是否引入外国代理人登记制度，目标明年向国会提交防止间谍相关法案。日本国会五月通过国家情报会议法案，法案在审议阶段已经引起争议，有声音提出对个人资料、私隐保护及政治中立的忧虑。香港电台记者张子欣报道。
0: 先休息一阵，翻嚟会有中港台新闻。
8: 想唔想即刻飞去温哥华岛过一个精彩嘅假期？
9: 咁你就一定要试下位于 Comox Valley 内最大城市 Courtenay 嘅 Old House Hotel and Spa 啦。
8: 套房超大又靓，仲有全套厨房，煮海鲜大餐都冇问题。
9: 加埋免费泊车、24小时咖啡吧，同埋晚晚新鲜出炉嘅曲奇，
8: 仲有户外恒温泳池、按摩池、BBQ 健身室同埋超 relax 嘅 spa。
9: 会议室配有全球通讯设备，一边度假一边搞掂啲生意。
8: 出门30分钟就到 Mount Washington 滑雪、单车、zip line 任你玩。
9: 再去 Campbell River 观鲸、睇灰熊、钓深海鱼。
8: 行山、踩单车、海边散步。
9: 附近仲有超多餐厅同咖啡店
8: ，Old House Hotel and Spa 精品酒店更入选2025年卑诗省最佳酒店前3名。
9: 查询及订房，请上网www.oldhousehotel.com， 电话18887030202，
10: 即刻预订出发啦！
11: 精英理财20年嚟，创办人 Angela Fok 带领专业、经验丰富嘅财富管理团队，为无数公司、家庭或个人提供一站式理财规划及财富管理服务，运用妥善嘅财税策略、精明嘅投资方案同最新嘅理财优势，全方位达到增长、保存同传承财税目标。有关任何财税规划问题，请致电精英理财，电话604-276-8081，精英理财，以客为尊，携手同步，用心相伴。
9: 哇，16.8一只姜葱温哥华蟹，
12: 麦田海鲜中菜馆周年庆饭 order 149.88，荷香珍珠龙虾饭套餐或146.88扁皮鸭套餐，另加16.8即可享一只约2磅嘅姜葱大肉蟹，或加18.8送一只红烧乳鸽，或免费送一款小菜。
9: 皇帝蟹特价438元一只，足7磅包3食。
12: 麦田海鲜中菜馆地址2461号奶奶毛街，即奶奶毛街 Broadway。
9: 电话604-258-9018，604-258-9018，逢星期二休息。天敌虫红 Tactic Pest Control 服务大温地区，专业技师 BC 牌照，免费咨询，合理估价，专门针对各类害虫、野生动物等，请以粤英国语致电604-721-3788 721-3788 或网址 tacticpestcontrol.ca。 天敌虫红，使你免受虫害之扰。
3: 哇，几百蚊美金可以玩17日穿越江南东北冰雪之旅，有冇咁抵啊？
13: 海船旅游邮轮限时优惠就系咁抵，沪杭石阳、六朝古都、长春吉林、长白山、延吉、牡丹江、雪乡、哈尔滨、
3: 长白山天池、梦幻雪乡、哈尔滨冰雪大世界、镜泊湖、阿什哈达雾丛，睇尽东北冰雪奇景。
13: 包景区门票，住长白山温泉酒店，叹东北美食。
3: 1月7日出发，美金698起，即刻揾海船旅游邮轮大温三间分店，电话6044383899啦。
6: 中港台新闻。
0: 中港台新闻方面，中国海警局表示，寿山舰编队今日喺台湾以东海域依法开展常态化执法巡逻。编队7月以嚟持续加强相关海域管控，有力保障正常航行和作业秩序，切实维护包括台湾同胞在内的中国民众合法正当权益和生命财产安全。中国海警将持续加强在中国管辖海域执法巡查，坚决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在北京，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回应有关日本政府正式设立国家情报局并召开首次会议，表示事件是日本内外安全政策上又一消极的动向。他指一段时间以来，日方以所谓国家安全、外部威胁为借口，加速再军事化进程，威胁地区和平稳定，引发国际社会广泛担忧，呼吁日本当局深刻吸取历史教训，慎重行事。港台记者张子欣报道。
7: 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毛宁在例行记者会回应日本政府设立国家情报局并召开首次国家情报会议，毛宁表示今次事件是日本在内外安全政策上又一消极动向。
14: 此事是日本在内外安全政策上的又一消极动向。历史上，日本情报机构曾经为日本全面推行军国主义、发动对外侵略战争铺路，对亚洲邻国和日本人民犯下罄竹难书的罪行。
7: 毛宁又说，一段时间以来，日方以所谓国家安全、外部威胁为借口，加速在军事化进程，威胁地区和平稳定，引发国际社会广泛担忧，呼吁日本当局深刻吸取历史教训，慎重行事。香港电台记者张子欣报道。
0: 跟住 BC 渡轮方面消息，因为 BC 日常生活关系，渡轮公司向公众发出警告，表示航班会十分紧迫。首先是由温哥华 Swanson 去到 Victoria Swans Bay 的航线方面，下一班船是今日余下的。今日日间所有航班完全爆满噶，下一班船有位嘅位置咧系今晚7点，不过已经达到90%满噶啦。8点好少少有70%满，9点尾班船咧系达到90%满噶。第二朝早上咧，星期六上昼仍然系十分紧张，平均系有90%满，个别航班可能好彩会有80%满噶。相反方向，由 Swans Bay 翻嚟 Swanson 嘅航线，下一班船嚟晏昼1点已经完全爆满噶啦。今日余下晏昼所有航班咧平均系90%满。6点黄昏好少少有70%满噶，其他到今晚嘅所有航班咧，亦都系90%满。柯舒比去靓调航线方面啦，下一班船咧系喺晏昼嘅1点20，大约系有60%满噶，其他位置相对比较正常。相反方向，由靓调翻翻嚟柯舒比码头，下一班船咧系1点15，达到95%以上满噶啦。如果上唔到呢班船咧，要等到晏昼2点35，大约系有40%满噶，其他位置相对比较正常。12点新闻专辑报道完毕，多谢大家收听。
15: 人求事，事求人，无论是找工跳槽赚多啲，定是请留宿工人睇住个 BB， 都一定要同舟共济。
16: 叶晓仪报道今日的同舟共济消息。本拿比的冯太需要人留宿照顾长者。本拿比的冯太需要人留宿照顾长者。查询电话604-783-4983 604-783-4983。今日的同舟共济消息报道完毕。有不明白的地方，可以在非假日的办公时间致电604-263-1320查询。
17: This is CHMB AM 1320, Ben Go。
18: 本拿比丽晶海鲜酒家点心精美，早茶星期一至五九点至十一点前结账八五折，现推出游水皇帝蟹398元一只，及四至十人皇帝蟹套餐。本期乳鸽超特价23.8一只，
19: 北京扁平鸭二食超特价49.8一只，限星期一至五晚市堂食。龙虾29.8一磅，大肉蟹26.8一磅。丽晶晚市仲并有四至十人精美套餐。
18: 丽晶海鲜酒家喺本拿比丽晶广场二楼有大量车位，订座604-456-0388。
20: 大家收听紧嘅系 CHMB AM 1320华侨之声。
21: 金曲越听越正，五间音乐厅。

0: Number One 一定有原因。
1: William 林太同 Edgar 宋先生在温哥华从事地产超过30年，想要把握买楼的好时机，马上打电话给 Edgar 宋先生。
2: 由32万的拍文到80万的独立屋，宋先生都有很多好介绍。电话是604-813-8311 604-813-8311
1: 是604-813-8311 Edgar 一定帮到你。
3: 加拿大牙科福利 CDCP 可让国民改善整体健康和牙齿护理，合资格人士请利用这个维护牙齿健康的机会。开业30多年，位于唐人街华埠广场2楼201室的华埠牙科中心设有 CDCP 加拿大牙科福利项目，做免收额外差价，避免额外负担，并接受银联、支付宝及微信支付。预约或查询请致电华埠广场牙医诊所604-669-9286 669-9286，有免费泊车。

0: 点解呢轮个个都去海日食蟹嘅？
1: 梗系啦，大大只 BC 姜葱蟹而家都有特价，仲特别推介独家首创至尊金粒蟹饭、鸡蟹煲同胡椒蟹煲等，第二度食唔到噶。
0: 茶市每日11:30前八折兼免茶，11:30至1:308折，1:30后8折。每日仲推出16.8嘅精选美食，又有特价海鲜，餐房又全新装修。
1: 连食家都推荐去 Main 街418号及32 Avenue 嘅海日海鲜酒家，订座604-321-4448 321-4448。
2: 以心灵化作碗，将耳朵当匙羹，为你送上3分钟心灵鸡汤。

听众朋友你好，我是文伟啊。从前有两个少年人，他们分别都是成长于两个酗酒的家庭里面的。几十年过去了，这两位少年人已经变成中年人，不过他们的结局就很不同。一个是顺利完成医学博士的学位，另一个就经常无所事事，最后更加因为酒后闹事而坐监。有人就分别问他们成功和失败的原因。医学博士就说，我至少生长在一个酗酒的家庭，自细看到的呢就是上一代怎样酗酒闹事的画面。于是我决定以后绝对滴酒不沾，要做一个堂堂正正的人。而另一个人就这样回答，我至少生长在这个酗酒的家庭，我看到的都是上一代酗酒闹事的画面。你们说我怎可能不喝酒不闹事啊？这些都不是我的错。环境的确可以对一个人的未来产生很大的影响，但一个人成功与否，最大的关键不是在于外在的环境，而是在于他有没有一颗积极的心，想成功的心。千万不要习惯性地将成长环境不好挂在嘴边作为藉口。套用林肯总统的一句说话，他说一个人必须对自己40岁以后的表现负责。家境不好，父母教育的方式失当，又或者是天生资质平庸的，这些都是可以在40岁以前失败的一些藉口。但如果去到40岁之后仍然是一事无成，恐怕都不能够再将责任推在环境身上。圣经在箴言22:13里面有一个很有趣的记载，懒惰人说，外头有狮子，我在街上就必被杀。懒惰人会用环境作为他懒惰的藉口。我们一定要对自己40岁以后的表现负责。当你改变不了环境的时候，尝试一下改变你的心境。心才是影响你一生最大的关键。好了，我们今天就讲到这里。下星期同样时间都会有3分钟小故事分享的。我们下星期见了，拜拜。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Pin Paji, Kau Chan Kau Chan, Wa Kyu Chi Sing, Sun Man Bodo.
2: 各位，家是由张逸良报道新闻。苏里士发生严重交通意外，苏里士警察局在星期五早上表示，在 Coverdale 十号公路发生中涉及行人的交通事故。事发在午夜时分，由于这宗交通意外，十号公路在156街来回方向需要封闭。截至今早6:30，西行方向交通已经重开，但东行方向仍然是封闭。苏里士警方早上公布，该宗是一宗致命的事故。当时司机在警方拦截汽车时候想逃跑，过程中被一辆过路的车辆撞倒死亡。苏里士警方说，尽管警员、消防局和省紧急医疗服务的医护人员对其进行急救，但该名男司机不幸在事故现场已身亡。警方指，事故在晚上11:00刚过发生，BC 省独立调查办公室正调查事件。

0: 容易受潮，这个会导致微动开关出现腐蚀问题，并在车门打开时候可能无法自动启用车内的刹车或启动停车功能，因此车辆可能会流前或者流后，造成碰撞或者人伤亡。此外，亦可能导致车内的心机或者车内的照明系统在乘客落车后仍然亮着。受影响的车型包括2019至26年款的 A 系、 C 系、 CLA 系、 CLE 系、 GLA 系和 GLB 系等。车厂将会透过邮件通知受影响车主，并建议他们将车送至经销商处更换门锁。同时，公司建议驾驶者在停车时候务必使用手波刹车，以降低安全风险。香港恒隆行政总裁卢伟柏说，香港写字楼租任压力经已不如过往咁沉重，集团不少写字楼物业位于中环，预计未来有良好的势头。港岛和九龙等地区的写字楼空置率仍然高企，会做好例如旺角等地区的楼上零售。港台记者任浩峰报道。
1: 恒隆地产上半年盈利近7亿6千万元，按年减少大约17%，撇除物业重估，基本盈利跌10%至14亿4千万元。上半年收入按年升23%至超过61亿元。内地和香港业务分别占整体收入60%和40%。以业务划分，物业租赁升5%至49亿元。内地升8%，香港大致持平。来自香港的买楼收入增加，整体物业销售急升超过5倍，贡献超过10亿元收入。至于恒隆集团中期盈利7亿4600万元，按年升7%，撇除物业重估因素，基本纯利跌6%至11亿2千万元。集团提到，本港零售和办公室出租率分别维持大约95%和90%。行政总裁卢伟柏形容，本港写字楼租赁压力已经有所舒缓。
2: 好多以前搬走了觉得中环太贵那些，而家有机会搬回来。如果我哋嘅辦公室 portfolio 裏面咧，有好多都係中環咧，其實應該係有一個即係有個好嘅勢頭。當然喺港島東、九龍東或者其他唔同嘅地方咧，依然都有壓力，因為我哋見到個空置率都係比較喺一個15-16% 嘅高位。
1: 集團對本港住宅市場持審慎樂觀態度，因應人才同埋外地學生來港，預料住宅租賃市場會繼續暢旺。集團評估內地消費情緒仍未完全恢復，又關注中央今年稍後會唔會推出針對內地房地產嘅刺激措施，振興銷售。香港电台记者任武峰报道。
0: CHMBAM1320 华侨之声新闻报联播，多谢大家收听。
3: 时事风云，
4: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4:30，时事风云。
5: 我是美中时事风云节目主持王嘉文。温哥华市政府今个星期对两项具争议性增加住房密度的议题进行表决，星期一以7票对3票通过在温哥华建造79层高的摩天大厦，星期二却以10票对1票否决村庄计划。为什么这两个改变温哥华地貌的议题引起争议？投票结果对温哥华的土地发展带来什么影响呢？市政府为什么要在8月前对这两个重大议题进行表决？今天4点钟我会从嘉宾主持姚崇英先生以及林宇良先生讨论这个话题，欢迎听众在节目时段内打60426713120加入讨论。
6: 时事风云是由 Grand City 车城车身修理中心特约赞助。
7: 咦，老公咁早放工嘅？
8: 撞咗车啊嘛？
7: 吓，撞车仲咁轻松？
8: 定啲嚟，老婆有 Super Euro 啊嘛！上次老陈嘅车撞到走晒样 ，Super Euro 都帮佢整到新嘅一样，收工冇得弹啊！仲有免费车借用添，
7: 快啲打604-875-8088先。
8: 做咩啊？
7: 问下 Super Euro 点整我嘅车咯？
8: 吓，乜理由
7: ？Super Euro 欧乐汽车修理厂，地址西伯街8号，电话604-875-8088。
9: 位于列治文 Lansdowne Center 的金怡二月蔡贞华，每日早晨11点前落单，包括星期六、星期日都有8折优惠，认真抵食。今期更推出多款百变至尊套餐，有片皮鸭、龙虾同双钳大肉蟹任君选择，加上40多款小菜，以超值价发售。金怡二备有独立贵宾房，实在是秀筵喜宴、社团聚会不二之选。金怡二订座电话604-278-6006，网址3个 W 多 gingery.com。
3: Hello， 温哥华嘅朋友，大家好，我系陈山聪，平时喺电视见得我多。

0: 月26号就可以见到我真人啦。
1: 星神国际主办歌影视红星陈山聪相约在 Vancouver， 将于8月26日在列治文幸运海鲜酒家同各位 fans 见面及表演，仲有特别嘉宾 TVB 星秀柯宇菲同场表演，门票由$118起，相如少量门票，购票重速 778-889-7713 778-889-7713。
2: 由华星假期举办的12天长江三峡武汉重庆成都世纪六洲号豪华游船，去年反应非常热烈，口碑再度，林国安和160位团友回来都大餐，吃好住好玩得好。
3: 华星假期今年再接再厉，在10月11月都有团出发，特别为华侨之声的听众重金增加最新的庆余宴、宫廷宴及皇庭表演，体验帝王享受。在10月11号这团更有诈骗照妖镜主持陈建邦随团出发。
4: 大家好，我是陈建邦，好期待到时同大家一起畅游长江三峡。
2: 信众要求增加长江三峡，加张家界12天豪华团，乘搭今年10月首航最新长江三峡五星级豪华游船极光号，只做两团，船位有限，报名重速。
3: 由华星假期主办的旅行团全部都是一价全包，零购物，五星酒店，粤语领队，保障消费者权益，信用卡付款不加手续费。
2: 报名请打华星假期电话604-821-1688 821-1688。
5: 大家收听的是 CHMB AM 1320华侨之声。
6: 金曲汇聚，慧言轻音。
7: 慧言轻音是由88超级市场赞助播出。
8: 从来的冷冬，迷蒙也是冬。素素世界太灰太沉，令我夜里没有一个梦。碰上你我竟不经意不受控，爱上你气

0: 慧言轻音是由八十八超级市场赞助播出。
1: 买餸最好去八十八超市，本期特价货品有
2: 温哥华店游水源条龙趸爆汤6.98元一磅，新鲜龙江鸡16.88元一只，新鲜梅头猪扒5.18元一磅，特大富有翅4.98元一磅，特大白肉肚2.48元一磅，日本番薯2.98元一磅，急冻白黑虎虾仁6.88元一包，急冻蒜蓉粉丝扇贝3.88元一包，荣荣腊肠4.98元一包，三花牌午餐肉3.28元一罐。
1: 四十九街八十八小厨设有东南亚熟食，仲有黄色特价牌超平商品，八十八超市喺温哥华域多利街及四十九街及 Elian 街。
3: 防盗安装揾 CBA 永安防盗，佢哋系华人最大嘅防盗保安公司，字号老设备齐。CBA 更提供 ULC 商业火警安装、24小时监听服务、闭路电视及全球上网及手机即时监控，系信心嘅保证。现有特价优惠，防盗防火揾永安，电话604-880-7888。
4: 梨峰雪岭 Wild Play 探险乐园，感受大温一家大细最好玩嘅夏日活动。AM 1320听众可专享枫树岭 Wildplay 的八折优惠，适合不同年龄的冒险路线和投掷虎头等活动。上 wildplay.com 使用优惠码 AM 1320投票啦！
5: 老公啊，今晚不煮饭啊，厨房的星盘塞咗啊！
6: 饭都煮不到，点得噶？我即刻打俾阿唐通渠啦！
5: 又系阿唐，我好多朋友屋企水喉塞咗，都系揾佢噶噃。
6: 阿唐通渠是拥有政府执照的专业紧急修渠通渠，有验疏又同声同气，服务周到，兼有保养。仲系免费估价添噶，
5: 睇嚟今晚我都系要去买餸煮饭啊！
6: 梗系，等我打604-839-3537俾阿唐通渠啦，系839-3537啊！
7: 喺每日繁忙嘅都市生活当中，广结善缘会带俾你一个宁静而又清日嘅抒怀空间。国际佛教观音寺观城法师会同大家喺空中结缘重聚，畅谈佛经、人生哲理、历代诗词、文学。坊间盛传的禅门公案、因果故事和佛门典故等等。
0: 广结善缘逢星期一至五早上7:25、下午2:55以及国语时段晚上7:55播出，请留意收听。
8: 大家收听的是 CHMB AM 1320华侨之声，
9: 凭歌记忆，妙韵传情，慧言轻音。
5: 慧言轻音是由华埠金冠中心冯琪牙医博士赞助播出。

0: 慧言轻音是由华埠金冠中心冯琪牙医博士赞助播出。
1: 咦，你的牙整过来啊，笑得咁自信嘅。
2: 多谢喺华埠服务超过20年嘅女牙医冯琪博士同佢嘅团队医好我之前嘅牙患咯。
1: 冯医生开业超过20年，经验丰富，提供家庭牙医全科、牙冠、牙桥、假牙、种牙、美白及儿童牙科等服务，
2: 仲接受加拿大 CDCP 牙科福利项目噶。你嘅牙有唔妥，打604-682-3368，预约华埠佐治东街211号金冠中心2楼203室 Dr. K 峰冯琪牙医博士啦，系682-3368。
3: 亦非一分钟冷知识。骆驼被戏称为沙漠界的叮当，或者而家叫做哆啦 A 梦，点解呢？因为骆驼本身就是一个百宝袋嚟嘅。喺北非的撒哈拉沙漠，嗰度嘅阿拉伯游牧民族，佢哋嘅生活系绝对离唔开骆驼嘅。骆驼嘅驼乳可以解渴，驼肉可以充饥，驼皮咧就可以做衫，驼毛又可以做帐篷，驼粪仲可以做燃料添，甚至乎驼尿都可以用嚟做洗头水同生发油噶。佢哋至今依然沿用嘅洗头水就是由骆驼嘅尿液所造成，同糖浆一样咁结身，而且仲有好重嘅骚臭味添。不过女性依然系会当做护肤品咁搽，令到肌肤更加光滑。咁由于沙漠嘅气候恶劣，而且严重缺水，当地人咧几十日冇得洗头都系家常便饭啦。但系咁长时间唔洗头，头发就会生头虱。而咁啱骆驼嘅尿液咧就有好好嘅灭虱功能，所以佢哋先至会用嚟做洗头水。而且因为骆驼嘅尿液当中咧铁含量比牛嘅尿液更加高，而铁质咧系具有造血功能，加上血蛋白、细胞色素以及各种酶的合成，是可以促进头发生长的。还有最重要的一点，铁质是可以增加抵抗力，亦都是因为铁质，所以骆驼即使在环境恶劣的沙漠都可以拥有比较强劲的抵抗能力。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哇，冠宝庆祝开业28周年，为冠每100蚊即送现金代用券100蚊啊！
2: 咁抵，冠宝茶市好食兼实惠，11点前8折，11点后都有8折，仲全日免茶。午市仲有16.8嘅精选特价饭面。
1: 点止啊？佢仲有自选3款小菜嘅乳猪、龙虾或扁平鸭套餐，加埋驰名嘅手撕鸡、红烧乳鸽同乳猪噶。
2: 既然抵食又送现金券，打604-323-1218俾 Fraser 隔41街冠宝。美食之家订位探查和吃晚饭啊，是323-1218啊！
3: 为迎接夏季的来临，美容阁现正举行 Summer Fiesta 夏日优惠护肤巡礼，
2: 所有品牌护肤化妆品及香水一律都有85%大优惠，
3: 抵抗夏日猛烈阳光，美容项目新设 Oxy 注氧及黛珂 Decolte 冷暖疗程，
2: 令你的肌肤重拾亮白紧致，现正有限时特价优惠，欲事重速。
4: 我哋喺时代方美容阁同网上见啊，网址 beautycos.com， 查询604-232-1010-233-6688。
5: 海马牌床褥是大家信心之选，揀床褥一定要揀海马牌。海马床褥温哥华总店搬家了，新地址在 Kingsway 3201号，只是由旧店向 Joyce 方向行两个街口，店后有停车场，不要去错地方啊。
3: 除了最受欢迎的海马钻石床褥和枕头之外，还多了很多床架和家私选择。
5: 电话温哥华604-451-9288，列志文604-270-2208，
3: 网址 seahorsemattress.com。
6: 喂，老公啊，阿女就快结婚了，而家我哋就要准备下订定啲饼卡啦。
7: 饼卡肯定送美心噶啦，够名牌又高层次，送礼又要高档啲嘅。
6: 系啊，美心分店够多，亲戚朋友攞饼都方便啲啊嘛。
7: 我都系咁话，送饼卡俾人除咗美心够名牌之外，最紧要就系分店多，好多间咧又喺大商场里面嘅，朋友可以行摩兼同时攞西饼，最方便噶啦。
6: 美心饼店
7: 梗有一间喺你附近。
2: 大家收听紧嘅系 CHMB AM 1320华侨之声。
8: 乐韵悠扬，曲词共赏，慰言轻音。
3: 慰言轻音是由 Kingsway 2155号有大量车位的 Fur and Wu 越南餐厅赞助播出。

0: 慧言轻音是由装修雅致餐房特大的 Fur and Wu 越南餐厅赞助播出。哇， Kingsway 近 Gastone 大统华对面有间装修得好有格调的越南餐厅，餐房特大，好食兼多选择。
1: Fur and Wu 嘛，去过都赞佢用料精良，出品与众不同，特色饮料又多，价钱又公道，最正是佢铺后仲有大量保安地下泊车位。
0: 唔怪得讲起食越南嘢，个个都介绍 Kingsway 2155号嗰座新大厦地下的 Fur and Wu， 订座604-564-1212 开朝11晚10。
2: 我是 Tony 陈俊斌，晋城棺木及殡仪顾问服务负责人，持有专业礼仪和化妆师牌照，在大湾各大型殡仪馆任职多年，提供一站式华人殡仪服务，包括棺木、树碑、青铜碑和骨灰庵，适用大湾各大墓园，价钱可平成几千蚊噶。如需要殡仪服务，打604-376-7975俾我，是376-7975，我会免费提供所需资料，令先人安心，家属放心。
0: 晋城棺木及殡仪在列治文3号路10791号及 Station Highway 仓库本下被咩？附近
3: 你是不是有些计划一直很想将它完整？
4: Capital Direct 的 FlexiLine 可能是你最适合的选择。
3: 可能你一直很想翻新家，又或者很想买间新屋。
4: Capital Direct 的 FlexiLine 给你灵活周转，想借多少就多少，你就当好像抵押贷款一样，随时帮你应付任何生活的需要。
3: 你是不是需要8万、28万甚至280万？
4: 今天就致电1800-625-7747来看看 Capital Direct 怎样帮你啦。
5: 咦，这个 look 点啊，听日面试 sure win 啦。
6: 多谢你帮我换形象、啊、
5: 你多谢艺视眼镜啦，他们选了个咁适合你面型和用途的眼镜，你知咁点咋。
6: 你副太阳眼镜都是在艺视配的咧。
5: 艺视的太阳眼镜款式又新又多，还有最高半价优惠，高透氧即气隐形眼镜特价，配眼镜连镜片，满138元送眼镜清洁液。
7: 艺视眼镜一切从关怀开始，艺视眼镜列治文中环广场604-270-6016，营业时间朝11至晚5点。
8: 在列治文开业超过50年，呢扎蓝莓站啲蓝莓出名又大又甜，有1磅至10磅装，而家买2盒10磅只系69.99咋。
9: 呢扎今年仲新推樽装蓝莓果汁、蓝莓果酱、蓝莓蜜糖等新产品，又有本地嘅士多啤梨、红莓、车厘子同黑莓等，系响应 Buy BC 最好机会。
8: 有咁多蓝莓新产品，等我去列治文第五路6271号近 Westminster Highway 同 Granville Avenue 11590号近第五路嘅呢扎蓝莓站，开朝8晚8。而家仲有 U Pick 噶，
10: 大家收听紧嘅系 CHMB AM 1320华侨之声。
11: 金曲汇聚，慧言轻音。
0: 慧言轻音系由 Alpha Services 奥华冷暖气电力工程公司赞助播出。

0: 慧贤轻音是由 Alpha Services 奥华冷暖气电力工程公司赞助播出。
1: 唉，个热水炉和地暖锅炉忽冷忽热，仲嘥 gas 兼靠唔住，隔篱屋搵咗奥华换个新二合一锅炉，悭煤气又悭钱，仲系一日就换妥添。
2: 梗系啦，佢哋搵咗开业30多年嘅奥华冷暖气工程公司 Alpha Services， 好多用户都赞佢哋够专业同服务周到噶。
1: 既然可靠兼口碑好，就等我打778-899-9989俾本拿比。Winston Street 7228号嘅奥华做个免费估价先，网址 alphaservices.ca。
3: 年月をかけて磨き上げた歌の素晴らしさ、そんな年輪を感じさせる曲です。星影のワルツ、千正夫さんです。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Pin Paddy, Kau Chan Kau Chan, Hua Kiu Chi Sing, Sun Man Bodo.
2: Kowaga Hayo, Chung Yilan, Bodo Saman. Nitiman Hua Yu, Bosso Dong, Sang Yi Yun Waki Bing, Hua Yu, Zhu Sodo Mono Kungi. See you Nick on Mingwai, The Friendly File Gay Lick Ming Chung Ho Fabo Tipman. Goi Go Chung Ho Sing Ting, Sodo Pai, Gui Ting Tong, Sang Bosso Dong, Sun Yam Dong Ling, Gary Lin Friendly, Ling Do Long Lick Chung Guan, Mangin Tong Bodo. Bing Gong Bo, Chung Gui Ting Lay Zi, Gui Ging Sun Tun Doi Loi Boga Quan Zo Tito.该张截图未经核实真假，显示一个名为 Honorable Kelly Lynn Finley 的账号转发一份十页的文件，并附上一系列未列明收件人的指示。当中内容话，微信是由中国政府控制，省议员屈洁冰是中共成员，他向列治文华人出售了很多中共党员资格。另外，该份资讯部分内容指，支持他们的华人社区都知道这一点。在事件被传出来之后，不久有受委民选官员就事件公开表态，高桂林港市议长 Brad West 星期三晚呼吁省保守党党领 Caroline Finley 将针对其成员屈洁冰的未经证实指控提交给皇家骑警，并要将其开除出党，否则没证据的话应该要向屈洁冰公开道歉。市长 West 在该个网上攻击传出之后，在当晚9:48发出贴文，表示很多人都知道

0: 10:30 Finley 公开发表声明，赞扬屈嘅兵，但系声明里边只字不提之前网上攻击信息，既没有证实，亦都并冇否认贴文是真是否，亦都冇提及 Brett West 嘅名字。诺华斯哥沙省皇家骑警表示 ，Lunenburg 市附近一家农场近日发生10,000只鸡死亡事件，系人为故意蓄意伤害所致。皇家骑警表示，调查人员经已确认喺上星期五晚有人闯入该家农场，并关闭养鸡栏建筑物一楼嘅通风线。由于空气流通不良，一楼嘅温度开始升高，至到星期六早上，呢座两层高嘅鸡栏一楼嘅温度达到摄氏37度，令到里面嘅鸡只无法存活。调查人员随后确认，鸡栏内并冇财物被盗，亦都冇任何损坏，引发警方对匪徒犯案嘅动机质疑。警方呼吁任何知情人士提供线索。日本政府今日正式设立国家情报局，此外由首相高市早苗担任主席，内阁官房长官木原念等9名内阁成员组成的国家情报会议今日举行首次会议。港台记者张智恩报道。
1: 日本共同社报道，日本政府今日成立国家情报局，此外由首相高市早苗担任主席，内阁官房长官木原念等9名内阁成员组成的国家情报会议今日召开首次会议，以闭门形式进行，讨论制定首份情报活动方针，以及讨论防范间谍活动的法律完善工作。国家情报局是由内阁情报调查室升级而成，承担国家情报会议的事务局职能，并获赋予综合协调权，可以要求外务省、防卫省等部门提供情报。国家情报局初期编制约为730人，局长由内阁情报官袁和也出任。共同社报道指，日本政府计划今年稍后成立专家会议，讨论是否引入外国代理人登记制度，目标明年向国会提交防止间谍相关法案。日本国会5月通过国家情报会议法案，法案在审议阶段已经引起争议，有声音提出对个人资料、私隐保护及政治中立的忧虑。香港电台记者张子欣报道。
0: CHMBAM1320 华侨之声新闻报联播，多谢大家收听。
2: 时事风云，
3: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4:30，时事风云。
4: 我是小美中时事风云节目主持王嘉文。温哥华市政府今个星期对两项具争议性、增加住房密度的议题进行表决。星期一以7票对3票通过在温哥华建造79层高的摩天大厦。星期二卻以10票对1票否決村莊計劃。點解呢兩個改變溫哥華地貌嘅議題引起爭議？投票結果對溫哥華嘅土地發展帶嚟咩影響呢？政府點解要喺8月前對呢兩個重大議題進行表決？今日4:30，我會同嘉賓主持姚崇英先生以及林宇良先生討論呢個話題。歡迎聽眾喺節目時段內打6042671320加入討論。
5: 时事风云是由 Grand City 车城车身修理中心特约赞助。
6: 妈，可唔可以借住1,000多元俾我周转下？
7: 又借钱？呢几个月大大话话，我已经借到10,000多元俾你，你唔系想连我啲棺材本都攞埋啊嘛？
6: 哎呀妈，你长命百岁，有排都用唔到呢啲钱啊！等我帮你做啲赚钱嘅投资，包你10,000,000噶。
7: 投资？你赌钱就真？你估我唔知啊？成日诈诈地地上网玩游戏，其实赌钱就真。仔啊，你老豆当年就系因为烂赌，搞到连间屋都输埋，仲因为亏空公款被公司炒鱿鱼，所以我先至同佢离婚啊！你唔想有咁嘅下场，你就要听我讲，唔好再沉迷赌博啦。
8: 小赌可怡情，大赌害家庭。
9: 哇！你间屋新装嘅电动门闸同露台上盖，设计新颖，成间屋外观都靓晒。边间做噶？
10: 系朋友介绍揾开业超过20年嘅光辉铝质工程啦。佢真系经验丰富，又有生产厂房，用高级材料，仲跟足本国安全标准，价钱公道兼有保用。
9: 唔怪得啦，我都想装翻个太阳房，屋前加翻个铝质围栏同楼梯，等我都揾光辉铝质公司做个免费估价先。
10: 打6044175938，系6044175938。 风林酒家两周年致庆双重优惠，凡午市税前惠顾$60送赠券一张，主厨百变鸡半只或同价值小菜一款，头秋蟹炒河26.8，百变 BC 蟹每只28.8，
2: 晚市推介百花鸡。

0: 丽古法八宝鸭，并有四至六人套餐供应。福林地址：列治文柏丽广场二楼，电话7782979998。
1: 上个礼拜你帮个新居入伙嘅朋友车咗张床褥翻屋企，不过今日你架车嗰副推保引擎嘅任务系车两架单车送俾屋企嘅白燕星。丰田塔高马够力又可靠，肩负每一个重要嘅托付。时刻丰田租任2026塔高马 4x4 Double Cab SR5， 每周119元起，60个月年利率5.59%，首期5400元，可选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 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2: 大家收听紧嘅系 CHMB AM 1320华侨之声。
3: 凭歌记忆，妙韵传情。慧言轻音，
4: 慧言轻音是由列治文同省府域多利都有分店的养生堂赞助播出。

0: 慧言轻音是由有名医著诊的养生堂心容燕窝行赞助播出。
1: 在列治文和温哥华岛都有分店的养生堂心容燕窝行是加拿大野生花旗心脏会，又是刺心燕窝和冬虫夏草批发中心，各分店都有经验注册中医著诊。
2: 所以想选购地道心容海味、燕窝药材、茶叶成药等，又要招直去列治文新城市广场、帝国中心、置地广场、公众市场对面和省府域多里的养生堂心容燕窝行啦。
3: 听讲今年夏天会好热、哦，你准备去边度避暑啊？
4: 咁你就唔知啦，我啱啱参加咗大金冷暖气员工价活动，攞政府补贴免费安装咗大金热泵，有埋冷气，以后夏天边度都唔使去，就喺屋企避暑啊！
3: 真系免费嘅？
4: 千真万确，我仲升级咗保温棉、排气扇、热水器，全部免费。
3: 唔怪得你屋企冬暖夏凉，安静又舒适，我都想装啊！搵边个联系啊？
4: 搵嘉诚冷暖嘅 Joyce 啦，佢个电话系778-598-5606 5985606。
5: 嗯，老婆，啲烧鸭咁好食嘅，喺边度买噶？
3: 广东烧腊啲师傅推介嘅，佢哋话之前由于禽流感要用美国嘅冰鸭，而家有翻本地新鲜走地鸭，靓好多噶。
4: 佢哋唔单止啲烧味靓，厨房啲小菜大碟又好味，仲一直原价经营亿街坊。
3: 佢哋仲第一手入货海鲜，游水海鲜长期大特价，招牌龙虾糯米饭只卖88.8，龙蟹烩只卖98.8，龙趸鱼二食只卖58.8。佢哋啲蒸鱼技术仲系特别拿手添。
6: 好食抵食多嘢食，广东烧腊，
4: 广东烧腊列治文店，地址新城市广场超市2000旁，电话604-278-4998。
3: 广东烧腊温哥华店地址 Kingsway3320号，电话778-737-1700。
5: 咦，老婆，个女用视像打长途电话翻嚟、哦。
7: 阿爸阿妈系我啊，
8: 阿女喺欧洲点啊？
7: 阿妈我好惨啊，我依家喺意大利俾人打咗荷包，偷晒啲钱，快啲汇钱过嚟俾我啦！
8: 哎呀，咁惨啊，我即刻叫老豆汇啲钱俾你啦。
5: 老婆，唔好咁心急住，会唔会系诈骗啊？
8: 点会系诈骗呢？你喺部手机嘅视像都见到个女个样，同埋听到佢把声噶啦。
5: 你知唔知而家啲电脑 AI？科技唔单止可以模仿把声，连个样貌啊都可以造假嚟呃人噶。
8: 你又会识咁多嘢嘅？
5: 梗系啦，我每日都听住诈骗照妖镜噶。
2: 骗徒黑星陈建芳、杜广胜、胡以君、林国安、张国权，逢星期一至五下昼3点专门揭穿骗徒手法，提醒大家避免跌入财务陷阱。诈骗照妖镜系我哋嘅护身符。
9: 诈骗照妖镜是由 CoStar 嘉诚冷暖政府认可冷暖器专家，海船旅游邮轮而家冷暖空调节能补贴李师傅联合赞助播出。
0: 大家收听的是 CHMB AM1320 华侨之声。
10: 乐韵悠扬，曲词共赏，慧言轻音。
11: 慧言轻音是由 Fraser 街及41街冠宝美食之家赞助播出。

0: 慧言轻音是由朝早有茶事的冠宝美食之家赞助播出。
1: 哇，冠宝庆祝开业28周年，为冠每100元即送现金代用券100元啊！
2: 咁抵，冠宝茶事好食兼实惠，11点前8折，11点后都有8折，仲全日免茶，午市仲有16.8嘅精选特价饭面。
1: 点止啊，佢仲有自选3款小菜嘅乳猪、龙虾或扁平鸭套餐，加埋驰名嘅手撕鸡、红烧乳鸽同乳猪噶。
2: 既然抵食又送现金券，打604-323-1218俾 Fraser 隔41街冠宝美食之家订位探查同食晚饭啦，系323-1218啊。
3: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4: 哇 ，Kingsway 近 Gaston 大统华对面有间装修得好有格调嘅越南餐厅，餐房特大，好食兼多选择。
5: Fur and Boo 啊嘛，去过都赞佢用料精良，出品与众不同，特色饮料又多，价钱又公道，最正系佢铺后仲有大量保安地下泊车位。
4: 唔怪得讲起食越南嘢，个个都介绍 Kingsway 2155号嗰座新大厦地下嘅 Fur and Boo， 订座604-564-1212，604-564-1212，开朝11晚10。
5: 由华星假期举办的12天长江三峡武汉重庆成都世纪6周号豪华游船，去年反应非常热烈，口碑再度，林国安和160位团友回来都大赞食好住好玩得好。
2: 华星假期今年再接再厉，在10月11月都有团出发，特别为华侨之声的听众重金增加最新的庆余宴、宫廷宴及皇庭表演，体验帝王享受。在10月11号这团更有诈骗照妖镜主持陈建邦随团出发。
1: 大家好，我是陈建邦，好期待到时同大家一起畅游长江三峡。
5: 信众要求增加长江三峡，加张家界12天豪华团，乘搭今年10月首航最新长江三峡5星级豪华游船极光号，只做2团，船位有限，报名重速。
2: 由华星假期主办的旅行团全部都是一价全包，零购物，5星酒店，粤语领队，保障消费者权益，信用卡付款不加手续费。
5: 报名请打华星假期电话604-821-1688 821-1688。
1: 买餸最好去88超市，本期特价货品有
6: 温哥华店游水元条龙趸爆汤6.98元一磅，新鲜龙江鸡16.88元一只，新鲜梅头猪扒5.18元一磅，特大富有翅4.98元一磅，特大白肉肚2.48元一磅，日本番薯2.98元一磅，急冻白黑虎虾仁6.88元一包，急冻蒜蓉粉丝扇贝3.88元一包，荣荣腊肠4.98元一包，三花牌午餐肉3.28元一罐。
1: 49街88小厨设有东南亚熟食，仲有黄色特价牌，超平商品。八十八超市喺温哥华域多利街及49街及 Elian 街。
7: 大家收听紧嘅系 CHMB AM 1320华侨之声。
8: 乐韵悠扬，曲词共赏，慧言轻音。

0: Silica 而家做紧限时优惠 ，Sotrum S1 Cabernet Sauvignon 红酒而家只卖19.99，优惠期到8月1日，各店商品供应或会不同，数量有限，售完即止。B Silica 享而有道，尽兴无忧。
1: 海马牌床褥是大家信心之选，揀床褥一定要揀海马牌。海马床褥温哥华总店搬家了，新地址在 Kingsway 3201号，只是由旧店向 Joyce 方向行两个街口，店后有停车场，不要去错地方啊。
2: 除了最受欢迎的海马钻石床褥和枕头之外，还多了很多床架和家私选择。
1: 电话温哥华604-451-9288，列志文604-270-2208，
2: 网址 seahorsemattress.com。
3: 利息终于回落了，
4: 现在就是利用 Capital Direct Flexi Line 的好时机，用来掌控计划和财务来实现你的目标。
3: 可能是你一直考虑的家里装修，又或者是投资房地产。
4: 如果你可以借8万、28万甚至280万，你会怎样投资在你自己生活和未来呢？
3: 来了解一下为什么加拿大人这么多年来一直这么信赖 Capital Direct。
4: 今天就致电1800-625-7747来看看 Capital Direct 怎样可以帮你啦。
5: 理发线，逢星期六下午1点至2点，节目主持黎树坤、赵胜宇，热线电话604-267-1320。
6: 这个星期我们请来物业管理达人梁鸿杰，同我们讲下分契物业和租务的问题的。请大家在节目时间内打电话来604-267-1320。
7: 理发线是由 Pacific True Steam 太平洋全自动蒸好洗抽油烟机赞助播出。
8: 大家收听的是 CHMB AM 1320华侨之声。
9: 乐韵悠扬，曲词共赏，威严轻音。

0: 轻松游华埠是由华埠商业促进会赞助播出。
1: 来到轻松游华埠的节目时间了，今日非请嚟有温哥华华埠商业促进会的副会长 Cyrus 李世雄啊。Hello Cyrus， 你好啊。
2: 系，飞好，大家好。
1: 系 Cyrus， 今日咧你会同听众朋友分享啲乜嘢同华埠相关嘅信息呢？
3: 今日好想咧就好多谢大家喺上个礼拜咧华埠节咧，天气上又落少少毛毛雨啦，但系都好多人咧落嚟啊，尤其是开幕嘅时候咧都人山人海啦。咁同埋咧，好多谢礼拜日落雨咧，都有好多人落嚟啦。咁啊，两日都加埋好多人落嚟支持啦。咁我见到好多人都 enjoy 嗰啲舞台嘅表演啦，因为舞台嘅表演咧有好多唔同嘅民族舞啊、乐队啦、中西乐队啊，咁啊啲人都 enjoy。咁礼拜日咧，我五四点几喺度咧，五点零钟咧都仲好多人啊，因为有一队乐队咧就。西曲乐队，但系咧就可以跳得舞嘅，咁啲人咧仲载歌载舞，虽然落住毛毛雨吓，咁啊同埋啲干货咧，今年咧特别多嘢食啊，又有饺子啊，又有好多唔同嘅嘢啦。咁有一位韩国妈妈咧就整咗好多，而家好兴啲人挂喺个袋度嗰啲公仔啦，狗啊、猫啊，好多唔同嘅嗰啲咁啊特别嘅公仔啦，好多唔同嘅食品啦、辣椒酱啊咁啦吓，咁啊 food truck 又。好多唔同嘅嘢啦，有中有西啦，咁同埋好多人都落咗嚟啲餐馆度食嘢啦，咁所以咧，好多商户咧都好开心咧，多咗好多人落嚟华埠啦，好似新华中心啊，礼拜六又有碟派啊去食啦，咁啊，所以好多餐馆咧都多咗好多人流咧帮衬，咁啊，大家最紧要多啲落嚟华埠啦，同埋而家真系焕然一新啦，咁但系。咁啊，都系好多谢啲咁多人咯落嚟啦，又去到唔同嘅餐馆啊、酒吧试下啦。咁喺呢度，梗系最重要系多谢所有赞助商啦，尤其是华侨之星咧，每年都咁支持我哋咧，出好多广告同我哋咧，吸引好多人落嚟华埠啦。咁第二个梗系多谢呢个温哥华市政府啦，系由 Ken Sam 市长带领下，所有嘅市员咧都好支持呢个华埠同埋华埠节嘅。咁啊。仲有多謝温哥華警察啦，因為嗰日咧差唔多每個街口咧都好多唔同嘅警察，有啲係 reserve 成咧，有啲係正規啦。咁同埋每個街口咧，佢哋都泊滿曬車咧，打橫泊曬喺度咧。咁啊，為咗安全著想啦，因為以前都發生過有啲唔好嘅事啦。咁所以咧，今次咧好安全啦。咁當然咧，我哋要多謝。你哋啦，落到嚟支持华埠节啦，同埋所有嘅表演嘉宾啦，好多唔同嘅魔术师啊，跳舞啊，唱歌啊，尤其是今年咧加插咗呢个四川嘅变面啦，咁所以咧好多小朋友啊、大人啊，都尤其是主流社会啲朋友咧，都好中意啦。Amazing 咧，点解佢变嘅块面变得咁快咧吓咁啊？咁啊，所以因为我哋礼拜六有两场啦，礼拜日有两场，咁所以咧，中外嘅朋友咧都系好 enjoy 呢个四川变面嘅，咁亦多谢呢个 Translink 啦，同埋 Bimbo 啦吓，即系因为系 title sponsor 啦，同埋华侨之星上所有嘅传媒咧都好帮手咧，宣传华埠节，咁啊，大家记住下个月我哋又有一个燃点华埠啦吓 ，Light Up Chinatown。咁咧，亦係喺哥倫比亞街同埋呢個Kiva 街嘅。咁咧，呢個咧就係由呢個温哥華華埠基金會搞嘅，每年咧八月。咁所以咧，每個月咧都有唔同嘅慶典喺華埠啦。咁所以希望大家咧下個月八號又係兩日咧，禮拜六、禮拜日咧落嚟，我哋華埠咧又可以 enjoy 好多唔同嘅舞台表演啦，同埋好多food truck 啊，好多唔同嘅乾貨嘅鋪頭啦。咁所以記住。大家八月八号同埋九号咧，就系、是、有呢个燃点华埠啦，呢、这个 Light Up Chinatown， 咁啊系由呢个温哥华华埠基金会搞嘅，呢、这个 Vancouver Chinatown Foundation 搞嘅，咁啊亦得到好多唔同嘅赞助商啦，同埋有好多唔同嘅表演咧，俾大家每个钟头都有唔同嘅表演嘅，咁你记得留意住啦，八月八号同埋九号亦系由大概十一点到六点嘅。希望咧到时见啦。
2: 如果大家有咩问题咧，可以打电话嚟华埠商业促进会啦。电话咧就系604-632-3808。而
1: 604-632-3808。咁好啊，今日唔该晒 Cyrus， 下星期轻松游华埠再见啦，拜拜，
2: 拜拜。
0: 轻松游华埠是由华埠商业促进会赞助播出。
4: 今日华埠与时并进，中西合璧，朝气蓬勃。
5: 传统节日嚟华埠，享受气氛好热闹。
4: 嚟华埠当然可以购买传统果菜、肉食、海鲜、深洋海味、古董玉器、家庭用品、面包糕点。
5: 而家仲有新派食馆进驻华埠，又有品牌咖啡店、时尚服饰专卖店、艺术品画廊及其他各式专门店。
4: 华埠有充足车位外，仲要多条巴士路线直达及两个天车站，欢迎你嚟华埠，认真方便。
5: 华埠四围行下，买下嘢，食下嘢，一家大细任何时候充满欢乐。
6: 广结善缘，由观音寺观成法师主持。
7: 插花是中国重要的古典艺术之一，同焚香、茶艺、挂画合称为四艺嘅。插花最早是从佛教的香花供佛发展而来的，因此佛教和插花艺术有极深厚的渊源。经中有很多和花有关的成语、诗偈、譬喻和典故的，例如大乘佛教经典中《妙法莲花经》就是以莲花来象征佛法是无上甚深微妙的真理，表示佛法好像莲花一样那么清净善美的。佛经中与花有关的词汇较为一般大众所熟悉的，例如拈花微笑、天女散花、莲花化生、花开见佛、花开莲现、借佛献花、一花开五叶。此外，白花丛里过、片叶不沾身是用来譬喻修行人在世间弘扬佛法而不为世间习气所染的。昙花一现是比喻佛陀的出生和说法是稀有难得的，这句话出自《阿含经》，告诸比丘：汝等当观如来出世如幽昙拨花，时一现矣。《华严经》有一花一世界、一叶一如来的说法，所以俗语以花花世界来譬喻繁华尘世的。禅宗祖师有因为见花开花谢而破参顿悟的，好似唐朝智勤禅师因为见到桃花而开悟嘅。佢话30年来寻剑客，几逢落叶又秋之，自从一见桃花后，直至如今更不宜。唐朝无尽比丘尼师亦系因为见梅花而开悟嘅。佢开悟嘅时候讲咗一首偈语：终日寻春不见春，望鞋踏破岭头云，归来偶过梅花下，春在枝头已十分。无门为开禅师以花来开示如何做人处事、安身立命的偈语：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若无闲事挂心头，便是人间好时节。文益禅师以花开花落来譬喻人生的无常：永翠对方松，由来翠不同，发从今日白，花是去年红，艳野随朝露，馨香逐晚风，何须待零落然后此之空。所以花同佛教是有深厚的因缘的。
6: 广结善缘，由观音寺观成法师主持。
8: 普通话广结善缘逢星期一至五晚上7:56播出。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Pin Paji, Kau Chan Kau Chan, Wa Kyu Chi Sing, Sun Man Bodo.
2: 各位午安，而家由秦兴华报道呢节新闻。BC 保守党列治文省议员屈杰兵为受到网络攻击，指佢系中共嘅成员。有人要求该党嘅党领如果有证据就提交出嚟，或者要向当事人道歉。张日良报道，
3: 列治文华裔保守党省议员屈杰兵怀疑遭受到网络攻击，事源一个名为 The Friendly File 嘅匿名账号发布贴文。该个账号声称收到一批据称同省保守党新任党领 Gary Lynn Friendly 领导能力相关文件同报道，并公布一张据称嚟自他竞选团队内部的群组截图。该张截图未经核实真假，显示一个名为 Honorable Kelly Lynn Friendly 的账号转发一份十页的文件，并附上一系列未列明收件人的指示，当中内容话微信是由中国政府控制，省议员屈杰兵是中共成员，他向列治文华人出售了很多中共党员资格。另外该份资讯部分内容指支持他们的华人社区都知道这一点。在事件被传出来之后，不久有首位民选官员就事件公开表态，高桂林港市议长 Brad West 星期三晚呼吁省保守党党领 Caroline Finney 将针对其成员屈杰兵的未经证实指控提交给皇家骑警，并要将其开除出党，否则冇证据的话应该要向屈杰兵公开道歉。市长 West 在该个网上攻击传出之后，在当晚9点48分发出贴文，表示很多人都知道他本人一直关注外国干预家国民主制度，亦都是对有关问题最大的反对者。如果 Finley 有证据支持他的指控，就请他立即将证据提交给皇家骑警，并将省议员屈杰兵开除。如果 Finley 冇证据，他应该向

0: CHMB AM320张逸良报道。
1: 苏里市发生致命的交通意外，有司机在逃避警方截车的时候逃跑，被一部路过的汽车撞死。张逸良报道。
0: 苏里市发生严重交通意外，苏里市警察局在星期五早上表示，在 Coverdale 10号公路发生中涉及行人的交通事故。事发在午夜时分，由于这宗交通意外，10号公路在156街来回方向需要封闭。截至今早6点半，西行方向交通经已重开，但东行方向仍然是封闭。苏里市警方早上公布，该宗是一宗致命的事故。当时司机在警方拦截汽车时候想逃跑，过程中被一辆过路的车辆撞倒死亡。苏里市警方话，尽管警员、消防局和省紧急医疗服务的医护人员对其进行急救，但该名男司机不幸在事故现场经已身亡。警方指，事故在晚上11点刚过发生。BC 省独立调查办公室正调查事件。当发生涉及警员死亡或重伤事故时候，无论是否有任何不当行为证据， IIL 都会介入调查。另外，低落平原交通事故小组亦都到场调查。CHMB AM320华侨之声张逸良报道。
1: BC 最高法院裁定本省的非自愿治疗的制度是违宪。张逸良报道。
0: BC 最高法院裁定本省非自愿治疗制度里面，允许在无论患者是否具备作出医疗保健决定能力下进行强制精神病治疗的条款是违反宪法。加拿大残疾人士理事会10年前发起法律挑战，组织并未对本省的非自愿入院、拘留及治疗体系提出全面质疑。相反，组织是关注在本省法律内如何规定任何被非自愿入院的人都被视为自动同意接受精神病治疗。协会认为，省府的体系错误地假定所有非自愿入院患者都缺乏作出治疗决定的能力，并完全剥夺了个人自由和选择能力，从而导致创伤及缺乏信任。在星期四公布的裁决里面，法官 Lauren Blake 裁定 BC 省的精神健康法中相关条款侵犯患者在加拿大人权与自由宪章里面享有平等权利和生命权、自由权和人身安全权利，并给予 BC 省政府6个月时间来修改相关法案。法官在裁决里面指出，根据 BC 省的现行制度，精神健康机构负责人会被自动赋予一项全面权力，可以对任何情况下任何非自愿患者提供他们认为合适的任何精神治疗。这种做法并不是只对患者权利进行狭义轻度侵犯。省政府正在寻求加强对患有严重精神疾病、滥用药物和脑损伤患者的非自愿治疗权利。省律政厅在声明里面说，将会审查裁决之后作出下一步的行动，但目前精神健康护理服务将不间断地继续进行。又指非自愿治疗是全国精神健康护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患有精神疾病的病人理应该得到及时高质素的护理。这种护理应该尊重他们的权利，尊重自主权，同时保障他们的健康及安全。 CHMB AM320 华侨之声张逸良报道。
1: 平治车厂在本国回收多款的房车和多用途越野车。张逸良报道。
0: 加拿大平治车厂回收在2019至2026年期间生产的36800辆房车及多用途越野车，原因是存在严重安全隐患，可能导致停放的车辆漏前或漏后。根据回收通知，部分车辆驾驶车的侧门锁的微动开关容易受潮，这会导致微动开关出现腐蚀问题，并在车门打开时候可能无法自动启用车内的刹车或启动停车功能，因此车辆可能会流前或者流后，造成碰撞或者人伤亡。此外，亦可能导致车内的收音机或者车内的照明系统在乘客落车后仍然亮着。受影响的车型包括2019至26年款的 A 系、C 系、CLA 系、CLE 系、GLA 系和 GLB 系等。车厂将会透过邮件通知受影响车主，并建议他们将车送至经销商处更换门锁。同时，公司建议驾驶者在停车时候务必使用手波刹车，以降低安全风险。 CHMB AM320 华侨之声张逸良报道。
1: 在 BC 渡轮航班方面，下午4点、下午5点、傍晚6点、晚上7点、晚上8点，由 Shawasan 开往 Swords Bay 的航班已经全部满座。至于9点最后一班船都是96车位已经满。另外，下午3点40分，由 Horseshoe Bay 开往阳光海岸 Lander 的航班52车位已经满。下午4点40分，一班船就70满。傍晚6点05分就67满。晚上7点05分，一班船就71车位满。晚上9点25分就68满。晚上11点半最后一班船

0: 国际方面，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国仍然未同意授权乌克兰生产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导弹。特朗普在马里兰州戴维营举行的内阁会议上谈及乌克兰危机的时候，他说乌克兰和俄罗斯领导人都想达成协议，不过双方必须为此作出一些让步。他说美国仍然未同意授予乌克兰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导弹的生产许可，问题仍在讨论，强调转让这些类的技术必须非常审慎。特朗普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7月在土耳其安卡拉北约峰会会面的时候，曾经表示会授权乌克兰生产爱国者防空系统。中港台方面，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毛宁回应有关日本政府正式设立国家情报局并举行首次的国家情报会议，表示事件是日本内外安全的政策上有一消极的动向。香港电台记者张子欣报道。
1: 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毛宁在例行记者会回应日本政府设立国家情报局并召开首次国家情报会议，毛宁表示今次事件是日本在内外安全政策上又一消极动向。
2: 此事是日本在内外安全政策上的又一消极动向。历史上，日本情报机构曾经为日本全面推行军国主义、发动对外侵略战争铺路，对亚洲邻国和日本人民犯下罄竹难书的罪行。
1: 毛宁又说，一段时间以来，日方以所谓国家安全、外部威胁为借口，加速在军事化进程，威胁地区和平稳定，引发国际社会广泛担忧，呼吁日本当局深刻吸取历史教训，慎重行事。香港电台记者张子欣报道。
0: 在香港，天文台表示，预料厄尔尼诺的强度会在11月到12月达到顶峰，而发展为超强厄尔尼诺的机会正逐步上升，有机会成为有纪录以来最强的厄尔尼诺。香港天文台会继续密切监测厄尔尼诺的最新发展以及对香港的影响，提醒市民要留意最新的天气消息。天文台说，综合历史的经验，超强厄尔尼诺在发展和演变期间都会对全球多处地区的天气以及气候带来显著影响，考虑过去的实况观测以及厄尔尼诺的最新情况，预料今年全年的总雨量正常至偏多的机会是较高。在财经方面的消息，美股三大指数收市上升，受到亚马逊的升势带动，道琼斯指数一度升超过410点，收市报52485点，升了276点，纳斯达克指数收市报25373点，升251点，标准普尔五百指数收市报7489点，升了52点，亚马逊急升超过15%，是升幅最大的道指成分股，公司的云计算业务支持业绩表现，增强投资者对人工智能支出的信心。Alphabet 升近 7%， 微软、Meta 和 Nvidia 升近 3% 或以上，苹果就急挫超过 7%， 是表现最差的道指成分股，受到记忆体晶片短缺影响，拖累业绩的展望。另外部分晶片股就下跌，美光科技跌近 6%， 英特尔跌 1%。 加股方面，加股下跌，多伦多综合指数收市报35226点，跌了280点， TSX60 指数收市报2083点，跌16点。 CHMB AM1320 华侨之声新闻报道完毕，下节新闻是4点。
3: 1320天气报告。
4: 2026年7月31日星期五下午3点11分，跟大家讲下天气方面的消息。今晚黄昏时分会继续有天晴的机会，午夜之后转为有骤雨，最低气温降到摄氏的16度，落雨机会60%，日落时间8点54分。听日星期六啦，就朝头早降雨量有5毫米，稍后就变为骤雨，最高气温咧系上翻摄氏嘅19度，落雨机会60%。预测未来嘅天气，星期日咧将会有骤雨，星期一同埋星期二咧都系天晴同埋阳光普照嘅。嗱，气温咧徘徊摄氏嘅20至25度之间，落雨机会最高40%。现时出边吹紧西南风，风力时速17公里。AM1320华侨之声，室外气温摄氏现时系24度，相对湿度61%。
3: 1320马路情报。
4: 星期五下午3点12分啦，同大家讲下咧，较早之前咧喺 Alex Fraser 桥嘅 南行方向有架车坏咗咧，就系阻挡住咗咧南行嘅方向嘅车辆嘅。咁啊，而家清理咗啦。咁但系因为积落嚟嘅车辆，我头先睇嗰幅相咧，好紧要啊！慢慢要疏导咧，所以嗰边咧系会比较麻烦嘅。咁大家要俾少少嘅耐性咯噃。好啦，嗱，因为 long weekend 嘅关系，好多朋友可能会揸车入内陆嘅。好啦，咁而家咧就有一个嘅消息咧，就话俾大家听，就系、是、你睇 Drive BC 里边有讲嘅。就是哪里啊，就是这个 Skagit Road， 就是封闭的，就是在这个 Floodhope Road 的以南6公里，那个是刚刚去到美国那个边界那里，是因为呢有这个山火，就是 Hosselmean Mountain Wildfire 的关系，那个路面呢是封了的。讲多次，是 Skagit Road， 就是夹住这个 Floodhope Road 以南6公里。咁就呢個差唔多係落美國嗰個嘅波打嘅邊界嗰度噶，咁嗰度就唔得噶啦。另外咧有一個嘅五號公路嘅 Coquihalla Highway 咧，亦都有一段嘅路面咧係會有問題嘅，係因為咧有一個進行緊嘅排污渠嘅一個嘅工程進行緊。咁因為有啱啱撞正 long weekend 啦，咁所以咧喺出口250到256啊呢六個出口嗰段路面上邊咧，係會有一個長時間嘅等候。咁你咧就要睇下嗰邊嗰個交通指示咯噃。咁如果揸呢個 Coquihalla Highway 嘅朋友，要去嘅話咧，入去內陸又好，點都好啦，總之雙方向嘅行車咧都會受影響噶啦。好啦，咁除此之外咧，其他嘅公路條橋梁咧會開始就係多車嘅咯噃。首先講下就Stevenson Highway 啊，99號公路嘅南行去到呢個 Stevenson 嘅入口嗰邊咧，現時咧見到咧車輛係好多，唔係大塞車，不過咧係慢車。我諗而家個車龍咧，我睇到個龍尾咧，睇唔到啊，可能一路個龍尾一路伸展到去 Blundell Road 嘅天橋下邊噶啦。咁相信呢個路面情況咧係大家要留意。除此之外咧，北行的方向啊，丽街桥的北行方向呢，目前来讲在Bridgeport Road 天桥下面一路延伸到去呢，过了 Canby Road 的天桥下面那里都见到有长车龙的情况出现，咁大家要留意一下。但是情况我告诉你肯定是好过昨天的啦，这个绝对是没错的，虽然是多车，但是肯定是好过昨日的情况。另外呢就係讲緊Alex Fraser 桥等讲咗啦， Stoller Watson 同埋 Queensboro 桥呢现时双方向行车呢都非常之繁忙嘅，咁大家要留意啦。咁可以睇得到呢，现时呢就係讲緊南行嘅方向呢，喺呢个屋街桥落咗嚟之后係非常之繁忙啊，即係喺呢一个睇睇先啊，尤其是北上呢亦都係喺呢个 Salmon Inn 嗰个附近嗰度呢，向北上咧係多車嘅，即係上屋橋嗰度咧係多車嘅。落咗屋橋之下，向住 Blundell Road 同埋99號公路南咧就開始慢慢多車噶啦。喺呢方面咧，請大家要咧小心啲同埋留意一下咯噃。對面海嘅 Cassia Tunnel 咧出嚟之後嘅轉一號公路係非常之嘅繁忙。另外就係獅門橋咧南北行方向都多車噶啦，尤其是北端嘅橋面上邊咧。是排緊隊，排隊一架跟一架，然之後係上呢個獅門橋南行嘅方向。咁但係都係嗰句，唔係一個好大嘅即係塞車，但係咧車輛係移動得比較緩慢一啲，請大家咧俾啲耐性，繼續小心駕駛。
5: 全方位透視各種詐騙罪案，令匪徒無所遁形，詐騙招妖鏡。
6: 诈骗照镜是由 CoStar 嘉诚冷暖政府认可冷暖气专家，海船旅游游轮而家冷暖空调节能补贴李师傅联合赞助播出。
4: 好，欢迎大家来到我们今天星期五，是2026年的7月31号7月最后的一日的星期五下午3点17分。咁啊，诈骗照镜呢个节目咧，又同大家见面。小弟陈建邦喺直播室里边咧，就除咗我之外，当然有你拍档啊 ，Raymond 张国权、张大哥、张师傅、张师兄。
7: 哎呀，好啊，好啊，
4: 张爷爷，
7: 哎呀，哇， 阿公公，阿陈公公，系阿帮主兄。
4: 哇，啲公公就好小心要叫啊！
7: 公公
4: 公公同叫阿公系两样嘢嚟嘅。
7: 阿公，
4: 你叫阿公同埋公公系两样嘢嚟嘅。啊，呢样嘢真系小心啲喎。
7: 你系对唔住，你谂咗我同我都知你谂。各位听众大家好啊！
4: 系啦，
7: 今日系回复翻正常啦吓。
4: 啊，真系琴日真系好大挑战，真系。因为琴日咧，我哋呢边咧有个嘅意外啦，喺出边马路第六路啊，咁啊，因为有个电缆咧。被人撞断了，咁即时咧全个区都冇电，冇电之余咧，我哋呢个节目咧啱啱好撞正佢冇电，好彩我哋有个后备电源，咁呢个后备电源咧由三点钟咧开始一路，唔系其实应该由一点两点一路支持噶啦，到我同林国安做完嘅时候，直播室话俾我听，我哋控制室。仲有五分鐘嘅後備電源，
7: 後備電都冇埋，
4: 嗱嗱聲交波俾阿李保安嗰個時事風雲。點知道咧？真係嗰個後備電源咧，俾佢哋講完，大家好啊，我係李保安啊，跟住
7: 掹咗
4: 黃立仁啦，咁跟住就講完之後，大家好，跟住話唔好意思啦，我哋唔夠電啦，我哋嘅電源冇啦，要講一講聲拜拜。
7: 哇，都幾即係狼狽喎，都
4: 係啊，真係好狼狽。
7: 咁大家聽眾都會原諒嘅，呢啲係。我意外嘅事嘅咧，
4: 咁啊睇下啦，呢个星期阿张星有啲咩嘢可以同我哋回顾一下咧？
7: 啊，我听你讲咧，今朝我听你讲好多事，好多新闻，咁啊最又讲啊，你又讲豆腐渣工程啦吓，咁啊又讲话温哥华政府嘅职员啊，嗰啲市府嗰啲自己加自己人工都差唔多咁样啦。其实呢样嘢咧，政府有个管制嘅，样都应该有。有度數的，尤其是做嘢如果是不啱的應該有問責制的，無論是首長啊咩議員啊，甚至有個問責制，而不是好像你的 Messi Tunnel，Messi Tunnel 嘅 Tunnel 嗰度喺拆下又起下又拆，即係廿年都起唔到，滿啲我斷估啊，十億唔得，搞到成廿億都起唔到條橋，咁嗰個隧道，咁你話係咪會唔會有啲問題啊存在咧？我就疑問就好大嘅。又是不敢讲出来，点解呢？嗱，原本是起到一半的，你又再合约再定嗰个合约，再找个第二间公司嚟，俾佢起，咁从中有冇啲咩走盏地方呢？
4: 好难讲，呢啲因为有啲政治因素喺里边，你唔知，你又知唔知道点样嚟到去即系
7: 解释佢
4: 解呢一个问题？而家即系今朝早我哋所讲嘅嘢咧，就系我哋各个市政府啊。在 省府的核下的各个市政府呢，他们的花费呢是超越过其他地方国家那些省、那些市的一些费用的。那又讲的是多几多百亿、多几多十亿、这样的。跟我们的人口增长是不是成比例咯。
7: 同埋我们给钱的，其实是。即是我们应该有疑问的。呢啲錢羊毛出在羊身上，一路係咁加落去，我哋即係揾極都唔夠使啦。
4: 所以咪就係話喺下一次嘅市選嘅，大家就要好小心咯，去選一個市政府出嚟。點樣唔好俾佢哋咧？就係、是、點樣？但係市政府咧，亦都有佢哋嘅難處啊！睇下佢哋有冇智慧嚟到去平衡翻兩邊啦。唔可以講話，即係你話係市政府嘅話，你就有權。中意要收呢啲居民嘅費用啊，中意收呢啲收嗰啲，咁我相信呢樣嘢咧，大家可以了解得到嘅。
7: 好啦，仲有一樣，你今朝講過有個新有啲新娘啊伴娘啊，俾人哋欺凌喎。今朝係，
4: 我覺得佢就唔係欺凌，佢哋即係玩過頭。
7: 玩過頭都係欺凌噶啦。咁我又喺香港好多年咧，好多次我都有做過伴郎嘅，但係咧呢次發生入呢一單 case 咧，我唔在場，我聽人講翻俾我聽嘅，而係個新娘。那些伴郎走去新娘那裡接新娘呢，那些新娘就放一些大头针在那些蛋糕里面，那那些伴郎呢就咬到就受损，那跟着伴娘落楼了，即以前的唐楼三层高的嘛，一路木楼梯一路落到下面的嘛，揸着扶手摸着扶手那么落的嘛，落到楼下之后那些很漂亮的伴娘那些衫呢，那些裙呢冚唪黑掹掹有墨，他的伴郎就查晒墨在那些扶手那里。咁啊！呢單嘢真係搞咗大，
4: 你俾有針嘅蛋糕我
7: 係啦，咁樣就去到茶樓咧就見即係仇人見面咁啦。啊！呢單嘢真係咁，唔好玩得咁過火啊！高興咧就係高興，唔好玩
4: 即係過分得滯。
7: 係過玩過火唔好啦。
4: 啊！即係呢個佢哋話係佢哋嘅習俗喎。咁但係呢個習俗係掟嗰啲麵粉向住啲伴娘咁掟落去，等佢啲 即係話等到嗰啲頭髮又咁咧粉到白曬啦，啲衫咧就黐曬啲粉啦，咁又加埋啲汗水啦，咁你嗰啲面粉黐咗汗水會點㗎？
7: 啊，調翻轉啊，咪一笪笪咯，
4: 咪係咯，係
7: 啦，咁調翻轉頭，你俾人咁搞都唔啱嘅，所以唔好玩過火，唉，
4: 唔係咁有風險，呢個都唔應該嚇。不過好彩我未見過啲咁滑稽，即係咁無咁無。溪嘅一啲嘅鬧新娘嘅一啲活動嚇，最多就話係即係要佢哋做下啲苦鵝餐啊，又做唱下歌啊。
7: 呢個係啊，但係仲有一樣嘢，新郎哥結婚當晚喊嘅，你有見過未咧？
4: 我就真係未見過。
7: 見過啦，誒講多送。
4: 有我見過，我見過，太感動啦！
7: 佢唔係感動喊喎，佢係因為佢要斟茶俾個外母。咁嗰個奶奶咧就話，即係話個新郎哥阿媽咧話佢唔應該斟俾外母先，佢應該斟俾佢先。咁樣嗰、那個
4: 哦，即係先後次序啦。係
7: 啊，嗰、那個奶奶係單親嘅，咁啊湊大個新郎哥，咁又唉呢啲真係即係太過咩啦。
4: 呢啲都係老實講句，大家雙方家長同埋佢哋應該喺呢個嘅擺婚禮之前咧，大家應該有個協商，大家講好咗先，嚇唔好到時先至有搞出呢啲咁嘅嘢。
7: 或者新郎哥當時順手嘅外母近你身邊，咪斟茶俾佢先咯。
4: 嗰陣時唔止新娘喊啊，新郎哥喊，新娘一齊喊埋啦。
7: 係，
4: 總之新娘喊完之後，佢到翻嗰個阿媽喊啦，阿媽又跟住到外母，跟住奶奶一齊喊。
7: 順便講多樣俾你聽啦，個埋位嗰時咧，男家同女家啲賓客坐埋咗十二個人一圍嘅香港。咁啊，坐咗六個係女家，嗰六個男家就唔坐落去。佢係女家嗰啲人，我唔坐落去。啊，又新郎哥又要開多圍台，
4: 咁佢安排，
7: 真
4: 係
7: 麻
4: 煩，安排出問題。
7: 以前係咁啊，而家有埋名，有埋入座嘅單位啊嘛，好啲啦。即係以前啊，歷史啦，呢啲係啊。
4: 咁啊，即係新一脱嘅做法同舊一脱唔同。
7: 正常啲嚟嘅做得好啲。
4: 新一脱嗰啲就自己阿媽嗰脱啊，長輩有一脱嘅朋友，佢哋結婚嗰 pair 有佢哋嘅朋友，咁啊大家會先安排好，到時就唔會有亂。
7: 有冇咁嘅衝突啊？唔會啊。
4: 咁仲有咩其他啊？
7: 係咁啊，係暫時咁多啦。
4: 啊，暫時咁多，哇！真係原來仲有好多㗎嚇。
7: 後回分解。
4: 好，我哋去廣告翻嚟咧，去睇接聽朋友電話啦。
8: 世事如棋局局新，历史如镜照古今。明 Sir 陈敏明，一位历史爱好者，
9: 讲时事佢带你穿透表面，睇清真相。
8: 讲历史佢为你抽丝剥茧，寻找答案。
9: 历史唔会简单地重复，但系惊人地相似。喺呢个纷争不断嘅年代，明 Sir 会同你闲话家常，用岁月沉淀嘅智慧陪你细味人生。
8: 明世事论世情，主持陈敏明，由八月四号开始，逢星期二及四早上9:15，同你
9: 明世事论世情。你屋企需要一个新嘅冷暖气系统吗？打个电话俾 Melanie 啦。Melanie 提供专业嘅夏季检查同系统安装服务，系一项能透过降低能源开支而带嚟回报嘅精明投资。喺有限期内买一部新嘅合资格 Linux 系统，可获高达1300元补贴或6个月零工款优惠。今日就联络 Melanie 查询详情啦，604-888-8888或上网 melanie.ca。
8: 枫林酒家两周年致庆双重优惠，凡午市税前惠顾60元送赠券一张，主厨百变鸡半只或同价值小菜一款，头秋蟹炒河26.8，百变 B C 蟹每只28.8。
10: 万事推介爆花鸡、古法八宝鸭，并有4至6人套餐供应。枫林地址：列治文柏丽广场2楼，电话778-297-9998。
5: 全方位透视各种诈骗罪案，令匪徒无所遁形。诈骗照妖镜，
4: 好，欢迎翻嚟我哋诈骗照妖镜嘅时间，电话里边着晒啦，先听啊阿灰先生嘅电话。咦，灰先生 ，Hello， 请问你阁下系咪姓灰嘅
7: ？Hello，
11: 姓灰啊，
7: 系、哎，
4: 哦。
11: 姓崔啊！
4: 哦，崔先生，唔好意思，崔先生，因为嗰个电话可能你听得唔系好清楚，唔好意思。点啊，崔生，你好，你好，请讲啊。
11: 系，我今日报料咧，就揭露一个大型嘅国际诈骗集团嘅。
4: 哇，好嘢，
7: 好嘢，
11: 系型啊！
7: 哦，
11: 好大型嘅，世界各地嘅，香港啊、美国啊，我谂全世界都有，因为佢喺 YouTube 嗰度咧，即系喺嗰度卖广告咧。佢度呃啲中年人咧，话有啲假牙套咧。
7: 哦，
11: 哦，假牙套，佢用啲鬼佬咧，扮到好似系。
4: 唔系用啲外国人，唔好叫鬼佬，
7: 外国人，
4: 外国人，用啲
7: 更正嘅名，外国人。
4: 我哋斯文啲，我哋吓。
11: 佢用外国人嚟喺度 跟住用啲 AI 技術咁咧，話用啲好平嘅牙套，佢話你有咗之後咧，無論你副牙係爛牙又好，乜牙又好，
4: 係
11: 你戴咗之後就得噶啦，唔需要睇牙醫噶，以後避免昂貴嘅牙醫費啊，咁樣佢用 AI 咁整到好容易咁樣
4: 去
11: 咁，有好多老年人喺度試過都話好嘢啊咁樣。
4: 係係，我想請問你阿崔生。我想请问你，崔生，你个观察力好好吓，你可唔可以话俾我听，你凭边一个嘅观点，你觉得佢系诈骗我哋啲广大嘅朋友咧？
11: 因为我都算系经验丰富人啦，但我都俾佢呃咗啦嘛。
4: 啊，你
7: 哦，就系嘢。
11: 嗰个古仔系好离奇嘅，系咪先咁啊？咁我呢排我成日要镶假牙啦嘛，我镶假牙，咁你知啦，假牙又要使钱，又要嘥时间，又要落牙，又要定噶嘛，
4: 冇错。
11: 咁啊，系咪先？咁啊拖好长时间啊嘛。
4: 系啊，系啊。
11: 咁佢喺嗰啲 YouTube 嗰度咧，佢就突然间就爆啲广告出嚟，咁啊爆出嚟话，你啲牙嘅嘢好容易噶啫。戴个牙套就得噶啦，价钱又平咁样，以后就唔需要揾牙医啦。
4: 系，
11: 牙医食住，去揾啲好专业嘅鬼佬，着晒白衫咁样，
4: 又系外国人，揾啲好专业嘅外国人，
11: 好靓啊，
4: 系
11: 啦，用外国人系好流利嘅英文噶，
4: 系
11: 啊，个广告片好靓噶，
4: 系
11: 做噶，系，但我后屘查过佢咧，原来佢背后公司系大陆噶，佢系喺太原嗰度嚟噶。
4: 哦，我想请问你系咪用过佢哋嘅产品先啊？
11: 网站
4: 啊，崔生，你系咪用过佢嘅先？你系咪试过佢嗰啲产品先？
7: 有冇帮衬过佢啊？
11: 我后屘我以为是新科技啦，系咪先？以为系新科技试下啦，咁又唔系贵啊？under 100蚊咁样。
4: 哦，
11: 咁我买咗之后咧，咁佢拖好耐时间寄嚟，成十几日。
4: 哦，
11: 因为佢喺外国寄嚟啊嘛。
4: 喺你网上买嘅系咪？喺网上订购嘅。
11: 系。哦 ，OK。喺网上。
4: 系。咁佢，你同佢订，你同佢订。
11: 个广告片拍到好靓啊嘛。
4: 明白。你喺个网上边订，佢有公司名，有成，有话埋俾你听，几时送到货噶嘛？系咪啊？
11: 系啦，佢送货冇问题噶，
4: 系
11: 佢送货系正常噶，
4: 系，
11: 佢系货不对，佢系货不对版咋，
4: 货不对版 ，OK，
11: 货不对版，佢寄嚟之后一打开，原来系啲完全带唔上，带唔到落口嘅，根本就唔值钱嘅，值五个仙都不如嘅嘢嚟嘅
4: ，OK，
11: 咁样
4: 好。
11: 咁样我即刻打电话去 Visa 卡公司度 dispute 佢咯。
4: OK， 咁你成唔成功啊？
11: 但系佢呢个集团好大嘅，睇佢啊！如果好多人以为唔 care 嗰几廿蚊，咁啊滚到啦，系咪先？
4: 咁咪你有冇攞翻钱先？你有冇攞翻钱先？
11: 有，但系拖好耐时间啦，又要写好多英文咧。
4: OK， 明白。
7: 咁都好啦，
11: 因为佢跌标嘅过程要写英文写好多噶。
4: 系，
11: 写一次噶。
4: 系，冇错。
11: 后屘6月30号佢话我个跌标系 valid 啦，成立啦，咁样需要咩啦，咁样咯。但系我觉得佢呢个局搞到好大啊，天哥。
4: 嗯，
11: 佢好多人就唔 care， 我身边嘅朋友都中咗招噶，但系我话算啦，几廿蚊啦，唔再攞翻啦咁样。
4: 我好想知道咧，阿崔生，你睇佢个广告嘅时候，每一个人嘅牙嘅形系唔同噶嘛？咁你订嘅时候，佢有冇同你做一啲起码问下啊？你用嘅牙套系想边一类？
11: 我以为佢用嗰啲直胶啊嗰啲嘢咧，以为系乜嘢牙都啱啊！我又系新科技嚟啊嘛，我又系新科技，不如试下啦咁样。点知佢直头系一个系个局嚟噶嘛？佢寄埋晒啲 Halloween 嗰啲
7: 牙崩
11: 嘅嘢，
7: 崩牙
4: 即系做
11: 都系牙，
4: 嗰啲化妆用嘅，化妆用嘅。
11: 系啦，但系完全带唔到落口噶嘛。
4: OK， 明白。
11: 系啦，佢又话咩高级嘅 denture set 啊，咁样啊嘛。
7: 哎呀，
11: 但系佢呢个诈骗，我谂佢一日赚好多钱噶。
4: OK， 好。
11: 佢全世界，佢全世界系呃噶，因为佢喺啲大型网站度出啲广告片啊嘛。
4: OK， 好，
7: 要好多人中招。
4: 非常好嘅资料，多谢晒你，崔生，多谢晒。系，冇错，啱，多谢 ，thank you， 拜拜。
7: 多谢。
4: 好，我哋去广告翻嚟，继续接听听众朋友电话。
12: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3: 梨峰雪岭 Wild Play 探险乐园感受大温一家大细最好玩嘅夏日活动 ，AM 1320听众可专享枫雪岭 Wild Play 嘅8折优惠，适合唔同年龄嘅冒险路线同投掷虎头等活动。上 wildplay.com 使用优惠码 AM 1320投票啦。
14: Number one 一定有原因。 Winnie Lam 林太和 Edgar 宋先生在温哥华从事地产超过30年，想要把握买楼的好时机，马上打电话给 Edgar 宋先生。
10: 由32万的拍文到80万的独立屋，宋先生都有很多好介绍，电话是604-813-8311 604-813-8311
14: 是604-813-8311， Edgar 一定帮到你。
15: 唉，家嫂话佢嚟紧你害啊，系女话佢已经有三个女噶咯，真系要四多剑化喎，我好想佢生个慈固定啊！
16: 边关我哋家嫂事啊？好似关你个多事话、
17: 啊，咁即系关你事定关我事啊？
18: 想知关边个事？逢星期四早上11点，健康大本营就可以拆解身体密码。主持黎燕卿，联同嘉宾主持李美琪，用轻松嘅角度带我哋探讨基因遗传、病理分析遗传疾病，记得准时入营啦！
10: 健康大本营是由华埠广场牙科中心 Lansdowne Center 卓能听力中心李志年博士赞助播出。
5: 全方位透视各种诈骗罪案，令匪徒无所遁形，诈骗照妖镜。
4: 好，欢迎翻嚟我哋诈骗照妖镜嘅时间啦！直播室里面咧，今日小弟陈建邦之余，当然拍档啊张国权张师兄张。啊，爷爷张大哥，哇，几个枪俾晒你啊！
7: 多谢多谢，
4: 好嗱嗱声，我哋接下 Susan 嘅电话咯。
7: Susan 姐，系啦
4: ，Hello Susan 你好
7: ，Hello，Susan 姐，
19: 帮主 Raymond 大哥，
7: Susan 姐好，大家好，
19: 系啊，我想问下你做咗白内障如何啊？
7: 系相当美满啦，我而家唔使戴眼镜啦，揸车唔使戴眼镜啦。
19: Very good，very good， 啊，系啊，啊，你哋琴日咧，啊冇。停电啊！啊，真系大混乱啊！啲传闻啊，我有朋友喺网上做紧生意，啊做唔成咧，佢话激死啊！佢话
4: 系啊，系啊，好大件事啊！
19: 啊，我哋诶喺三湖义军啊做节目嘅时候，我哋六个奇英又系，我呢度又系大停电啊！系到六点啊，真系俾佢激死啊！
4: 真系激死！
19: 不过啊，1320咧，我哋系。有 M 啊嗰、那個節目，咁、我哋又聽到，我哋有6架手機 ，OK， 一樣係同你對到話嘅。
4: 啊 ，OK，
19: 係好嘢，好嘢。啊，同埋咧，你講到誒過佛，即係接新娘嗰啲咧，以前啊八開門利是就88,988啦。
7: 哎呀，88,888係啊，
19: 唔係就唔放新娘嘅。
7: 係啊，
19: 啊通常都佢哋都內定嘅，1888咪好咯，咁啊放新娘咯，咁啊咁啊都當一個玩咯。
7: 誒節目嚟嘅啫，唉。
19: 系，我想回应一下你哋上个礼拜喺 Victoria 有一个听众讲话，佢做咗白内障，一只眼咧就成功，一只眼唔成功。我问过白内障嗰个医生啦，佢咧就话呢啲做白内障咧，有时都好讲你个人啊，个人嘅恢复啊。
7: 是
19: 啊，都是很有问题，同埋你医生的手术亦都是很有问题，好似你阿帮主啊，做 MC 啊，梗系你同啊欧小姐咧，
7: 天生一对天作之合。
19: 例如系眼啊、种牙啊、耳机啊嗰啲咧，其实咧就佢话最好咧。我都問過我家庭醫生啊，最好你做過手術嗰啲朋友介紹。
7: 嗯，
19: 我做白內障咧就係、配眼鏡嗰、那個醫生介紹嘅。咁、我做白內障非常成功。
7: 係，你恭喜你。
19: 都有兩種價錢嘅，咪三種啊？一種係免費，一種係700多。啊、第三種是1200，1200，咁樣咧就OK 嘅，非常成功，係即係佢都係 OK 嘅，都係新加坡人識講喺度出世，識講好多種話嘅，
4: 即係朋友介紹好啦，好多謝曬你，
7: 多謝你啊，
19: 順便講俾佢聽啦。
4: 好好多謝你，多謝你，
7: 多謝你，
4: 拜拜，
7: 多謝你，
4: 好多謝 Susan， 好有心啊，因為個聽眾上個禮拜打嚟啊嘛，
7: 係啊，多謝你嘅同
4: 學。有一邊眼咧就好似唔係好掂咁樣，
7: 咪叫佢揾翻個眼科醫生再 follow up 咯，
4: 再睇下啦。咁或者好可能佢話係有個適應嘅問題啦嚇。咁希望呢位聽眾聽到啊 Susan 呢個消息啦。好，跟住有阿坡喺度啦，阿坡你好，阿坡，
7: 係啊，坡哥，
20: 幫主你好。全哥你好，
7: 大家好，波哥，
20: 我真系要俾个 like 你嚟本台啊，摸黑都可以做到节目，真系服咗你哋啲员工，
7: 有电筒噶嘛？
20: 员工主持到都有份出现把声音，真系虽然后屘净系听下音乐都唔错啦。
4: 哦，好多谢你，多谢你。
20: 先要讲讲咧，我啊近日咧就喺四十一街放狗嘅时候，同只狗行。街哦，见到个白状，点为之白状咧？个女西人啊，女嘅外国人，咁啊同我迎面而来，佢系拖住架单车，架单车都几靓嘅吓，咁啊见佢孭住个袋，咁啊我哋行过差唔多喺膊头对膊头，但系我只狗喺度咧，我就要行去草皮仔避开佢，咁啊突然间咧，佢用英文问我啦。你可唔可以幫下我忙啊？咁我望一望佢，咁我跟住問啦，我話你想我點幫忙啊？咁啊跟住佢話，我話唔見咗個銀包，又唔見咗個手機，咁你可唔可以俾啲錢我啊？咁我話唔好意思喎，我放狗我通常袋嘢出街個，除咗袋條鎖匙，跟住佢就唔知幫一幫噏咗啲乜嘢，我就走我冇嘢。但係佢即係打扮得好光鮮。就孭住個袋，但你如果孭住個袋，就冇可能會跌咗個銀包同手機嘅。即係我去咁樣去諗。但係佢突然間問我攞錢嘅時候，我都即係呢個會唔會話即係隔硬嚟即係問你攞錢咧咁？咁啊喺四十一街嗰度。咁係一個西人女子。咁就係
4: 咩年紀啊？
20: 點樣講啊？
7: 廿零歲。廿零岁
20: 啊，四廿零岁噶，
7: 四廿零
4: ，OK，
20: 啊，咁啊，呢个今日系我同大家嘅，
4: 好啊，多谢你阿坡，多谢你分享，拜拜，拜拜。阿坡咧就即系喺我哋嘅节目当中咧，都成日听，同埋有 feedback 啦，咁所以咧，你都已经系差唔多系半成个照妖镜咁嘅身份行出街噶啦，
7: 都顾问嚟嘅，差唔多。
4: 咁有咩埋到你身咧？即系老实讲句，佢系迟到苦吃嘅啫，
7: 系啊。
4: 所以阿坡，我都俾个 like 你啦，因为你都系俾好多 feedback 我。大家知道嚇，咁啊老實講，而家我哋嗰啲詐騙集團嘅人士咧，我哋阿胡應斌嗰日都胡宇軍嗰日都講噶啦，一日做四十幾單嘅，咁一日裏邊可能冇得中啊，但係你連續做兩三日做十日咧，梗有機會中單，
7: 梗有一單中啊，
4: 係咪？咁所以咧，點解加埋一年裏邊咧，佢可以有成幾廿萬嘅即係收入咧？啊，呢啲咁嘅詐騙集團咧，都係靠呢樣嘢嚟到揾食，咁但係佢哋都要有落本嘅。起碼佢哋要嘥好多口水，佢哋要做好多啲演技，你要識得去睇穿佢哋嘅演技。
7: 睇人咧要嚇。
4: 仲有一樣嘢就係我哋今次咧就特別係強調咧，就係連温哥華嘅市警咧都從大家咧係非常之嘅詳盡嚟到去解釋。如果呢啲亞裔嘅長者們千祈唔好咧係俾啲陌生人靠近啊！我成日都強調一樣嘢，你俾佢靠近咧，即係你將自己係。即係擺喺一個非常之
7: 危
4: 險嘅地步，你聽唔到，你問你嘢，你當聽唔到，你照行照過咧，你就會好安全，好過你停喺度等佢埋嚟，或者你行埋去都係唔好嘅，因為第一你唔識佢，佢又唔識你，點解你要？即係咁即係咁
7: 埋俾佢聽講嘢，
4: 即係咁老實啊！睇到咧，佢哋其實就用一啲嘅似是而非嘅口吻咧，就試探你嘅啫，其實啊！呢樣嘢我唔知道張國權點睇啦。
7: 嗱，譬如咧，佢三唔識七行得咁埋咧，要避開佢先啦。嗱，譬如有啲人講嘢咧，起碼啲口氣啦。出入唐人街咧，通常有時見到咧一陣煙幕嗰啲煙啊，嗰啲係大麻啲煙味，你都要忍住呼吸行開，唔好吸到啦。嗱，嗰啲空嗰啲又聞到煙味，即係加埋嗰啲人輕嘅口氣係存在埋一氣噶啦。咁啊，佢嗰啲人輕有咩病痛都嗰啲病菌都唔知道，你吸埋落去。都是避開好啲，引開嚟離開啲。所以同人哋三唔識七行埋同你講嘢，你都距離三尺。佢有咩 嗰啲迷魂啊，或者系佢 病菌病毒啊，啲性都唔会惹到你。
2: 嗯，
7: 呢样第一基本先啦。
2: 嗯，
7: 如果你话嗰啲祈福嘅埋嚟咧，佢话你啲身体唔好啊，你阁下你有病啊，你咩性咧，你就答佢最好嘢，唔答佢亦都唔亦都得吓，就咁走亦都得。你答佢咧，我话俾你听，你即系我而家对住嗰个诈骗徒讲，我话我睇见你近短期内会有牢狱之灾、啊。咁话嗰个骗徒你讲嘢嗰个，佢话点解？你因为诈骗行过两条街，有人报警拉你噶啦，咁佢就走唔切啦。
2: 嗯，
4: 好，咁啊，张国权都系俾咗好多个好好嘅信息俾我。
7: 我用呢个方法同佢讲啦，
4: 即系多啲，
7: 等佢惊啦，走开噶啦。
4: 唔系，屋企有长者嘅朋友，我成日都讲噶，多啲同佢哋讲下呢方面嗰个嘅常识，多啲讲呢方面嘅资料俾佢听。佢听得多，佢心里边咧自自然然咧系会有啲戒备心喺度。等佢遇到真系有咁嘅情形咧，起码佢会有一个警觉性。如果你不跟他说的，你怕他们吓亲他的话，那你就变成是可能分分钟害了他，因为他不知道嘛。是不是？那你告诉他们，我们有这样的情况出现过，连这个警方都特登要开记者招待会，是亲身现身说法，找一些受害人士是出来来告诉大家，希望你们能够了解。
7: 还有一样东西，那些骗徒 问你走过来说，咦，你是不是掉了银包啊？咁你下意識咧，你各位仁兄咧，會係摸下自己銀包喺邊度啦？你摸一摸自己銀包，即係話俾個匪徒聽，你個銀包在哪裏？咁佢一埋嚟你身邊咧，已經可以偷到你銀包去啦。
4: 絕對同
7: 意，千祈要醒目呢樣嘢，千祈千祈。
4: 絕對同意，絕對同意。咁所以希望大家咧多啲係同身邊嘅長者朋友講述呢一類咁樣嘅騙案、詐騙嘅手法，咁等佢哋可以有所防備咧，係最好嘅。好，我哋去呢個嘅廣告，翻嚟繼續接聽聽眾朋友電話。
21: 由正宗台山黄鳝煲仔饭麦田海鲜中菜馆同你报时，而家嘅时间系
22: 3:43。
21: 刚才报时系由正宗台山黄鳝煲仔饭麦田海鲜中菜馆赞助播出。
23: 哇，16.8一只姜葱温哥华蟹。
24: 麦田海鲜中菜馆周年庆饭 order 149.88，荷香珍珠龙虾饭套餐或146.88片皮鸭套餐，另加16.8即可享一只约2磅嘅姜葱大肉蟹，或加18.8送一只红烧乳鸽，或免费送一款小菜。
23: 皇帝蟹特价438一只，足7磅包三食。
24: 麦田海鲜中菜馆地址2461号奶奶毛街，即奶奶毛街。
23: 电话604-258-9018 604-258-9018，逢星期二休息。
25: 全方位透视各种诈骗罪案，令匪徒无所遁形。诈骗照妖镜，
4: 欢迎翻返嚟我哋诈骗照镜嘅时间啦！嗱，咧先接电话先，叶女士。
7: 哦，叶女士
4: ，Hello， 叶女士你好
7: ，Hello。
26: 多谢好，权哥好，
7: 你好，叶女士好，大家好。
26: 我先一两日讲咧，关于个回收计划嗰个咧，我啊节目重温咧，就发觉我有一点啊唔记得咗讲，好重要嘅，就系咧每一年咧嗰啲各个家庭都会收到市政府派嚟嗰个 recycle 嘅 schedule， 当年啊2026年到2027年咧，咁嗰本小册子咧，除咗讲咗边啲日子你系抌垃圾系一件定收两件咁啦，佢嗰度都列明晒所有啲 paper bag 啊、黄袋啊、blue box 蓝袋啊，应该系等啲乜嘢，边啲嘢咧就唔可以收嘅。咁佢雖然係寫英文啫，但係佢係圖文並茂，咁都好容易嘅。再唔係咧，就可以去 Google 嗰度影咗佢相 ，translate 翻做中文，咁啊一目了然。
4: O K，
26: 咁我想一樣嘢啫，
4: 好啊，
26: 好詳細，
4: 好
26: 值得嚟去
4: very good 睇 ，beautiful， 多謝曬你葉女士，多謝你咁有心，多謝曬你，
7: 多謝，
4: 好多謝葉女士嚇，多謝多謝，拜拜。咁啊，等佢啊，叶女士有个愉快嘅周末啦。
7: 系啊，好啊，系啊。
4: 好啦，跟住落嚟有啊黎太啦。
7: 黎太
4: ，Hello， 系咪黎太啊
7: ？Hello，
27: 系啊系啊。
7: 系黎太，
27: 我系黎太。
4: 系黎太，请讲啊。
27: 嗯，你好啊。
7: 你好。
27: 因为我而家讲呢个咧系我自己嘅故事啦，即系同诈骗就唔系好大关系嘅，但系咧即系我自己会觉得系唔知点解即系。在加拿大會有這個這樣的事出現這樣咯。
4: 哦、oh, ,ok。
27: 然後就是去年的了。那去年呢就8月30號呢，那我仔呢他呢就是36歲的啫。他呢就約了一班朋友呢就去 Chilliwack 那裡旅營。 露營兼野餐。咁點不知咧，去到燒完嘢食之後咧，佢哋咧就喺個湖邊嗰度喺度玩水，帶啲生果喺嗰度食。但點不知咧，就好快咧就已經佢啲朋友已經唔見咗我個仔啦。咁佢哋咧會行翻去嗰、那個。沙灘不是沙灘，應該是營地那裡的那些公眾設備，即是那些沖身啊、廁所啊，或者是泊車的地方呢，就找都找不到了。那找不到呢，就行再行回去個湖邊那裡呢，剛剛有一個浮潛的女士在那裡，那她們那些人，她即是我們個兒子那些朋友，就請這位女士呢就幫忙落去嗰個水底嗰度睇下見唔見我哋嘅朋友啦咁樣。但係真係俾佢揾得翻拉翻上嚟，但係已經係即係救唔翻啦。咁我咧就覺得咧呢一個咧，即係點解呢個湖係咁多人去嗰度度假去游水？咁佢個設備咁點解政府都唔去？管理得好啲咧，有冇救生？
7: 冇救生員咧，系咯，
27: 完全係一個好細嘅牌，咁喺度寫住啊，即係呢度附近會有危險，你就係又亦都冇救生員當值，你就係危險自負，咁係一個好細嘅牌。咁但係呢啲人，尤其是好多人都未去過呢個地方嘅話，大家都蒙在鼓裡，不知道，喜歡玩就玩在那裡，不知道那個危險性。那變成在我的兒子遇害的前一日，即隔了一日，亦都有人在那裡浸死了的。即是有這麼大的危險性，為什麼即那個安全的設備是做得這麼差呢？這樣咁琴日咧，我就跟一個即係呢啲老人團咧，就去嗰個地方，去翻嗰個地方睇下。佢已經有做好咗少少，個牌大咗，同埋咧就擺咗一個救生衣喺嗰個牌嗰度。咁嚇咁叫做佢，即係話佢都會做好咗啲啦，咁樣啦。咁但係咧，我覺得咧，真係加拿大咧，我都覺得唔知點解。好像我仔要過身啦，即係急救都急唔到啦，咁要叫救護車啦。佢過身之後，救護車亦都要追佢嘅救護車嘅費用。雖然係幾十蚊，但係我覺得佢哋會講：你如果唔俾呢啲錢，我哋就會喺你嘅遺產嗰度扣除噶啦。咁啊，呢個係咪一個人道嚟嘅咧？咁樣我都唔明白加拿大點解會有會有咁樣啊！即係我冇一個渠道去發泄啦。即係我因為我琴日又去翻呢個地方，所以令到我嗰、那個即係情緒好唔穩定，悲從中來咁。
4: 明白，黎太啊，黎太，好多謝你同我哋分享，同埋我哋對於你嘅仔仔嘅過身咧，我哋都覺得係非常之遺憾同埋好同情。咁但係因為呢個情況之下咧，我相信或者我哋可以揭一揭先，啊黎太自己可以沉思一下先，因為政府都已經有聽到你嗰個嘅呼應咧，係做咗啲改善嘅工作啦。咁但係
27: 仲有另外一樣嘢咧，我都想講嘅，因為咧我咧就係揾咗幾個律師，我想去告呢、這個個營地，因為佢係收費嘅營地，但唔俾我哋咁一個安全嘅嗰個設置俾佢。但係咧冇一個律師肯接我呢個 case，甚至有一個律師肯接咧，幫我發咗三封信去三個地方，之後佢亦都唔再受理啦，即係話俾我聽，你自己去揾其他嘅律師啦。咁我去揾過好多嘅律師，甚至去到一個介紹律師嘅部門，咁樣佢都冇辦法幫我揾到一個律師去做呢一樣嘢。我覺得呢樣嘢真係對我哋好唔公平，我哋唔知點解會生在加拿大這個這麼好的地方，會有這麼不幸的情況發生。
4: 系我有好多情形之下咧，我哋相信中间有其他啲嘅因素喺里边咧，令到呢一班嘅专业人士咧系有其他嘅考虑因素啊。黎太，我哋答唔到你，我哋答唔到你，不过我哋希望
27: 有佢嘅
4: 你系啦，希望你呢一次讲咗出嚟之后，
27: 有冇一个渠道可以帮到我哋？
4: 希望啦，啊黎太，我希望你嗰个嘅申诉能够得席。多谢晒你，黎太同我哋分享，亦都系多谢你吓，多谢你 ，thank you， 拜拜。即系咁样，我净系觉得咧，我哋睇新闻都知道咧，夏季时间咧溺水嘅情况咧系
7: 多
4: 咗，
7: 系会多噶。
4: 呢个咧，我哋即系不容否认。政府亦都出咗一啲嘅新闻通告，就话俾大家听咧，如果你系要去玩水嘅时候，一定要注意安全。
7: 系
4: 吓，咁呢个咧，绝对系喺嗰个嘅政府嘅立场上边咧，佢系有做呢个宣传嘅功夫。咁當然你話救生員咁你咪冇咧？咁事實上救生員有幾多個可以咁多個海灘或者湖邊咧，佢都可以派到人咧，因為唔係一個咁容易去做一個嘅安排。
7: 係佢呢件事件咧，就令我引起咧香港啊喺麗園出嚟對出嚟個海灣啊，麗園個第三灣好多人以前去嗰度爬艇啊游水咁樣噶。個麗園第三個灣嗰度咧係一個好。好水流好湍急嘅一個水轉嘅，好多喺嗰度會浸親嘅。咁但係政府都冇咩動作喺度，但我哋即係知道聽人講係嗰個第三灣嗰度係個水流好湍急。
4: 冇錯，
7: 佢啲周時都發生意外。
4: 咁當然啊，黎太你嗰個嘅情況，我哋非常之同情嚇。咁但係都好多謝黎太咧，佢喺佢自己用第一身。咁嗰個做媽媽嘅心態講出呢樣嘢，亦都希望咧政府咧能夠再加強佢哋嗰方面嘅宣傳，令到咧少數嘅更加係希望能夠係零溺斃嘅呢個情況。但係有好多啲溺水嘅情況咧係唔同嘅，有啲係可能過於忘形啊，有啲可能係突然間有一啲嘅唔妥嘅身體
7: 抽筋啊，
4: 咁好多嘅情況都有咁嘅發生。咁所以呢樣嘢咧係好多嘅因素喺裏邊。變咗，你話啲專業人士點解佢會唔接咧？佢有佢哋嘅原因喺度嚇。咁希望咧，大家能夠係了解一下。咁啊，黎太，我多謝你，再次多謝你嗰個嘅分享嚇。好啦，電話裏邊有周小姐喺度咯噃。係，周小姐你好。
7: Hello， 周小姐。
0: Hello， 兩位好。
4: 你好。
0: 我想講下咧，頭先阿黎太可以打去理髮線，聽日問下 Jeffy 有冇咩渠道可以幫。
4: 係，我都想咁。
7: 我想講
4: 係不過啱嘅。
0: 咁另外咧，就有日我就喺Facebook 睇到有人咧就去投訴一間中餐館，就係東區嘅温哥華東區。咁咧佢就話咩？佢原先皇帝蟹七檔，咁但係咧呢個人咧打去訂位嘅時候咧，佢就講明係要一隻七檔，即係佢一早訂咗位，訂咗隻皇帝蟹。咁去到咧就話冇八檔。冇七磅，咁佢就拎只八磅嘅嚟，咁但系后屘到埋单咧，就话原来嗰只系九磅。
7: 哦，
0: 咁即系我听过有人咧，就系做可能系某程度系喺你个节目讲嘅，就系拎翻只皇帝蟹入去，将佢啲手脚同佢做运动，拉长啲，同佢拉下啲手手脚脚，咁又会拎翻同一只出嚟，咁睇起上嚟又大只咗。咁所以奉劝大家咧，即系。呢間餐館咧，亦都有好多廣告嘅。咁所以變咗咧，大家去食呢啲餐館有咩特價嘢嘅時候咧，就同佢影張相啊，嗰只皇帝蟹同佢有咩特徵啊，同佢做啲記號啦
4: 嚇。Okay,
0: 大家就小心啲，就唔好俾人哋揾咗老襯。
4: 好，多謝你張小姐提醒。
0: 咁另外一樣嘢咧，就係早幾日咧，我就有個婆婆，即係我都聽得你哋多，我而家都好有戒心，即係。之後我都覺得是不是自己很衰呢，個婆婆想問我嘢，我自動彈啊！
7: 阿婆婆唔需要啩？阿婆婆
0: 我唔知道是乜嘢啦，係華裔老人家嚟嘅。咁佢想同我講嘢，咁我就急急腳行咗去啦。
7: 哦，
0: 即係始終都係防人之心不可無啦。咁所以變咗就，免得個都係講少句，係咪好似阿張國權話齋有啲？會唔會有啲迷魂煙啊？諸如此類咁嘅嘢，因為我有個朋友香港都試過，咁所以就大家都係要提高戒
4: 警戒咯。明白，明白，好多謝你周小姐，多謝你同我哋分享。
0: OK，
4: 拜拜，
0: 拜拜，
4: 好啦，電話裏邊仲係有葉女士喺度咧，
7: 好啊，
4: 先嚇，係咪葉女士啊
7: ？Hello，
1: 係你好，兩
7: 葉女士你好，你好，你好。
1: 我都深表同情嘅黎太嗰件事發生，不過咧有時候咧我都喺度勸喻下咧，有時咧犧牲莫犧水真係。有時嗰啲
26: 好似我以前喺香港住嗰個大埔，我附近有個沙灘咧，佢直情每一年都浸死一個人嘅，因為咧佢有陣時忽然間一步深咗落去，即係跌咗落去，咁好容易咧嗰啲人唔知道有冇救生員喺度啊。不過咧嗰度都有寫明啊，咁度冇救生員咧，有啲咩嘅你自己負責啊咁樣樣。咁所以咧。我就希望佢有即係佢起碼佢嗰件事都嗰、那個沙灘都有做咗少少啲嘢啦，不過或者係唔夠。
4: 希望
26: 你話叫佢每個沙灘都有個救生員咧，我諗住佢哋又好
7: 咁就難啲㗎，
4: 冇錯冇錯。咁我諗係大家都會同情嘅呢、這個 case 嘅葉女士，多好多謝你分享你自己嗰個嘅睇法。
26: 我而家所想講咧就係權哥即係話做白內障啊，我希望咧話俾佢聽咧，唔好拎重嘢。一定要戴太陽眼鏡出街，
7: 多謝。
26: 同埋咧，夜晚咧要整住個眼罩，以防自己捽眼啊嗰度。
7: 啱，多謝你。
26: 我做咗21年，嗰時好早期嘅，咁都做得好好個醫生。咁佢而家亦都因為驚住我有冇青光眼啊，咁佢一路都繼續幫我。
4: 哦 ，OK， 非常好，
7: 多謝你提示。
4: 咁多謝曬。
26: 最緊要揾啲朋友熟悉嗰啲嗰個醫生、眼科醫生去做就好。
7: 多謝你，
4: 多
7: 謝
4: 葉女士，
7: 多謝多謝，
4: 好多謝你，
7: 多謝
4: 你，祝你有個愉快週末，拜拜。
7: 多謝多謝，
4: 好，拜拜。
7: 多謝多謝。
4: 差唔多，我哋要去呢個新聞報告嚇。咁啊，新聞報告翻嚟之後咧。如果有聽眾朋友有興趣啊，我有一個嘅遊戲同大家玩嘅，玩中嘅話咧，有機會抽到一套咧兩張嘅飛嘅噃。記得一陣間4點之後新聞完咗之後打電話過嚟604-267-1320玩呢個遊戲咯噃。
2: 好戲連場，盡在農場。親生兄弟一黑一白，到底係手足定係死敵？農場頻道今個星期日周日首映《無間一戰》，睇盡卧底邊緣嘅生死抉擇，挑戰情義與公義嘅底線。黄宗泽、谢天华相隔十几年再度宿命对决，火拍陈山聪上演最强黑白交锋，连场激战，重型火拼，好戏连场，尽在农场。
3: 哇，几百蚊美金可以玩南北疆14日团，有冇咁抵啊？
6: 海船旅游游轮限时优惠就系咁抵，亚尔泰彩林、喀纳斯、天山秘境、喀什古城、帕米尔之巅，睇尽新疆秋色，两人同行买一送一，美金1998起。
3: 仲有可可苏里、喀纳斯湖、可可托海、和睦村、五彩滩、海上魔鬼城、天山天池，
6: 全程4-5转酒店，摊地道美食。
3: 9月3、10、17号出发，想感受万里秋疆，即刻揾海船旅游游轮大温三间分店，电话604-438-3899啦，
8: 快而准煲冬瓜。
9: 请问呢度系咪教人煲汤噶？
8: 我哋系教你普通话，
9: 咁普通都要你教？
8: 你知唔知吹鸡普通话应该点讲？电鸡系咪识放电嘅鸡？阿 wing 会陪你笑住学普通话，
9: 上一煲就搞掂，一句就学识。记得留意喺8月份开始，为你预备好落足猛料嘅快而准煲冬瓜。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Bapin-bapi, kou-chan-kou-chun, Hwa-kiu-chi-sing, Sun-mun-bou-dou.
2: 各位午安，而家由秦兴华报道呢节新闻，代表 WestJet 西捷航空空中服务员嘅工会星期四发出咗72小时罢工通知，意味最快可以喺西岸时间今个星期六晚上11点就会展开罢工。咁罢工系适逢8月嘅长周末假期，温哥华国际机场已经做好应对措施。 西捷航空话仍然继续进行谈判，希望可以化解工潮，并提醒旅客要留意航班嘅最新状况。张若良报道。温哥华国际机场表示，佢哋正在为
3: WestJet 西捷航空可能出现嘅罢工对客运服务造成嘅影响作好准备。代表西捷航空大约4400名空中服务员嘅加拿大公共服务雇员工会8-15分会表示。 建议喺星期四发出72小时罢工通知，另外资方亦都发出72小时停工通知作为回应。佢哋嘅航班服务可能最早会喺温哥华时间星期六晚上11点01分开始受到影响，但双方都表示正在努力解决问题。温哥华国际机场喺佢哋嘅新闻稿里边话，喺谈判进行期间，机场正为可能出现嘅航班中断做好准备，包括增加航运大楼嘅工作人员，以便更好地 協助受影響乘客提供支援。機場多個建議西捷航空嘅旅客喺抵達機場之前，盡早查詢航班嘅狀況。工會主席 Alia Hussan 表示，目前仍然有時間避免罷工，佢哋將繼續昼夜不停地進行談判，直到問題得到解決。工會希望為員工爭取一份公平嘅合約，既要認可空中服務員嘅工作價值，亦都要認可公司作為加拿大第二大航空公司員工嘅地位。西捷航空星期四就話， 发布停飞通知系并非轻易嘅决定。西捷航空集团行政总裁 Alex von Poenbroek 喺新闻稿里边话，佢哋非常重视机组人员嘅工作及贡献，确保航线网络完整性，并将乘客、机组人员同飞机滞留嘅风险降到最低，系公司嘅责任。CHMB AM320华侨之声张逸良报道。
2: 其他嘅消息，联邦政府宣布拨款超过400万支援陕北部 Temple Ridge 中学枪击案受影响嘅人士。联邦公共安全部话，部分嘅拨款咧会用作支援社区，另外250万将会拨俾加拿大红十字会，用以援助受影响嘅人士。另外50万就拨俾陕公共安全厅，协助提供受害人服务以及改善。

0: 皇家骑警作为前线警力的地区展开谈判。根据一份联合公布，各省及地区领导人上星期在 Charlottetown 举行会议，讨论他们和皇家骑警关系的未来方向。公布指出，他们强调警务工作面临挑战，例如人手短缺、职位空缺、成本上升和治理问题。又说联邦政府必须就皇家骑警合约警务未来作出明确决定，并尽快与那些希望保留皇家骑警地区就新警务服务协议展开谈判。有关声明暗示多年来关于渥太华是否应该继续让皇家骑警在全国范围内承担前线警务工作，或者应该将重点转移到所谓的联邦警务工作上进行讨论。联邦警务工作包括反间谍活动、暴力极端主义及恐怖主义、洗黑钱、网络犯罪和有组织犯罪集团等。在今年早前，联邦公共安全部长阿南桑达加里说，政府致力让皇家骑警继续负责日常警务工作，同时改善联邦犯罪部门是政府的首要任务。加拿大八个省、三个地区和大约150个市镇与渥太华签订合约，委托皇家骑警作为其地方警察。目前的协议中，各省和地区承担有关70%费用，联邦政府承担余下部分。有关协议会在2032年到期。虽然还有6年的时间，但多个省份正在推动尽快启动谈判。他们说需要更多细节以提前规划。在加拿大部分地区，对皇家骑警的支持经已动摇。经过一番激烈的争论，BC省素理市在2024年放弃了使用皇家骑警，并组建了自己的市警警队。在去年年底，寻求亚省自治的亚省未来小组建议省政府推进亚省自己拥有省警的组建工作，并将社区警务由皇家骑警转移给亚省省警和市警。在今个星期，亚省公共安全和紧急服务厅发言人表示，该省正在继续探索加强公共安全方案，说尽管联邦政府经已表示愿意就2032年以后的警务协议进行谈判，但鉴于警务、招聘、基础设施、预算和治理决策需要较长的准备时间，各省和地区仍然寻求正式确定性和加快谈判进程。 CHMB AM320 华侨之声张逸良报道。
1: 在 BC 渡轮航班方面，下午5点、傍晚6点、晚上7点、晚上8点以及晚上9点由 Shawasan 开往 Swartspeak 的航班已经全部满座。另外下午4点40分由 Horseshoe Bay 开往阳光海岸 Lando 的航班58%车位已经满，傍晚6点05分一班船就68%车位满，晚上7点05分就70%满，晚上9点25分一班船就69%车位满，晚上11点半的航班就53%车位是满。国际方面，西班牙位于北非的非地优达非法移民潮，西班牙警方说最少57人在试图从摩洛哥游水进入优达的过程里面死亡，相关部门仍在边境附近海域搜救，死亡人数可能会进一步上升。当局说大约60000人从摩洛哥非法进入优达之后，目前已经有超过48000人自愿返回摩洛哥。因应事件，意大利宣布暂停同西班牙之间的神经区人员自由流动协议一个月。路透社报道，虽然意大利同西班牙没有陆地的边界，但措施会影响乘坐飞机或者轮船往返两国之间的民众，意味他们需要出示护照才可以入境。意大利内政部在声明中表示，已经同法国方面达成一致，加强两国陆地边界的管控，以阻止非法移民越境。中港台方面，今日出版的《求是》杂志将会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题为加快建设健康中国。文章强调到2035年建成健康中国是中央的一个战略决策，十五五是实现这个目标的关键时期，必须统筹谋划，加紧推进，力求取得决定性的进展。文章指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间，中国卫生和健康工作需要因应形势发展变化，优化完善具体的政策举措，不能动摇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不能动摇贯彻新时代卫生与健康的工作方针。文章提到，要突出重点推进健康中国建设，面对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多元化卫生健康需要，要抓住对整个卫生与健康事业有重大影响的工作，集中力量和资源去推动，不断取得新的成效。在香港，一对父母早前在家中产子之后涉嫌疏忽照顾被捕，社署按法庭的指示将男婴送往收容所，男婴的父母昨日向高等法院为男婴申请人身保护令。男婴的母亲质疑社署按医生的建议将男婴同他们

0: 分开，不过蓝英到医院进行身体检查，当日他们并不在场，加上蓝英在检查之后确定他的健康状况和同龄的婴儿是无异，他们认为社署在未能指出任何重大伤害风险的情况之下作出分开的决定并不合理。蓝英父母说，社署每个礼拜只安排他们和蓝英见面两次，每次45分钟到一个钟头，影响胃部母乳和双方的接触。CHMB AM 1320华侨之声新闻报道完毕，下一则新闻是五点。
1: 1320马路情报。
2: 好啦，翻翻嚟，我哋星期五下昼嘅4:09啊，同你讲下交通方面嘅消息先。首先讲紧啦，7号公路嘅 Pitt River 桥嗰边咧，东行嘅桥中间左边线咧系有汽车事故吓。讲多次系。Pitt River 橋的東行方向的左邊，中間線，就是現在有阻了那些車輛的行駛，那裡呢，肯定就會有塞車的情況了，大家一定要留意。另外呢，就是1號公路，今次就是1號公路的，就是160街東行，160街的東行，剛剛就是出口的右邊出口線那裡呢，就是封了。即係點解咧？亦都係有警務事故。咦，我見到係，即係有警察喺度 check 緊車。咁啊，講多次啦，記住160街嗰個出口啊，係東行嘅方向，咁就係右邊線嚟嘅。咁而家就封咗，咁可能大家要改路啦。如果你揸車入去內陸嘅，去到 Smithers 嘅朋友咧，咁就點解我咁講咧？因為佢嗰個係Smithers 裏邊嘅傾街嘅東行方向咧，就係封咗嘅東行線。咁就因為有一啲嘅工程咧，或者有啲嘅意思，有啲事件咧喺嗰度進行緊嘅，咁所以大家要留意咯噃。好啦，其他嘅公路條橋梁方面咧，麗街橋嘅北上咧依然係非常繁忙啦。另外，91号公路嘅東行方向咧，亦都係繁忙嘅。另外 ，Alex Fraser 橋南北行嘅方向，Stoller Watson 同埋 Queensboro 橋都係車多，行車緩慢。另外咧，卡斯特 Tunnel 出嚟之後咧，見到車多嘅情況出現啦。我相信大家需要留意一下啦。獅門橋南北行方向都是非常之繁忙，尤其是南行的方向咧，喺呢個北端嘅橋面上面咧係塞車嘅。請各位咧記住小心駕駛。
3: 全方位透視各種詐騙罪案，令匪徒無所遁形。詐騙招妖鏡。
4: 诈骗照镜是由 CoStar 嘉诚冷暖政府认可冷暖器专家，海船旅游游轮而家冷暖空调节能补贴李师傅联合赞助播出。
2: 好，欢迎大家回来，今天星期五下午4:11的诈骗照镜的时间了。直播室里面今天除了我陈健帮我等我拍档，当然是 Raymond 张国权，有很多人叫他张师傅，张国权是哥哥，或者是张国权的权哥，这样叫他。
5: 做什么都打算
2: 你的称呼就越来就 越有辈分。我要向你仰望。
5: 多谢。哎呀，不要那么不高啫。
2: 哎，仰文高。好，我刚才在咪这个新闻之前跟大家讲的，有兴趣的打电话上来即刻604-267-1320呢，是跟我们玩这个游戏，想介绍什么游戏给你呢，有机会呢你是会得到一套两张的飞，非常之好玩的一个的活动来的，就是叫做 Wild Play 探险乐园。这个 Wild Play 探险乐园呢是 BC 省有三个地点的，有包括有枫树岭、Nanaimo 和 Victoria。咁即系话俾你听，温哥华咧系我哋可以去枫树岭，但如果你中意去埋呢一个 Victoria 嘅话咧，你就可以去玩埋上去呢个 Nanaimo 都得嘅。咁可以讲话适合一家大细朋友聚会、生日 party 同埋团体活动嘅。有唔同程度嘅冒险路线嘅噃，有适合5至12岁嘅小朋友路线啦，同埋适合同埋朋友一起玩嘅经典。同埋極限嘅路線，咁啊經典嘅路線咧就由90至120分鐘，咁啊包括有吊橋、貨網、繩索、搖擺圈同埋多個高空障礙同埋滑索挑戰，滑索好玩啦，啜一聲滑落去，
5: 又安全喎。
2: 如果閣下係 AM1320嘅聽眾咧，你仲可以響專享呢個楓樹嶺 Wild Play 嘅冒險體驗啊8折優惠嘅。咁啊預訂嘅時候咧，記得用我哋嘅優惠碼就係 AM1320。 讲明系 AM 一三二零听众。
5: 哦，咁有特价咯，
2: 唔一定嘅会员噃。
5: 哦，
2: 如果你话系 AM 我系 AM 一三二零嘅听众，你讲得出嗰个密码都得噶啦。
5: 哦，咁啊好。
2: 咁啊，可以上网 wildplay.com 去了解咧更加多，同埋预订门飞。咁啊，记得咯 ，wildplay 嘅探险乐园咧喺 BC 省有三个地点嘅，包括有枫树岭、奈奈毛同埋 Victoria 嘅。咁啊，睇下咧，你有冇兴趣嚟玩咯？咁啊，电话着晒啦，先同呢位听众朋友倾下偈先。Hello， 点称呼你咧
5: ？Hello，
6: Tony
2: 啊，系嘛 ？Tony， 请问你贵姓啊？
6: 姓刘嘅。
2: 刘先生啊？
6: 系啊。
2: 哦，姓刘嘅刘先生 ，Tony 刘生。你嘅门牌几多号呢？
6: 9678，
2: 讲多次。
6: 9678
2: very good。OK， 问你一个问题，你答中嘅话，有机会咧进入我哋大抽奖咧，系一套两张嘅乐园嘅飞，系讲紧咧系枫树岭嘅吓，枫树岭嘅即系温哥华呢边嘅。咁我想问下你，今次呢个探险乐园，我哋 BC 省有三个地点嘅，咁我头先已经讲咗一个啦，仲有边两个地点？是但一个，
5: 是但一个啊。
2: 奶奶我仲只推，系啱晒，中晒，恭喜你吓！咁啊，麻烦你啦，你可唔可以咧？四点半之后咧，打电话过嚟604-263-1320，留低你嘅电话号码，等我可以摆你个名落去个大抽奖嘅时候，好唔好？
6: 好
2: 啊 ，OK， 多谢你，刘生 ，thank you， 拜拜。好，咁啊，顺利送出呢个抽奖机会俾呢位 Tony Lau 刘先生嘅。好啦，咁啊，睇下呢个时间，我哋要去广告，翻嚟咧系听听众朋友电话啦。
5: OK，
7: 你系咪有啲计划一直好想将佢完整
8: ？Capital Direct 嘅 Flexi Line 可能系你最适合嘅选择。
7: 可能你一直好想翻新屋企，又或者好想买间新屋。
8: Capital Direct 嘅 Flexi Line 俾你灵活周转，想借几多就几多，你就当好似抵押贷款咁，随时帮你应付任何生活嘅需要。
7: 你系咪需要八万、二十八万，甚至280万？
8: 就致电1800625-7747嚟睇下 Capital Direct 点样帮你啦。
9: 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认识法律胜人一筹。
10: 由资深法律公证人郭海欣主持的《因此释法》会深入浅出，细心分析一些同我哋日常生活息息相关的法律疑问，每次以一分钟的时间精准讲出正确的法律观点，是一个不可错过的节目。
9: 《因此释法》每日在不同时间播出，只要大家留意收听 CHMB AM 1320，你就会因此释法。
10: 这个节目是由 CBA 永安防盗赞助播出。
3: 全方位透视各种诈骗罪案，令匪徒无所遁形。诈骗招妖镜，
2: 佢身上有几多现？我就500蚊啊！好，翻翻嚟我哋诈骗招妖镜嘅时间咯噃吓，咁啊电话里边有钟先生，同阿钟先生倾下偈先。Hello， 钟生你好，钟生。
5: Hello， 钟生，
2: 系请讲，钟生。
11: 我的经验啊，
2: 好啊，
11: 咁咧我屋企咧有呢一个 alarm system 噶，咁有呢个 alarm monitor 噶，咁又系嗰间公司 T 字头噶，咁咧就有一次咧我咧就系唔小心 activate 咗嗰个 alarm 就 false alarm， 咁我就等一等咧，应该佢嗰边咧有人打电话俾我噶，通知我噶，甚至咧打电话俾我家人嘅咁样，咁但系咧等咗一段时间都冇电话俾我，咁我打电话去嗰度公司去 report 个 false alarm， 咁但系咧要等好耐，等好耐都冇人听，我又再打个又系咁样，咁啊要打几次咧先至系通，咁啊先可以咧 report 个 false alarm， 咁样咧喺嗰个情形之下咧就系。又冇警察嚟，同埋佢都冇人打电话俾我。咁下个月咧，个账单咧就收到我173蚊。呢一个咧就系 false alarm。咁喺咁嘅情之下咧，即系话我安呢个 alarm， 同埋要佢咧系 monitor 我。我间屋。即系冇用啦。
2: 哦 ，OK。
11: 我情形咁样啦。
2: 你有冇问过佢有冇打电话俾你哋啊？你有冇问过嗰个 center？ 喂，你有冇打个电话俾我啊？咁。
11: 我冇问佢，但我打电话俾佢 false alarm 嘅时候咧， 即係通知啫。咁但係我根本佢要打電話俾我。
2: 係咯，我咪就問你咯，你問佢有冇打電話嚟咧？咁樣樣咧。
11: 收唔到佢嘅電話，我收唔到佢電話。
2: 收唔到佢電話。
11: 所以我alarm signal咗到 report 嘅時候咧，呢段時間都冇人打電話。
2: 都冇人打俾你嘛？
11: 嗰邊啊，亦都冇警察嚟。
2: OK。咁你要睇睇你個簽嗰個 alarm monitoring 嗰個合約嘅時候咧，佢有冇啲細則咧講話？如果你係有 false alarm 嘅情況出現嘅話咧，邊方面如果冇報告或者冇及時話俾佢聽咧，佢會有個 additional 嘅或者附加費加。你要睇下嗰個合約裏邊有冇啲咁嘅細則寫喺度先，阿鐘先生。如果佢冇嘅話，
11: 如果佢係 false alarm 你 trigger 咗咧，你唔去，因為個短時間你唔去 report 咧，
2: 係
11: 呢個咧就係、
5: 是、我錯，
11: 即係話咧，佢警察咧就會差數嗰間公司，
2: 係
11: 173蚊，但係嗰間公司就差翻我咁樣噶嘛，
2: 係係，
11: 咁但係根本我通知唔到佢，因為要等好耐噶嘛，
2: 冇錯冇錯冇錯冇錯，
11: 可以即時通知到噶嘛，
2: 係啊係啊係啊，咁、啊、你要解釋俾佢聽喎，你收我170幾蚊咧。不 justify 你嗰個費用咯，你應該喺個書面上邊要 report 俾佢聽，就話我知道係 false alarm， 但係你個 monitoring center 冇打電話俾我，而我自己 automatically report 俾你，但係你嗰個時間咧 take 咗我幾個鐘頭先至可以 reach 到你嗰個 center。
11: 幾鐘頭啊？
2: 係啦，你話啦，咁呢個時間裏邊我要 absorb 咗呢個 cost 咧係 unfair 咯，因為係你自己 pick up 唔到我嘅 call 嘛，我而家係。report 俾你听系 false alarm 啊嘛，咁你咪嗰啲警察咪唔使过嚟咯，咁咪唔使收呢个费用咯。
5: 系啊，通常第一次
11: 系啊，但系佢冇人，佢好耐。咁但系咧，我咧就要再同佢一路拗咧。佢话你要写信去，
2: 系
11: 叫我借 email 去啦，写信去啦，
2: 系啦系啦，
11: 将我嘅情形咧讲出嚟。
2: 冇错，
11: 咁样咧
2: 系啦。
11: 咁樣咧，佢就話咧，5個星期後咧就會答覆我啦。
2: OK。嗱，呢個好好嘅 case 嚟嘅，鐘生嚇，即係你提醒咗大家有呢個誤明嘅時候咧，你嗱嗱聲通知個 center。如果唔係咧，佢就唔知道你係誤明嘅，佢就即刻打電話去警告，叫差人過嚟噶啦。
5: 我覺得第一次一年第一次咧係唔會罰你噶。第二次先罰款嘅啫，
2: 唔係嘅，呢啲佢有一啲嘅細則嘅，睇佢哋係點樣
5: 嘅
2: 細則。
5: 有啲
2: 係有啲未必
11: 係。喺個情形就係話佢唔打電話嚟俾我通知我，
2: 即係佢唔係通知你。
11: 由來都冇警察嚟。
2: 一般係問嘅，一般係問嘅。阿鐘生啊，有啲 center 咧，如果佢嗰邊收到，佢打電話問
11: 係。因為我個電話喺佢公司嗰度。
2: 冇錯啦，冇錯啦，冇錯啦，係啦，係啦，係啦。
11: 打呢個啊通知我。
2: 係啦，
11: 跟住咧有另外聯絡人呢個電話，又揾唔到我啦。
2: 冇錯，冇錯。冇错，
11: 我呢啲人咁啊，
2: 冇错冇错，
11: 佢冇打电话嚟噶，
2: 冇打电话，所以你应该将呢个情形咧系如实嘅嚟到去 report 翻俾佢，用书面，用书面。咁佢话5个礼拜之后调查过之后咧，发觉系佢哋自己甩漏咧，佢应该俾翻钱嚟嘅，佢应该唔 charge 你钱先啱嘅。
11: 系，即系我就即系讲出嚟，等你哋知道下。
2: 好，好，好 ，OK， 非常好，多谢你钟生嘅电话，多谢晒你吓 ，OK，thank you，thank you， 拜拜。時間差不多，張國權，今天的聽眾朋友很多很好的 feedback， 我要交咪了，交給跟住落嚟的威哥，你喺邊嘅時事風雲，由黃嘉敏和其他嘉賓主持一起嚟同大家分享，等佢講下啲時事風嘢嘅啦。
5: 好啊，
2: 好，時間差不多，交咪，多謝各位收聽，禮拜一再同大家見面，多謝各位，拜
5: 拜。
12: 詐騙照妖鏡是由 CoStar 嘉誠冷暖政府認可冷暖器專家，華埠廣場北美洲最平最靚花旗參專門店，而家冷暖空調節能補貼李師傅聯合贊助播出。
13: 威哥，你在哪裡啊？
14: 李子威無處不在，特派员周慧公啊！
15: 威哥你在哪里啊？今天威哥是跟国际水电枫林家电找到崔时聊天，崔时好。
16: 威哥你好，大家好。
15: 这两天稍微凉了一点，哇，上个星期热到呢成40度这样，动都不想动啊。你如果家里有部冷气机，或者是在厨房整嘢整得咁身水身汗，有啲咩家电帮到嘅，就算煮饭都方便啲啊。咁啊，趁住国际水电枫林家电38周年庆，睇下有咩优惠啊，俾我哋咧。唔该啊，崔士。
16: 伟哥，我哋而家仲有大量嘅流动冷气机。 上个礼拜已经买了很多了、啊、但现在我们还有货、流动冷气机只是需要将部机后面将条喉驳到去窗口那里，那窗口那里有埋啲板送埋给你的、
15: 哦哦、
16: 那就可以烫开个窗放块板上去，条喉就搭到去那里就可以排了热气出去了，那就很方便，你可以日头就、推出厅，晚黑推回入房，那都可以
15: 的。那那部机呢要滴水的，那怎样安排这些水的去处啊？
16: 其实新的这些、流动冷气机不会怎样要倒水的了、
15: 哦、
16: 大部分的水气都会在条热气喉那里排了出去，但是到季尾的时候它下面积聚了的水都要倒回出来，就下面它会有个侧，你拔了个侧向后推一推，那它的水就流出来了，很简单的、嗯、其实
15: 那就收起它明年再用了又
16: 是啊。
15: 那有
16: 没有威哥，我们今年呢就庆祝我们国际水电风林家电的38周年了，咁我哋而家做緊个优惠呢，就係、是、买满50蚊又再送张10蚊嘅现金代用券。买满200蚊呢就送张38蚊嘅现金代用券。
15: 揸住张代用券呢，下次买嘢嘅时候就可以用到一度啦。多谢多谢。
16: 係呀係呀。咁、我而家亦都係有大量嘅樱花牌抽油烟机做緊大特价。咁就樱花牌抽油烟机呢，唔单止做大特价呢，亦都会再送张38蚊嘅券俾你嘅。咁就可以用嚟买个电饭煲啊，买个电水壶啊，又悭翻几十蚊咯。
15: 系系系，嗰、那个抽油烟机嚟到屋企，你又帮我哋装埋晒噶啦，呢啲梗系噶啦。
16: 系啊，我哋可以安排师傅去帮你装，亦都系个费用唔会好高。而家有好多新款嘅樱花牌抽油烟机咧，系用叫 baffle filter 嘅，系比较新式啲。咁佢两块不锈钢嘅个冚啦，就将它拆出来放入洗碗机，那就帮你去晒入面那些积聚了的油，容易清洗很多咯。
15: 是。
16: 现在有很多电饭煲也都是多功能，又可以煲粥啊、焖餸啊、焗蛋糕都可以做到。那现在其实呢有只最新出电器啊，是乐仙牌刚刚出了一只是九合一的叫 Multi-Cooker， 即是很多功能都可以做到。它可以做到打边炉啦、无烟烧烤，可以做到、日本的 takoyaki 24粒章鱼烧，亦都可以成条、鱼都可以蒸，即系可以当电蒸笼，好多功能都可以做到。咁呢一只就啱啱出嘅，佢有好多唔同嘅 tray， 你可以加上去就可以做到好多唔同嘅嘢。
15: 哇！咁嘅一部机走天下咯、
16: 哦。系啊，变咗一部机你可以好多唔同嘅功能，唔需要话净系买一部机就净系做一样嘢咯。
15: 系啊。
16: 是啊，咁乐仙牌出咗呢一个系真系几好嘅，咁呢个好多客都好中意。
15: 咁其他仲有啲咩又好介绍俾我哋趁住你哋纪念庆嘅时候？
16: 系啊，仲有只系破壁机啦。咁破壁机咧，呢、這个都系乐仙牌嘅，佢就系用个玻璃个壶啦，就可以磨埋煮埋豆浆，可以做果汁、煲南瓜汤啊等等都得嘅。佢呢个真系磨埋煮埋嘅，佢会发热嘅，咁就好方便你一部机全部搞掂晒。
15: 有啲人就话呢啲嘅破壁机啊，都仲有啲渣喎，我就觉得冇啦。其实有冇渣嘅咧？
16: 其实咧，你用翻佢真系做豆浆嗰个功能咧，咁就其实系好滑嘅。但有啲人系中意佢特别再滑啲咧，你可以再买个豆浆袋再夹一夹，咁啊再滑啲咯。其实全部已经系磨到烂晒、溶晒，已经系滑噶啦。但系如果你中意佢再滑啲，就再过咯。我哋而家啲。小的厨房用具现在都全部再有九折，再有特价，亦都是即是你买满50元又再有10元的 coupon， 所以是现在是很抵买的咯。我们做很多小电器的维修，不单止是冷气机，我们譬如咖啡机、微波炉、搅拌机等等小家庭电器我们都可以做到维修。就算现在有冷气机，即是移动冷气机，我们亦都可以做到维修的。即系譬如你几年前买咗一部，而家开始或者唔动啊，或者系有声啊等等，亦都可以带到我哋铺头嗰度，我哋帮你做维修嘅。我哋就系国际水电风林家电，我哋总店咧就系唐人街嘅245号片打东街，分店咧喺丽晶广场同埋 Lansdowne 商场都系有嘅。我哋电话就系604-688-1628，604-688-1628，网购咧就系 forumappliances.com。
15: 恭祝你哋国际水电枫林家电38周年，多谢崔师傅。
16: Thank you 各位 ，Thank you。
15: 请啊！
17: 财经日志系由供应最全面地板及配件嘅高升硬木地板赞助播出。
0: 加股是下跌，多伦多综合指数收市报35,226点，跌了280点。一啲活跃股份 ：Ambridge 报76.28，跌个四 ；Manulife 报62.26，跌1.4 ；TD Bank 报168.04，升2.7 ；SunCar Energy 报94.14，升6.1 ；TSX 六十指数收市报2,083点，跌16点。美股是反复上升，亚马逊季绩系强劲，缓解市场对人工智能的担忧。纽约道琼斯指数收市报52,485点，升了277点。一啲活跃股份，波音公司报216.14，跌4.9；可口可乐报87.59，跌9.3；亚马逊报271.58，升36.08；Tesla 报311.21，升2.36。纳斯达克指数收市报25,374点，升252点。一啲活跃股份 ，Apple 报308.91，跌24.52；Intel 报90.2，跌9.3；Microsoft 报464.72，升13.62。标准普尔500指数收市报7,490点，升52点。加元兑换价方面，对美元系71.32，对港元系5.59，对人民币4.81，对新台币23.02，对欧元系61.88，对日元系112.29。商品价格方面，十二月份黄金每盎司到4,107美元，跌53.6美元；九月份嘅白银每盎司到57.79美元，跌1.23美元；白金每盎司到1,648.38美元，跌12.61美元；九月份嘅高级铜每磅做646.55美元，跌0.9美元。九月嘅纽约期油收市报84.67美元一桶，升1.08美元。财经消息今日嚟到呢度，下个礼拜同样时间再见。
17: 财经日志是由供应最全面地板及配件的高升硬木地板赞助播出。
18: 美姐，银行又减息了，是增值房地产最好的时间。
19: 是啊，最紧要换既名贵又靓的地板。
18: 德国制造 Organic 防水 Pickpack 地板，不含 PVC， 又健康，外观同实木一样。
19: 价钱又点啊？
18: 价钱合理，要换地板梗系要换顶级嘅，先可以增值间屋一路永日。
20: 消费要证明，快啲去高升。
18: 高升地板本拿比604-421-3998，
19: 列志文604-231-8120。
21: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22: 时事风云。
23: 节目主持黄嘉文，
24: 又到咗星期五嘅时事风云节目啦。喺直播室里边咧，系有姚崇英先生 ，Hubert 你好，
25: 系嘉文兄好，啊各位华侨之声嘅听众肯好。
24: 另一位嘉宾咧就系林宇良先生啊 ，Rick 你好，
26: 系 Kevin 好 ，Hubert 好，大家听众好，
25: 阿 Rick 你好，
24: 你好，啊大家都好啊。咁我咧就有政府咧就好忙好忙好忙噶啦。喺依排咧喺八月之前咧，佢就有好多好多嘅议案咧就要系表决嘅。咁而喺今個禮拜咧，有兩項重大嘅議案咧，亦都係表決咗嘅。喺禮拜一咧，就係以7票对3票咧，就贊成咧就起一個樓高79层嘅高摩天大廈。咁當然整個 project 咧係有三座大廈嘅，咁而最高一層咧係79层嘅。咁而到星期二嘅時候咧，亦都有另一個重要嘅議題咧，就係話喺自2023年開始咧，温哥華市政府咧開始研究咧，就係一個叫做 village plan 啦，就一個係一個叫做村莊嘅計劃啦。咁佢嘅計劃裏邊咧，就係有依啲特別嘅地區咧，佢哋可以咧係將依個地區入邊咧，將啲樓咧係可以起到係6至8层嘅。咁佢哋咧就係一個商住，一個樓下就係商鋪，而樓上咧就係住宅。咁而將一啲社區嘅面貌咧，就完完全全改變咗嘅。依個項目裏邊咧，有好多好多嘅當地居民咧，其實係反對嘅。咁甚至乎咧，就係覺得嚟講，因為佢將整個個社區嘅面貌改變咧，而佢哋覺得原本寧靜嘅住宅區咧，就變成一個不知所謂嘅地區啦。咁但係咧，依一個咧嘅否決咗，喺星期二咧就被市會否決咗，就係10票对1票係否決咗。而最特別嘅地方就係話，原本係 ABC 嘅市政府咧係好支持個計劃嘅，咁而最終嚟講都係反對嘅。咁一陣我要睇下研究一下點解係會變成咁啦。嗱，我哋首先講翻去禮拜一嗰個 project 先，嗰個approval 啦，喺 在溫哥華市會 Ken Sim 的帶領的 ABC 團隊就是7-3的投票結果，即是說 ABC 所有的議員都是投贊成票的，而其他議員就投反對票的，而正式是通過了由一個叫做 Whole Bond Group 提出的28億的超級大型市中心重建重新規劃區的開發的案，這個就是歷史上是決議是不單止係徹底咁樣終結咗一個 Hudson Bay 個 park 期啦，喺 Hudson Bay 當喺丹灘有一個停車場啦，而一個街區嘅鋼筋混凝土嘅舊貌啊，咁而家變咗嚟講咧，我哋會係有三棟咧打破全市紀錄嘅全新超級摩天大廈。咁而呢座被ABC 團隊認為嚟講，我哋温哥華一生僅此一次嘅指標性嘅議案啦。咁係涵蓋咗範圍咧，係由 West Georgia、Seymour、Dunsmuir 同埋 Richard 呢個街道咧係所包圍住嘅。咁其實依一個咧係非常之大嘅 project 嚟嘅。咁而呢個核心嘅主樓咧，主塔樓咧就係有79層啦，嗱達到咧係315公尺或者係1033英尺嘅，係 BC 省甚至乎咧係整個加拿大西部咧係首座是突破了300公尺門檻的超級摩天大廈，而另外兩棟咧，係除咗79層的主塔咧，呢、這個街區咧仲將同時興建了兩棟各為68層的摩天大廈。在完工之後咧，依三座建築物咧將會直接霸佔了温哥華最高摩天大廈的前三名。嗱，我又想問一問咧，阿 Rick， 你知唔知而家暫時喺温哥華裏邊最高係邊一座咧？
26: 而家最高嗰座咧，叫係 Living Shangri-La， 即係1128 West Georgia 街嘅嚇。咁咧就呢座嘢咧就2008年嗰時起啦，就係62層高，咁就659尺。但係而家你講頭先嗰三個 mon 咧，最高嗰咧係1059，所以係高成300幾尺嗰度幾犀利。
24: 好緊要啊！高成300幾尺。咁喺而家其實已經現有嘅，但係我哋其實想問阿 Hubert 啦，其實我哋需唔需要真係要起咁高嘅咧？
25: 嗱，咁其實喺作為一個即係温哥華咁耐嘅市民，覺得我哋喺度進步嘅，城市喺度進步嘅。我哋如果要想呢一個城市變為一個國際城市嘅話咧，或者將來變為一個金融中心啊、經濟嘅好嘅經濟區啊，咁你呢個城市嘅建設嘅改進係需要嘅。咁但係呢樣嘢咧就即係有個爭議性咧，點解咧？就話而家你其中一個爭議性就話你如果即係將即係呢啲建築物咧，最比我哋而家705尺咧仲高咁多嘅話咧，即係呢個705尺高咁多，頭先你所講嘅高咁多，會唔會因為佢喺開會嘅時候，佢都未等個開會結果，佢就已經批准咗啦。嗱，呢個其中一個呢、這個爭議性，因為佢仲喺度即係
24: 研究階段裏邊咧，
25: 研究階段同埋呢個要聽證會啊，有公聽會啊，咁公聽會都未完啫，你就市議會就已經通過咗啦。咁變咗就係話喺某程度上係會唔會操之過急咧？咁我又想講另外一樣嘢喎。
24: 有另一樣嘢講，
25: 再多另外一個爭議性嘅嘢就係話，2008年嘅時候咧。可能你一陣都會講，不過我
24: 你講先，你講先。
25: 自由黨執政嘅時候，我哋嘅自由黨省政府咧就將 Little Mountain 呢一塊15英畝嘅個公營呢個社會房屋土地咧，就係以3.3億元咧出售俾而家呢一個發展商。
24: 哦，呢個發展商係
25: 紅博。
24: 紅博
25: 係啦，而家呢個發展商。咁呢個發展商只係
24: 咁，即係話同我哋嗰個 BC 省嘅房屋建設其實已經好有密
25: 好
24: 有密切嘅關係
25: 喎。冇錯，十幾年前啦。咁但係佢當時呢個3.3億咧，佢淨係俾咗幾千萬嘅啫。反而仲有一樣嘢，佢係要應承咩咧？起1400套咧市場即係 market value 啦。咁啊，仲有咧係要起234套咧 social housing， 即係社會房屋。但是这个建议这个动议当时批准这个动议是没有写日期说要他几时做的。
24: 但是当时的政府他只是想着一件事就是、我们需要房屋建设、哦、现在有人出来说这样跟我做我都有反应啦。
25: 是没错。
24: 似乎当年他真的有反应、哦。
25: 是啊，但是他都有反应之余他怎么呢比好好的着数这个建筑商就是喂他用不即是无利息 的贷款2.1亿呢 ,18 年无利息。是俾咗呢一間公司
24: 十八年期嘅貸款係冇
25: 利息，
24: 十八年係都冇利息嘅。
25: 咁啊，呢一筆貸款咧就喺2026年嘅12月31日咧就到期噶啦。咁啊，當呢個拆除呢個 Mount Pleasant 嗰陣時嘅時候咧， 大約有700名居民咧就被迫遷出嘅。咁咧，而家呢間公司就空置咗十幾年，直至到2021年 NDP 上台，咁啊同佢講就話：，達成咗協議啦，我哋會快啲起咗呢個 Little Mountain 呢個發展計劃啦。
24: 但係如果計計個年期嘅話咧，就2028至到2021嘅話咧，已經係相差14年
25: 啦。係啦，
24: 即係話14年內冇做過嘢喎。
25: 其實整個工程計到。即係由佢做咧，做到而家咁乜嘢，17年啊，拖咗17年。咁啊，即係呢令到我，就算我而家聽到啊呢件事咧，你呢個節目非常要好，我哋要揾資料。哇，喂，咁我搞錯啊！我哋當時嘅政府係點樣做嘢噶？我哋點可以無即係借無利息借俾一個發展商2億多嘅錢？十幾年，
24: 仲有一樣嘢就係話，呢十幾年嚟咧係冇做過嘢之餘咧，係一開波嘅時候咧就趕咗嗰啲居民走，
25: 冇錯啦。
24: 之後咧。怎樣做啊？去嗰笪地？
26: 哇！呢、這個即係講呢個啦，就係2008年，我記得嗰陣時咧，即係嗰啲房，嗰啲700多人住嗰啲地方，係即係一座座嗰啲
24: 雙雙口城嚟嘅，
26: 係即係有啲比較舊啲，但係都見到好，因為佢地方大啊嘛，好多時見啲細路仔咧喺嗰度啲草地周圍度走啊玩嘢咁樣，都覺得幾好嘅個環境。即係我覺得呢樣嘢咧就好可惜，真係要鬧下嗰陣時 BC 自由黨省政府，特別係嗰個候選人 Rich Coleman 咁樣搞啲咁嘅嘢。嗱，Hilbert 等講話係2億1100萬嘅免息貸款啦。我就計下嗰陣時 AI 計啊，就係18年，即係2008年至到2026年呢段時間，嗰啲利息，如果我係計一個 Prime 加1%，已經係。即係低㗎啦，應該唔止。Prime 嗰度利息嘅大家知道嚟㗎啦，係9100萬。
24: 哦，哇，9000多萬，
25: 好似佢俾咗400萬嚟買啲笪地嘅啫，3000萬嚟4000萬嚟買啲。
26: 佢正式俾嘅 cash 就係4000萬嘅啦，4000萬咁啊。你總共嗰、那個supposedly 嗰個 total price 咧就係3億3400萬啦，係
25: 啦，
26: 3億4000萬。所以我覺得你嗱，頭先講嗱。咁嘅利息嘅話，已經係9100萬，哇！即係我哋納税人嚟講，即係冇咗咁嘅錢，同埋我即係嗰700多個住客喺度啦，
25: 最慘就係嗰啲住客啦，
26: 即係慣咗住咁嘅地方嚟到冇咗咧，就真係好好慘咁樣。咁你佢哋嗰陣時即係政府啊，同埋呢啲發展商同佢講嗰陣時。就話哦，2010年我哋會之後 Olympic 之後我哋起好咧，你可以搬翻嚟住啊咁樣啦。
24: 可以喎，係翻轉頭。話等咗十幾年之後咧，仲有啲人死，去過埋身
26: 嘅
24: 喎。
26: 好嘅，你話佢完全唔做嘢就唔得，就係唔可以咁。但係佢好少嘅啫，佢做過啲乜嘢咧？2015年嗰時咧，起咗一等嘢喺度，係53個 unit 嘅啫。
24: 係老人屋嚟嘅。
26: 隔離嗰度
24: 係老人屋嚟啊。
26: 好少係嚇嚇嚇，變咗即係同佢初即係同政府講啊，同啲嗰陣時啲居民講咧，就好大分別咁樣咯。
24: 話咁似乎嚟講，依間紅博公司咧，其實係一個好好嘅生意頭腦嘅人嚟嘅。咁同政府打交道之餘咧，亦都能夠即係叫做係氹到政府咧，係幫一個免息貸款俾佢啦。而冇一個年期嗰度咧，先係真係可圈可點啦。咁嗱，我哋照計條數，頭先阿 Rick 都計到咧，就係話淨係利息方面咧，佢哋淨係已經淨賺咗9000多萬啦。咁而再加上嚟講咧，嗱，我而家講緊2008年嗰個地價，同埋而家2026年嘅地價相差幾多倍咧？咁依一個咧，其實乜嘢都唔使做嘅情況之下咧，淨係個地皮咧已經升咗成10倍有上以上噶啦。咁再加上咁大嘅地喺佢手上邊，而家就變咗去做一個談判嘅籌碼啦。嗱，咁喺2021年開始咧，就有人咧就會係有當時一啲係嘅市議員啦 ，NDP 嘅市議員咧就會係。即係投訴咗係點解呢個事情會發生，要進行一個調查嘅。咁啊就經過咗好多嘅手續方面咧，要揾翻一啲佢哋當年嘅合約嗰個情況出現啦。咁而喺紅博咧，當時嚟講話要告翻呢個人嘅，因為話咧呢個佢係要經過合法嘅程序咧，係唔俾佢哋就揾嘅。後屘咧，亦都係個新民主黨政府咧，亦都係做咗嘢啦。咁啊同佢傾掂數。 決定就唔過去之餘咧，就繼續咧去進行翻呢一個建築嘅。咁而喺個 New Mountain 依一個地裏邊咧，呢塊地裏邊咧就係佢哋喺2026年咧，係今年咧就將會喺8月裏邊會完工，亦都會有啲 unit 走出嚟。不過咧，佢嘅數量咧就唔合佢當年咧認為嗰個數量嚟嘅。咁喺2024年嘅時候咧，咁佢哋喺 New Mountain 嗰度咧有一個動土嘅儀式啦。咁喺嗰個動土儀式裏邊咧，有記者問佢咧，就話：喂，你哋咁樣嘅對呢啲山 mountain 呢個咁多年嚟都冇發展嘅做法，你哋覺得係應係啱唔啱定唔啱咧？咁而當時嘅 CEO 咧，就喺當眾咧就話：若果你覺得係舒服啲嘅，我而家係道歉。佢當時咧係做咗協嘅。不過咧，就構築嚟講咧，喺我哋市政府沈觀健咧，當時都話啦：嗱，我而家就幫手解決咗你20年嚟咧個省裏面都解決唔到嘅問題，而家我哋一動土，而家真係開始做嘢啦。咁事隔2年之後咧，就喺今年嘅7月咧，紅博呢間公司咧就同市政府咧就已經可以達成咗一個共識，就係、是、市政府咧投票贊成咗佢喺市中心咧起一個摩天大廈。咁而喺呢個摩天大廈，而喺我哋有兩個特點嘅，佢哋喺今次 approval 嘅同意嘅同時咧。佢呢個紅博公司咧就應承咗喺温哥華市東端 Apple 街同埋喺聖街嗰度咧，就起一個完全承座咧，都係一個係 social housing 嚟嘅，成個地皮咧就 social housing。咁嗰個咧係大概係270個單位度啦。咁佢其他咧就係有市中心3個咧，就係會係起，甚至乎咧最高嗰層咧係起一個3層高嘅空中花園。哇！佢喺嗰個喺嗰個記者招待會嗰邊咧，就話咧呢啲3層嘅空中花園咧，係會免費俾我哋嘅市民上去用嘅。咁嗱，而家我先聽廣告下會説話先，翻嚟咧，我想聽阿 John 同埋 Susan 意見。
1: 留意8月3日至7日星期一至五，自營至尾10點節目時段內，及8月8日星期六下晝1點05分，美容國隆重呈獻法國 Sisley 希斯麗奢華護膚品舉行護膚開放日訪問特輯。到時美容護膚達人 Daisy 同你推介最新引入法國頂級奢華 Sisley Paris 希斯麗護膚品牌及最新美白護膚系列。美容國隆重呈獻法國 Sisley 希斯麗奢華護膚品舉行護膚開放日訪問特輯，係由美容國聯同法國 Sisley 希斯麗奢華護膚品提供。
4: 华星假期继长江三峡丝绸之路同山西少林寺中原文化团之外，今年仲推出一个专为侨居家国人士设计嘅贵州桂林12日全包豪华团，由深圳出发，行程包括参观贵阳亚洲最大黄果树瀑布、世界第一高桥花岗峡谷大桥、直径500公尺嘅全球最大天文望远镜中国天眼，
1: 仲坐游船畅游山水甲天下嘅桂林，观赏经典溶洞奇景，喺阳朔、平塘沿途欣赏漓江美景、刘三姐传说、西江千户苗寨、少数民族大型歌舞表演以及荔波大小七孔景区等，行程安排紧凑，节目丰富，景点多到目不暇给。
4: 全程粤语领队随团，住宿品牌5星级酒店，保证你食好住好玩得好，仲包导游、司机小费、游船、3程国内高铁费用兼零购物，信用卡付款免手续费。10月14日出发，双人房每位2790。
1: 想体验景色如画嘅桂林、贵州，见识历史文化、少数民族风情，同见证中国多汉骄人现代建设，即打华星假期6048211688881688。当你想计划未来的时候，如果有个专业人士为你详尽介绍和分析，按你的要求提供最好的建议，那就保证做到合你心意的安排啦。
6: Anna 温慧敏是殡仪专业，经验丰富，对选择海景和科士兰纪念园的福地、骨灰位、云石灵位、私家花园以及8年计划，都能提供最全面的建议，令你更易负担。
1: 海景科士兰纪念园的 Anna 温慧敏，专业各项殡仪事务，为你悉心安排。联络电话604-338-2633 338-2633。
7: 时事风云，
8: 节目主持黄嘉文。
24: 在直播室有林宇良先生和姚崇英先生，今天就是讲我们市政府是刚刚是表决了2个重要的议题，一个就是摩天大厦，而另一个就是村庄计划，一个就是批准的成功的，而一个就失败了的。咁頭先我提到啦，就係、是、一個紅博公司咧，就似乎嚟講係一個好識做生意嘅公司。咁而最識做到一樣嘢，就係話可以同政府合作，而政府咧就真係同佢合作喎。Hubert
25: 係冇錯啦。咁其實我哋以前都成日都有講過關於呢、這個即係、就是、政府嗰個房屋政策啦。 咁我覺得就係話，如果我哋政府要做房屋政策嘅話，廢譬如 social housing 啊、affordable housing 啊，其實應該由我哋政府自己嘅部門去創立一個部門咧，去做呢一種嘅建設，咁啊唔會受到呢個房屋嘅時價去影響，而我亦都可以 control， 即係可以控制到個成本同埋嘅時間嚟起俾我哋嘅基層嘅市民去用。但係而家政府所做嘅嘢咧係，即係唔係咁樣做法嘅？好似我哋頭先而家講嘅呢個紅博呢間地產商咁樣，佢所做法，佢可以攞咗你呢笪地，而將呢笪地咧就一路咁即係慢慢慢慢同你咁做，然後又可以賺到你啲利息。咁呢樣嘢啊，對我哋普通俾税嘅市民嚟講，公唔公平咧？我哋會唔會即係覺得係受到委屈咧？我覺得。
26: 系啊，想加句，你哋讲喺 social housing 嗰度咧，嗱，听啊睇呢个啊2023年11月24日泰伊呢个magazine 去写出嚟，即系话红博呢个 agreement 咧，话系如果佢系起 social housing 咧，佢用几多钱就起 social housing 咧，可以喺嗰个买个价3.3亿嗰度减翻出嚟。哇！你有冇搞錯啊，大佬？
25: 所以都唔係你控，都唔係你政府嘅控制範圍之內喎。
26: 嚇！我就唔知係咪真的，因為我哋而家蘇伯其實冇人可以睇到真正嘅呢個 agreement。佢因為就算睇到佢哋好多嘢係已經查咗喺度咁樣。
25: 好，我係想聽下 John 嘅意見先。阿 John 你好
2: ，Hello，
25: 係。
2: 喂，咁不如咁啦，喺頂樓起住社屋啦。喂，反正都同阿 BC Housing 有關嘅。咁啊，頂樓海景係咪先？即係要佢哋舒服同埋安全啊嘛。咁啊，梗係更加好啦。俾私家 lift 佢哋上去住社屋，我覺得一定要支持，完全係一定啦。你唔可以反對啊，反對係歧視佢哋啊。倒翻轉嚟講，
25: 係
2: 即係我講下風水啊，白雲啊，而家仲起啲咁高嘅樓，有冇人買咧？因為基本上全世界嘅地產都好似唔係好得咁樣嘅咯。因為你睇下個勢頭，嚟緊依20年就唔會好似以前咁樣創造一個低息嘅環境，應該係大趨勢嚟嘅。你仲起咁72層，你有冇去過 Edmonton 嘅 downtown？Edmonton downtown 咧好奇怪啊，成個 downtown 全部都高樓摩天大廈，但係個 downtown 係冇人嘅。
25: 哦，
2: 點解冇人呢？因為佢哋之前賺咗嗰啲錢，咁啊起樓咯，係咁起 commercial building， 起曬全部成個 downtown。但係後來啲治安又搞到唔好啦，政府嗰啲部門COVID 之後，政府部門好多人都唔翻 office 翻工啦，咁啊成個單坑死曬咯。咁你而家得閒去 Edmonton 個單坑睇下鬼城嚟㗎，即係我覺得即係同埋加拿大唔好淨係諗起地產啦，諗下啲實際點樣發展經濟。你頭先話，譬如你真係喺地產，你真係招商引資，要將我哋啲生產業manufacturing 就算好簡單 food processing 擺翻喺 BC 省做啦，呢啲官商勾結啦，一句講曬。好，拜拜。
25: 好，拜拜。咁頭先阿 John 講到話官商勾結喎 ，Hilbert。你點睇啊？
3: 我哋唔知個事件嘅來龍去問咩，我哋唔可以妄下判斷話佢係官商勾結。不過佢所做嘅而家呢件事，我哋聽起上嚟一個普通平常嘅人咧，就好唔合理嘅。即係你點可以簽一個合同就係話啊？我仲要借2億幾俾你，係無息嘅貸款。咁而即係你又只係俾嗰幾千萬，你就可以買到呢笪地。咁其中有啲咩原因呢？其實我哋應該去調查下佢咯。
25: 咁其實阿 Rick， 我都有一個問題就係話：喂，既然依間公司已經有一個前科，但係點解我哋嗰個市政府同省政府繼續會係同佢合作嘅咧？
26: 哦，呢個係啊，有啲市員去喺即係去傾呢單嘢嗰陣時，已經講話我哋唔應該即係支持呢間公司，即係要去整到 Little Mountain 搞成咁樣，我哋唔應該嚟到approve 呢個 project。咁呢樣係嘅，即係我唔知道佢呢十幾年佢地税方面係點樣計法咧，同埋你有冇空置税嗰啲咁嘅嘢，因為你如果普通人啊，一個 unit， 如果你係有個喺度，你如果超過某個成額，你仲唔起嘅話咧，都係當你空置咁嚟到收噶嘛，係咪嚇？咁你而家翻十幾年，你我 I want to find out， 想知道係。
25: 喂，其實有答案啫喎，呢個已經有咗答案啫喎。如果你記得當年嘅話咧，依一笪地咧嚇，
24: 因為是空置了，而會種草種成的，那它轉了做什麼呢？叫做社區花園。社區花園的時候呢，它一轉一轉那個用地土地用途不同了，亦都唔係一個住宅，又唔係成，因為社區花園嘅話叫休閒用地，冇税喎。
5: 啊，其實整件事嘅內容，我哋都唔清楚嘅。係，咁又唔可以好妄，即係武斷咁話就係官商勾結，呢個唔可以講出嚟，所以就要去調查佢咯。
24: 但係我哋只可以咧講出一樣嘢，就係我哋可以見到嘅嘢，我哋見唔到嘅嘢咧，只不過呢個係一個陰謀論嚟嘅啫。咁我就聽下 Susan 嘅意見。Susan 你好。
9: 诶、hey, ，主持人姚大哥、林大哥，你哋好。
5: 你好。
9: 你哋今日个主题咧，话喺市中心起一个摩天大厦，你问我咧，我 OK 噶。啊，因为 BC 省咧，你建筑新嘅桥、码头、船，各样都系会吸引游客，喺国际上咧系OK 噶。啊。如果你話攞我哋納税人啲錢咧，拎去打仗又話烏克蘭嗰度又千幾億、百幾億啊，又等喺毒品嗰度咧，咁所有個人都嚟 BC 省，咁我係反對嘅。啊，我希望卡尼總理咧、省長、市長咧都做多些生意啦，令到我哋。呢度beautiful 嘅 BC 咧，好有生力咯。啊，同埋而家呢啲嘅 building 咧，台灣又有，日本有，韓國有，上海有，美國就夠啦，一早都有啦，83层。啊，杜拜都有。咁我哋 BC 省，我俾人睇嘅係新嘅面貌。應該拎啲錢係等落呢度，唔好等落去毒品啊，其他嗰啲地方，我覺得係 OK 嘅。多謝多謝。
24: 好多謝蘇上意見。咁其實每一個人都覺得城市發展咧向前行咧係一件好事。不過我哋個問題就係話係唔係同呢間公司合作咧？咁依家係另一個話題嘅。好，再聽下阮生嘅意見先。阮生你好。
10: 係，請講啦。
24: 係，請講。
10: 係咪到我講？
24: 請講，請講。
10: 係咪到我講？
24: 係。
10: 係。OK， 主持人好啊，我好同意啊 Susan 讲嘅嘢，我哋可以讲喺 BC 省嘅西岸贵为第一大埠，但系我哋完全冇一个 cosmopolitan 即系大埠嘅气息，呢啲咁嘅 landmark 系足以令我哋增添大埠嘅气息，亦都成为好似佢讲嘅吸引更多外来消费嘅点嚟嘅。
24: 嗯，
10: 咁而且佢做呢個 project， 佢應承再做 social housing 喎，即係話佢取於私，亦有用於私。亦都好同意姚師傅同埋各位主持人嘅觀點咧。花生有講嘢咧，就好容易嘅。官商勾結呢四個字咧，係可以非常之嚴重。咁我哋係你哋幾位都未曾話，即係我哋做唔到 fact check 嘅時候咧，我哋應該用呢幾個字。去形容今次嘅所有呢啲有商業性有關嘅事件，咁我哋應該亦都係話睇到嘅話，呢位市長我冇政治，我冇支持任何一個 party 嘅。呢位市長係落咗力去做嘢啦，佢做嘢嘅時候係俾你睇到，喂，你呢個省食有個死結喺度，我而家幫你去解。咁呢個起碼做到咧，就係我哋加拿大係三級政制，係做到係可以上情下達，下情上達。有一個交流溝通，而將一個好似死結咁嘅嘢打開。假如間能夠做到三級政府都上情下達，下情又上達咧，咁好多嘢咧就無往而不利啦。啊，譬如呢個健康嘅問題啦，呢個毒品嘅問題啦，都要涉及埋聯邦嗰個，市當然係好重要啦嚇，設唔設呢個安全屋啊？咁啊喺個市度用地噶嘛，咁但係啲經費邊度嚟啊？省政府衞生廳喎，咁如果你話管制呢個毒品呢方面嘅，要俾幾重刑罰罰啲毒販，同聯邦司法制度有關嘅噃。咁呢啲即係我希望咧，就係話透過呢啲事件啊，俾我哋睇到我哋作為一個星斗市民，希望乜嘢叫做三級政府通力合作，上情下達，下情亦都上達。咁咧。這個呢亦都作為呢嚟緊嘅市府各位投票應該要睇一睇嘅準則啦。 咁我亦都讲到呢度为止啦，留翻啲时间俾其他嘅听众，亦都想各位嘅主持人应一下啦，多谢。
24: 好多謝阮生的意見。咁啊，阮生就話咧，我依個咁嘅事件咧，可以見到我哋嘅市長咧，真係好努力工作噶啦。咁甚至乎嚟講，係用翻佢誒在位佢嘅自己本身嘅權力咧，係可以幫一個省政府解決咗一個死結喎。阿 Rick，
26: 哇！即係佢誒，如果係租科嚟講，你有個即係頭先聽到個話，即係 landmark 咁樣係一個好事咁樣。頭先，但係我哋講話，即係個發展商嘅問題，同埋或者即係之後新聞之後，我哋可以講講，即係個 staff report 出嚟講話，即係有咩好咧，有咩唔好咧？呢個 project 咁樣。
24: 好，咁啊 ，Rick 就講到啦，又係一個新聞報導嘅時候啦。咁我哋係翻轉頭咧，再繼續討論。
11: 好戏连场，尽在农场。亲生兄弟一黑一白，到底是手足定是死敌？农场频道今个星期日周日首映《无间一战》，睇尽卧底边缘的生死抉择，挑战情义与公义的底线。黄宗泽、谢天华相隔十几年再度宿命对决，火拍陈山聪上演最强黑白交锋，连场激战，重型火拼。好戏连场，尽在农场。
12: 嗯，老婆，啲烧鸭咁好食嘅，喺边度买噶？
13: 广东烧腊啲师傅推介嘅，佢哋话之前由于禽流感要用美国嘅冰鸭，而家有翻本地新鲜走地鸭，靓好多噶。
12: 佢哋唔单止啲烧味靓，厨房啲小菜大碟又好味，仲一直原价经营亿街坊。
13: 佢哋仲第一手入货海鲜，游水海鲜长期大特价，招牌龙虾糯米饭只卖88.8，龙蟹烩只卖98.8，龙趸鱼宜食只卖58.8。佢哋啲蒸鱼技术仲系特别拿手添，
14: 好食。抵食多嘢食，广东烧腊。
12: 广东烧腊列治文店地址：新城市广场超市2000旁，电话604-278-4998。
13: 广东烧腊温哥华店地址：Kingsway 3320号，电话778-737-1700。
15: 华侨之声积极推广本地歌唱精英，在9月19日特别云集历届金钻年华卡拉 OK 大赛以及深情金曲歌唱大赛得奖者。
16: 加上屋街夹41街的 Norman and Annette Rothstein Theatre 举办金钻919 Live 演唱会，和现场观众一起穿梭经典电影，重温主题名曲。
15: 门票每张40元，华侨之声尊贵会员优惠价35元 ，VIP 门票80元。
16: 肉面向御，火速行动，请亲临华侨之声办事处购票，查询电话604-263-1320。
15: 9月19日星期六晚，14位本地歌手。
16: 和你有个约会。
21: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5: 不偏不倚，求真求准。华侨之声新闻报道，
22: 系由丽晶广场二楼饮茶及饮食火锅千味厨房赞助播出。
0: 各位午安，而家由秦兴华报道呢节新闻。省综合特别行动小组经过一段时间嘅调查，喺高桂林同素里市多个物业起出枪械，起诉一名高桂林男子多项嘅枪械罪名。警方话，呢名35岁男子喺6月已经系受到侦查，调查人员喺7月16日持搜查令去到素里市及高桂林多个物业。起出2支嘅手枪，现时被控一共6项嘅枪械控罪，包括藏有违禁枪械。被告要继续还押，8月10日提堂。其他嘅消息，加拿大统计局数据显示，5月份加拿大经济轻微增长，为今季之后稳健反弹咧奠定咗基础。张若良报道。
27: 加拿大统计局数据显示，5月份加拿大经济增长0.3%，连续第二个月维持增长，并有望实现稳健嘅第二季度增长。该机构表示，20个行业里面有13个部门，包括建筑业、制造业、金融、保险业和公共部门都有上升，对 GDP 增长作出贡献。采矿、采石、石油和天然气开采业5月增长1%，连续第二个月上升。一啲通常在5月份进行的维修工作提前完成或推迟，为更多的开采活动创造有利条件。随着天然气管道将更多天然气输送出境，运输和仓储业亦都有所增长。由于房屋销售量增加，房地产经纪人的办公室亦都格外繁忙，从而提振了房地产及租赁行业。6月份的初步估计显示，经济增长0.2%，这个将使到第二季整体经济增长达到0.8%，为经济在经历前几个月停滞后稳健反弹奠定基础。 在今年早前，经济增长缓慢甚至停滞，引发人们对技术性衰退的担忧。 CHMB AM 320华侨之声张逸良报道。
0: 洛华斯高沙省一个农场发生的一万只鸡死亡的事件，警方表示是人为的蓄意行为。张逸良报道。
27: 洛华斯高沙省皇家骑警表示， Lunenburg 市附近一家农场近日发生一万只鸡死亡事件，是人为故意蓄意伤害所致。皇家骑警表示，调查人员经已确认在上星期五晚有人闯入该家农场，并关闭养鸡栏建筑物一楼的通风线。由于空气流通不良，一楼的温度开始升高，至到星期六早上，这座两层高的鸡栏一楼的温度达到摄氏37度，令到里面的鸡只无法存活。调查人员随后确认，鸡栏内并没有财物被盗，亦都没有任何损坏，引发警方对匪徒犯案的动机质疑。警方呼吁任何知情人士提供线索。CHMB AM 320华侨之声。